0: 按照马尔纳教授的说法，如果希特勒真的制造出那种杀伤力巨大的武器，那实在太可怕了。
1: 从理论上讲，利用原子能作为高爆炸药是完全可能的。再联系到最近希特勒的几次演讲，比如他说，我们将研究出一种别人还不知道的，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威力的武器这样的言论，似乎就是在向世界宣布什么。因此可以断定，德国人急着寻找托马斯·哈根，事关一项重要的军事研究。
2: 这就眉目清楚了。
1: 综合几个方面的观察，欧阳，我觉得这个判断基本是正确的。
2: 可我们怎么才能找到托马斯呢？
3: 我认为他很有可能还在上海，而且极有可能就躲在犹太人的定居点里面。他对中国并不熟悉，绝不敢盲目行动的。
4: 问题是，即使还在，他也不会相信我们。
1: 是啊，难就难在这里，他凭什么相信我们？谁能向他保证我们不是76号那种角色呢？
0: 我觉得还是请马尔纳教授出面比较好，他们彼此熟悉，又是同行，而且他现在在红十字会工作，这些应该可以打消他的顾虑。
2: 嗯，我看可以。高寒，你继续保持和马尔纳教授的联系，其他人还是各就各位，特别是何坚，你那里最有可能发现新的线索。
4: 嘿，哈喽。

0: 毫无疑问，德国人对我们隐瞒了此行的真实意图。我根本不相信那个托马斯·哈根是什么二级前锋。那你认为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这正是我们急需弄清楚的。嗯，先不要惊动格尔，以免影响我们和盟国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要秘密地查证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明白。
1: 另外，对犹太人定居点要实行更严密的控制。一旦发现托马斯·哈根，先把这个人抓在我们的手里。
0: 如果这个人对我们没有用处，我们就把他还给德国人。我理解的对吗，司令官？

敌人控制了整个犹太人的定居点，表面上看很平静，但实际上到处都藏有变异。

0: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还看见特高客的车往那儿开呢。
1: 敌人是怕打草惊蛇，故意做出内紧外松的样子。
2: 实际上日本人是在打着自己的算盘。
3: 这是刚刚截获的柏林给格尔发的电报。这次很奇怪，德国人使用的是明码，而更奇怪的是它的内容。
1: 让格尔先生利用这次出公差的机会，在上海为元首寻访几件中国古代的书画作品，什么意思？
2: 希特勒落魄的时候是个自以为怀才不遇的画家，不过让一个盖世太保来做这件事情，那不是赶蜜仗吹火吗？
0: 一窍不通。
1: 德国人也是故意在制造一种表面轻松的气氛。
2: 没错，他们也怕惊动他们的日本朋友啊。
0: 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定居点里有个修自行车的叫汉斯，我觉得他有可能知道托马斯的下落，不过这只是推测。
1: 你为什么这么说？
0: 那天我跟特务要托马斯照片的时候，我们相互对了一眼，他的眼中充满了愤怒。今天我又遇到了他，本想和他接近一下，可他没理我，还使劲儿地朝地上吐了口唾沫。
1: 也许这个汉斯可以帮助我们，何坚，还得想办法接触他。
0: 问题是，他不相信我。
1: 那好，这样吧，高寒，你再去找一下马尔纳教授，我们安排一次他和汉斯的谈话。
3: 好，我这就去。
0: 我陪高寒去吧。
3: 不用了，我自己开车去。
2: 高寒，我看还是让何坚陪你去吧，万一遇上什么情况，相互有个照应啊。
3: 那好吧，我上去换件衣服。
1: 哎，别换了，又不是去赴约会。
3: 那走吧。
1: 哎，高寒，你让马尔纳亲笔写张条子，让何坚设法交给那个汉斯。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4: 直播，我看一下。
2: 好，
0: 你挽着我，我这身装扮最多就配做你的司机。
3: 你哪来那么多话？
5: 刚才这点我也想。
0: 要是今天马云飞在，我就不揽这活了。
3: 你什么意思啊？我自己去。
0: 哎，高寒妹妹，我不过开个善意的玩笑。
3: 你的玩笑很愚蠢。
1: 哎，你们去图书馆接一下马云飞。
3: 干嘛要接他？
1: 照我说的做。
4: 我想借这本书。
6: 小姐，对不起，这两本书前几天已经被人借出去了。
4: 被借出去了？
6: 是啊。
4: 我想查一下借书的人。
6: 这不可以的，我们有规定。
4: 还不可以吗？
6: 那我替您查查。
4: 不，我想自己查。

0: 是。那我以后再也不开这么愚蠢的玩笑了。其实我的意思是想给你们创造一个机会。
1: 没必要，我不需要这样的机会。
2: 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又见面，而且是为了同一个目的。
3: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2: 谢谢你帮我查出了这些。
3: 你也对化学感兴趣啊？
2: 没错。现在请你转过身去。
3: 我需要把双手也举起来吗？
2: 在大庭广众之下，我想给你留点面子，以维护你的绅士风度，但是你得配合点。
3: 我想知道，如果我不配合，你会怎么样？
2: 如果你不配合，就别怪我不讲交情。
4: 我是高寒妹妹，当年那件事，马云飞是在执行特殊任务。
1: 执行任务啊？他追踪的是竹内云子，并不是那个弹钢琴的女人。狗屁任务，全是借口。
2: 放老实点，我的子弹可没长眼睛。
3: 我敢保证，你今天抓不住我。
2: 走。好啊，那你就试试。
3: 跟你我还用试吗？
2: 我料你不敢。
5: 殿下没有我马云飞不敢做的事情。
0: 其实我说马云飞他什么都没做，我倒希望这任务归我。看我身手不错，就是模样差点。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
1: 我听着呢。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人嘛，不能为了一棵树而放弃整片森林。
1: 可我只希望能找到一棵可以依靠的大树。
3: 其实你那本书根本就没用。
2: 是吗？那你为什么要借它？
0: 你小子就别嘴硬了。
3: 我们俩的事儿以后你少管。
0: 这怎么又成你们之间的事儿了？高寒是你老婆还是答应嫁给你了？
3: 这你也少管。
0: 我可是不想管，就怕你也未必能管得了他。

0: 教授，这瓶红药水可以送我吗？
1: 哦，当然可以。
0: 谢谢。

0: 邮差，下一步看你的了。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哎，怎么还不走啊？消极怠工是吧？
1: 我自行车搁那边了，顺我一程吧。
2: 我们跟你去的不是一个方向，没法送你。
1: 那我怎么回去啊？
2: 给我。

0: 出来。
1: 哎，干嘛呀？你抓我干嘛呀？你拿我撒气儿了。哎，放开放开。
0: 站好。
1: 放开。
0: 钱包给我。
1: 说什么呢？哎呦，
0: 别动。
1: 哎，你的钱包什么时候跑我

0: 这儿了。奇怪。
1: 告诉你，别老打我的主意，兔子还不是窝边草呢。
0: 是你自己没收好，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在刚才的行动当中，我可参与营救了你。哎，就算我求你，顺我一程吧。
1: 一毛钱坐电车，剩下的买零食，啊。
0: 哎，你玩真的？
1: 躲开！
0: 哎，冰棒我买给高寒。臭小子，看我不盯死你！
2: 哼，辉阳，
3: 嗯，
2: 你看出来了吗？
3: 看出什么了？
2: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在跟我装糊涂？何金对高寒那点小心思，还能瞒过你这双眼睛啊？
3: 在南京的时候，何金争着陪高寒去买裙子，我就看出来了。
2: 你还别说，何金这小子还真能讨姑娘喜欢。
3: 可高寒心里只有马云飞，别看他总在我们面前和马云飞叫板，他是刀子嘴豆腐心，他内心深处是放不下这个男人的。
4: 嗯，是。
5: 你就不能顺何金一场？
1: 我讨厌那小子，一双贼手。
5: 他在开玩笑，你还当真了？
1: 我不认为他是跟我开玩笑呢。
5: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心眼了？
1: 对待他这种人，如果你心眼不小的话，肯定出问题。今天他把手伸进你的口袋，偷你的钱，明天就有可能把手伸向……没看出来，你还挺护着他。
5: 我就是护着他，怎么了？
1: 咱别为这件事情生气了，好吗？
5: 你觉得我会吗？
1: 不会。像你这种高贵的女人，怎么可能像我这种男人生气呢？车呢，手不方便。我早就说嘛，自古都是公子落难，小姐搭救，移墙花弄影，疑是玉人来呀、啊。哎，哎，我说什么了？啊？倒是给我包上啊！啊，我这开车呢。

0: 哎，邮差，过来过来。
1: 哎，老总，嘿，什么事儿？
0: 有火吗？
1: 哦，火有，来，给您点上。哎，给您点上。哎呦，老总，这什么烟？真香。
0: 来一颗。
1: 哎，谢老总。我留着回去抽。
0: 你小子还挺会算计。
1: 不算怎么行啊？老总，天这么热，就这么站着。
0: 你小子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瞎问。
1: 哎，老总，我这不是想发点财吗？
0: 哎，那事儿有眉目吗？
1: 有。
0: 有了？
1: 我是说有了，我一定先通知你。
0: 忙你去吧，多长几个心眼啊。
1: 行。

哎，我车胎怎么扎了？前面有修车的。嘿，嘿嘿，谢谢老总，我这就去。师傅，我车胎坏了，帮我修修啊。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我跟你说话你都不理我。交给托马斯希尔。啊。

0: 没错，这是马尔纳的笔迹。我们以前曾经在一起合作过项目，他现在在国际红十字机构驻华办事处服务。他约我见面。啊，
1: 博士，这有可能是个圈套。
0: 不会的，马尔纳是有正义感的，我了解的。
1: 可是那个送信的人，您并不了解呀。
0: 既然送信人连我的真实姓名都知道了，他如果是汉奸，为什么不带哥来抓我呢？
2: 那这样，您暂时别去。
0: 我替您去，
1: 不，这不礼貌。博士，都什么时候了，您还讲什么礼貌啊？我负责把马尔纳女士的话完整的带回来。

0: 我们不要害怕，汉斯先生，你千万不要害怕。我想，今天的世界上，只要是有一个有良知的人，对犹太民族都是怀有极大的同情心的。我虽然是德国人，但我为阿道夫·希特勒的行径感到愤怒和羞耻。他是日耳曼民族的败类。我是托马斯·肖的朋友。
1: 我知道他现在有困难需要帮助。我不认识你说的这个人，汉斯，你不相信我们这可以理解，可是现在时间紧迫，如果让格尔他们找到托马斯·西奥的话，那事情可就麻烦了。对不起。
2: 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些什么。如果要是没什么事的话，那我就先走了。
0: 哎，嗨，汉斯。

0: 汉斯先生，请上车吧。不用。哎，汉斯先生，我有些东西要交给你。这是一些面包、奶粉、火腿，你带。太感谢了。
1: 走了，谈的怎么样？他还是有顾虑。也难怪，今天的犹太人东躲西藏的，比老鼠还可怜。1933年，托马斯·西奥获得了英国牛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后。
2: 就一直在莱比锡实验室工作，好一个二级潜工啊！看来这些都是真的。那些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3: 可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我是指送信的那个，尽管看上去不像汉奸，可我还是对他们有些不放心。
2: 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0: 报纸来喽！报纸来喽！
1: 你们吓着我的孩子了！把孩子抱出去！
2: 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的孩子！
1: 统统出去！
2: 行了，别哭了，别哭了。好了好了，别哭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听话啊。
0: 人跑了，人跑了，人跑了，人跑了，
1: 快快，
0: 人跑了！哎呀，来人呐，人跑了！
1: 哎，怎么回事？哎呀，
0: 这个
1: 你看见这个人了？
0: 跑了，
1: 快走！
0: 哎呦。

0: 汉斯先生，让我们谈一谈吧。你想知道什么？汉斯，我们找你来还是因为托马斯西奥。可他说并不认识你们，我担心万一出现了麻烦就不好收拾。这只是暂时的，战争不能毁灭犹太民族，反倒会使这个民族坚强起来。汉斯先生，你想好了吗？好吧，托马斯的意思是。 他想和国民政府取得联系，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把他送往重庆。那这么说，你们就是重庆方面的人了？不，我们不是，我们只是几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但我们有能力把这件事情办好，请你相信我们，可以吗？汉斯先生。 白天的事情你也都看到了，敌人对犹太人定居地控制的越来越严。如果你再犹豫，我们想帮也……可是博士该怎么出来呢？四周都是他们的人。这件事情由我们来解决，我们已经制定好了行动方案。第一步，我们是让托马斯从敌人的监视之下脱身，然后我们把他暂时的保护起来。
1: 再见急行事。那好，我答应你们，你们需要我怎么做？
2: 汉斯，你看啊，这是地形图，我们明天一早从这儿出发，然后
1: 收马桶了，马桶拿出来了，
2: 收马桶了。哎呀，臭死了！走走走走，快点！
1: 哎，收马桶了！收马桶了！收马桶了！

0: 都快憋死了。
1: 那边有辆自行车，到马路对面有一辆黑色的汽车。
0: 好。
2: 有危险吗？现在还不知道。你给我仔细听着，绝对不能让这个人死掉，绝对不能。啊！见鬼！
3: 格尔上校，请您冷静一点。
2: 我无法冷静，这个人太重要了，他有可能改变这场战争的命运。
1: 倒霉，就差一步。早知道这样，一枪把他打死，也总比落在德国人手里好。
4: 胡说什么呢？
3: 怎么样？
5: 人已经抢救过来了，基本上算是没事儿。可是医院呀，现在里三层外三层的布了岗哨，咱们想进去啊，根本就不可能。
3: 上回敌人就在医院里失手了，想必这回就更加严了。大家想想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6: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时间，一旦托马斯伤势渐愈，格尔就会把他带回伯里。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行缓兵之计，把德国人拖住。
4: 可我们怎么拖呢？
6: 靠咱们自然不行。
4: 那靠谁？
6: 靠日本人。
4: 日本人？他们可是狼狈为奸的。
3: 志博，接着说。
6: 德国人花这么大的代价去找托马斯，势必会引起日本方面的关注。云飞在图书馆里跟酒井的遭遇就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德国人绝对不会把托马斯的真实身份暴露给日方，更不会谈论他的具体价值。虽然同为轴心国，但日德的利益是根本不同的。德国人要称霸欧洲，日本人要建立他的大东亚共荣圈。我的想法是，我们索性想办法彻底暴露托马斯的身份。
4: 暴露？这不是太危险了吗？
6: 你听我把话说完。酒井一旦知道了托马斯的真实身份，不会对此人不感兴趣的。
5: 你的意思是说利用反间计？
6: 没错，只要日德双方都想得到托马斯，那留给我们的回旋余地就大了，至少能为我们赢得时间。
3: 好主意，借日本人之手延缓托马斯的行程，虽然是个冒险的做法，但是可以试一试。
4: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彻底暴露他呢？
6: 这就得有劳咱们漂亮的高寒小姐了。
4: 我？
6: 具体的说，
7: 让高寒去请马尔纳教授，
6: 他们不是同行吗？

0: 托马斯先生，您告诉我，那些营救您的人是什么人？
1: 我不知道。
0: 您是说您不认识他们？
1: 是的，我不认识。其实他们不应该来救我，应该把我打死。
0: 托马斯先生，像您这样的重要人物要是在上海死了，我们可不好向你们的元首交代。
1: 我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0: 不是？哼，托马斯先生太谦虚了。如果您不是重要人物，你的元首怎么可能如此重视你这个二级钳工呢？
1: 我本来就是一名二级钳工。
0: 那些救你的人也是因为您是二级钳工。好吧，托马斯先生，好好考虑一下，最好您能和我们合作，因为我们是负责您的安全的。
2: 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听见没有？
3: 你们没有权利阻拦我探视一个病人，让我进去。我是国际红十字协会的工作人员，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国际法的。
0: 都给我住手！你是什么人？迈尔那教授。
3: 是的。
0: 你的消息好灵通啊。
3: 我是刚刚得到关于托马斯西奥的消息的。
0: 你说什么？托马斯西奥？
3: 托马斯西奥里面的病人难道不是托马斯

0: 叫吗？
1: 我和他以前是莱比锡实验室的同事。
0: 你不相信我吗？我们两个确实是同事。
2: 哦，是吗？您刚才说您和托马斯·西奥是莱比锡实验室的同事，可是
0: 是
2: 怎么能证明这一点呢？
0: 哦，这是几年前德意志化学年会的介绍，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托马斯·西奥第一次宣布他在重水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你可以看看，怎么样？还不相信吗？
2: 我很抱歉，马尔纳教授，现在托马斯·西奥先生他刚刚做完手术，需要休息，过几天你再来探视他好吗？
0: 好吧，只好这样了，请转告我对他的问候，谢谢你。
2: 我一定转告。哦，这本杂志我想看看，可以吗？
0: 好的，送给你了，那我先走了。再见。
2: 谢谢。
0: 再见。
3: 你给我仔细听着，绝对不能让这个人死掉，绝对不能。
4: 其实他们不应该来救我，应该把我打死。

0: 我原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化学博士，没想到他的研究对象是重水，难怪柏林会下这么大的本钱来找他。
1: 你是说我们先把这个托马斯·哈根扣下？
0: 是托马斯·西奥，为了我们帝国的利益，也为了我们最终能赢得这场战争，我们需要这位来自德国莱比锡研究所的重水专家。他的价值，用格尔的话来说，他能够改变战争的格局。
1: 改变战争的格局，谈何容易啊！
0: 司令官，要是我们能拥有像托马斯·西奥这样世界一流的化学专家，那么陆军部当年提出3个月解决对华问题，就不是一句笑谈了。
1: 这件事千万慎重，一旦事后德国方面知道了，会影响盟国之间的关系。
0: 这个问题我已经慎重考虑过了，我们可以不直接插手，让76号的人去做。我已经约齐冠雄晚上见面了。
1: 如果走漏了风声呢？
0: 我们只要抢先得到托马斯手里掌握的东西，然后再把它交还给德国人，这岂不是一举两得？司令官，此事不能再犹豫了。今天我去医院看望托马斯，他的伤势已见好转，戈尔的飞机也已经到了，他会迅速带人离开上海。
1: 好，你去和76号商量吧，要做的滴水不漏。
0: 是。
2: 报告。
0: 进来。
2: 格尔上校的飞机已经维护好了。
0: 他们计划什么时候起飞？
2: 3天以后。
0: 好，你转告他，到时候我去为他践行。
2: 嗨。
3: 队长，宪兵队派人送来了帖子。
4: 啊，是吗？嗯，今天晚上，哎，酒井这小骚娘们儿晚上约我去拜了门，什么意思？
3: 队长，这是好事儿啊。
4: 好事儿？这女人找我从来就没有过好事儿。我跟你说啊，强，以后跟日本人接触的时候要小心点。
3: 我知道了。齐队长，电话。
5: 齐队长。
4: 哪位？
0: 怎么，连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
4: 哟，科长，你好，你好，你好。帖子我刚刚收到。
0: 齐队长，乔迁到吉斯菲尔路76号，感觉怎么样？
4: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
6: 谢谢您

0: 对我的关照。
1: 哎，我晚上想请你到百乐门跳舞，不知道你是否赏光啊？
2: 那是我齐某的荣幸啊。
1: 好，我们说定了，晚上我的车去接你。
2: 哦哟，不用不用不用，到时我自己去，一定按时到达。
1: 好。
2: 你别说，酒井这小娘们的屁股还是挺诱人的啊。
3: 队长，应该不是走桃花运了吧？
2: 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就算他请你上床，你都不能去。晚上跟我去百乐门。
3: 别，队长，你不是拿我开玩笑吗？我哪会跳舞啊？
2: 别废话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3: 是。

0: 谢先生愿意帮我这个忙吗？梅惠子小姐的事儿，齐某赶不上心。你那儿还有什么问题吗？我明白，做倒没有什么问题，我只怕伤了我的弟兄。这个我自有安排。
1: 不过也不能让人感觉是在演戏，这样吧，如果伤了你的人，我负责给您加倍赔偿。好说，好说。这件事非同小可，你要亲自出马。那是，到时一定晓了。
2: 葛先生想见你。好，知道了。齐队长，我有事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嗯，好的，请。
3: 今天买了门票，两位请啊，好。
1: 戈尔上校，哦，你好，你不俊起跳上一曲吗？我的舞跳得很糟糕，究竟小姐？是吗？究竟小姐，我是来向你告别的。为什么？戈尔上校，你这次来，对上海的印象如何？上海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它让我
4: 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巴黎，啊，巴黎，哦，不堪一击的法兰西，为什么你们的元首把停战协议放在冈比涅废弃的车厢里签署？此举真可谓是别出心裁呀！
1: 这是元首对上一次大战的报复。好吧，明天我设宴为你饯行。
2: 等不到明天了，上级刚刚给我发来了电报。
1: 要求尽快把托马斯押送回柏林。我打算今晚就走。今晚？可是你们不是说好了3天之后吗？
2: 可是小姐，这是命令。飞机将在3小时后起飞。
1: 哦，你们这么急啊？不就是一个二级钳工吗？
2: 希望你们能大力的协助。
1: 好吧，我立刻向松本司令官报告。
2: 好，
1: 我们待会儿见。
2: 谢谢，谢谢。
1: 再见。
2: 再见。

0: 队长，是不是有什么好差事啊？屁差事！这小娘们想让我帮她去抢人。哦，嗯，不能再跳了，你们赶快回去做准备。哦，今晚。
1: 今晚12点，我的货就要送往机场了。看来，酒井已经上钩了。他今天晚上约见齐冠雄。你怎么知道？今天晚上酒井是要约齐冠雄在百乐门跳舞。是冯先生那边告诉我的。
2: 这冯先生还真是一个神秘的人物，从来不跟我们见面，可是每次到了关键的时候呢，又能伸出援手。日本人又想得到托马斯，又怕事情万一败露，造成他们朋友之间的误会，所以呢，请76号出面是最好不过的了。如果这种判断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
0: 76号在什么时间用何种方式去做这件事了？哎，他们不会选择在医院下手吧？这不可能，日本人就怕这事和自己有瓜葛，躲还来不及呢。可是凭我们几个人，根本就盯不住76号嘛。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冯先生自有安排。
3: 老冯啊，你该歇一歇了。啊，我这就完。好，歇会儿。嘿，来来来，哎，辛苦一天了，你也休息一下。哎，
4: 这个夏天。
3: 你可受多了，玉玲啊，等天转凉了，我们去山里走走。我倒是想去呀，就怕你抽不开身呢。要不是建平他们这件事啊，现在倒也还不忙啊。
4: 那这事儿有眉目了吗？
3: 出了点意外，现在德国人和日本人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而我们要制止他们。
5: 卖粽子喽！ 火腿粽子，绿豆稀饭。火腿粽子，火腿粽子。
4: 哎，给我来碗绿豆稀饭，两个火腿粽子。
5: 哎，好嘞。

0: 老冯。
1: 今晚12点发货，空运。
0: 喂，哪位？
1: 我是老冯，买家要提前提货了。
0: 什么时间走？
1: 今晚12点。
0: 怎么走？
1: 打算空运。
0: 知道了。
2: 如果托马斯真的落到日本人手里面，你们想想，是会暂时放在上海，还是送回日本本土呢？
3: 只要不落在希特勒手里，都比较好办。

0: 至少会限制这个战争狂人发展那种新式的武器。而日本人想要独自发展，光靠一个托马斯·西奥是不管用的。
1: 要是日本人刚好需要一个像托马斯这样的人呢？
2: 那就是最可怕的巧合。
3: 情况有变，敌人今天晚上就会把托马斯送走，12点去机场。你们看啊，这是通往虹桥机场唯一的一条路，这儿有一个岔口，格尔一行肯定是走这条路，而76号极有可能是先埋伏在这儿进行阻截，因为这儿隐蔽又有退路。

0: 如果托马斯真的落到日本人手里面，你们想想，是会暂时放在上海，还是送回日本本土呢？
1: 只要不落在希特勒手里，都比较好办。至少会限制这个战争狂人发展那种新式的武器。而日本人想要独自发展，光靠一个托马斯·西奥是不管用的。
2: 要是日本人刚好需要一个像托马斯这样的人呢？
3: 那就是最可怕的巧合。
4: 情况有变，敌人今天晚上就会把托马斯送走，12点去机场。你们看啊，这是通往虹桥机场唯一的一条路，这儿有一个岔口，格尔一行肯定是走这条路，而76号极有可能事先埋伏在这儿进行阻截，因为这儿隐蔽又有退路。
1: 这倒是个机会啊。
2: 机会？
1: 这可不是一般的机会，简直就是上帝在帮我们，天赐良机呀！
2: 我说博士，你这云里雾里的，我不明白。
3: 你别打岔行吗？
4: 还是我来替他说吧。日本人既然和76号已经咬好了口，要在德国人面前演这出戏，让我们的格尔上校眼睁睁地看着好不容易弄到手的托马斯·哈根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抢走。妙就妙在这个身份不明上。
0: 你的意思是将计就计，对吗？
1: 今天是农历5月21，农谚说得好，21、22里月从半夜起，只要我们提前下手，在一场连月光都没有的混战中，恐怕连日本人也分不清谁是真正的76号了。
0: 明白了吗，从前的何副官？
2: 你聪明，我笨，行了吧？
0: 哼，抄家伙。

0: 马斯先生，你的气色看起来不错呀。
1: 可以出发了吗？
0: 当然可以。
1: 那通往机场的路上，
0: 放心吧，我已经布置好了。戈尔上校，我就不远送您了。
1: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我将在巴黎恭候您。
0: 好，祝您一路顺风。

0: 你不是会跑吗？怎么样，这下知道盖世太保的厉害了吧？
1: 准备行动。

0: 良心，大大地会，
1: 队长，队长。

0: 队长，来吃点夜宵吧。他娘的，瞎折腾了一晚上，把我的好事也搅黄了。本来我是要上小翠仙那儿去的。哎，队长，要不我跟小翠仙联系联系，上他那儿舒服舒服。
1: 这都几点了，去个鸟啊！
0: 去看看外面怎么了，队长，好像是酒井来了。
2: 嗯。
0: 哟，

0: 齐队长，
1: 您来了。小日子过得不错呀。哦，科长，这元宵味道不错，要不你也来点？嗯，人呢？我要的人呢？什么人？人？您不已经弄到手了吗？你再给我装糊涂，我现在就杀了你！科长。
2: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还以为你另有安排呢。
1: 我看是你另有安排吧。
2: 我怎么会另有安排？我在那儿等了一晚上，我以为你派人把他接走了，所以我就回来了。
1: 这件事只有我们俩知道，消息是怎么走漏的？
2: 科长，我也不知道啊。你好好想一想，我怎么可能为了一个犹太人去得罪你？我去背叛你，拿我自己的性命去开玩笑？
0: 还在耍我是吧？
2: 吃水还不忘挖井人呢！你为我提供了一切，让我大展宏图，我怎么可能背叛你？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就一枪崩了我，我死在你的枪下，我心甘情愿。

0: 嗨，托马斯先生，今天您的气色很不错呀。
1: 谢谢，谢谢你们救了我。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为了不让您重新落到希特勒的手里，也为了世界和平。
1: 和平？我现在感到和平是那样遥不可及。
0: 可每一个有正义感、心地善良的人，心里都有上帝。
1: 在欧洲，我的同胞正在受难。我们犹太民族就像荒原上饥饿的羔羊，到哪里都受到豺狼的追逐。
0: 去年，日本法西斯在我们的首都南京一次就屠杀了30万中国人，这是何等的残忍！但是托马斯先生，你应该相信，正义最终是会战胜邪恶的。
1: 我相信。
0: 好，走，咱们去吃点东西吧。嗯。
1: 我是一个种水专家，你们知道种水吗？
2: 我也是学化学的，从资料中了解一点。
1: 那是原子核能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德国人原先在核能物理方面的研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他们已经在莱比锡建成了原子反应堆。但是由于希特勒仇视犹太民族，赶走了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也由于这些爱好和平的科学家看穿了希特勒法西斯的野心，持不合作态度，所以他们对核武器的研究停滞不前。
0: 核武器？
1: 对，把核能反应原子裂变运用到战略武器上，如果成功，人类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一个科学家的研究是不能用于战争的，但是科学又能使正义的力量壮大以战胜邪恶，所以我想请你们把我送到重庆，再通过他们把我送到美国。
0: 托马斯先生，我们会满足您的愿望的。
3: 托马斯，我给你带了老朋友。
4: 托马斯。
1: 马尔达。
4: 哦。
1: 马尔纳，
4: 哦，托马斯，
1: 马尔纳，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4: 哦，你知道吗，托马斯，我可真担心你呀。
1: 我很想念你。
5: 哎，开炮了，开炮了！哎，
6: 到了。
7: 看见江上那艘大商船了吗？那是美国的商船西雅图号，今天晚上起锚去武汉。
2: 今天晚上？
7: 是啊，我认识他们的大副罗伯特·凯恩。
2: 安全吗？
7: 应该没有问题。目前美国还是中立国家，日本人对他们的船

0: 不敢怎么样。好了，好了啊！让托马斯搭西雅图号离开上海，日本人是不会找麻烦的。哎，这可也难说啊！还记不记得南京大屠杀的前夜，日本人公然袭击了停在乌松口的美国军舰
1: Fanny 号吗？
0: 关于这件事，日本政府倒是向美国道歉了，说是一次演习失误。都是屁话，那前年呢？前年炸英国大使许格森的车，也说是失误，哪来那么多失误啊？我就不明白了啊！你说那番内号停在那儿，美国的旗帜那么明显，怎么可能炸错呢？这就是投石问路，想看看美国佬的态度。
2: 是啊，关于这场战争，美国人现在还是持观望态度。当然了，对犹太人的遭遇，他们还是有起码的同情心。
3: 可目前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可行的办法了。日本人和七十六号把所有出上海的交通要道全都把持住了。我担心时间拖得越长会越不安全。云飞，你抓紧时间和老于联系一下，西雅图一到武汉，让他安排接应，然后转到重庆。
0: 这好办。
2: 智博，你亲自去跟凯恩大夫接触一下。
4: 好。
0: 哎，我把这个呀给高寒，这事儿啊还得是他。啊啊。
3: 这次和我们打交道的又是老对手，那群身份不明的人。这次的行动出于什么目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搞清楚。
4: 嗯，
3: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会很快把托马斯送出上海的。要密切监视机场、码头、车站以及每个路卡，听明白了吗？
4: 好。

0: 要特别注意与这张画像相似的人。记住，这回我要的人绝不能死，一定让他活着回来见我。
1: 凯恩大夫，给你们添麻烦了。
2: 李博士，不必这么客气，能为这场战争做点事情，我很荣幸。
1: 那你看我们的货什么时候送来比较合适呢？
2: 我们的船在今天晚上9点起锚，你最好在起锚前一小时赶到。
1: 啊，今天的天气恐怕会变化，应该是个阴雨天。
2: 没关系，长江上的这点风浪并不可怕。

0: Thomas, look.
1: 不错吧？
2: 智博，你去送托马斯，等到船起锚之后再回来。
3: 好。
2: 日本人这几天对租界的监视加强了，你坐隔壁波曼大夫的车比较安全。
3: 嗯，我已经和波曼大夫说好了。
2: 嗯，天气有变，好像要下雨了，你抓紧时间准备吧。
3: 嗯。
0: 现在啊，已经不是托马斯博士，而是托马斯大副了。啊？
1: 托马斯，你是我的作品，我能给你拍张照吗？
4: 当然可以。
0: 来。
1: 好了。
0: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一手了？
1: 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
0: 哎，哪天没事了给我拍两张，就我这模样好好打扮打扮，不比克拉克戴博差吧？
1: 你别臭美了。
0: 哎，给我们俩拍一张啊。哎，托马斯，哎，给我们俩也拍一张。

0: 好 ，OK。
1: 准备的怎么样？
0: 已经好了。
2: 好了，
1: 那我们动身吧。
0: 好，
1: 托马斯，
3: 谢谢你。
1: 我们走吧。
4: 好吧，
3: 你过来，来，请坐。我想和你说一件事情。

0: 们怎么还不出来？磨蹭什么呢？
1: 这托马斯真奇怪，一来就和马云飞成了哥们儿。
0: 是啊，刚才还让我给他拍张照片呢。
2: 喂，是何杰吗？
3: 是我，可以出发了。
2: 啊，明白。欧阳，
1: 怎么样？
2: 差不多了。
1: 好，
0: 来了。
1: 云飞，何杰来电话了，可以出发了。
4: 欧阳，我送托马斯去码头吧。
1: 敌人一直没有放松对托马斯的追捕，你的面孔不太安全，还是让智博送吧。托马斯，目标不宜过大，我们就不送你去码头了。到了武汉，我们会有朋友去接你。来，
5: 谢谢。
2: 行吧。
5: 好，
1: 走。

0: 保重。
1: 再见。谢谢你。妈，不要忘记我最后的请求。
2: Don't worry.

0: 在可以轻松一下了。云飞。
1: 啊？
0: 怎么了？
1: 没怎么。
0: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吗？
1: 没有。就是托马斯一走，我这心里边挺不是滋味的。
0: 刚才托马斯把你叫到房间里说了些什么？
1: 他就是担心他在路上的安全。
0: 是啊，其实我们跟他一样不踏实。
1: 你要吗？
0: 嗯，

0: 就这一根了。
1: 哎，给我抽一口，我心里有点发慌啊。
0: 等船离岸了，你就平静了。离酒点还有多长时间？
1: 还有3分钟。

0: 怎么回事？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是美国商船吗？我们进行的是例行检查。我现在要求你把所有的灯光都打开。
1: 你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
2: 这个权利够吗？

0: 喂，智博。
1: 不要，出事了，托马斯让日本人给带走了。
0: 带哪儿去了？

0: 他们好像不是去宪兵队，直接去了机场。
1: 什么？直奔机场？
0: 是啊。
2: 好，那我知道了。
1: 智博，我们在机场会合。
3: 什么直奔机场？
1: 托马斯被日本人带

0: 格尔上校，这回我可是亲自把托马斯交到你的手上了，千万别再弄丢了。
1: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巴黎与你共进晚餐。
0: 嗯，太好了，我想那肯定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夜晚。
1: 是的。
0: 再见。
1: 再见，九九小姐。元首一定会向天皇陛下致谢的。

0: 怎么了，托马斯？
1: 妈，如果万一出事，
0: 你放心吧，一切都准备好了。
1: 你听我说，要是我再次落到戈尔他们手里，你就动手，立即把我打死。
0: 你怎么会这么想？
1: 我绝不能为希特勒所用，可我也不是一条硬汉。如果回到柏林酷刑之下，我什么都会说出来的。

0: 托马斯。
1: 妈，帮帮我，这是我最后的请求。
0: 我答应你。

0: 现在我明白了，什么是托马斯最后的请求。
1: 他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2: 更是一个伟大的人，
3: 一个永远都不会走出我们记忆的人。

0: 好，来，谢谢。欧阳啊，你好久没过来了。是啊，还是去年夏天的时候。
1: 欧阳来了。
0: 哎，冯先生。
1: 哎，玉玲啊，你出去一下，要是有人找我，就说我不在家。我知道该怎么说，
0: 这还用你教？
1: 来，欧阳，坐吧。好。 最近一个时期啊，敌人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封锁加强了，同时又配合伪军大搞清乡，弄得是民不聊生。新四军的处境十分艰难呢，你知道，这支队伍是由我们江南红军的游击队改编的，但自2年前成立以来就没有得到国民政府像样的援助，几乎处在一个自生自灭的状态。所以组织上让我们想办法从上海。 筹集一些物资运过去。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的物资呢？你等一下。你看，最要紧的是药品。眼下已是深秋季节，寒冬将至，部队在深山里过着缺衣少药的生活，怎么能提高战斗力呢？
0: 我回去和大家商量一下，等有了结果，我再给您回话。
2: 好的，我等你的消息。好的。老板，老板，货装好了，
3: 可以开船了。
2: 可以。
4: 老大，起锚了！
2: 起锚。
5: 好的，掌柜的。
2: 冯先生让我送你们出吴淞口，过了吴淞口，后边的路就好走了。
5: 好。
2: 老张，你先走，快！涛总，怎么回事啊？
6: 检查一下。
2: 哎，我们的手续都齐全啊。

0: 老总，来抽支烟，我们还要赶路，行个方便吧。
1: 别动，干什么？
2: 老实点。

0: 这什么？
1: 你难道不认字？
2: 走走，等等，快走！这船是我花钱雇的，与他们没有关系。走。

0: 这些都是必备的药品，但是不是给国民党军队送去的，因为他们不缺。很显然，买药的是共产党新四军，我们在华东区的头号敌人。
1: 就请赵总，刚才
0: 什么？混蛋！我要的是口供，不是尸体。下去。
1: 嗨。
0: 那个买药的人死了，线索也就断了。这个人从皖南来到上海，如果没有人接应他的话，是弄不到这些药的。我现在感兴趣的是谁在帮他。
2: 意思我已经说了，大家看看怎么做合适。
3: 这些货冯先生要的很急吗？
2: 是的，天气转寒了，江南那边又是阴雨连绵。
3: 问题是，我们从哪儿弄到这批货？这是其一。再有，就算我们弄到这批货，又怎么运出去呢？路途那么远，一路上都是关卡，
4: 难度肯定是有的，不然找我们干嘛？
5: 一步一步来吧，先得打听到通过什么渠道弄到这批货。上海这边呢，货不缺，但控制得非常严。哎，云飞，你怎么不吭气啊？
6: 哦，一说起药啊，我想起一个人来。
4: 谁呀？
6: 是我从日本回来，在火车上认识的。那个人好像姓肖，对，肖逸轩，是专门做药品生意的，
2: 而且生意做得还不小。
6: 你认识他？
2: 提起这个肖老板，上海滩还是有不少人知道的。
7: 好，谢谢，回家，回家。
6: 老板，
8: 哎，
6: 有黄连素吗？
8: 有啊，
6: 给我来十盒。
8: 啊，这不行啊！
6: 我花钱买药还要受限制吗？
8: 哎呀，先生，你大概不怎么自己买药吧？
6: 怎么个意思啊？
8: 哎呀，上海的每一家药行药店都有规定，任何药得按医生的处方下，不能批量出售。任何批量买药的人必须要有证明，还得登记。
6: 这是哪家的规矩啊？
8: 宪兵队。
6: 那你给我拿一盒吧。
8: 一盒也不行，我说过了，得看大夫的处方啊。
9: 老板回来了。
10: 啊，哎，
6: 肖老板。怎么不认识我了吗？
11: 先生去哪儿？
6: 上海。东亚日报记者马云飞。
11: 哦，认识认识，老朋友。
6: 在你这儿买盒药可太难了。
11: 上楼，请上楼。请请请。

1: 请坐，来，请坐。谢谢。上茶。哎，哎呀，这火车上的一面，我至今呀，还是记忆犹新呢。小老弟，你那次可是把我吓坏了，你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那东西放进了我的皮箱。
2: 请用茶。好。
1: 哎，其实当初那件事情也是事出有因，我实在是迫不得已。今天就算是登门谢罪，虽然晚了点儿。哎，
0: 不敢当，不敢当。
1: 看得出来，你不是等闲之辈。请用茶。
2: 小老板，最近买卖不错吧？
1: 哎，这年头能好到哪儿去啊？也就混口饭吃。小老弟，你今天来一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得到的。既然肖老板这么说，我就开门见山了。
0: 啊，好。
1: 肖老板，我是想请你帮我买这些药。
0: 啊。
1: 这些药基本上都能替你找到，要多少？多多益善。那有宪兵队的条子吗？肖老板，我要是有条子，我还能来麻烦你吗？哎呀，这可就不好办了。
0: 日本人对药品限制的是越来越紧，像这么大一宗买卖，要是背着他们做，那麻烦可就大了。
1: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两年前我在火车上跟你说的一句话：上海还是中国的上海。
0: 小老弟，你可知道眼下，不是我不想帮忙啊。
1: 接完电话再说吧。
0: 那你稍等啊。
3: 喂，谁啊？齐队长。是是。今晚不行啊，明晚吧。怎么？有客人是吧？
0: 不，是公事局张局长的太太生日宴会，我无法脱身呢。
3: 那兄弟，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小叙一下，你看。哎呀，真是对不住啊！要不咱们改天再见好吗？那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好，那我一定准时赴约。啊，好。
0: 哎呀，抱歉抱歉啊，抱歉抱歉啊，
1: 肖老板，既然这么忙，今天我就不打扰了。
0: 啊，
1: 不过这件事情无论什么结果，我都希望你把它揽在肚子里。
0: 好的好的，明白明白。肖老板，这件事情如果真那么难办的话，
1: 你放心，我绝不会为难你。
0: 走好走好啊。
4: 这家伙该不会是四爷的人吧？云飞，
5: 云飞，
4: 啊，
5: 见到姓肖的了吗？见了，也谈了。
4: 他怎么说？这家伙。 有点怕我，不敢当面拒绝，算是勉强接下了这单生意吧。
5: 我们要的可不是勉强啊。
4: 这个我知道，不过。

0: 什么？
1: 我们两个谈话的时候，他接了一个电话，你猜是谁打来的？
0: 谁？
1: 齐冠雄。
0: 他们怎么搞到一块儿去了？
1: 哎，这个齐冠雄今天晚上要请萧逸轩吃饭。
0: 有点意思啊。哼，上海滩屈指可数的人，居然给一个药店的老板这么大的面子。
1: 这件事妙就妙在这儿了。哎，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去凑凑热闹？
0: 我还是先让冯先生打听一下吧。
1: 欧雅，你老说这冯先生冯先生的，他可算是神通广大，什么时候让我也见见？
0: 等鬼子赶走的时候。
2: 哼。队长，肖老板回来了。肖老板请。
3: 哦，
2: 队长，肖老板回来了。
3: 哎呀，齐队长，你怎么来了？不是说明晚红印楼见吗？
4: 没有关系，肖老板。
3: 好，
4: 阿强
2: 啊，
4: 你先下去。
2: 是，
4: 请。
3: 啊啊，好，请。
2: 哎，顺子
5: 啊，啊，
2: 怎么样？站了一天，挺累吧？
5: 哎，不累。
2: 买两盒烟去。
5: 哎呦，阿强，最近发财了？
2: 哪里，
5: 出手这么大方。
2: 昨天晚上搓麻将连胡三把。
5: 哎呦，那你可得多犒劳犒劳兄弟们。
2: 嗯，快去
5: 啊。好。
3: 什么事啊？
4: 肖老板，是这样，有一笔很紧俏的买卖，不知您是否感兴趣？
3: 嗯，究竟什么买卖这么紧俏？齐队长，能不能给我交个底儿啊？
4: 哦，这个是我表哥从广州给我寄来的，您看看。啊，
3: 哎呦，这可都是些紧俏的好药啊。
4: 是笔好买卖，不知道肖老板是否感兴趣？
3: 哎呀，这么紧俏的货，恐怕……
4: 哦，日本人那边呢，由我来对付，你就不用担心了。
3: 那在什么地方提货呀？
4: 哦，到时候我会通知你。信上可写着要用黄金提货。
3: 好说好说。
6: 按照这个马上发出去。
0: 从冯先生那边得到的情报基本上证实了齐冠雄和萧逸轩是在走私药品。
7: 这倒是个把柄，你说呢？
8: 齐冠雄的手里有货源，还有宪兵队这条关系，再利用萧逸轩同济药行的名号和钱，很不错的合作伙伴啊。
0: 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既然齐冠雄插手了这桩买卖，那我们就麻烦他把咱们的买卖给烧上。高寒，从明天开始监听同济药行的电话，
9: 要在药行内部装一个窃听器。
7: 这好办，交给我了。
9: 我们需要在附近监听，不然功率不够，要在附近找一个比较可靠的地方。
0: 那我们就在附近租上一间房子。
1: 这个哈。
0: 云飞
1: 啊，
0: 对萧逸轩那边还要保持适当的压力，我们要时刻监视他的行动。你看啊。
1: 嗯，
10: 王新喜，来推着回家。
11: 我不是说过了吗，
10: 一定要有宪兵队的条件。

0: 你要是不给我钱，我才能给你发货，否则的话很难办呐。还有啊，喂，喂。 喂，喂，喂喂！阿根啊，阿根呐，哎，你快到电话去去一趟，让他们来人看看，这电话怎么说不通就不通了？刚刚还是好好的，
1: 哦，
0: 快去呀！
1: 啊，我马上去。
0: 哎。

0: 车的。
1: 没事吧，兄弟，我扶你。
0: 滚开！路这么宽，偏要往这儿挤，你长没长眼睛啊？你。
2: 阿根啊，
3: 哎，
2: 你到电话局去了没有？
3: 去了，人家说马上来。
2: 马上来？这都过了多长时间了？电话坏了，我像聋子一样，这生意怎么做呀？
3: 那我马上再去一趟。
4: 哎呀，怎么了？这是这么不小心？起来。
3: 没事。哎呦，
4: 小老板。
2: 哎呦，是马先生啊。哎呀，
4: 没事吧你？起来。
3: 哎呀，
4: 怎么了？你这是乱七八糟的。
2: 这一上午电话就是不通，
4: 哼！我说呢，阿根，哎，没事吧？
3: 没事。
2: 阿根，回来，
4: 我给你打了一上午的电话，老是没人接的样子，我以为啊你是诚心不接呢。
2: 怎么会呢？请上楼，请上楼，来，请。阿根
3: 啊，
2: 碧螺春。
3: 哎，好。
2: 这没个电话可真不方便。
4: 是啊。
2: 请进。好，请坐。啊，坐。哎呀，
4: 肖老板，那事儿怎么样了？
3: 哦，茶来了。
2: 请用茶。
4: 谢谢。上等的碧螺春，就是叶子沉了点儿。肖老板，这季节可不等人呐，您说呢？
2: 对，眼下这季节要办点事儿，可真不容易啊。
4: 哼，肖老板过谦了吧？在这上海滩，您肖老板也算是一号人物，这点事儿不难吧？
2: 马先生，谈何容易啊！这么大一宗买卖，要在上海做，你说？能瞒得过日本人的眼睛吗？
4: 你先找货，别的你不用管，而且我们也不会对外说，这是同济药行的货。钱嘛，你放心，不然的话，我们先付给你定钱，按市价，一个子儿我都不会少你的。
2: 好，这些都好说，都好说。要得急吗？
4: 很急。
2: 好吧，我先探探路子。
4: 那我等你回话。
5: 修电话了，
6: 哎，阿根，修电话的来了。
3: 哦，来，
5: 快，你电话坏了。
3: 是，你可算来了，再不来我们老板可抽我屁股了。
5: 电话呢？
3: 在楼上。
4: 刘老板，留步吧。
3: 老板，电话局的师傅来了。
7: 快带他去看看。
4: 哎。给肖老板好好干。
1: 那当然。
2: 啊，那谢谢你啊。
1: 放心吧。
3: 在这边跟我来吧。

0: 啊，在那儿，就在那边。
1: 啊，你忙去吧，有事我叫你。
0: 好，有事叫我啊。

0: 喂，清楚吗？非常清楚。他倒是表示要先探探路子，他要把药给弄来了，我们得先有一笔钱呀。
1: 全不是问题，高寒的父亲在瑞士还在向华侨募捐，会及时给我们汇来的。
2: 最难的还是下一步，怎么运出去？
3: 原先老张他们倒是有一条地下交通线，现在被鬼子掐断了。咱们一步一步来吧，想想办法。哎呀，
4: 宝贝儿，我这几天可真的是一点闲空都没有啊！
5: 哼，你肯定是骗我，你变心了，你这个老色鬼！哼，我看这个肖老板能把货办到手，可是我又担心。
0: 他会不会出卖我呢？他和齐冠雄打得这么火热，
2: 我觉得不会。他现在肯定认为我是新四军四爷的人，要是把我卖了，他肯定睡不好觉。
1: 还是谨慎一些吧。现在就指望高寒那儿能有什么突破了。

0: 喂，肖老板吗？
1: 哦，是齐队长啊。我表哥已经给我打电话了，说货这两天就到。
0: 你那边准备好了吗？人家可是要黄金啊。
1: 啊，齐队长，钱我都准备好了，可我就担心宪兵队。
0: 你也别太把日本人当回事儿了，剩下的由我来对付。
1: 那就好，那就好。
2: 事成之后呢？
0: 咱们还是按老规矩。
1: 啊，当然按老规矩了。
0: 好，过两天我约你。
3: 如果我的判断不错，齐冠雄是在利用萧逸轩做药品生意，那倒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4: 他们赚钱与我们何干？
3: 你想啊，这样的时候，以齐冠雄这种身份的人敢做药品生意，那肯定是瞒着宪兵队的。
5: 没错，你接着说。
3: 既然是瞒着日本人，那就成了我们的把柄了。
6: 于是我们就抓住这个把柄，把这道难题再出给齐冠雄。
4: 后面的事儿就交给姓齐的了。如果他不听话，咱就把事儿抖了给宪兵队。
5: 行啊，何副官，大有长进啊。啊，
4: 这叫兰心蕙质。
5: 好，聪明，多吃。
3: 好，我吃完了，高寒的饭呢，我给他送过去。
6: 在这儿呢。
3: 嗯，
6: 何坚，明天早上你去替他一个班吧。
4: 我明天有点事儿，我还接待一个外地来的。
5: 这样，我去吧，反正明天我也没什么事儿。
3: 回来了。
7: 嗯，
3: 我正要给你送饭
5: 了。
7: 不用了，谢谢。
6: 回来了。
7: 嗯。
6: 够高兴的，
5: 看你这高兴劲儿，今天想必是大有收获吧。
7: 那当然了，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儿能没有吗？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好，我吃完了，高寒的饭呢，我给他送过去。
1: 在这儿呢。嗯，何坚，明天早上你去替他一个班吧。
2: 我明天有点事儿，我要接待一个外地来的朋友。
3: 这样，我去吧，反正明天我也没什么事儿。
4: 回来了。
1: 嗯，我正要给你送饭了。
4: 不用了，谢谢。
1: 回来了啊。嗯，够高兴的。
0: 看你这高兴劲儿，今天想必是大有收获吧？
4: 那当然了，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儿，能没有吗？
0: 想法倒是很大胆呐，可是这样做会不会冒很大的风险呢？不仅事情没有办成，反而暴露了你们的身份。这个
4: 我们也慎重考虑了，只要我们抓住齐冠雄的软肋，他就不敢来硬的。他应该知道我们有对策。
0: 那就先试试吧。嗯，一定要做最不利的打算，像齐冠雄这样的角色，是死心塌地的甘当日本人的走狗的。嗯，不到万不得已。 他绝对不会让步的。
1: 我知道。
0: 还有，还得等我们把资金筹措好。
1: 我们已经收到了一些海外华侨的募捐。
0: 哦，太好了！
1: 给您。
5: 哎，谢谢。

0: 你怎么来了？别摁了，电线我已经给剪了。你是不是想要？哎，这好商量。把保险柜关上，我对你的金条不感兴趣。你还是留着跟齐冠雄做大买卖吧。啊，
1: 你连这个都知道啊？
0: 没这两下子，敢这么晚了来打扰肖老板吗？
1: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很简单，我要你把我的货备齐，然后让齐冠雄帮我运出上海。
0: 好吧，我遵命就是了。可齐冠雄那边……
1: 这你不用管，只要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和齐冠雄见面，在哪儿见面？
0: 我不知道。啊。
1: 我真的不知道，肖老板，我这次来呢，本不想为难你，可你的态度让我很失望啊。这么着，要不你今天跟我说实话，要不然我就用这个。 把你挂在这个屋子里。别，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他说到时候就通知我。好，
0: 我相信你。什么时候他通知你，就给我打电话。
1: 肖老板，啊，我能来的第一次，就能来的第二次。 但绝对没有第三次。
0: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们在外边好好看着。
1: 知道了。
2: 肖老板。
3: 齐队长，齐队长，来来来，请坐，请坐。
2: 今儿个气色不错嘛，
3: 真的是。喝茶，喝茶，喝茶。
2: 肖老板，咱们先把这个合同签了，再喝这个发财酒。
3: 哎，好，齐队长，我已经把这合同给您准备好了，请您过目。
2: 别那么客气，
3: 国母，
2: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这钱还没挣到手呢，你怎么就激动了？
3: 激动，我是激动了。齐队长，您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肖老板，客气客气。我要是不履行这个合同，你还能告我吗？
3: 齐队长，您就说了算吧。
2: 哎呀，做生意嘛，得守规矩。
4: 那就托你齐队长吉言了。
2: 原来是你。

0: 你们想干什么？我就是想给齐老板照张相片。你觉得我能招吗？我觉得你能。站起来。
1: 哎，别，二位，有话好说，何必抄家伙呢？啊，把合同拿好。 拿高点。

有他快吗？那把枪上的消音器是德国造的，就算把你的脑袋打烂了，你外边的兄弟也听不见。

0: 二少，干什么的？
1: 给你们家老爷送菜的。
0: 让你吧。
2: 队长，出什么事了？
0: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回去。
3: 是。

0: 齐队长，开始啊，不然茶都凉了。
1: 齐队长，我看，就依这位先生吧，他们也是顺便办点货而已，钱照给呀。啊？
0: 嗯，还是肖老板有见识啊。
2: 你们是谁呀？到底想干什么？
0: 跟你一样，我们从肖老板那儿进了点货，就是麻烦齐队长的船帮着送一下。
2: 送哪儿啊？
0: 江南，不远吧？
2: 不远，但是江面上跑的都是日本人的巡逻艇，就光吴淞口这一关你也过不去。
0: 要是有宪兵司令部的特别通行证，也过不去吗？
2: 但是我办不到。你什么意思？
0: 我给宪兵司令部的松本打个电话，让他来看看这份合同。
1: 别！哎呀，齐队长，您就答应这位老板吧。事到如今，一只羊是轰，啊，两只羊也是轰啊。
2: 好，我答应。
0: 好，有劳了齐队长，我等肖老板的消息。哦，对了，刚才的照片拍得不错，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到府上去。

0: 齐队长，他们，阿强，阿强，别让他乱叫，给我宰了！
1: 哦。

0: 队长这几天怎么了？火气这么大，平时不是挺喜欢这条狗的吗？
1: 谁知道，这年头谁都有烦心的事儿。你说对。
2: 是啊。请问你们齐队长在吗？
1: 你是谁啊？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0: 我是来给他送东西的。
1: 送东西？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
0: 哼，没你们齐队长的吩咐，这东西是不能随便看的。
2: 阿强，
1: 进去吧。

0: 齐队长，东西我带来了，好用吗？绝对好用，不过您得小心点。齐队长，您抽烟？我不抽这个，拿出来，教教我。
1: 只要您用烟头点燃这个，别的就不用管了。倒很简单，放着吧。队长，什么事儿？那只狗不听使唤，您看是不是换一只啊？
0: 我不是让你宰了吗？好，我知道了。拿去吧。
1: 谢了，齐队长，那我先走了。
0: 哎。 这个事儿，只有我和你知道，明白吗？
1: 齐队长尽管放心，干我们这行的，这可是老辈子就传下来的规矩。告辞。

0: 喂，谁呀？
1: 喂，肖老板吗？
0: 齐队长。啊，齐队长，我正在等你的电话。
1: 你告诉那些朋友，兄弟我把药给他们送过去。
0: 好好，知道了。
2: 怎么样了？
3: 齐冠雄已经答应了。
2: 什么时候？
3: 明天上午。
2: 怎么这么痛快？
3: 哼，你瞧你这人啊，他不答应吧，你干着急；他答应了吧，你心里边又不踏实。
2: 我是不踏实，这里边不会有什么名堂吧？
3: 齐冠雄亲自给肖逸轩打的电话，说他明天上午到苏州码头。
2: 上去跟他们谈谈。这是苏州河码头，船的位置就在这里。明天一早，何坚、高寒就赶到这里。何坚，你化妆成民工。
4: 我怎么又是民工？
3: 哎哎哎，别打岔啊！
2: 何坚，你装扮成民工主要是为了监督齐冠雄。如果这个家伙临时反水，你就把他杀了，然后跳水脱身。
4: 行。
2: 嗯，高寒，你就把车停在这里，带上照相机，不要放过一丝可疑的地方。
5: 嗯，明白。
2: 我们三个呢，就赶到吴淞口，一定要看着这条船顺利的开出。
6: 不要，齐冠雄怎么答应的这么爽快啊？
2: 你觉得这里边有什么破绽吗？
6: 我也说不好，只是直觉上觉得这家伙不是个省油的灯，是吧？
3: 不管怎么样，他的把柄在咱们手里。这小子再滑头，也不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走私药品，如果让日本人给逮着了，这可是杀头的罪啊！
2: 他齐冠雄是个什么货色，明天就清楚了。
7: 来来来，小心点，放这放这。哎哎，对对对，放这放这。哎，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来跟上跟上啊！哎，后面快一点啊，不要碰上水。哎，小心一点。哎，别碰上水，小心一点！
8: 哎，快快快快快快！
9: 来来
8: 来，来来来，马志，哎，
9: 好好好，好嘞！
8: 来来，哎，
1: 怎么样了？
8: 差不多了，老板，
1: 利索一点啊！
8: 好嘞，
1: 上去。

0: 小心一点啊！哦，哎，好，哎，放这儿。哎，来来来，过来过来，
1: 放这儿。哎，知道了。
0: 小心一点，小心一点。

0: 齐队长，
1: 啊，船我已经检查过了，都是棉纱，很安全。
0: 特别通行证呢？

0: 把它拿好了，前面的口子还得用。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如果再遇到什么麻烦，你就跳江了。
1: 还怎么会呢？前面的路是您齐队长一手安排的，除了吴淞口，路就好走了。
0: 我是说万一，
1: 是是是，
0: 照我说的去做吧。
1: 好，
0: 那就一路顺风。
1: 哎，谢谢谢谢。哎。

0: 你机关云宝架怕什么，走跟他们会合。
1: 啊，
2: 真他妈窝囊。
1: 齐队长，您别这么想，不管怎么说，咱这买卖还是做成了。只要这笔做成了，那下一笔
2: 什么？
1: 我
2: 还下一回
1: 啊？
2: 就他妈这一回差一点要了我的命。不过他们也别高兴太早了。你说我齐某是好欺负的吗？
3: 星垂平野过，风正一帆悬，好风景啊。
4: 哼，别说这件事干成了，我还真有点成就感。
3: 哎，那边有人接应吧？
5: 冯先生已经安排了。
3: 哎，
4: 这回啊，咱们对四爷也算有个交代了。嗯，
5: 日军的巡逻艇已经盯上了，你看，
4: 给我。
6: 没见风向变了吗？把帆降下来，降下来，快快快！
4: 哎，这风向好像变了。
5: 是变了，但已经出了吴淞口。
4: 哼，别说，这通行证啊，还真是管用。
5: 不，是齐冠雄比通行证管用。那是咱们的船吗？
4: 你看看，

0: 不好，欧阳，你看，哎，着火了！哎，快救火呀！快！
1: 怎么办？快泼水！
2: 摇头，靠近那条船。
0: 你们快想办法呀！

0: 停船，快停船。停船，所有人都不许动。
1: 大姐，我们都不能看着就这么烧了吧？
2: 回去。

0: 你就不能不抽了？
1: 行，妹妹，不抽就不抽。那咱们总不能就这么傻坐着吧？
0: 看这一拳药就这么烧了，我们去束手无策。我真觉得对不起我爸，他整天在华侨州盲目捐。
1: 想开点吧，妹妹啊。
2: 怎么想开点啊？这么大的事儿，眼看就干成了，眼看着又功亏一篑。我是累了，博士。看来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也怀疑这整件事情都是齐冠雄这小子搞的鬼。
0: 那就杀了他。
2: 好啊，你带着何坚去。
1: 哎，云飞，我觉得这事儿吧，咱们还是得理智点，说不定真是一场意外呢。你想想，齐冠雄那小子把柄在咱们手里攥着，交易上谈好是货到付款，他也未必能这么干。
3: 不是事故，是阴谋。我们被齐冠雄耍了。你们想想啊，对于齐冠雄这桩买卖没有一处不合适。第一，钱他得了，他是用黄金和萧宇轩结算的，所谓货到付款，那只是我们和萧老板之间的事儿。第二，他认为已经替我们办成了事儿，还亲自监工，所以无论是从约定上还是道义上，我们都不好找他麻烦的。因此他那份合同的底片我们就不会交给宪兵队。姓齐的自以为把一切都做干净了，可还是露了马脚。你们想想，他为什么要亲自监工？按常理持有特别通行证就可以出入松口，他大可不必这样，又为什么偏偏选择棉纱做掩护品？
2: 因为棉纱是易燃品。
3: 又为什么偏偏是船驶出了吴淞口才烧？
4: 难不成他是做给我们看的，以表明他履行了承诺和信用？
3: 还有，据老张说，齐冠雄今天从船上下来的时候嘴上叼着一支烟。
0: 你这么说我倒想起来了，当时宪兵队来检查，齐冠雄出来解围。确实叼了根烟，我当时还拍下来了。
3: 而这个人平时只吸鸦片，从来就不抽香烟，难道这些都是偶然的吗？齐冠雄真是枉费心机呀，可是有一点他没有算好。
4: 我明白了，今天刮的是西北风，燃烧的烟味很快就提醒了日本人，他们的巡逻艇就很快掉头回来了。
3: 对，他原以为

0: 船驶出了吴淞口就会出事故，船上的药品会借着棉纱的火势烧得干干净净。没想到日本人画蛇添足，给他帮了倒忙。
1: 何副官，你是怎么监督的呀？啊？
2: 我没发现什么不对劲儿了。
1: 是，如果你要发现了，能着起那么大的火来吗？
3: 齐冠雄这个混蛋，敢在我眼皮子底下耍花活，老子现在就去把他杀了！
0: 不，不能杀他，非但不能杀，还不能惊动他。这台戏还得往下演，按照他的戏路子往下演。
4: 好在那些药并没有被烧完，让巡逻艇给拉回去了。我估计，特高科最近又该忙了。
5: 科长，您请。
6: 他们本事不小，这么贵重的药品，他们居然也能弄到。
5: 这些人的本事的确不小。
6: 齐队长，
5: 哎，
6: 这条船可是在你的防区溜走的。
5: 是啊，是啊，是我的失职。但是我在想，出吴淞口这一关，必须有宪兵队的特别通行证。
6: 光一个失职，恐怕在松本司令官那里不好交代。
5: 是是，我一定查出幕后的情况。
6: 要是查不出来呢？
5: 查不出来，我齐某甘愿受罚。但是还请科长在松本司令面前多多美言几句。
6: 如果你把案子破了，还需要我美言吗？
5: 那是那是，我一定竭尽全力。但是我在想，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子？会不会是您的老对手？
6: 他们打算往哪儿运呢？
7: 一定是运给新四军的。
6: 齐队长，你觉得？
5: 我觉得很有可能。
6: 船主抓到了吗？
7: 已经被打死了。
6: 混蛋，上回已经死了一个了，这个人的死让我们又断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听好了，三天之内必须把这件事情给我查清楚，听见了吗？
7: 是。

0: 导火线。
1: 嗯，是导火索。船上怎么会有导火索呢？看来欧阳的判断是正确的。
2: 这次我可赔大了，你那边我是拿金条提货，他们那边货到了才付款。
3: 他们不是给了你一些定金吗？
2: 哎呀，那是九牛一毛啊。齐队长，这回你得想办法把那些货帮我弄回来，哪怕亏一点也得把它弄回来啊。
3: 哎，我说姓肖的，你他妈活腻歪了是吧？是钱重要啊，还是你命重要？我告诉你啊，宪兵队已经把那批货给劫了，特高课正在调查谁是货主，要是查出来，把你全家宰了都他妈是轻的。
2: 哎呀，你也不能光只想一头啊，齐队长，你想想。

0: 那批货是为谁办的？就算我认倒霉，可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啊！呵呵，他们能怎么样？他们想怎么样？啊，我齐某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上船是我亲自送的，特别通行证也是我亲自搞的。要说窝囊，我他妈最窝囊！ 你说一把火把船烧了得了，非得让日本人把火给灭了，我也不跟你啰嗦，啊！我劝你最近几天，你还是躲着点。我先走了。
1: 出了事都缩回去了，这买卖做的。
0: 干什么？齐老板，您这是去哪儿了？前面有一辆黑色的车，我们送你一程吧。我出去有点事儿，你们先回吧。咱们去哪儿？
2: 齐队长，这回可是旱涝保收，没什么损失啊。
0: 话不能这么说，我不也是白忙吗？
2: 不会吧？我怎么听说你跟肖老板是按黄金结算的？
0: 可是我一丁点黄金都没看见。
2: 哼，少废话，到地方再说吧。
0: 你们可不能不守信用。
2: 到底是谁不守信用？坐好了。 免得伤着你。
3: 放心吧，齐队长，我们要是不讲信用，还能跟你坐在一起吗？
0: 那是。

0: 你们找我来，不会是光在车里坐着吧？齐队长，你心虚了吧？哼，我心虚什么呀？
1: 是吗？你以为把一切都做好了？
0: 那是，所以你们还得感谢我呢，是我亲自监工，亲自给你们弄的特别通行证，要不是这。
1: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齐队长，是这意思吧？
0: 是，要是顺风而下的话，你们的货早就到了。
1: 顺风而下？是啊，齐队长事先把什么都算计好了，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齐队长大概也没有想到，那天江面上的风向突然改了。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听不太明白？要是风向不改，那场大火烧起来势必一切都会灰飞烟灭。即使现在我们把你的合同副本交到宪兵队，那也照样是死无对证。可是老天不作美，风向改了，烟没往西北去，吹却吹向了东南，这才惊动了顺水而下的日本巡逻艇，于是他们就帮了你的倒忙。
0: 听您这意思。 好像这把火是我放的，太可笑了。别介意，齐队长，我们就是开个玩笑。来，抽颗烟。对不起，我不抽这个。可是那天您从货船上下来，嘴里可是叼着香烟的呀。哦，是吗？
2: 我怎么不记得了？还是先看看这个吧。想起来了吗？嗯，哼，拍的不错，留个纪念。
3: 齐队长，其实你事先都计算好了。

0: 按照货船正常的行驶速度，要用多少导火索才能确保船出吴淞口以后能燃烧起来？这是一道很简单的算式。坦率地告诉你，我就是学爆破出身的，也化验了那艘船燃烧的痕迹。你使用的是一种叫做硝酸甘油的微量炸药，这种炸药爆破的时候没有多大的声响，但是足以引爆助燃剂。这是没有烧完的导火索。齐队长，你也留个纪念吧。
1: 就凭这些，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这个混蛋。
2: 齐冠雄，你放老实点，别看日本人现在在上海横行霸道，迟早有一天会被中国人赶出去的。
3: 这一点我明白。
1: 明白了还在裤裆里拉屎，
2: 那你就清醒点。我们知道那批药品并没有被烧毁，临时封存在码头的仓库里，对吧？
3: 对。
2: 那好，这道题既然你自己做错了，那我们就要求你彻底的把它改正过来。记住，彻底。
3: 那你得给我点时间。
2: 三天之内，你把药品给我提出来，否则我们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客气了。还有，这一次你要亲自押运。
3: 好。
2: 都怪我太大意了，没想到齐冠雄会耍这个花招。
4: 敌人是很狡猾呀，像齐冠雄这种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日本人就不会再轻易让我们得手，对此你们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不能一味地指望齐冠雄了，但要紧紧地抓住他，让他按照你的意图去行事。
2: 对，要让他按照我们的意图去行事。
4: 天气渐渐转凉了，我们的队伍在山里很艰难呢。
2: 冯先生，我们会尽快行动。
4: 这批药品还在码头，暂时封存在货运仓库里。
2: 货运仓库？
4: 对，敌人看管得很严，直接动手不可取。我看最好是让他动起来。
2: 动起来？
4: 对，在运输的过程中找机会。
2: 对，要让他动起来。
4: 码头这边有什么动静，我会及时的告诉你的。对齐冠雄，还得保持压力。
2: 我给了他三天时间。

0: 都他妈给我三天。
1: 齐哥，你在和谁说话呢？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你是不是没吃饱啊？想到外面去找野神是不是？哼，反正今天我就不让你走，今天别想走，我就不让你走，你今天要陪我。

0: 你把嘴给我闭上！闭上！
1: 这第一天算是过去了，还剩两天，齐冠雄这小子也不知道怎么样了。齐冠雄这小子，沾上毛比猴还精。但是时间不等人啊，山里在等着这些要救命呢。再说时间拖久了，破绽就会越来越多。啊！日本人一旦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要再干。
2: 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哎，回来了，都还没歇着呢。
1: 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怎么睡得着啊？
3: 高寒还在那边盯着。
1: 哦，何坚一会儿去换呢。<笑>哎，冯先生怎么说啊？
2: 他说，让我们抓紧齐冠雄，让他按照我们的意图办。
1: 这话有道理。这次要是事先由我们来布置，让他听我们的调遣。
2: 结局恐怕就不会这么糟了。是啊，他还说，那些药品暂时封存在码头的货运仓库里，日本人肯定是严加看管。即使是齐冠雄出面，也很难把这些货弄出来。所以他建议我们在运输途中找机会。
1: 也就是说，应该想办法让仓库里的药品动一动。
2: 对，只要一动，在途中我们就可以提前设伏，就有机会截住他。
1: 看来，也只能这么办了。

0: 兄弟，我肚子疼，你帮我看会儿，我去一趟厕所。
1: 好好，去去去。
2: 齐队长这么晚把我约来，想必是有很重要的情况吧？
3: 是啊，科长。据我手下人打探，贩卖药品的那批人，就是经常跟您作对的人。
2: 消息可靠吗？
3: 非常可靠。要不然，怎么这么晚了还惊动您阁下？
2: 这么说，这些人做起药品生意了？
3: 不，他们是给江南的新四军在购买药品。
2: 肯定吗？
3: 肯定。
2: 既然是这样，那么这些人就不能再算是身份不明了。
3: 是啊，他们就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我想这回必须把他们除掉。
2: 哼，看来齐队长是雄心勃勃呀。
3: 科长，只要我们抓住他们，顺藤摸瓜，就可一举摧毁共产党在上海设立的地下组织。
2: 那你有什么高招啊？
3: 我想是这样，既然我们把药品扣住了，那我们就先把它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设下埋伏，等他们来拿，到时我们就一举歼灭。
2: 你的意思是引蛇出洞？不错的主意。事不宜迟，现在我马上回去布置转移药品。
3: 最好转移到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2: 东郊的帝国海军陆战队医院怎么样？
3: 嗯，好，很好。
2: 好，那等我们忙完之后，你就把消息散出去。不，你现在就把消息散出去。
3: 嗯，
2: 免得他们着急。中国不是有句成语叫望眼欲穿吗？
3: 是是是，这个事儿我立即去办。
2: 齐队长，来，干杯。明天晚上12点码头见。
3: 好好好。

0: 喂，肖老板吗？
1: 啊，齐队长，我正等你电话呢。这第一天已经过去了。
0: 我知道，我不也正在想办法吗？我告诉你啊，仓库里那批货呢，晚上宪兵队要转移。
2: 啊？那可怎么办？
0: 所以你赶快告诉他们，能不能把这批货给截住，就看他们的本事了。咱们也算两清了。
2: 哎，好。两清了，这能清得了吗？

0: 这黑灯瞎火的，让我上哪儿去找他们的？哎呀，我今天怎么这么不顺呢？老板，这么晚了，就在店里休息吧。
1: 没事，坐车一会儿就到了。啊，对了，明天早上要是有人找我，一定让他等我啊。
0: 行，我让他们等着您。
1: 别耽误了啊，
0: 我记着呢。
2: 老板怎么了？神经兮兮的。
3: 王班长，神经兮兮的。哦，王班长，啊，是你呀，我正要找你们呢。这齐队长，齐队长他说，
4: 别着急，慢慢说。
3: 啊，好。既然大家觉得这个计划可行，那我们就着手准备吧。云飞，明天你找个地方给齐冠雄打电话，让他立刻向宪兵队报告，圣码头附近有可疑的迹象，赶快把那些贵重的药品转移走。 这件事情最好由齐冠雄的人来做。智博、何坚，你们想一下行车路线，最好让齐冠雄为我们选择一条进退自如的路，比如说这条路。一旦劫持成功，我们就带上他，顺势送出上海。
5: 大姐，齐冠雄刚刚打电话给肖逸轩，让他告诉我们，说刚刚接到宪兵司令部的命令，今晚就要把药品运走。他们走的是这条路线，这儿。
3: 怎么会这么巧？
6: 看来鬼子和我们是不谋而合呀。
3: 线路不对，咱们自己选择的是十字路口，而齐冠雄让我们走的是丁字路口，这少了一条退路，情形可就大不一样了，是吧？
4: 是啊，别又是一个圈套，要是轻易行事中了埋伏，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3: 喂，
7: 欧阳吗？我是老冯，
3: 冯先生。
4: 情况紧急啊！我不得不直接给你打电话了。我刚刚得到消息，码头上的那批货已经被人提走了。
5: 那你们看，
4: 什么时候？
5: 就在刚才。提到哪儿了？就是
4: 东郊外的一座医院。
5: 所以呢？
4: 东郊外的一座医院。
5: 对，
4: 你马上去看看。
5: 大家
4: 好的，
5: 提前到。
4: 谢谢你，冯先生。
5: 好吧。
3: 嗯，好，这样呢就可以确保我们万无一失。
5: 好，
3: 好个齐冠雄啊！他想借鬼子的手除掉我们，不仅自个儿没事儿，还在鬼子那儿讨了个奖赏，这买卖合适啊！
5: 想算计我们，咱们先下手除了他。
3: 不忙，先留着他，还得指望他的特别通行证呢。
8: 明天我们去东郊外的那座医院看看。接球！哎，快传！真的，上篮了！
3: 断的，来了吧？来，大家好，戒备森严呐。
8: 一般人是进不去的，连出来都要检查。哎，要不然我借采访的名义过去看看。
9: 不行，这样反而会引起敌人的警惕。地形图画下了吗？画好了。你看。
3: 按照这种设计布局，我觉得仓库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9: 没错，而且看这个地形，仓库旁边肯定住着一队哨兵。
5: 咱们学一回古人如何？嗯，看来没辙了，这事儿难了。
9: 别着急，凡事啊都是开头难。一二三。

0: 解决了。
1: 齐冠雄想让我们在这儿动手，然后把我们聚而歼之。这儿是个丁字路口，只要敌人事先把两边一堵，我们就插翅难飞了。
2: 你的意思是我们走这条路线？
3: 对，这是一个丁字路口，两边都有我们的人在埋伏着，
2: 等那些人钻进口袋，我们就
3: 可以一网打尽了。
1: 但凡事都有它的两面性，要是咱们没去呢，那着急的就该是他齐冠雄了，因为他既担心自己提供的情报会被特高课认为是假情报，更担心我们会把一切都和盘托出，那他就完了。所以他要想高枕无忧，我料定他在没有等到我们之后，会很快地赶回同济药行找我们，进一步引我们上钩。
2: 你的方案很好，如果他们的人不钻进来呢？齐队长想过没有？
3: 他们不会不来。
2: 我说的是万一，万一他们不来呢？
3: 科长，您不会是怀疑我情报的准确性吧？
2: 不是，我是觉得我们的对手太不一般了。
3: 是是，这个我知道。如果他们不来的话，您放心，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2: 那就好，不过凡事还是要想复杂点。
3: 好，
1: 等到齐冠雄回过头来找我们的时候，好戏就真正开始了。
4: 那个时候就由不得他了。
5: 这个方案能否成功，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在齐冠雄找到我们之前，在野战医院先得手，再让这位齐队长把我们护送出去。
6: 我有个问题，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鬼子发现野战医院的药品被我们弄走了，各个路口一封怎么办？
5: 这就要求我们把活干得漂亮。还有，千万不能过早的暴露，不要留下任何的破绽，否则就前功尽弃了。
6: 这事儿还挺悬。
5: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武器。何坚，你这头准备的怎么样？最后那一锤子可就看你的了。
6: 没问题。
7: 你还有其他安排吗？呵，还拿上劲儿了。
5: 从现在开始大家休息，明天下午4点集合。何坚，过来一下。
8: 啊，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7: 不是，
9: 我觉得没有问题。
7: 他们神神秘秘干什么呀？
1: 我哪知道啊。
4: 哎，我跟你说啊，有些事情该问的就问，不该问的别瞎问。
7: 我又没问你，有你什么事儿啊？狗撵耗子。
5: 那边的情况老张他已经摸清了，没问题。
6: 那我就放心了，要不我可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5: 哎，抓紧时间休息，千万别向高寒透露啊。
6: 嗯，打死也不说。

0: 跟这边。
1: 哎，给我笑一个啊！真漂亮。
2: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1: 哦，我是东亚日报的记者青木一男。我太太呀非常喜欢这里的景色，我们就在这儿呢拍两张照片。
2: 前面是军事禁区，不能随便拍照。
1: 哦，前面就是军事禁区吗？
2: 对。
1: 别动。

0: 姿势不对啊！你这，喂，你知道什么？别让他上！船的船呢？
1: 拦住他！你到底干什么的？
2: 顶一个，顶一个！
0: 哨兵，回到你的岗位上去。
3: 好，
0: 等等。注意你的风机。
1: 你刚才就知道傻笑，怎么不说话呀？他叽里呱啦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懂。
0: 他说你长得漂亮。
3: 好。
4: 哎，好，好球！哎，快快快！哎，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你希望他们有动静啊？
3: 断他！哎，过来过来！好！哎，
4: 别急，他们既然能顺利的进去，也能顺利的出来。
3: 传给你，
4: 来来来，开枪！
5: 这边，这边传这边，
4: 这一边，
3: 走路了。
4: 来，来，来，
5: 嘿，
4: 大姐，你快看啊，他们出来了。
6: 哦。

0: 现在不是打球时间，为什么还在打球啊？
1: 也就刚过两分钟嘛。
0: 八个，一分钟也不行。
1: 好。
0: 都走开。
2: 啊，
0: 把栏杆给我抬起来。
2: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科长，
1: 怎么样？
0: 都准备好了。你看，
1: 嗯，很好。齐队长，你该上路了。
0: 是。
1: 祝你，不，祝我们马到成功。
0: 对对，马到成功。那我先走了。

0: 马先生，怎么，你今天晚上没到码头上去？
1: 眼神还真不错。
0: 哎，请坐，请坐。
1: 码头上风太大了，我怕着凉，所以啊，就到你肖老板这儿来讨杯热茶喝。
0: 好的，好的。
2: 你不知道我晕机的吗？
3: 哎，你老说自己有恐高症，这次从国外回来兜了那么一大圈子，硬是不敢坐飞机，所以我们就……
4: 没事的。
3: 去，没事，等跳伞的时候让云飞好好照顾你。
2: 你还让我跳伞呢？完了完了！
3: 哎呀，好了。
5: 长官，什么事？
1: 不认识吗？宪兵队的车，要进机场例行检查。
5: 机场的防务一直由海军陆战队负责。
1: 我们是松本将军派来的，要提要犯。
5: 宪兵队的车进入机场也必须要特别通行证，

哎呀，齐队长是您啊！哎，这是我们齐队长啊，放行放行啊。

0: 哎，真自在呀！啊，哎，这是要往哪儿开呀？
1: 啊，南京。
0: 哎，能帮我带点东西吗？
1: 这不太方便吧？我运的是食品罐头。
0: 哎，是东京的罐头吗？

0: 开车，赶快装货。
1: 好。没有发现拦截药品的人。
2: 那机关熊呢？
1: 他说他去想办法引那些人过来，让我们等候。
2: 难道机关熊在跟我们玩什么花样？

0: 出事了！
1: 喂，
2: 刚才接到陆战队野战医院的电话，我们所截获的东西又被他们提走了，他们还抢了宪兵队的巡逻车，你们是怎么搞的？
1: 什么？
2: 必须马上给我追回来！
1: 是，司令官。立刻封锁所有的交通关口，特别是机场、码头。发现那辆巡逻车，立即扣留。
2: 嗨，
3: 给我。
4: 欧阳，我已经好了，你们快点。
1: 好的，准备起飞。
5: 喂，谁？
6: 啊？
7: 警报！快拉警报！
3: 哎，已经差不多了。
1: 好，大家准备登机。
3: 好。
2: 哎！
3: 高寒、志博，你们快点！
8: 高寒，撤。
3: 快点了，上去，志博。

0: 哎呦，掌柜的，怎么起这么早啊？
1: 睡不着啊，出来看看月亮。
0: 这到上海还早着呢，你这一路上啊也没少折腾，不如再去眯一会儿，等到了上海我再叫你。
1: 这到上海还有几个钟头啊？
0: 最少要六个钟头啊。
1: 那我就再下去躺一会儿。
0: 好好好，掌柜的你请。
2: 大哥，这个人是做什么买卖的？
0: 我也不晓得，宜昌上的船说是上海那边的老母亲病了，着急赶回去吧。
2: 这家伙很有钱呢，你看他手里的那块金表。
0: 金表？铜的吧？
2: 是金的，好亮堂啊。如果我们……
0: 嘿，这种坏事你可不能干。
2: 没事大哥，他又不知道。
0: 哎呀，不行。
2: 行，哎，这件事你就别管了啊。
0: 这种事怎么能干呢？
2: 哎呀，你别管了，你别管了。

0: 老总，别把家伙扔坏了，捡起来吧。
1: 不敢。
0: 捡起来啊！
1: 老总，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是一时的糊涂啊。
0: 滚吧。

0: 妈的，都是你这个龟儿子出的馊主意！你险些要了老子的命！你我哪知道他是个高人啊？
1: 高人，我要是高人，还能遭这一路罪吗？

0: 杜边军，一路辛苦了。
1: 宋本军，这次可就麻烦你了。
0: 哎，
1: 战事紧张，我就到上海来治病，真是不合时宜啊。

0: 用中国的俗话说，既来之则安之，这次你就安心的养病吧啊。我们呢还可以尽兴的对弈，
1: 这大概是我此行唯一的愉快了。
0: 还有让你更愉快的事情呢。
2: 是吗？
0: 请
1: 啊。

0: 到你了，到你了，哎，到你了。
1: 哦，哼，还行啊，这招棋下的不错，大有长进，继续努力啊。
0: 真的，
1: 嗯，
0: 这自古就是名师出高徒，对吧？
1: 说你胖你就喘啊，这名师嘛还马马虎虎，高徒说得太早了吧。
0: 你小子就怕好了别人，小气鬼。
1: 这不是小气不小气的事儿啊，我跟你说，这围棋啊
0: 是一门国粹，是一门艺术，就算你把整条命都搁进去也不见得能入门，是这么说的吧？
1: 对啊，说的没错。
0: 你小子跟李志博一个口气。
1: 哎，这你就没劲了吗？刚才你是死拉活拽的让我陪你下棋，怎么着现在你又啰嗦什么啊？
0: 马云飞，你这人情我可担当不起啊，我可是饿着肚子陪你玩呢。
1: 你说什么？你陪我下棋？哎，你饿着肚子陪我下棋
0: 啊？
1: 我告诉你啊，是我饿着肚子陪你下棋，你现在给我做饭去。
0: 凭什么非得我做饭？我不做。
1: 我是你师父，自古以来都是师徒如父子，做饭去。
0: 我什么时候拜你为师了？
1: 刚才谁说的呀？名师出高徒。
0: 那是书上说的，找书去。
1: 哼，哎，你耍赖皮是不是？要不这样，我做饭你刷碗。
0: 碗我也不想刷。
1: 我说你小子棋下的臭，人品也臭，是不是？
0: 马云飞
1: 啊，
0: 你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2: 你们俩吵什么呢？
1: 我做饭去。哎，志博，你给评评理，刚才这小子是死活让我陪他下棋，是不是应该行这个拜师酒？
0: 博士，你可千万别听他一面之词。
2: 这规矩可没法改啊。
0: 那我宁愿将来摆酒，也不愿现在给他做饭。
1: 你小子太赖皮了。
2: 哎，谁都不用做饭了。欧阳刚才来电话说一会儿有人请客。
1: 请客？谁请客？
2: 说去了就知道了。
1: 何坚，把棋给我收了。
3: 长官，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好一个世外桃源呐。
4: 是啊，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渡边军在这里安心的养兵，长沙前线的炮火暂时就不要去想它了啊。请
3: 长官。
5: 来来来，各位，
6: 谢谢，
5: 请入座。
6: 老于，咱们也一年多没见了吧？
5: 是啊是啊，久违了。
1: 老于，你这大老远的从重庆赶到上海，不是就为了请我们几个人吃顿饭吗？啊？
5: 其实呢，也就是老朋友在一起聚聚而已。这不，过几天也就是1940年的中秋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几位家都不在上海。有的呢，家还在海外，所以啊，就想请大家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儿。
1: 哎哎哎哎哎，都是老朋友了啊，就不用来这套了。有什么事儿，直说。
6: 老于，你有什么话就痛快地跟大家说吧。
5: 那好吧，本来我是想边喝茶边聊的，既然少校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先谈事儿。我这次是从第九站区来到上海来会一个人，

0: 这是日军阿南惟吉十一军第五师团长渡边。
1: 嗯，你看看，
2: 第五师团不是在湘北鄂南吗？怎么换防到这一带了？
0: 啊，渡边是到上海来治病的。
3: 哎，这个渡边是什么时候到的？
0: 啊，今天。
3: 哼，你倒挺利索。
1: 老爷，你是想雇我们杀了他吗？
0: 啊，不，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
0: 事关长沙会战。

0: 沈村副官，去把我的旗具拿来，我要和松本司令官对弈一局。
1: 是。
2: 杜面君，按马劳顿，你还是先休息吧。哎，啊，对我们来说，对弈就是最好的休息。<笑>
0: 你还是老样子。
3: 据我们的情报，日军正在秘密准备第二次的长沙会战。说起长沙。 就让我想起两年前的一场长沙大火，战事未开，守军就成了惊弓之鸟，一夜之间就毁了一座历史名城和几万条性命。哼，事后居然还说是什么焦土政策。
1: 老蒋的思维简直莫名其妙。焦土政策，这不是和那年扒开黄河花园口的洪水政策是同出一辙吗？伤害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为代价。
4: 抵抗日军的侵略，简直荒谬。
5: 宋本君，你给我配的这位副官，可是管得我喘不过气来呀！石团长，这都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如果有什么不当的地方，请多指教。
4: 此次随杜边将军回上海，有什么感触啊？
5: 上海是一个值得我回忆的地方。
2: 沈村，你去拿旗具吧。
6: 是，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还是让我们说说眼前吧。据老于他们那边得到的情报，渡边这次来上海治病，随身会带着一份第二次长沙会战的作战计划草案。虽然还在修订之中，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弄到手，对于第九战区的作战是有极大益处的。
7: 那当然，知己知彼多好。可问题是。
2: 这事儿一听就难，心里没谱。老于啊，要这么说，这酒我真的不敢往下再喝了。宋本君，战争进行了四年，我们最大的失误就是低估了中国军队的能力。在华北，我们的对手是八路军；在长江三角洲。 又有新四军，而我呢，这两年主要的对手是国民党政府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队伍，那里有像罗卓英这样的骁将。唉，从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咳>
8: 是啊，长沙是一块硬骨头。
2: 我们已经啃了一次了，结果没有吃到肉，还磕掉了牙齿。宋本君，说实话，我对这场战争已经感到厌倦了。昆仑关一战，让我看到了中国军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我担心这样下去，局势不容乐观呢。 可安南危急司令官决心再次与长沙中国军队进行决战，所以我在上海不会待很久。我把几位作战参谋也都带来了，养病艰辛，还得和他们一起对作战计划做最后的敲定。你还是安心养病吧。我知道这件事确实难度太大，不过。
9: 有一个情况，我应该告诉大家：昆仑关一战，日军无视国际法，公然使用了禁用的芥子神经毒气，而渡边的。

0: 这份作战计划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一项是考虑使用细菌武器。
1: 细菌武器，这可是国际公约明文禁用的。
2: 我也是身不由己啊。如果即将发起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因为我的第五师团而不能再彻底取胜，那么我可能就该回东京上军事法庭了。
3: 渡边军，作为军人，我们都是为天皇陛下效命的，不要想得太多。这次来上海，你就安心养病。
0: 据我们的情报，他们在东北有一个秘密的731部队，就是专门从事这种研究的。
4: 老于，我看这样吧，这件事情我们两边都想着，等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想法，我随时跟你联系。
0: 好吧。记住，渡边每天上午都要去医院看病。

0: 文件肯定在那个包里面。这个人，人不离包，包不离手。要想得到那份文件，除非把他的手给剁下来。
1: 他总不能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拴着吧？
0: 哼，还真有可能。这种人，就是江湖上说的那种鹰犬之辈。
2: 他们住的地方打听到没有？
1: 郊外的碧云寺，那是个三面环山、一面有水的地方，戒备森严，根本没办法下手。
3: 现在的困难在于没办法接近渡边，所以就没了机会。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算了，也不瞒你了。你之前让我鉴定的那幅竹林对弈图，我说谎了，那是真迹。我本来是想直接去找梁站长的，然后再去敲那个日本人一笔，结果没想到这么快，他人就没了。
1: 宝木山的严大小姐还缺钱。
0: 自从跟你们合作之后，坏了行规，宝墨轩的营收就跌了不少，那我不得补上。
1: 那还好你没有去找站长，不然我就得去乱葬岗发你了。
0: 真没意思。我可以走了吗？
1: 你还得帮我一个忙。
2: 哎呀，这不好舍嘛，对吧？哎呀，这不太好形容嘛。
0: 张先生，你别紧张，

0: 再仔细想想，这里是地三处不假，可我们也都不是不讲道理的人，肯定不会无缘无故就把你们全家老小都抓进来，然后随随便便就关进牢里酷刑折磨，一言不合就开枪杀人的呀。
1: 哎，对对对，是李多好。
0: 那你再仔细看看，真的不是这个人吗？
2: 哎，对对对，这个人眼睛就长这样，
0: 对吧？
2: 没问题。
3: 队长，日本人那边一直给站长压力，让我们尽快找到凶手。他们还说，为表诚意，他们会送一副江之水的遗作过来。另外，工党那边有了突破，我们拿到线报，这三个人跟那天潜入战场家的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很可能是共党想抢夺真迹。借着抓凶手的名义把人少都派出去，定死他们，背后可能是条大鱼。
4: 明白。
0: 把江之水的遗作带到云江。
5: 回去了记得一定要按时吃药
6: 啊。嗯，
5: 千万不能熬夜。
6: 啊，行，谢谢大夫。
3: 行程

0: 外面没人，放心。杀日本人的事是不是败露了？不可能，第三处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他们更没有理由怀疑你。他们要通缉的人根本就不存在。
1: 可能是我太紧张了吧。这次真的谢谢你了，严小姐。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杀那个日本人，不过我理解。快回去吧。不是不是，我想说的是，不管你什么时候需要我，我都随叫随到。
0: 不用了，以后的事我自己可以处理。我们别再见面了。
1: 那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啊！我刚才回家，发现我姐夫的医馆门口出现了一群奇怪的人。
0: 你姐夫是哪家医馆的？
1: 陆氏医馆，怎么了？
0: 啊，没什么，我之前在那里号过脉，真巧。
1: 那我先走了。小心点。

0: 星辰，怎么了？这是瑞凤祥的蛋糕，是我的一点心意。
1: 其实你不用这么客气的，
0: 记得帮我向陆大夫问好，也谢谢你姐姐养出你这么一个有情有义的弟弟。

0: 你干嘛哈我？刚才不还说别见面了吗？
1: 新城啊，你怎么还买个蛋糕啊？
0: 哦，这个是宝墨轩的严小姐送的，她让我向你们问好。
2: 严小姐，老陆。

0: 不是你病人吗？啊，是是是。姐，快坐，小心。啊，和姐姐说说，怎么认识的严小姐？她为什么要给你买蛋糕？谈恋爱了？
1: 姐，你可真土。买个蛋糕就叫谈恋爱了？那你跟老陆在一起的时候，我怎么没看见蛋糕啊？
0: 什么老陆？没大没小的。老陆啊！
2: 哎，
0: 严小姐送的蛋糕好了吗？哎哎。
1: 我今天啊，跟你们说个正事儿。
0: 我烧着水呢。
1: 哎，等等，你先听我说。你们今天有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就比如说来医馆看病的人，他们即使没有病，又或者有人向你们打听我。
0: 来医馆都是找你姐夫看病的，打听你干嘛？
1: 姐夫，你们一定要注意，如果有人问你们认不认识我，一定要说不认识。
3: 星辰，是不赌钱赌输借高利贷了？
0: 不是。
1: 总之，万一啊，我是说万一，如果是第三处的人来了，你们一定要撇清关系，啊！
0: 第三处，新城，咱平头老百姓不能惹那些麻烦，别凑热闹。
1: 姐，你放心，我肯定会保护好自己的，保护好你们的。
0: 有一种怦然心动，叫做一见钟情。它突如其来，清醒而迷离，是暗暗的渴慕，是淡淡的纠葛。即素不相识，我们却认定擦肩而过的一百万个瞬间，是梦中的美好，照进了现实。你放他走，我就加入。
1: 小黑，你怎么来了？来，我帮你过来。是不是又想偷吃了？可惜这个蛋糕有奶油，你不能吃啊。你怎么跟烟雨墨一样，总是一个人啊？嗯，
2: 老陆啊。
1: 哎，
2: 严小姐送的蛋糕好了吗？
1: 哎哎。

0: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结果近日揭晓，内蒙古一个集体被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19名个人被授予新时代青年先锋。北方农牧交错区保护性农业创新团队被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创新团队自成立以来，工作者们直面农田风蚀、地力衰退等严峻生态挑战，扎根西部边疆一线，创新研发地力培育等10余项关键技术，构建了国内领先的保土、养地、用地一体化技术体系，成功实现耕地地力提升0.5个等级，增产粮食85亿斤，培训群众数万人次。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查干淖尔镇牧民德勒黑红格尔，内蒙古自治区国家安全厅科长魏江，内蒙古自治区植保植检中心副主任严冬，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6队副队长王伟，阿拉善盟塔木素布拉格边境派出所5级辅警保全，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精炼班长严龙龙，包头稀土研究院金属材料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鹏飞等19人被授予新时代青年先锋。他们扎根一线，在乡村振兴、科技攻关、产业报国、应急救援等不同岗位上以实干书写青春，用奋斗诠释担当，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内蒙古青年昂扬向上、甘于奉献、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内蒙古台报道。
1: 祝贺他们，让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昨夜今晨的体育赛场，去感受蓬勃的青春力量。
0: 在昨晚

0: 办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因赛车机械故障在比赛第二圈退赛。目前德比斯仍以97分位居车手积分榜第三，张雪机车积99分在制造商积分榜上也排名第三。下一站捷克站比赛将于5月15号至17号进行。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5月3号在北京落幕，中国队包揽全部9枚金牌。中国选手王宗源、蒋林静分获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最佳男女运动员。北京时间5月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北京时间5月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中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5月3号在丹麦霍森斯进行，中国羽毛球队1-3不敌韩国队，获得亚军。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第二阶段战罢，中国小将吴亦泽10-7领先2005年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得主英国职业顶级选手肖恩·墨菲。决赛第三阶段比赛北京时间今晚8点进行。本届世锦赛，中国小将吴亦泽成为最大黑马，晋级决赛的道路上战胜了包括4届赛会冠军塞尔比在内众多高手。22岁的吴亦泽成为继丁俊晖、赵新彤后第三位打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的中国选手，同时也成为全世界第一位打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的00后选手。离开喧嚣的体育赛场，我们再来认识一个喜欢静静的90后男孩。他把热爱搬出客厅，在方寸之间搓出一片微缩雨林。
1: 推开台野 MOS 景观艺术空间的大门，温润潮湿的空气裹挟着草木清香扑面而来，墙上复生的鹿角蕨舒展着奇异叶片，雨林墙藤蔓盘绕，水景吧台里鱼儿悠然摆尾。这片藏在呼和浩特新城区里的微缩雨林，是一个90后小伙子从自家客厅搬出来的创业梦。
2: 我们是一个集所有稀奇古怪的热带植物为一体的一个植物商店，同时呢，我们还有咖啡饮品啦、DIY 手作啦。
3: 进来感觉哎特别舒服，环境也特别好，就不知不觉都1个多小时过去了，空气也好，就进来这个鸟语花香的。
1: 带走一片草原，呼伦贝尔原生苔藓生态微景观是袁浩匠心出品的文创产品，并一直为内蒙古博物院供货。一经面世就受到游客喜爱与珍藏，小店是今年1月3号才开始试营业的，但袁浩的植物情缘早已深重，起初在自家客厅打理，后来朋友多到坐不下，便成立了工作室。他本是做副业，在新媒体上随手分享养植物的日常，没想到客流远超预期，空间太小、噪音扰民等难题随之而来，袁浩索性决定开一家实体店。小店虽新却已盈利，秘诀在于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
4: 那咱们这个缸子销售量如何呢？
2: 还不错，还不错。因为大家现在喜欢爬虫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它的这个需求量也在增加，这也算是一个新兴行业。
4: 顾客流量怎么样？
2: 顾客流量在周末的时候还不错，然后平时周一到周五的话，就是比较人比较少，我们就开始做这些订单，结合起来就能把这个店盘活了。
1: 面对网红打卡地的流量诱惑，袁浩却有一套自己的慢生意哲学。他不想让店铺沦为快节奏拍照的背景，而是希望打造一个能让人真正慢下来、沉浸在自然中的空间。
2: 我想让大家能够享受自然带来的美好就好。这个行业是你热爱的，你就能坚持下来，你就能走向成功。
1: 内蒙古台报道。
0: 今天是54青年节，我们再去认识几位还在坚守岗位的年轻人。
5: 5月2号晚8点，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商圈餐饮门店灯火通明，人气兴旺。在门店取餐区，外卖骑手王彦超正等候取餐，忙碌的身影淹没在人群中。这是他当天配送的第28单。
6: 你好，美团，那个36还有多久？哎，好嘞。
5: 对于外卖员来说，抢时间就是抢配送时效。等餐的功夫，王彦超顺路去便利店把另一单物资先备好，手机派单提示响个不停，他得快速判断路况，规划路线。

0: 王彦超跑的是大兆至牛街这一片热门商圈，假期游客多，订单量大。
1: 五一大家放假都出去玩，我还在送外卖，心里很羡慕，但是每份工作都得有人坚持。
0: 紧凑的配送节奏，奔波的路程，日复一日，但送餐路上也有暖心时刻。收到顾客的认可和好评时，王彦超很满足。
2: 吃饭当中，朋友非要喝这个酸奶，附近又买不着，就麻烦小哥跑一趟了，这大五一的，谢谢了。
1: 我们穿梭在城市里的大街小巷，为顾客及时的送去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我心里觉得挺踏实，而且很有成就感。
0: 城市的烟火气，有外卖小哥的奔波，也有医护人员的守护。包头市内蒙古包岗医院重症医学科病房内，没有假期的热闹，只有监护仪的滴答声和呼吸机的运转声。假期前，科室刚做了11例高难度肝肾移植手术，术后监护是关键。这个五一，科室全体医护人员都没休息，
3: 排班排点啊，为这个器官移植患者啊保驾护航。每次转走一个病人的时候，感觉特别，心里特别高兴啊，一个为自己的成就高兴，再一个为病人的存活感到高兴。
0: 病房里守护的是生命，路口上守护的是平安。兴安盟扎赖特旗，公安交警大队全员在岗，城市道路、乡间路口都有执勤点。
4: 每逢节假日都是我们交警最忙碌的时候，看到来往车辆有序通行，大家平安顺利出行，再累也觉得值得。
0: 内蒙古台报道。
5: 今天是青年节，祝愿大家不负韶华，都能够活成自己最骄傲的模样，用青春的智慧和汗水打拼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日前，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内蒙古17所高校共获批新增本科专业部点53个。
6: 此次本科专业设置调整，聚焦自治区十大产业集群人才急需精准布局，围绕新能源产业集群增设储能科学与技术、能源服务工程、能源化学工程等专业，围绕新材料产业集群增设稀土材料科学与工程、纳米材料与技术、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等专业，围绕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增设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等专业，围绕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增设智慧农业、食品营养与健康等专业，围绕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增设合成生物学、生物医药数据科学、生物育种技术等专业，围绕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增设区块链工程、数字人文等专业，围绕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增设养老服务管理、跨境电子商务、足球运动等专业，围绕新型化工产业集群增设化工安全工程、能源化学等专业，围绕现代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增设智能车辆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等专业，围绕低空经济产业集群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此外，本次调整还撤销了社会需求饱和、就业率偏低的本科专业部点23个。截至目前，内蒙古普通本科高校理工农医类专业占比达到53%，比上一年度提升1.8个百分点。内蒙古台报道。日前，从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传来喜讯，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正式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新评估，获得绿牌认证，成功延续其世界地质公园身份。2025年6月20号至24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赴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开展为期5天的实地评估工作。评估组全面核查了公园在地质遗迹保护、科研科普、生态建设及社区发展等方面的工作。至此，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已连续4次获得绿牌，标志着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在地质遗迹保护、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交流等领域均已达到国际标准。第二届武汉木兰锡林郭勒草原纳达木5月1号在武汉黄陂木兰草原景区拉开帷幕，锡林浩特市乌兰木齐带来了歌舞、呼麦等精彩节目。舞台之外，草原美食宴区域香气四溢，非遗工坊内毛毡艺术、蒙古族刺绣、皮雕、银饰制作等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本届纳达木将持续至5月4号，期间还将举行原生态组合夜间演出、网红达人采风推广等系列活动。

0: 5月4号开始，我区气温开启持续升温模式，5号前后全区大部气温将大面积刷新今年以来新高。其中呼和浩特市最高气温从20摄氏度一路攀升至28摄氏度，乌海、临河、包头等地热度更足，最高气温直冲30摄氏度上下。升温天气对假期返程十分友好，出行舒适度高，不过早晚凉意尚存，提醒大家合理调整着装，平稳返程。内蒙古通辽市是我国玉米主产区，这几天随着气温回暖，当地近2000万亩玉米春播作业全面展开。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直播间栏目的报道。
1: 在通辽市开鲁县小街基镇的高标准农田里，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播种机在田间穿梭。这些配备了智慧大脑的播种机不仅实现了厘米级精准播种，还能同步完成滴灌带铺设、培土等工序，效率大幅提高。
2: 每台播种机它的日工作量能达到300到500亩，株距均匀，深浅度一致，这样呢可以让作物同时出苗、苗齐、苗全不空穴，能达到一个高产的一个基础标准。
1: 今年通辽市加大智慧农机应用，重点推广北斗导航、智能精量播种等现代化种植设备。目前全市共有导航播种机具7000余台，适配密植高产水肥一体化作业机械7万余台，有力保障春播高效推进。
0: 眼下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草莓植物工厂进入换茬定植关键期，上一茬采收完毕，新苗正移栽生长。在这里，草莓住进高层智慧公寓。在草莓植物工厂的种植间，这个占地面积只有256平方米、布设4列8层的立体种植架，可种植8000多株草莓。像这样的种植间在整个工厂里有17个，旺季的时候日产草莓达到500公斤。现在这里正处在草莓换茬阶段，每年3月开始，工厂就会将老的植株淘汰，种上新苗。6月中旬迎来挂果采收期，实现错峰上市。
3: 我们草莓植物工厂眼下正抓紧换茬定植，全程采用立体种植、智能水肥、精准补光技术，再加上绿电全程护航，种植效率大幅提升。
0: 记者看到草莓上方配备定制光谱 LED 补光灯，可根据不同生长阶段自动调节光照亮度，同时系统模拟自然通风环境，减少病害，促进生长。灌溉装置一头连接细水管，尖头直接插入根部机制，系统自动按需调配营养液，节水减肥。整个种植间内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环境指标由传感器24小时实时监测。有了立体种植与科技赋能，这里的草莓单位面积产量是传统种植的15倍，人工成本降低1半。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4: 太空甲板深化验证长期在轨驻留技术，广东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迎来建设新进展，霸王龙骨架化石亮相国家自然博物馆，秦宫一号大墓车马坑2026年度考古发掘启动，精彩稍后继续。来看一组国内简讯。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太空出差超过半年，对比以往，这次神21乘组还要再加班1个月。这次加班是载人航天工程总体为了进一步深化验证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技术，经过周密论证评估做出的决定。在这1个月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首先要完成空间站工作的全面交接收尾，为和下一批乘组的交接做好准备。此外，航天员还要全面检查飞船和对接系统，自身也要做好准备，全力适配返回地球时剧烈的重力加速度的变化。在粤港澳大湾区珠江口

虎门镇，由跨江主桥和陆域引线组成，全线约35公里。狮子洋大桥主桥是一座双层悬索桥，上下两层总共有16条车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这几天，在国家自然博物馆，两具珍贵霸王龙骨架化石亮相，吸引众多市民前来一睹远古巨兽风采。此次展出的两具霸王龙化石采用临时进口模式，从欧洲重要的古生物研究机构德国阿尔特姆恐龙博物馆引进。由于霸王龙骨架体型庞大，结构复杂，无法整体运输，工作人员拆解骨骼后对每一块骨骼进行精细化减震处理，同时严控运输过程中的温湿度，做好防风化、防腐蚀保护。拆散后的骨骼分装在10个木质运输箱，历经2天飞跃近8000公里，最终抵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秦宫1号大墓车马坑第5次考古发掘日前正式启动。大墓位于陕西宝鸡凤翔区，墓主为春秋时期秦国国君秦景公，其随葬车马坑于1977年被发现，先后进行过4次发掘。此次考古发掘区域面积约500平方米，位于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开放参观区域，届时观众可近距离观看考古发掘进展。节目的最后，致我们每一个人的青春都能够成为自己最骄傲的模样。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从东非塞伦盖蒂的生灵奔涌，到南美潘帕斯的麦浪滔天，从北美大平原的长风浩荡，到欧亚草原的马背扬尘，世界草原的雄奇叙事在地球经纬间铺展壮阔。其中，内蒙古锡林郭勒西南端的正镶白旗，却以星空草原独树一帜。这里流转着世界级的星野密语，深深牵引着、召唤着我们久别相关的行者，将北京到此地400公里云雨路钻进风里，完成一场从都市尘寰奔赴天地成名的星魂迁徙。

0: 草原天眼星空营地。
1: 大家好，我是评论员吴学兰，今天我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正镶白旗来追星了。现在啊，来个浪漫的地方，你看草原天眼星空营地。这会儿啊，有朋友已经给我约了一个当地的主理人，他全面给我介绍介绍。梁总，终于见面了。
2: 哎呀，欢迎您、啊、来了星空营地呀、啊、
1: 嗯，
2: 我们还是要让大家能感受到浩瀚宇宙的魅力。
1: 对，
2: 同时呢也要保障好后勤工作。
1: 一定得，
3: 现在咱们这个厅呢，主要让更多的游客和青少年能了解国之重器的特点、研究的方向、方式方法。
1: 大朋友小朋友现在都爱看星星，什么流星雨啊什么的。好，可以科普太阳系的知识，可以看星星。
3: 对，
1: 那还有呢？
3: 拍星星。
1: 哦，拍星星。
3: 咱们现在的手机啊，还有这个单反相机啊，它都有拍星星的功能，操作也非常简单。大家来这儿以后，有老师指导，几步就可以拍出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星河的照片。
1: 好，梁总，你知道吗？我虽然是内蒙人哈，我在北京、在香港好多年
3: 啊，
1: 银河系很久没有见到了。
3: 所以说啊，内蒙最浪漫的事情啊，是看星星。
1: 对，
3: 所以躺在草原上再看星星，那是浪漫中的浪漫。
1: 我现在特别期待天赶紧黑。这里面就是小朋友的最爱啊，
3: 身临其境的可以感受。
1: 我起鸡皮疙瘩，哎呀，体感可好了，这会震，然后还有风，啊，然后我又想伸手触摸，什么也没有。

我们的寻迹之旅始于这片秘境的核心驿站，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及国家科普教育基地的

0: 所以其实真的现在各个年龄段对这种到大自然里面关心啊，他都有这个需求的。如果只有自然环境，哎，没有一些内涵的东西、科学的东西，我觉得有点单一。哎，但是如果只去啊埋头书海，我又不甘心。所以你看，你好上加好。
1: 星空影帝既是仰望星河的浪漫之境，更是叩问宇宙的科学之门。向旁寻望，便可见被誉为现实版红岸基地的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明安图观测站比邻而立。
0: 我特别想让大家认识一位科学家，因为在我的心中，他是全地球上最了解太阳的人，他就是著名的科学家严屹华教授。
1: 严屹华是国际著名太阳物理学家，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子午二期工程行星际闪烁监测望远镜首席科学家、研究员。
0: 严教授，这三个在我看来像海盗船的装置是什么作用啊？
2: 这是我们国家第一个专用的星际闪烁望远镜。是在这个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就子午工程二期里面的一个重点设备。
0: 对，
2: 所以它呢主要作用是能够监测太阳活动，从太阳传到地球这个过程中间的这个信息
0: 很关键的。
2: 对，所以你这样子不同方向都来看，那我就可以把这个从太阳，就是说我在地面就可以看到从太阳到地球的这个空间的三维的分布，跟我们做 CT 一样。
0: 对对对，
1: 这便是中国首台行星际闪烁射电望远镜，它不追逐可见的星光，却能捕捉宇宙深处的电波律动，宛如静心倾听太阳系的呼吸与脉搏。
3: 我们这个明安图这个站，也是我们国家，也是国际上这个研究太阳活动和这个日地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台站。

0: 那我想就可以说我们这个观测站，您刚刚说到了空间天气的观测站，那其实就是我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就像哨兵一样，
1: 对，
0: 守护哨兵，
1: 就是保障我们也是提供这些基础的保障。
2: 严义华教授与他的团队与草原的朝晖漫卷与夜色沉潜里，日复一日解码着宇宙的密语。这份执着坚守，正是当代民安徒们的星途初心，让星空草原化作连接科学幻想与现实的期待，让星辰大海的梦想生出扎根大地的遒劲力量。为何大国重器会选择落户于此？答案深藏在300年的时光与每一寸澄澈的夜空里。正镶白旗所处的北纬42度是国际公认的黄金观星带，这里全年晴夜超200天，夜空质量达全球顶级的波特尔暗空一级标准，极致纯净。这份可媲美智利阿塔卡马沙漠等世界级观星地的禀赋，为科学探索铺就了天然穹顶。更让人心生敬畏的是，这片草原曾走出清代蒙古族天文学家、数学家明安图。寻此传承之际，我们迈向明安图博物馆，探索星空草原深处沉淀的文脉根基。
3: 在咱们明安图呢，
4: 肉香浓郁，
5: 而且里面加了黄油，那个面皮还很酥很香。

0: 唇齿间的醇香尚未散尽，我们已循着自然的召唤再度出发。越野车驶离城镇，一头扎进广袤的浑善达克沙地。此行无关征服，只为寻迹见证，见证黄沙如何在人类的不懈努力下重焕绿意，焕发出越野穿行独有的勃发与生机。
1: 我们正在继续穿越浑善达克沙地，
2: 咱看看是马快还是车快。
0: 当越野车驰骋在治愈后的沙地，长风裹挟着自由扑面而来，这是与天地握手言和后生命本真的舒展与欢腾。循着这片星空草原动静交融的脉搏前行，必会邂逅那个现象级 IP西林郭勒蒙古马超级联赛马超，这一贯穿四季的全民运动，从基层选拔到血缘驰骋，以全网破亿的火爆热度，让草原的激情随马蹄声震撼出圈。他循着马背精神的基因，将古老那达慕唤醒为现代文旅盛典，成为星空草原一张跃动的名片。这生机背后站着一群遵天地节律而行的守护者，他们将对宇宙生态的敬畏植入每寸滤网，让黄沙循着自然脉络褪去，引生命踏着星辰校准的轨迹重归。
3: 主要是依托国家这个洁净风沙源治理工程，完了东部沙地治理、内蒙古高原生态修复，到了2023年以后就启动了这个三北工程，实施一系列的这些沙地治理的一些项目吧。比如说这块地通过这个打沙仗、捕捉草种，完了围风禁牧，本来是沙尘起源的地方，就把它控制住了。通过植被恢复植被以后，把这个沙子固在这个地方。
1: 远处有一些井字阁，那现在呢，点点绿意啊，已经长出来了。刚才站长也说了，这个地方呢是5年禁牧的，那我们可以想象5年之后，这就是郁郁葱。

0: 青葱的一片。
1: 治沙人以大地脉络扎根，顺星辰鬼则育生机，循自然大道获家园。每一片过沙网格里沉淀的汗水，每一株幼苗扎根时的悸动，皆是生命与天地共生的密码。这份坚守护住草原青绿，护住湖水粼粼，让沙海绿洲的轮回循着天道自然生生不息。从大国重器的深邃仰望，到治沙一线的躬身俯首，一日寻迹行程载满了汉人的智慧与滚烫的坚守。我们循着射电望远镜的轨辙，聆听宇宙的律动，也循着草方格的纹路触摸大地的脉搏。当夜色再度降临，我们重归星空营地，纷涌的思绪在浩瀚清明的琼宇下沉淀。星空营地中如梁华般心怀宇宙者不在少数，他们自天南海北踏光而来，他们因同一片星空相逢，每颗心皆如星子，相互映照，彼此温暖。

0: 我这趟星空草原自驾之旅是奔着大天文学家明安图，也奔着这2025年的月全食而来。
1: 今天主要拍是这个中国空间站凌月，在月食期间，
2: 所以我们这次呢选择了在这个正镶白旗境内，因为它这块天气相对有保障，而且也是今天也是非常晴的这天气。
1: 我把这套设备都架好了，一会儿可以有一笔记本电脑，然后可以再上网。
3: 所以说对月亮星星的那个速度转，
4: 所以说呢，希望咱们更多的爱好者能来草原上拍出清晰亮丽的天体照片。
2: 对比这环形山这个样子，你看这是一个兔子的形状。
5: 当月亮被地球的影子温柔环抱，凝作一轮古铜色的血月悬于天幕，现场的惊叹与欢呼瞬间汇成同频的心跳。

0: 而星空草原的馈赠远不止于此。2025年，英仙座流星雨如期而至，更多来自远方的目光与镜头寻星汇聚，在正镶白旗澄澈的天穹下，记录银河倾泻的璀璨轨迹。
1: 哦，出来了，出来了！哎，看见没有？看见没？在这个位置，看见没？呜呜呜！哇，哇开！像我们今天在这个正镶白旗的，然后这边呢，就相对来说它的一个喷星的环境还是非常好的，通透度会比较好。我们可以现在看见，头顶有很多星星，非常的漂亮。我天，我天！哎，蛋蛋，看远处，亮亮亮亮了，看见没？
0: 星灯渐隐，新一天的晨光从骏马湖湖面跃然腾起。这片浑善达克沙地的腹地，竟藏着一汪凝满晨辉的碧波，仿佛昨夜星辰携宇宙密语沉潜水底。
2: 我在浑善达克沙地的腹地，是在骏马湖国家湿地公园。我为什么这么早在这儿呢？因为我约了一位好朋友，
3: 巴祖老师。嗨，哎呀，你好，塞努
4: 塞努啊！
3: 巴祖老师今天拍到了没有啊？
4: 拍到了，
3: 拍到了。在哪儿呢？我就看不着。
4: 就那湖边嘛，你看。
3: 在那儿呢。哎，我给朋友们介绍一下巴祖老师啊，他就是咱们内蒙古锡林郭勒盟

0: 正镶白旗的本地人。巴图老师呢，爱好就是拍鸟。哎，毕竟咱们骏马湖，据说这里有74种鸟，
1: 对，
0: 是吧？
1: 对，嗯。
0: 这个湖是咱们正镶白旗最大的一个湖了吧？
1: 对对对，嗯，最大的一个湖。
0: 然后年年水都这么大吗？
1: 这么大，今年71岁多，今年比往年还大。嗯，
0: 就浑善达克沙地的腹地了。哎呦，但是看到这么一大片的湖水，我也觉得好惊喜啊。
1: 那就是。嗯，
0: 我还了解了一下啊，就说这儿还有38种哺乳动物呢。
2: 巴图先生的观鸟相册是这片湿地最生动的复苏日记，从珍稀的梭羽鹤到成群的天鹅，每一帧定格都诉说着浑善达克沙地腹地从干渴到丰盈的奇迹。这不仅是鸟类的回归之路，更是人类寻自然之道，通过治沙饮水、禁牧育草与万物重定契约的共生之路。

0: 循着明安图的星际，触见的是华夏儿女格物致知，以渺小叩问宏大的初心；循着草原的节律，感知的是先民敬天惜草与万物共生的智慧；循着乃石的醇香，品味的是游牧文明扎根大地的烟火肌理；终而寻见天地人和的古老哲思，在如今的生动具象。
1: 山河万里，此心归处是吾乡。而正镶白旗这片独特的星空草原，正是那个能让灵魂驻足、让梦想扎根的云翳。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怎么没去请州长部队啊？这么多兄弟被小日本蛇带着，我得杀够数，给兄弟们一个交代。
1: 是我兄弟，我说了，不走了。这是咱们的家，咱们凭什么走啊？对啊，咋的，凭什么走啊？
0: 江峰，大哥，快醒来！江峰，你让我把话说完。我江峰自打跟了你，我心里就一直当你是大哥。在部队的时候，我不敢这么叫你，因为你是我的长官，你是少帅的结义兄弟。
2: 我江峰不敢。

0: 看来恢复得不错嘛。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古村，来自特河库总部，想必你应该听说过我的名字。
1: 林青不在他的病房里，
2: 可能是被古村转移到医院的其他地方了。可能在楼上。

0: 林永清同志应该就在那个房间里，
1: 他那股邪气太明显，
0: 这个交给我，你去找一个。

0: 你们快把他打死了！
1: 不关你的事情，快让开！
0: 诊室医院不是屠宰场。
2: 中国人就是爱多管闲事。记住，不准任何人踏进这个房间。

0: 谢谢你们，不用客气。保护你是我们的责任。还有，
1: 你放心，不该问的、不该说的，我们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而且，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的，一定是好人。作为一名军人和那位被救出来的兄弟比起来，实在是感到惭愧。谢谢，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 还有一件事情，想拜托二位。
2: 你尽管吩咐，只要我们能做到的，我们尽力去做。
1: 帮我打听一下我父亲和苏海龙的消息。
2: 好，我们这就去。
3: 走。

还是没有消息，爹。我知道海中他一定很慌张，您在九泉之下一定要保佑他。

息了。我们一定会打败小人，为你保人家和千万万的同胞报仇雪恨。

0: 任务顺利完成，林永庆由奉天的同志向哈尔滨转移，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太好了，婉婷，我就知道你一定行。对了，回去的时候有没有去找你爹和海龙啊？我爹死了。
1: 就在奉天城外，那海龙呢？他一定还活着。我爹的墓干干净净的，一定是他在找你。林芳姐，你不用担心我，我都明白的。
2: 平均每日各打20发子弹，现在不比从前了。没有固定的后勤补给，粮食弹药也要自己想办法。没有武器，怎么干？
3: 可不是吗？
2: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这个地方地势平坦，无险要可守，不是一个久留的地方。
3: 龙哥。
2: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兄弟们都听你的。
3: 怕啥呀？就凭咱们兄弟们这身本事，缺啥少啥的，小日本的直接拿不就完了吗？哎，咱们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柳子？有，这附近有两伙最大的柳子，一伙叫镇三省，大当家的叫彭玉山，此人为人仗义，和小日本势不两立；另一伙叫周乐天。
2: 这个人可是十里八乡的祸害，欺压百姓不说，还和小日本有勾当。
3: 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日本人的据点，叫新树林呢？
4: 有一个，离我们这儿有百八十里呢。
5: 贵儿，
4: 是不是要端了小日本的鸡蛋？
3: 但他们的据点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要他们据点的武器弹药。
5: 可是，就凭咱们手里这点家伙事儿。
3: 去端据点太冒险了。哦，对了，那个镇三省去端过，没打下来。他没打下来，那是他孬。
2: 顾衍明，你发句话，打个小日本的据点不算啥。哼！明天啊，咱们去会会这个镇三省。
6: 这最大的新鲜事儿啊，就是东北军本来准备死守锦州城的，结果小日本一打来，几万东北军啊，别说放一枪，连个屁都没放，全跑。
7: 嘿，啥狗屁东北军精锐呀？我看全是扯淡，对吧？
8: 就是，
7: 还不如咱们山寨的兄弟呢。 咱们好歹让小日本打过几回照面了，是不是？
8: 对。
7: 哎，
8: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我们有人来拜山门。
9: 报名了吗？
7: 没有，只是说他叫苏海龙。
9: 听说过吗？
7: 不见。
9: 是。
7: 哎，等等。
9: 大当家的，
7: 为啥不见？
9: 大当家的是想见就能见的吗？不见。
7: 是。
10: 是老大哥，你话咋那么多呢？
11: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老太太让您去一下。
9: 说什么事儿了吗？
11: 没说。
12: 来来来来来来。

0: 娘，儿子在。
1: 这个苏海龙，你为什么不见他呀？
0: 娘，我是想
2: 这件事儿

0: 你做的就不恰当，人家来拜山，按江湖规矩，于情于理都应该见一面。
1: 娘，现在外面情况太复杂了，您儿子的脑袋在日本人那儿已经值500大洋了。况且我也没说不见他，我就想先抻一抻，观察观察再说。
2: 总是疑神疑鬼的，小心坏了大事儿，寒了人家的心呐！
3: 姑爷，这彭玉山真不是个玩意儿，要不是看在他杀小鬼子的份上，今儿我非灭了他！
4: 别说这些没用的，姑爷，只要您仨句话，我今天晚上就把他绑过来见您。
3: 不用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绑！
5: 三，我怎么样才能把他给绑了？你绑不了我们大当家的。放屁！
6: 其他几个债主在不在山寨里？在，在干什么呢？打麻将呢。
5: 具体位置？通过这个大门，我陪廖总看就是。三。
7: 妞妞，我教你打牌也小一年了吧？那，你咋就写不会呢你啊？哦，我知道了，你这脑子里整天都想着大哥是吧？啊？你就这，你咋这样？大哥能看上你啊？
8: 学大哥咋的了？学大哥还让你吃了？
7: 肿他妈整的好看。
8: 你天天没病就硌了嗓子。
7: 哎哎哎，干嘛？
9: 吃羊腿去！哎，
7: 好了，
9: 羊腿没熟呢，吃啥羊腿？
7: 管他呢，爱吃生的。
9: 不玩了，这气死我了！这我上厕所去，你们玩。
10: 蓝驴上磨屎尿多。

0: 你干嘛去？吵什么？吃了死你！
1: 你这小王八羔子，敢睡觉啊你！黑灯瞎火的，天上没亮，身边没光，兄弟可要留心脚下呀！我劝你最好别拿枪。
2: 到底是谁？
1: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苏海龙。
0: 高胜，小地主。
1: 你这么叫，他们根本听不见。走，
3: 我带你去找他们。

0: 这么晚了，您怎么起来了？哎呀，快去备些好酒，外边要来客人了。
1: 没听大当家的说要有客人来啊？
0: 这客人啊。

0: 这不是大当家请的，
1: 哪来的客人啊？这黑灯瞎火的，咱这山寨又把守的这么严密。
0: 快去吧，快去吧，是祸躲不过。
1: 是，我这就去。

0: 家里来客人了，彭玉山有失远迎，各位英雄海涵，
1: 菩提漂泊本无根，天涯游子君莫问，英雄不敢当。今夜造访，就是想跟大当家的小酌几杯，交个朋友。好啊，我老彭最喜欢喝酒交朋友了。
2: 这算哪出啊？行，既然来了，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事儿就办。想要老彭的脑袋，过来拿。
1: 我们就是来交朋友的。
2: 好，又想喝酒又要交朋友，那按照规矩，你得大大方方的拜帖子、拜山门呐，从我门那进来。
1: 大当家的，您忘姓大呀？白天我们来过了，可您没让进啊，
2: 是不是因为我们大哥没有名号？要不您给起一个？你个小丫头片子，你说话还挺给劲儿的，动手吧。

0: 好，看来我老公今天真要栽到你的手里。不过我这寨子也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今天就请你喝这顿酒，
1: 兄弟们，
2: 上菜。

0: 天给了你多少钱来要我的命啊？
1: 糊涂！
2: 娘，你出来干啥呀？我这全控制住了。
1: 射了天这种人，能请来这种英雄好汉吗？
3: 不想扰您的清静，海龙给您赔罪。
1: 英雄过奖了，今天白天去英雄山门之外，这都是我儿不是，请英雄海涵。
3: 是晚生行事鲁莽，本该请大娘海涵才是啊。
1: 山儿，
2: 哎娘，
1: 大厅款待贵宾。些薄酒，给各位英雄们暖暖身子。里边请。
3: 谢大娘。
0: 娘，我开始了。海龙兄弟，海龙的各位兄弟，我彭玉山昨天多有得罪了，今天给大家赔这个罪。来，干了。

1: 当家的行侠仗义，名扬八方，弟兄们今夜鲁莽上山，失礼了。嗨，
2: 你们要不这么摸上来，我哪有机会认识你们这帮兄弟啊？
3: 干！
2: 来来来，干干干干啊！
3: 坐啊！
2: 来，
3: 该吃吃，该喝喝。
2: 来来来。
4: 海龙，谢过大娘。哎呀，这孩子，在这山寨里，对我不必有这么多的礼数。来，坐下，坐下。哎，深夜到此，必有要事要找玉山，我就不打搅了。你们好好聊聊啊。玉山，
5: 哎，
2: 娘，
5: 好好款待兄弟们。
2: 海龙兄弟，
1: 山寨里这样的好酒多得很，让你的弟兄们今天晚上喝个痛快。谢大娘，
5: 喝吧。
1: 哎，大娘慢走。哎，
2: 坐，来，坐，
1: 兄弟，喝酒。说吧，兄弟，找我什么事儿？大当家的如此豪爽，我就不绕弯子了。我这次来。 是想请大当家的帮助我们弟兄们打掉杏树林日本人的据点，这个事儿确实有点大啊。就我们这几个人手里这点家伙事儿，不是我不想跟你打小日本啊，但这个事儿，这不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
6: 对呀，杏树林这小日本少说也有140-150人。
1: 他们的武器装备，还是算了。兄弟，我说要不咱们这样，我们先一起干几票小的，等咱们有了实力、结实，逮着机会咱干票大的。现在就是机会啊！
7: 什么机会？杏树林的日本人昨天被我们消灭了一部分，现在据点里面就剩七八十号人了。什么？
6: 这么说，昨天晚上你们干掉六七十个小日本儿，
2: 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咱们几个人的本事，别人不知道，你们几个不会不知道吧？你那是趁人不备。哈，
7: 你的意思是等你准备好了，咱再比划比划？
2: 比划就比划，还怕哪个丫头片子？真烦人！
3: 行了，你闭嘴吧。都让人整桌子底下，这还在那叭叭的。
1: 这么说，海龙兄弟对攻打杏树林据点，那是胸有成竹，志在必得。
6: 是。
1: 大当家的，等你帮我们打完杏树林的日本人，所有的武器弹药，咱们三七分，你七，我三。
2: 别！
1: 我彭雨山从来不占别人便宜。
8: 一人一半，大哥，有好消息了，彭玉山带着人马下山去了，山寨里边就剩下几个人和一老太太了。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1: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6: 这个少来点，
17: 对，多余浪费。

0: 喽，
1: 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这个人是我们姓树林的日本人，所有的武器弹药咱们三七分，你七，我三。
1: 别！
2: 我彭玉山从来不占别人便宜，一人一半。
1: 大哥，有好消息了，彭玉山带着人马下山去了，山寨里边就剩下几个人和一老太太了。
2: 爹，老天有眼，儿子终于可以给您报仇了。大哥，那彭玉山的脑袋可值500个大洋呢，咱们要是把他干掉了，咱们可就是这一片最大的了。我不要钱，只要他的命。哦，对对，要他的命，要他的命。
3: 姑爷，我和三儿先去找彭大当家。

快看，小日本的卡车

0: 就得在这等，什么时候见到苏海龙，什么时候走。
1: 大当家的帐里。
2: 哎呀，就来这么几个人呢？这一会儿打起来，给我干啥的啊？
3: 放心，一会儿打起来，让你看点真本事。
4: 嘿，这小妮子说话真寸。
0: 你家老大呢？
3: 嗯，准备进据点了。看看，那是谁？
5: 整挺香的。还有汽车呢。
6: 这算啥？以后咱缺了啥，跟着姑爷上小日本的拿去。
0: 学着点吧。
7: 教官，正面所给他带。

0: 味しそうで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山田隊長、先に手続きをやりましょう。
1: よし、どうぞ。

0: 有点意思啊，进去感觉串门子似的。
1: 大东家子，咱们赶紧把老总解救出来，江峰那边可撑不了一会儿。好，走。
2: 乡亲们，快回家吧！好，
3: 特别好看。今天你们救了我们，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们无以为报。这样，请你们留个名讳，我们回去以后给你们立个长生牌位，早晚烧香，保佑你们呐！
4: 对对对，
5: 是是，保佑你们呐！
6: 你立不立那个牌位不重要，本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镇三省彭玉山。
3: 彭玉山，我这兄弟可厉害了，他是老天爷派下来的，专门收拾小日本的，那就是神仙下凡。大当
0: 家的，这话说的，咱们都是肩膀上扛个脑袋的人，没有什么神。
3: 这位好汉，您刚才进来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神呢，您就是激光下凡。 专门干小日本鬼子的神，
1: 在下苏海龙，地地道道的凡夫俗子。神仙在天上享清福呢，两眼不见天下事，任由日本人在咱们的地界上烧杀抢掠。既然天不开眼，那么苏海龙就尽尽本分，替天行道。你们要是真想谢我，犯不上三拜九叩。

0: 不如咱们一块儿管管老天爷的闲事儿，把这帮东洋鬼子赶回老家去，杀出个国泰民安。到时候，我苏海龙亲自拜谢你们。好，乡亲们，这黑人就是神呀！
1: 乡亲们，此地不宜久留。想入伙的，回头咱们喝碗结拜酒。从今以后，咱们就是过命的兄弟。想回家，搂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我苏海龙不拦着。到那边领两块大洋和粮食，赶紧回家团聚去。
2: 黑人，咱这十里八乡的后生，就交给你了。
1: 就是那些下有老小回去的。
2: 不管什么时候，你只要有用得着的地方，吩咐一声。
0: 好，
2: 我们还有弟兄在阻击着日本人，我们还得去增援他们。咱们青山不改，回头再叙。

0: 咱们好几个弟兄都死他手里了。你要是不想要活的，我现在就带人冲进去。
1: 我要死还有个屁用啊！哲乐天，你还是个爷们儿吗？你要想替你爹报仇？
2: 像王八似的，所以坐在后边。
3: 老太太，我是不是爷们儿你说了不算啊？我今天就是想来给我爹报仇的，你甭管我是来明的还是来暗的，能把你抓着，那就是好主意。老太太，我只知道欠债还钱，伤人偿命啊！
1: 一命顶一命，
3: 一命我可不满足。

什么怕？把嘴给我闭上。

0: 兄弟，这地儿挑的不错呀、啊。小日本今天要遭二茬罪了。
1: 嗯。
2: 哥哥，刚才缴获的迫击炮都带上了吧？
0: 带来了。那小家伙看着就稀罕人，光光的。他们几个不太会用。

0: 小金，
1: 到。
0: 你跟杜三儿带着迫击炮和所有的炮弹，把炮架到对面的山坡上，所有的弹着点调整到隘口的前中后三个位置。一会儿打起来，把所有的炮弹都给我打出去。
2: 是，走。
0: 你们几个，把炸药埋在山坡的两侧，记着多放石头。来，
3: 老吴，
4: 嘿，
0: 带着几个枪法好的，等二金打完了炮弹，专挑日军的指挥官呢。
3: 好嘞。
5: 枪好了，
3: 郭总。
5: 哎，兄弟，
3: 没我什么事儿，我找地儿睡觉去了。
0: 哥哥，别急呀，拿着。

飛ばしたら新書連休店に着くのだ。行くぞ。

0: 来了，小日本的进来了。
1: 这只不过是日本人的先头部队。江峰，带着几个兄弟赶到隘口出口的位置，等我这边动手以后，务必把这十几个日本人给我干掉。
2: 是。
3: 人類せよ、戦争を進め。
4: はい、戦争を進め。

0: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哥哥，留着吧，伤口不错。
1: 好，兄弟，谢了。山下有事，我先回去，晚上见。
2: 走，大哥，
0: 打扫战场。
3: 是。

0: 等着将来，是师老天，不能拦住我！你干嘛去？救我娘！你给我回来！这廖天设好了陷阱，就等着你往里面钻呢！
1: 拉我远点去！
0: 回来！
1: 大力点的，让海龙兄弟帮我收回！
0: 你现在去，你不但救不了你娘的性命，你还得搭上孙。

0: 陪着你们，给你们当牛做马。
1: 兄弟们，你们死的冤，哥在这给你们烧点纸。
2: 老子们抓住了折了气儿，引荐他扒皮抽筋，挫骨扬灰，给你们报仇雪恨。

0: 周乐天他爹原来就是这一带最大的流氓，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几十条人命。当年是我爹带兵把他给剿了，我爹看周乐天小，就没杀他。后来我爹丢了官，我带我娘就上了山落了草。
1: 这下子跟这个老毛子去了远东，学了一身的白本事，你的爹还活着。回来以后一直跟我对着干，谁也没捞着。这次是我大意了，死了兄弟，丢了老娘。哥哥，听兄弟一句，你要是信得过我苏海龙，这个仇算我一个。 三天之内，我定让周廖天血债血偿。
0: 三天，
1: 相信我，周廖天要的是你，只要你在，大娘的命就在。

0: 大哥，菜已经上齐了。老太太，你还记得当年我爹死的有多惨吗？哼，你爹当年杀人太多，他无恶不作，死有余辜。当年我爹。
1: 被千刀万剐后，连个尸首都没留下来，
0: 罪该万死。
1: 好，你说的特别好。

0: 当年特别感谢彭老爷子留我一条命，让我出去见了世面，要不然我今天怎么能够看到这番情景啊。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我在外头学到的都用在你儿子身上。
1: 哼，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句话一点都不错。你枉费了我老头子对你的一片苦心，我奉劝你睡觉的时候睁开一只眼睛，等你睡着了之后丢了性命，
0: 我的命我自己说了算。

0: 老太太，您这是何必呢？您要是说这饭菜不合您胃口，您告诉我啊。那您既然不愿意吃了，
1: 来人，
0: 把他带下去。
2: 等着，我儿子来了，
3: 把你扇出去！

0: 大哥，
1: 大哥，
0: 你们几个干啥来了？
2: 大哥，俺们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寻思着去你房间说说话，就看见您一个人下山了。嗯，俺们这一合计啊，您准是去折了圈的山寨，救了娘了，俺们就跟过来了。
1: 大哥，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没把咱们当兄弟，要不为啥不带我们一起去？
3: 我虽然没有太大本事大，可咱也是拜过把子，烧过帖子，上过香的。大哥，你没拿我们当兄弟，你真烦人呐。
0: 行，兄弟们，哥哥兄弟领了。
2: 大哥，你就说怎么救老娘。刀山火海，我们跟的人。
1: 对
2: 对，
0: 我也不知道怎么救老娘，先摸进去吧。你们几个都机灵点，走
4: 走。完了，出事儿。
5: 怎么了老吴，你着急忙慌的？
4: 刚才我去大当家的房间看了，没人，连狗剩他们三个都没了影。我估计他是等不及了，带着人提前下山去救老太太。
6: 不会吧，他们四个岂不是送死吗？要不然我带几个兄弟周围找找。
5: 别找了，我早就该预料到的。
2: 我带人去。
5: 回来，你追不上他们。哥哥真是糊涂啊，他这么一去，不但自己凶多吉少，还有可能连累到老娘。
4: 但是兄弟，请你无论如何别

小凤，大牛，叫两个精明强干的弟兄，带上武器，咱们出发。老五，你放心，哥哥的事就是我苏海龙的事。

0: 这两天谁有所准备啊？
1: 咋了？不是害怕了？
0: 害怕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1: 谁害怕？
0: 我是提醒大哥要当心，看你真的害怕。

0: 雨山兄，你说你来了也不吱一声，让我这么多兄弟在这儿等你啊！
1: 大哥，赶紧撤了，调个准备呀！
0: 哎，我大哥问你话呢，出来个活的，说一声。
2: 事到如今，干脆咱们拼了，要么救娘一起走，要么今天就死这儿。

0: 咱们是不是把彭玉山他老娘给抓来了？
1: 啊，是啊，我们就是把他老娘抓过来了。
2: 那就把老太太请出来吧。
1: 哎，好嘞。
3: 老娘，你先走吧，再不上我来不及了。
4: 我上哪儿去？哪儿也不能去。
3: 你不走，现在就是给你走。
4: 是大哥，赶紧走。
2: 是。
4: 想死是吧？来，咱一块儿都死着，现在就死着。

你真烦人，你死，谁跟我们爸爸吵？把你们枪放下！好，闪开！王医生，你给我睁大眼！

0: 把你枪都收了！他们给我绑了！你们谁当儿子？谁当儿子？妈的，我打死他！
1: 你先回去把你的个儿长高了再说，行吗？啊，你这样，你呢？告诉我彭玉山在哪儿，我就把你们都放了。别费事了，俺已经不在山寨里了。等少妖寡，你个痛快的，黑爷我要是奏效没头，就是你养的。嗯，
2: 孩子们，是娘，连累你们了。
3: 娘，别着急，下辈子俺们还给你当干儿子。
0: 真烦人！住手！住手！我的骗子！你不是人！你不是老子！
4: 老太太，是他说的下辈子，我只是帮他一下。再说了，我死不死，你说了不算。 你刚才是要跟我一对一，是吧？所以说我就看你不顺眼。我是先。

0: 余山兄，我就说你不可能不管你兄弟们，对吧？你这样，你既然来了，有什么事儿，咱们进屋说，好吧？
1: 袁乐山，
0: 余端午，你要和他俩放了，我把命交给你。
1: 王玉山，你这儿没事儿吧？啊，你现在跟我谈条件，我说了让你进去跟我聊，你就得进去跟我聊。

0: 跟我谈条件是吗？好，我跟你谈。
1: 跪下，我磕一百个头。

0: 我给你磕。
1: 云山，男子汉，上拜天地，下拜父母，宁愿站着死，也不能跪着生。

0: 让我一定弄死你。我怕呀。
1: 黄雨山，我告诉你，我现在杀死你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但是我不杀你。他们带到后山的牢房里去，这两个随便买了。
2: 来，把他们带走，别押走了。
0: 娘，
2: 先给少爷。
0: 你走。
3: 娘，快呀！
4: 大哥，咱下一步怎么办？
1: 日本人不是想要他吗？让他们过来取啊。
4: 哎。
1: 我去啊，
4: 还是我去吧。
5: 你们说，这山寨里边忙里忙外的都是我，啊，每次喝酒吃肉那没我的份儿，跑腿受累，啊，每次都少不了老子。我说你们倒是说句话呀，啊，都他妈哑巴了，那他妈都欠抽。
6: 那个兔崽子，你想抽谁啊？啊！
2: 哎，哎，你干嘛？我现在哪来的？你不想活了你！哎
7: 哎！朱老天布下了重重陷阱，彭大当家的恐怕凶多吉少。
8: 哎呀，好快！
9: 吴燕，刚才我们侦查的时候，发现从龙泉山上下来一个小队，其他人都让我们给干掉了。这小子是个头目，是什么二当家的，就把他给逮回来了，看看有没有用，没用我就把处理了。说干嘛去？
8: 哎，好疼啊。我说我说，只要不杀我，我什么都说。这两天抓了彭玉山，让我连夜给杏树林锯点的皇军。
5: 皇军啊，
8: 我是小日本，小日本，送个信儿，让山田队长明天带兵去拿人。
9: 我问你，彭玉山现在是死活？
8: 活着活着，活得好好的。
9: 其他人呢？
8: 老太太她，她自杀了。
10: 干什么？
11: 什么？
8: 哎，别开枪，别开枪！人不是我杀的，是卷三杀的，跟我没关系啊！哎，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12: 把你们山寨的人员部署给我画下来。
8: 啊，行行，我画。

0: 当家。把我交给你的戏都给我演出来。还给你。没子弹。
1: 另外别跟我们耍花招，要不然第一个弄死。
2: 哎呦，您不放心，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3: 少废话，带路。
2: 哎，走。

0: 再走我就开枪了，他妈眼睛瞎了，连我都不认得了。快把门打开，二当家的回来了。
1: 看见没有？坚持，跟他们会合就完了。

0: 我希望姑爷他们别出啥事儿。
1: 出什么事儿啊？姑爷那本事你还不知道吗？放心吧，咱们就等着一份信号，冲进去跟他们会合就完了。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把他送吧，
1: 带着快跑！

0: 我问你呢，
1: 大哥，他们不是黄军，他们来救彭玉山的，他们逼我来的，我不来他们会打死我，真的，
0: 再说一遍，
1: 我不来他们会打死我，这我真的没办法了。

抓了我，我认啊！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弄不死我，我就弄死你。

父母，你也站着死，也不能跪着生。

0: 恩不言谢。这碗酒是我们镇三上所有的兄弟敬你。
1: 大当家的，这可使不得。
0: 兄弟，我娘的仇是你替我报，我的命是你救的。要是没有你，狗剩二妞他们就白死了。从今儿起，你就是我们镇三省的爷。
1: 大哥，你千万别，快起来。
0: 兄弟们，敬恩。

弟兄们，都起来！从今往后，我们镇三省所有的兄弟都听你的，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0: 这样吧，以后只要是打日本人的事儿，我苏海龙不推辞。不光是打小日本，所有的事儿都由你来拿主意。兄弟们，你们愿意吗？
1: 愿意。
0: 请坐。 今天是真高兴啊，兄弟，我还有个愿望，可能要委屈你了。
2: 大当家的严重了，
0: 有点高攀了。
2: 大当家的尽管直言，
0: 我想跟你义结金兰。
2: 哥哥在上。 请受弟弟苏海龙一拜。
0: 起来，兄弟们，百三生，起香炉。

0: 我彭玉山，我苏海龙，我二人在众神面前起誓，从今以后皆为异姓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0: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无论资历和岁数，您都在我之上。这个重任，我苏海龙担不起。
1: 兄弟，拉杆子闯江湖，从来靠的都是真本事，而不是岁数。你做这个大当家的，我们兄弟们心里托底啊。
2: 使不得，哥哥，万万使不得。
0: 别再推辞了，这个大当家的，你要是不当，这个镇，
1: 没有人能过生日。
0: 哥几个从今往后，就跟你一起。
3: 发话吧，下一步怎么整？我想回趟奉天。
0: 回奉天？嗯。
3: 奉天现在可是满城的小日本王，
0: 就算他满城的日本人，这城还是咱们中国人的城。
3: 就你这话，我是太愿意听了。
0: 你是不是想打奉天啊？
3: 打肯定得打，但现在不是时候。
0: 那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想去找婉婷，找我媳妇儿。

0: 郭局长，哎，请坐吧。白云阁下，您请，您请。
1: 坐。我怎么看坐呢？堂堂的警察局局长，哪能站着说话？请坐。警察局局长。
0: 谢阁下栽培。坐。啊，好。阁下，郭局长，啊，你是一个聪明人，
1: 不敢当。
0: 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真正朋友，你的聘书很快就会送到你的局里。
1: 感谢阁下的栽培，属下一定竭尽全力为天皇陛下效劳。
0: 现在，各地都有很多的义勇军，奉天的治安形势良好，这和郭局长的治理有方是分不开的。希望郭局长再接再厉。
2: 是。啊，
0: 嗨，你上任以后第一件事情，希望你能帮我调查一个人。您说，这是一伙土匪，为首的叫吉光，他们刚刚袭击了我杏树林的根据地。 看他们的手法，好像不是以往的土匪。我个人认为，很可能是东北军战士。希望用你的关系网查出这个吉光到底是什么人。
1: 属下一定竭尽全力。
0: 好吧，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1: 是。那属下就先告辞了。

0: 三儿，一会儿别光进城，给爹上个坟。
1: 知道你会去的，二金已经把上坟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0: 丫头很细心啊，这么长时间不回去了，指不定爹的墓荒成什么样了。
1: 这回好了，咱们又回奉天了。
0: 老子哪儿都不去，就在奉天站稳了脚跟，打日本人。

来了。沈阳丢了，锦州也丢了，婉婷至今下落不明。

我敬你。 我求您告诉我，咱们国家，咱们家，这是怎么了？关天是不是来看我娘？

0: 这个名单都谁看过？
1: 你是第一个。
0: 记住。

0: 这个时候进城可够危险的。
1: 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知道吗？
0: 你的计划已经成功了，我现在正式上任丰田警察局局长。
1: 这步棋虽然走得很险，但是很值得。你当上警察局长之后，对抗日工作一定非常有利。
0: 听说了吗？
1: 小鬼子杏树林的据点被人给端了，连敢去增援的小鬼子都被杀光了。听说是一帮土匪干的，领头的好像叫极光。
2: 了不得，能打掉杏树林据点可不是简单的事儿。极光，这名字以前没听说过。
3: 我也没听说过。对了，板垣对这件事情很生气，还指派我秘密调查此事。大哥，你们最近的行动得收敛一下，别引起板垣的注意。
1: 我知道，你查一下这个极光是谁，知道之后马上通知我。哦，对了，现在山里的兄弟们急需药品，特别是盘尼西林和防止冻伤的药，有办法吗？
2: 我尽力想办法。
1: 好。
0: 哎，最近有苏海龙的消息吗？
1: 上次你告诉我去锦州跟他见面，我迟迟都没有等到他。
0: 这下我们去哪儿呢？
1: 没事儿，吉人自有天相，只要活着，大家总有见面的一天。药品的事儿，如果有消息的话，马上通知我。啊，这是下次见面的地点。那你就在前面的路口给我停车吧，我下去。多保重。我知道了。

给您准备好了。好。

0: 上网速度，
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你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5: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4: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准备好了，好，小二上菜，
8: 好嘞。

0: 大哥，大哥，这酒怎么样？算你老小子识相，这月钱就免了吧。哎呦，谢谢刘爷，谢谢刘爷啊！
1: 把这壶挂满了。哎，
2: 刘爷稍等。
1: 看来这几个人不简单，抓紧吃饭。
3: 刘爷，
1: 办好了，这回可是好酒。
3: 走吧，
2: 走。
1: 哎，
3: 刘爷，你慢走啊。
1: 呸！我日你八辈儿！

0: 是棋盘山的土匪，
1: 一会儿向老板探探口风去。
2: 老板啊，我看你这小店生意挺好的，咋不高兴呢？
1: 哎呀，看起来好，有什么用啊？现在不光给日本人交税，还得给土匪交税，这算下来啊，这一个月剩不下啥了。
2: 哟，你这么一说，看来那几个人是土匪。
1: 可不咋的，他们就是棋盘山的土匪，刚才那个叫刘沈东，还有个弟弟叫刘沈西，可坏了。哟，我可什么都没说。
3: 没没没，我们什么也没听见。
4: 那就是刘沈东。
1: 一会儿啊，你们几个先去一趟张家老宅，我带着江峰和大牛去一趟郭向东那儿。
4: 那跟你去，吃完就走。
5: 办那事儿，
6: 放心吧，你请我的事儿我都落实了。我跟板垣将军说了，板垣将军说非常欢迎你们，只要你配合，一起搞好奉天的治安，就会表彰你。现在剿匪的事儿先不提了。
5: 哎呦，这署长大人，您可是我们这山寨恩人啊！
7: 皇军的事儿，我们哥俩就是头拱着地都得给他办成。
6: 行了，别上嘴上功夫，啊，有事我会吩咐你。来，
7: 这就是
8: 我的。
7: 好的，您慢走啊。
1: 说顺咱们这事儿能进警察局吗？

0: 请问郭向东在哪间办公室？您是？啊，
1: 我姓苏，是郭向东的表弟，这次专程来看看你。啊，郭局长，
0: 你还不知道吗？他现在是我们奉天警察局的局长。哦，我带你去见郭局长吧，这边请。
2: 局长，
0: 外面来了三个人，说是您的亲戚。
1: 我亲戚？
0: 是啊，姓苏。
1: 哦，快请进来。
0: 是。

0: 果然是你们啊！前几天我还跟赵建勇聊你们呢，可没想到你今天就出现了。哎，看来近段时间你这混得不错呀。去哪儿了？前一段？
1: 我们去锦州找部队，也没找到。
0: 其实哪儿也没去。
2: 哦，
0: 来来来，坐下聊。
2: 还带什么东西呢？
0: 哎呀，看来混的是不错呀。您这警察觉得门槛这么高，我们几个要不换身行头，哪儿敢来见您呢？哎，对了，刚才听您说，您跟赵建勇还有联系呢？
2: 啊？
0: 这锦州失守之后啊，他也没去找部队，这不最近成立了一个叫抗日义勇军，他自任军长。哎，我不瞒你们说啊。
3: 我这局长就是他给人做的，那为了这个位置，没少下血本。这
0: 打日本人，要是能联合赵军长，那就再好不过了。
3: 怎么？你们现在那个从你这儿离开以后，我们就直接上山当土匪了？那杏树林那个据点，那就是我们家工业带着我们给端掉的。
0: 那现在外头传的这个极光就是你，正是小弟。哎呀，那你们胆子可太大了，做了这么大事儿还敢这样在奉天城里瞎溜达。哎呀，知道吗？小鬼子已经把你列为黑名单了，现在正到处追查这极光的真实身份呢。嗨，
3: 我跟你这么说，就小日本那两下子还真拿我们家姑爷一点办法都没有。
4: 我跟你爹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他去世了，我跟你一样难过。可是人死了不能复生，婉婷啊，我希望你想开一点。爹，您放心，我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3: 你是个好孩子，你很坚强。我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我派王涛和杨琦护送你和林芳去察哈尔抗日义勇军那里。爹，你
4: 就是？
3: 齐鸿昌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你去他那儿比我这儿更安全。
4: 收拾收拾东西，
3: 告诉林芳，你们早点出发。

0: 郭大哥，我这次来还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跟您商量。
1: 自家兄弟有啥话就直说。
0: 我想除掉棋盘山的刘神东西。好啊。可这刘氏兄弟的势力也不小啊。就连小鬼子前一阵都想剿匪呢，已经制定了详细的剿灭棋盘山上土匪的计划，还让我们警察局全力配合。 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我当时就纳闷，后来可以查才知道，我知道，棋盘山上的大当家刘神东已经投靠了小鬼子，而且他跟我们警察署署长胡正昌交往甚密啊。我告诉你，刘氏兄弟在我们这一带的势力那是相当强大的，城里头，会仙楼就是他们重要的据点。知道这些情况，就好办多了。
1: 走，你们想自己干，
0: 如果能联合赵军长，就再好不过了。
1: 好，我负责跟李长少联系。怎么样？哎，对了，你们目前住哪儿啊？得给我个落脚的地儿啊！万一有消息，我怎么跟你们？

0: 上身，到雅琴夫人去吧。
1: 休想，你个王八蛋，畜生！
0: 我告诉你。

0: 来不问第二遍，向我说实话。当家多少人？
1: 站这的是当家，二进的。
0: 一共多少人？
1: 一共来了十几号人。

0: 小心啊！咱们还是快回山寨吧。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老爷子该生气了。
1: 着什么急啊？出了天大的事儿，都由我顶着。回去我自然会跟我爹说。
2: 龙哥，领他都跑了，
3: 陪他们玩玩。

我找他妈的！

0: 是齐盘山的二井刚，正是兄弟，哥几个谁呀？极光。知道知道知道，那今天肯定是不是误会了啊，兄弟，给你两个机会，以后什么需要什么情况，别拿起枪来射击。机会？你给过那些百姓机会吗？
1: 棋盘山的位置、哨位，还有人员部署，给我画下来，我或许会放过你。
2: 行，那我真画了，要画。

0: 说吧，为什么要在李家跟齐攀山的人动手？你看他干什么？
1: 爹，既然您都知道了，那我就不瞒您了。这事儿不能怪我，主要是他们太过分了，在村子里面大开杀戒，杀死了好多人，我迫不得已没办法，就跟他们打起来了。但是我没想到，他们人那么多。 我跟小蜜蜂、小蝴蝶根本就不是他们对手，被他们一直压制着。但是就在这时候，我背后突然间扔出一石头，我对着那石头打了一枪，哎，打死一同伙人。结果这边又来一个，我一枪又打死一个，简直就神了！
2: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我跟小蜜蜂、小蝴蝶根本就不是他们对手，被他们一直压制着。但是就在这时候，我背后突然间扔出一石头，我对着那石头打了一枪，哎，打死一同伙人。结果这边又来一个，我一枪。

0: 我简直就神了！完了？嗯，完了。这么看起来，有人在背后帮你。
1: 下去吧，行，爹，可以说了吧？爹，你说对了，背后的石头真的是来帮我的。哎，还有他的枪法，太准了，枪枪都打眉心上。
0: 个子比我哥高，就是高大威猛，英俊潇洒。行，这么看起来啊，你这回是遇到个贵人，可将来不见得都能遇到好事儿。
1: 那这
0: 去惹事儿，这几天你老老实在家待着，棋盘山的人早晚会来报复。回去吧。
1: 是。
0: 站住！
2: 赶紧把你的玩意儿给换了！
3: 你想什么？
0: 挺好看的。你们俩站好，去去去！
2: 什么事儿？
0: 棋盘山刘沈东送来的帖子，请您明天去向阳村赴会，说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刘沈东，咱们跟他也没什么来。
2: 井水不犯河水，打听了没有？还有谁收到帖子？
4: 刚才我兄弟们去打听了，周围的山头都下了帖子，看来明天这个事儿不一般。
0: 是啊，
2: 你的意思呢？
4: 我觉得去，咱们还是应该去。又不是在他寨子里，就算他刘沈东有什么想法，总不能这么明目张胆。
5: 毕竟道上还是有道上的规矩。好，听你的。明天咱们爷俩去会会他们。
4: 行。
6: 这么多小日本在下面，听不见。要不出什么事儿？ 咱们绕道去棋盘山，
7: 搞什么棋啊？今天刘沈东西邀请各个山头的寨主看庙会。

0: 我们尽心尽力，为大日本皇军做事。你们的好处还在后面。太君，这次给我们的军火，可解决了我们大日本的啊！我向您保证，有我们兄弟俩在，就这一片的土匪，没有一个敢扎刺的。
1: 好，
2: 希望你能够说到做到。
0: 大个儿哥，各个山头打当家的都来的差不多了。

0: 回来之后，咱俩马上来见我。是。今天各位能够专程来参加这个仪式，我们兄弟俩非常高兴。我在这儿谢谢各位了。下面有石原太君讲话。
1: 各位大当家的，你们好。在下就是石原耳，相信你们很多人都认识我，而且里面中间有些人我们还打过交道。我这次来是特地表彰刘氏兄弟的义举。现在我宣布，刘氏兄弟的部队将正式成为 关东军的正规作战编制，他们的人马将在棋盘山地区建立一支保安队伍。刘沈东，任队长，刘沈西任副队长。
2: 这你兄弟真能捧臭脚啊！施舍得的抢头一把，
1: 看来咱们兄弟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2: 不明摆着是要借日本人的手来打压咱们，
1: 以后跟他俩作对，那不就是跟日本人作对了？

这文书上画个押，啊！

0: 干的吧？
1: 没有，胡说。
0: 各位，这就是证据，刚刚在那山头搜出来的黄飞翔支队的成效。有话告诉你，就在刚才，我们皇军的部队已经把你的山头给灭了。你的山头现在除了你，已经一个活口也没有了。

你是不是想找死的？你什么意思啊？我干爹他最近身体不太好，坐长时间他站不起来，我替他画这个像。

0: 刘队长说的对，以前的旧账，这义都消了。
1: 没错，刘队长说的对，以前的事情，皇军可以既往不咎。
2: 小心一点。欢迎你加入皇军。沈东基，今天这出戏唱的没彩儿啊！现在他们都投靠日本人了，以后想干掉他们就不容易了。
3: 我倒觉得胜算又多了几分。刚才关老爷子不错，找个机会拜个山门。
4: 我们这些装备，他们以后还能我们齐怀南打字，有贼打字，我们不服了。来吧。
5: 咱们山寨又多了一份进项了啊！
6: 好，
5: 通过今天这个事儿啊，我算看出来了，这大大小小的山头，各帮各派的当家的们，有真害怕的，暗地里较劲的也大有人在。当务之急的是，趁着日本人给咱们撑腰，抓紧时间把各个山头都给他收了，日后咱们就高枕无忧了。
6: 好啊，
7: 对，就按大哥说的吧。
6: 大家冷静，不好了，出事了！
8: 别慌慌张张的，有话慢慢说。这担架踩的谁呀？是二金刚，他被人给打死了。
6: 什么？
8: 大哥，这事儿二金刚，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在李家村的后山发现的，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6: 其他的人呢？
8: 也都死了。
6: 原来是有人跟咱们棋盘山过不去，就把人搭出去埋了。
9: 马上派人到李家村，打探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好，天亮了我亲自去一趟。

0: 你们这些人都对吧？非常详细，如果没有这张图就麻烦了。事儿办完了，咱们撤。
1: 去了这么久，怎么还没回来？我也出什么事儿了？不会，这里是老爷子的地盘，你看这儿的人有吃有喝的，过得不都挺好吗？看来是老爷子不坏了。
2: 馄饨，
1: 牵上线了。来，吃馄饨。老爷子地盘的馄饨特别好吃，一会儿吃完了找地儿休息，晚上会回的。
3: 来的是烧香的，是拜庙的，是抽掉的，还是来借道的？
4: 喝的浑河水，划的湖上船。我们此次前来，是专程拜见关老爷子的。
3: 好，你拜见，我去。

0: 爹，爹，
1: 不得大声喧哗。
0: 爹，这个极光就是那天在李家村救我的人。
1: 一个姑娘家遇事慌慌张张的，你着什么急啊？
0: 能不急吗？人家来了那么长时间，你就不见人家，您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我到底什么意思？即使他是你的救命恩人，我问你，他来咱们老营是什么意思？
0: 不是，爹，那你也别为难人家啊。
1: 我知道了。管山，
2: 爹，
1: 一切还都得按规矩来。
2: 好了，爹。
3: 等了这么久啊，这人怎么还没来？
4: 既来之则安之。

0: 关老爷子，在下苏海龙，久仰您的大名。
1: 上酒。

是朋友就喝酒，不是朋友抬腿走。你一不喝酒，二不抬腿，你究竟什么意思？难道怕这酒里有毒吗？

0: 素问关老爷子，有胆有识，为人仗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自古应。

0: 英雄出少年呐，小伙子，老夫再敬你一杯。丫头，过来。
1: 哎，爹，
0: 老夫要感谢你在李家村救小女之恩呐。当时只是举手之劳，没成想救了您的千金。爹，我来吧。
2: 好，谢谢英雄救命之恩。好，看座，撤。请问英雄与张景华是什么关系？张景华是我的岳父，你们认识？ 我们岂止是认识，我们是好朋友，还是过命的关系。这么说起来，你就是苏海龙。金华经常跟我提起来，前几天小女提到了你的长相，我怎么就想到了你？看来这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呀。这么多年，老爹。 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您呢，这不奇怪。当年东北军在这的时候，景华是大帅身边的贴身侍卫，可我是土匪，我们这种关系是不易公开的。那这么说，老爹的墓地这段时间都是您在打理喽？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3: 老爷子，请受我等一拜。
2: 快快快，快快进去，快快快！哎呀，真是长大了。后来听说，你娶了景华的女儿婉婷，怎么样？该有孩子了吧？哎，
0: 说来话长啊。
2: 九一八那天晚上，人家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爹，去安海的去吧。好吧，我马上集结部队去接应你。记住，保护好自己。
0: 婉婷，不要回来。
1: 小心。
2: 我带着部队去打上后来负伤了，婉婷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哦，原来是这样。哦，你今日来找老夫，到底有什么事儿？
0: 我想除掉棋盘山的刘氏兄弟。
2: 有什么计划了吗？计划还在制定之中，等我制定好了，我让江峰来通知您。
0: 好，我等着你的通知。天色不早了，你也早些休息。晚辈先告辞了。
2: 好，
4: 宗哥，
2: 哎，不必了，请。

0: 都这么晚了，你怎么不留他们住一宿再走啊？
1: 哎呀，我的格格也长大了，知道疼人了。看，这孩子是个有出息的，我要有这样一个继承人该有多好啊！
2: 报告太君，
3: 出事。刘氏兄弟那边近来怎么样？
2: 报告太君，自打这两个人当了保安队长以后，

0: 真的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奉天周围的治安好了很多，其他山都是土匪，再也没有敢动。
1: 金圣屯据点的物资一直是由我军独立运送，这期间也遭到过周边土匪的袭击，我想让他们保安队负责运送，你觉得呢？
0: 哎呀，太君，您这真是高见呀！这样一来可以省去很多人力和物力，而且可以确保物资安全的运上山，这些人在山上那真是如履平地，而且估计其他山都是土匪，再也不敢出来走私了。您这真是一举多得。
1: 物资都在库房，你去通知他们，越快越好。
0: 是，太君。
2: 洋火洋烟卷，老刀哈德门。先生，买包烟吗？
3: 买包香烟。
2: 好。
3: 姑爷回来了啊！
2: 一毛钱，你出什么事吧？
3: 没事，要是看见郭向东，让他晚上方便的时候来找我来。
2: 好，你告诉他，
3: 自己注意安全啊！
2: 都来看一看啦！
4: 太好呀！太好呀！小心哦！
5: 这大伙儿都精神点啊！哎，
6: 是。
2: 谢谢。
7: 哎，放

So I mean.

0: 咱们兄弟是真有缘呐！你的事儿啊，相公都跟我说了。从我见你的第一天起，哼，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有出息。坐，好。海龙啊，极光这个名字起得好啊，听着就赫亮。怎么着，相公拿棋盘山刘氏兄弟？
1: 我请您来，就是为了这事儿。棋盘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它离奉天城才20里，绝对是一个打游击的好去处。而且我和你的部队可以形成犄角之势，我们可以更好的消灭日本人。所以，消灭刘沈东西势在必行。
0: 现在啊，日本人对抗日义勇军进行疯狂的打压，各地的义勇军之间呢，又没有形成 完全统一的协调，所以啊，损失很惨重。我们应该形成合力，拧成一股绳，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的打败小日本。
2: 老哥所言极是啊，您能跟我说说你们掌握的情况吗？嗯，
3: 向东，近段时间以来呢，这个石原和外援拉拢了一批像刘氏兄弟这样的土匪， 其中以刘氏兄弟为代表，组建了保安队。
1: 成立保安队那天，我们就在向阳村。
0: 什么？你在向阳村？嗯，
4: 上次还真没白去，还。

0: 也是了老鹰的官老爷子，哎，此人为人仗义。他说了，只要消灭刘氏兄弟，他就愿意一起参加。
1: 刚才呢，我跟赵军长也商量过，因为今天警察署有另外一条消息，就这石原想利用刘氏兄弟给金盛屯上的日本鬼子的据点送给养口物资社。

0: 刚才呢，我跟赵警长也商量过，因为今天警察署有另外一条消息，就这石原想利用刘氏兄弟给金盛屯上的日本鬼子的据点送给养和物资设备。我跟赵警长就想啊，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把刘氏兄弟除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咱们再扩大一下战果，把金盛屯的小鬼子一起给他断了。赵警长的那些弟兄在山上被鬼子封锁的，急需这批物资和给养啊。
1: 拿掉这批给养装备，同时消灭刘婶东西，这个我没意见。到嘴的肥肉，怎么着咱们也得吃上一口啊。但是打掉金盛屯据点我不同意。俗话说得好，狡兔三窟，打掉这个据点只会引火烧身，暴露我们的行踪和意图。如果将来日本人进行报复的话，还会殃及到周边的百姓。所以我的意见是，如果我们打，就把战火烧到其他地方去。
2: 你这个想法倒是很独到啊。
1: 哎，老吴，你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3: 啊，我呢确实在会馆里面啊看见这个胡正昌，后来呢又看见他那手下匆匆忙忙的出来之后急上马向出城的方向跑了。结合刚才郭局长说的，这个刘沈东现在应该已经知道消息了。
4: 运送物资的具体时间知道吗？
0: 估计就是两三天之内的事。
1: 江峰，拿地图。四个金刚，二金刚已经被我们干掉了。如果这次物资押运不是刘沈东西亲自出面的话，我们也可以借这次机会削其羽翼。丢了给养物资，刘沈东一定会进城跟日本人解释清楚。只要他敢进，我就能让他凭空消失。到时候刘沈西一定会以为他哥哥的失踪跟日本人有关系，他就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主了。咱们消灭棋盘山的土匪也就不在话下了。
2: 好，说需要我出多少人马？
1: 马哥您给我30人马足矣。
2: 好，那咱们就各自行动。
1: 北沟见。北沟见。哎，赵军长，
2: 还有什么事吗？
1: 你知道火爹的部队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2: 他应该还是在北平，我见到他一定会给你报个平安的，你放心吧。
5: 我告辞了。
1: 请。江峰，那纸和笔

0: 你明天再去一趟把接风器交给关老爷子，然后再去北沟与我会合。你去找一下彭立山，让他速到北沟与我会合。是，你放心吧。
1: 告诉海龙，他的事儿我一定鼎力相助。谢老爷子，
2: 告辞。
3: 总哥，
1: 爹，这戏上说些啥呀？
3: 哎呀，海龙这孩子呀，嘿嘿，有胆量，有计谋，是个将才啊。
1: 知道吗？他想袭击刘氏的运吉雅的队伍，让他们帮忙。这么大事儿，你可得考虑考虑。得罪刘氏兄弟，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3: 瞧你那没骨气的样，就看不上你这种人。
1: 妹子，我这是为了老营考虑呀。
3: 行了，像刘氏兄弟这样的人人得而诛之。孩子，传我的话下去。
1: 凡是从北沟过来的旗帆山的土匪，一个都不能放过，格杀勿论。想从我们这儿过到北沟去的人，一律不能通过。
0: 不放行，也得有个说辞吧。就说山路不通，
1: 他们还能怎么着？
3: 哎，就这么说。
0: 行，我这就去办。
4: 算是有你们的孝敬，我在山上待的都快待臭了。
5: 我们家姑爷说了，那边有老鼻子小日本了，等你收拾呢。
4: 没听你们说，小姐加把劲儿。

0: 車は空だ。空だ。ここの地形は突進、まず伏せしやすいのだ。丁寧だ。先導用意。
1: はい。丁寧せよ。先導用意。

0: 你是觉得运输物资的这批卡车有问题？那咱们该怎么办？
1: 先放这批车队过去，尖叫的机养车队就在后面。哥哥，你带着江峰、虎子、黑子去阻击日本人的救援车队，机养车队交给我和赵军长。
0: 那你的人手够少吗？
1: 你就放心吧，有重兵开道，真正的机养车队一定没有重兵把守，最多也就是保安团那几头烂蒜，收拾他们不在话下。
0: 叶山兄弟，那你那边的担子就重了。
2: 站着看，走。
1: 平时没给奉天城的日本人好果子吃吧？

0: 着我的名儿，他们都能吓尿裤子。
1: 亏吃多了也有好处，日本人学会跟我耍心眼了。
2: 小子，我就是个男友的。
1: 他们ここは敵がいない。すぐ部隊に伝令せよ。前に進め。
2: はい。進行続け。

0: 就这么放小日本过去了，太便宜他们了。
1: 全都记住了，只要龙哥那边交上活，这波人还会回来的。
0: 啊，真的会回来吗？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别废话了，抓紧时间把正经事干了。行动。

0: 屁的尿流。
1: 那肯定的，老孟经常尿的。
2: 大哥，快点啊！明明是让咱们赴任押运，怎么太君又派来一支撤队？搅啥呀？
3: 管那么多干啥呀？有人在前面给他们趟雷，咱才不管那么多呢。
2: 就再说了，
3: 其他的山头倒是不敢动手，可保不齐他义勇军也不敢动手了啊。
2: 对，还是大哥有远见。
4: 隊長閣下、前方からの知らせ、前方は安全です。今から出発と命令した。
5: よし、集合しろ、出発よ。
6: 隊長隊長、咱们是不是可以出发了？
7: 是的，带上你的人，跟我们一起出发。
8: 是。

0: 霉的事儿，别让咱们兄弟给赶上了。
1: 大哥，咱们怎么办？
0: 告诉兄弟们，把招子都给我放亮了，这批货绝对不能出问题，要不然脑袋都得拔掉。
1: 兄弟们，抄家伙跟咱们扛，拼了！
0: 准备动手。
2: 各位，是哪路的兄弟？
3: 我们是棋盘山的柳子，今天想在桂山借条路走走。
4: 有事儿，把喊话的那个人给我点了。
5: さっき何の音？
6: 多分銃声です。
7: 銃はしろ！早く！
8: 早くしろ！早くしろ！

刘沈东准备怎么动啊？我带着他们几个先回趟奉天，你带着弟兄们在棋盘山的外围埋伏，一定要注意隐蔽。剩下的事情，我回头再告诉你。

0: 大哥，嗯，
1: 谁
2: 谁呀？大哥，出大事了！哎呦，我的二弟呀，喊什么呀？能出多大的事儿？你这给金圣他二郡吉祥的车队被人给劫了，日本人还有大金刚、三金刚都被人给打死了。啊！
3: 在睡会儿。
2: 睡什么？别跟！别走！别走！别走！快！
1: 抢了五次还灭了皇军，
2: 知道啊？大哥，这皇军要是奔进来，咱们可怎么回答呀？
1: 怎么回答呀？这皇军派兵了，他把部队弄丢了，那跟咱有什么关系？说是这么个理儿啊，可是除了咱们打的事儿，我怕他们拿咱们兄弟两个当替罪羊了。
2: 说的有道理，日后咱就完蛋了。
1: 大哥，我看你还是赶紧到奉天找一下胡正昌，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4: 他毕竟受了咱们那么多荒芋啊！我这就去。
5: 姑爷，今天这仗咱们打得可真够漂亮。估计刘沈东兄弟俩现在已经急蒙圈了。
6: 现在啊，就等刘沈东进城了。
4: 不会来了吧？一定会来。要是不来，这口黑锅就扣他们俩头上了。到时候想洗他都洗不干净。而今，
6: 嗯。
1: 把这个消息告诉郭向东，让他给胡正昌下点药。一说他就明白了。我现在就去。当心点。知道。啊，
4: 大牛。
2: 啊。
1: 明白。
7: 虎皮肘子
4: 不能少。
1: 放心吧，哎，我再忙忙，我手都生了。走，拿上。
8: 正为这事犯愁呢，我。
9: 叔叔，您不用着急，这事儿我也想了。就算是皇军怪罪下来，那跟咱也没啥关系啊。
8: 怎么没关系？

0: 那刘氏兄弟是我向皇军举荐的，
1: 那这事儿可就真的难办了。你什么意思你？啊，出事的想刘氏吧？我刘氏兄弟的皇军一根也没少动，谁也跑不了。不是，
2: 署长，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1: 你要出事了，你说我能好到哪儿去？
2: 我真觉得这个事儿啊。 没那么难办，你想啊，出这么大事儿，皇军一定要个结果吗？得找个背黑锅的吧。只要咱这个时候跟那个刘氏兄弟划清界限，那这事儿不就结了吗？划清界限？那你的意思是闭门不见？对呀，你看这事儿有什么好处啊？您只要闭门不见。
1: 既不为刘沈东上门来找您，求您为难，同时皇军那边呢，您还可以推得一干二净。
0: 好主意，好主意。
1: 那您既然同意，我建议您现在就以巡查各警局的名义离开警署。您只要一离开。
0: 既回避了刘氏兄弟和皇军找您，他找不着您呢。等您回来的时候，一切就尘埃落定了。
1: 那不过，警局的事儿就得辛苦兄弟了。
0: 您这什么话，那不应该的吗？您放心，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
3: 是不是你说的，马上走。
0: 别，备车去吧，快快快！

0: 海龙啊，和你预想的一点也没错。现在，他们都在会见楼里。吴正昌呢，刚才匆忙的坐车出城了。看来郭大哥这药下的有点猛啊。二进，上次缴获的日军军装还在吗？不在，你就赶着马车跟在我们身后。我得把这屎盆子扣在日本人脑袋上。
1: 明白。

0: 说什么？吴胜昌不在了。你有没有派人去打听一下他去哪儿了？
1: 打听过了，说是今天出城了，说是去局里巡查去了。
0: 奶奶的，出了事儿全他妈躲了。我送他这么多钱，关键时候他竟然不在，这心眼玩的。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怎么办呢？
0: 我是保安队长，明天我亲自去见石原阁下。滚吧！

0: 哎，少来晚。
1: 刘队长，哎，我奉长官部的命令，请你前去问话。什么事儿？关于金省的据点伍子贝杰一事。伍子贝杰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例行公事，请跟我们走。 你想扛命啊？
1: 我这个不干，我跟你们去吧。

0: 我好啊，还是你们家大妹子好啊？
1: 这当然是你好。
2: 哎，等会儿，等会儿。
0: 哎呦，这什么东西啊？硌得我腰都疼了。
3: 收起来
4: 啊，嗯，收吧。

0: 啥动静？
1: 能有什么动静啊？咱们喝酒吧。

0: 下下下下下，跪下！跪下！
1: 小样儿，儿子过得还不错呀。
2: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礼盒。
3: 你认真好，
4: 老师啊，不用了。
5: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8，并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2: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山寨的人到你们老营之后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这事儿你不知道？这我真不知道。哎哎哎！嘴还挺硬，真不知道。
1: 不是，别！哎哎哎哎哎！
0: 没事，你不说嘛，你是，
1: 我这一刀下。
2: 我说不行了，
3: 我给我装犊子了！撤！站住！首领，二当家的是我。
2: 来干什么？
3: 大当家的出事了。
2: 什么事儿？
3: 前天晚上酒楼里面来了两名日本军官，把大当家的给带去问话了，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2: 我们上了。
3: 听说去了前金镇巡查去了。我离开奉天的时候，他还没有回来。
2: 马上跟我去前金镇找胡正昌。

0: 老爷子，我们哪敢跟您这儿班门弄斧啊！哎，
1: 你还那小子，贾谦虚嘛！海龙啊，你就说吧，棋盘山怎么了？
0: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现在棋盘山的羽翼已经被我们兄弟们消灭不少了，刘沈东也被我们给抓着了，整个棋盘山就剩下刘省熙和四金刚了。我觉得时机成熟了。 想听听您的意见。棋盘山呐，易守难攻啊，尤其是三道坎。这个您放心，我们兄弟们早就已经把棋盘山给摸得一清二楚了。但是我唯一担心的是，一旦打起来，这棋盘山的后山有点空。
2: 小子，老夫是明白了。海龙，老爷子，我们兄弟几个就拜托您了。
3: 拜托了吗？
2: 啊！
3: 快问，快问。
2: 问什么玩意儿？
4: 怎么没见着关山兄弟啊？
2: 哦，爹让他出去办事了。哦，办事去了。啊，等会儿，孩子们，我敬你们一杯。来，我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干！

现在生死不明。

0: 不能够啊！我都没听说呀。
1: 我现在已经知道，是谁在北沟劫了金圣屯的物资。
0: 谁呀？
1: 就是现在闹得满城风雨的极光，他的真名叫苏海龙。

0: 事儿，就是我胡正昌的事儿。现在我就带你去见石岩长官。走。
1: 好了，海龙啊，再往前走就到山口了，你就放心大胆。
2: 多谢老爷子。等我打掉了棋盘山，灭了刘显东西以后，海龙会前来专程拜访。
1: 谢什么谢？老夫有一句话，只当讲不当讲，
2: 但是无妨。
1: 来，如果十年八年还找不到婉婷姑娘，
2: 老爷子，您的意思我明白。

0: 我们已经搜索了整个奉天，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1: 报告太君，据我了解，苏海龙的岳父张景华，还有一个隐蔽的老宅，他们几个会不会把这张家老宅里？
2: 张家老宅。

0: 首长，首长，你咋回来了呢？马上集合所有警力去张家老宅。去张家老宅干啥呀？即使就是所有的物资被抢了，就是苏海龙所为，而且他很可能躲在张景华的老宅。刘沈东昨天晚上被两个日本人从惠兴路带走，也是他所为。
1: 送死吗？
0: 你放心，日本人策应我。
1: 那我就放心了，我马上集合全部警力。

0: 突然就回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这货直接追到镇里，我也没辙。不过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北沟的事儿一定就是苏海龙干的呢？
1: 我也问了，苏恒未说。按目前的线索分析，如果沈东被日本人带走，很有可能就是苏海龙他们假冒。
0: 即便就是苏海龙劫持了刘成东，那这么久了，那人家不早撩出城了？哎，死马当活马医。另外，到了张家老宅，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2: 啥事儿？您说。
0: 把刘成东，
2: 这两个王八蛋现在是嘴越来越不严了。
0: 明白，您请好。

0: 报告太君，我的人都到了，张家老宅就在前面那条街里。那就有老虎署长。哎，这次我们配合你们搜查这里。如果遇到什么抵抗，有大日本皇军在，你们不用害怕。
1: 那是，有太君在，什么都不怕。放，
2: 你干什么去？
1: 在这等着。
2: 这是奉天城，不是棋盘山，在这等消息。
1: 带着干部别动啊！
2: 哎，走走走，快点，快！

0: 都吃了？
1: 嗯，都吃了。
2: 天天还得伺候他，啥了算？
1: 就是，要没有他，咱还能跟顾野出去转转。
2: 哎，哪天我陪你上街逛逛？
1: 得去。
3: 真上去跟他们玩
4: 啊？攻上前，台上听，退退不了啊！
3: 这不，您没听说呀？啊，这帮土匪杀人不眨眼，就咱这几个人上去不当炮灰了吗？
4: 啊？那有什么高招？
3: 我的意思是，咱先开一枪，剩下的事儿呢，就交给黄斌他们去处理，人家是专业的。
4: 好主意，让专业的上，
3: 对吧？让他。

干嘛呢？

先说谎。

0: 边跑了。
1: 我刚才被劫持了，
2: 没事吧？
1: 不，没事，
2: 没事，看我的！
1: 哎，处长，咱真去追啊？
2: 咱找东西。
0: 哎，包围张家老宅，快回去！

队长。

0: 不应该啊，这不干嘛呢？应该是柴房吧？我进去看看。哎，处长，我有啥危险呢？我先进去看看。啊，看看。啊，
1: 你忙着点啊！看见你了，快给我出来！快出来，听见没？
0: 聊啥呢？进去！
1: 哎。

将你俘获。

得了一只鸡，得了一只鸭，放下。得了一对象。

0: 这次实在是太危险了，多亏了你及时应对，要不然指不定出多大乱子了。这次多亏您舍命相救，大恩不言谢。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您尽管开口。
1: 这是干啥？快走走走走！这是啥红线啊？真要谢啊，你们得谢胡正昌，亲手杀了刘神东。嗯，刘氏兄弟，背地里没少给这胡正昌上光头。 胡正昌也是借此机会啊，当然我也煽风点火了。这次是亲手把他们干掉，
2: 看不出来，郭大哥还是一将才。
3: 咱们俩就别互相吹捧了。
4: 谁呀、啊？

1: 臣也至此，不合贵干。今晚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名单上有您的名字。马上。我现在心里有个疑问，这次的行动是怎么走的？虽然说刘沈西以前跟反正有过接触，但也不至于知道他就是吉翁。
2: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呢？
3: 是啊，这件事情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彻查一下。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除掉棋盘山的刘沈西。
1: 这件事日本人会不会对你产生怀疑啊？
0: 我仔细考虑过，我的计划很周密，应该不会有什么。

0: 我们已经找到了赵军长，他的计划很周密，应该不会有什么纰漏。
1: 那就好。哎，刘沈西现在在什么地方？
0: 拉着他哥的尸体回山寨了。
1: 太好了。事不宜迟，明天我去找一下赵军长、关老爷子还有彭玉山，咱们试试拿下棋盘山。

0: 别紧张，我先出去看看。你们到后院的小屋里躲一躲。
1: 哎，这太危险了。
0: 没事，那只小鬼子找我有别的事儿呢。别紧张，我去吧。

您的名字，我们特意来见您。

0: 郭向东被日本人请去开会了，牛哥和三儿想办法跟上去看看。是不是刘沈东的事儿出了纰漏，小日本知道了？龙哥，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我郭救出来。我看还是等牛哥和三儿回来再说吧。别冲动，别冲动啊！现在去救人，只会害了郭向东。他毕竟是个局长，小日本不会那么草率。
1: 二姐，你们坐下，让他们回来再说。

0: 胡署长，
1: 深夜把你送到这里，非常不好意思。不过，只要你能如实的回答我的问题，我保证把你安全的送出这里。
0: 长官，您放心，您问什么我都说，我把我知道的全告诉您。
1: 有戏。我问你，刘沈东从会仙楼被人带走的时候，你在哪里？
0: 在前进屯巡查。
2: 刘沈东被人从会仙楼带走的时候，
3: 你在什么地方？
4: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被带走的。

0: 在家里和警署两点一线，没去过什么地方。
1: 回答我的问题。
2: 我真如实回答的。
1: 我再问你，在丰田离开的时候是早就决定，还是临时决定？
2: 是临时的啊。
1: 是吗？
2: 那就可能是后来决定的。
1: 为什么？你在躲避什么吗？
2: 因为金盛屯供给出了点问题。
1: 金盛屯据点物资被劫以后，你在干什么？
2: 我一直在警署啊。不是，胡署长不是跟人有这个关系，就不想回避一下刘氏兄弟吗？
1: 结果他一走，我这官没他大，我就只能守着了。其实我心里我也想出去躲好。
2: 在张家老宅里面是谁先发现的刘沈东？好像是胡署长。
3: 当时刘沈东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2: 活着的，
3: 死的这点我是死的。
1: 怎么死的？
2: 胸口中了一枪，就交代来给我做保温。
1: 这些东西，
2: 你认识吗？
3: 两个真的，没子弹头。
1: 我来告诉你，希望可以唤起你的记忆。这两根银针是从刘沈东的颈部以及后脑部分取出来的。这两根针是我们的调查凭证，只有资深的针灸师才会使用。换句话说，这两根银针让刘沈东陷入了植物人状态。现在是半个死人。
2: 再来看看这枚子弹，从这把枪里射出的子弹，只有你们警察队伍里面的高级警官才会使用。太君，我真的没做什么对不起皇家的事儿，跟刘沈东那也只是金钱利益的关系，而且是胡署长介绍我们认识。
3: 这些都是从你墙壁的夹缝里搜出的金条，你来告诉我，一个小小的警察署长哪儿来那么多金条？长官，我错了，我全交了。我跟您说实话吧，这些金条都是那个刘氏兄弟给我的，刘沈东是我杀的。刘氏兄弟送你那么多金条。
1: 为什么还要杀他？
3: 这两个混蛋用你金条要挟我吗？
1: 不，这不符合逻辑。我可以做个假设：刘沈东托举苏海龙或义勇军的大量情报，而刘沈东向皇军进行汇报的时候被苏海龙抓获，然后苏海龙或义勇军重金收买了你，然后你在张家老宅巡逻的时候。
3: 趁机杀死了还没有来得及逃脱的刘沈东。长官，你可千万别这么设想！我跟那个什么龙还有什么义勇军，我根本就不认识。我不活了一会儿了。

0: 死因另有蹊跷，但是一下子又想不明白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所以才把他们两个都抓进去问话。
1: 老吴，你扎在刘沈东身上的针容易被发现吗？
2: 如果他们要是做尸检的话，还是有可能被发现的。
1: 这样的话，刚才发生的事情就基本上全都成立了。日本人一定是发现了刘沈东身上的银针，断定刘沈东在张家老宅的时候还没有死。可是射出的子弹不会说谎。我见过郭向东的配枪，正儿八经的德国造，只有局长以上的警官才进行配备。所以，日本人一定觉得刘沈东的死另有原因，于是才把胡正昌和郭向东连夜带去问话的。
3: 万一小日本把两人都杀了怎么办？
4: 咱们得想想办法。
3: 要不杀进去救出来，
2: 匹夫之勇。这样的话，即使把他救出来，他也回不了警察局了。
3: 姑爷，
1: 这样，明天晚上我们去救人，但是不是去救郭向东，咱们去救胡正昌。
2: 主意呀！现在日本人既然怀疑有人暗中协助下了刘沈东，
3: 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
2: 我们就用明天晚上的营救行动告诉日本人，这个人是胡正昌。等日本人杀了胡正昌，啊，那自然就把郭向东安全的给放回来。说不定这奉天警察署署长的位子就是他。
4: 这个主意太棒了，
5: 一举两得。
1: 咱明天白天去监狱周围看看情况，晚上准备救人。
0: まだ何も言えないか。
6: まだです。
0: もう一人はどうだ。
6: 何を聞いても刘振東の金をもらったしか言えない。ついだとき人も死んだ。
0: くそ、口は硬いな。見当てろ、石原道のに会ってくる。
6: はい。
7: 太君，我真的冤枉，我真的没有跟那什么海龙还有义勇军联系，我没跟他们联络过。
0: 不说出义勇军和苏海龙的下落，你的死路一条。
7: 太君，我知道，我早就说了，我真的不知道啊。
0: 牢屋に連れて行け。
6: はい。

0: 太君，胡处长，胡处长，哎呀，咋样啊？扛得住不？放心吧，这石原太君一定会明察秋毫，查个水落石出，一定会还咱一个清白的。
1: 清白？哪儿他妈有清白啊？
0: 日本人说你清白，你就清白；日本人说你不清白，你就不清白。只有交代不交代，没有他妈什么清白不清白。哎呦喂，真狠呐！我这也不清啊。哎，思来想去啊，这也怪咱们。 你说当初咱要不收刘沈东的钱，那也不至于今天吧？
1: 今天我就算舍着。
0: 啊？真的呀？
1: 挺过的。啊，事到如今，你跟我说句实话。

0: 日本人要玩真的，一点也不奇怪。
1: 会不会是小日本顾夏设下的局，想引诱咱们或者义勇军的人上钩？
0: 有这可能，但是也没关系。此次营救计划，我只不过想让日本人知道，真正通风报信的人是吴正昌。不过我就担心一点，会不会赵局长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以后，贸然的拒绝郭向东？
2: 我去通知。
0: 来不及了，今晚的行动至关重要。
3: 我去把牛哥叫回来。
0: 别了。
4: 让大牛在监狱里被看着点，最近不能再有什么纰漏了。我的计划是这样，来，
5: 站住！干什么呢？
4: 太君，我们是胡署长的手下，然后在报纸上看到他这个消息，我们想看他最后一眼，麻烦您行个方便。
5: 好吧，等一下，吴正昌是重要犯人，你们还是回去吧。
4: 我们看完就走，行个方便，太君。
5: 啊啊！

0: 西你们可以放下，但人就别见了。
1: 调查好了，已经确认了胡云长的关押位置。
2: 此地不宜久留，回去再说。

0: 何の用だ。
1: 命令を受け、法正昌を拷問する。
0: はい。待っててください。私今すぐに確認します。

0: 你真的是要杀我吗？我冤枉，我真的冤枉。
1: 胡处长，我们是来救你的。
0: 是不是就那个人啊？
1: 不会错的。
2: 通知了你们，真的，我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了，你千万别来救我！
0: 你别想，你明儿把屎盆子扣到我脑袋上，我家的王和卫行不行？我不走，我不走。啊，
3: 胡正昌，我真是没看出来啊，你原来真是义勇军在奉天城最大的卧底啊！哎呀，亏了我还在皇军面前跟你说了那么多好话，啊，什么咱们真的是冤枉的呀？胡处长怎么也不会干出这种事儿啊？原来你隐藏的这么深呐、啊，胡正昌，我光荣人真是佩服你啊！
0: 把你血口喷人，你个王八蛋！我不走，我跟你们走，我就回不去奉天城了。
1: 大牛，帮帮他。

0: 你个王八蛋！我不走，我跟你们走，我就回不去奉天城了。
1: 大牛，帮帮他。

我要去见监狱，一定有自己的电力供应。你去，我到这回来，去监狱。

大家好，我是阿萨卡胡正昌的。没来塞哦，他妈我黑拉斯的目的地，托雷空的。

0: 你们都听好了，现在你们已经被我们大日本皇军彻底包围了，投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我石原尔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统统地放下武器，否则格杀勿论。别做梦！
1: 我告诉你，现在小日本已经认定你跟我们是一伙的了啊！你只有跟我一起杀出去，你才能活条狗命。在下就是极光，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这次来就是专程来救胡处长的。既然来了，没打算活着出去。
0: 笑话，死到临头了，你还嘴硬，真的是不识抬举。

0: まだ生きてんのか。
1: カカ、救助を撃たれました。
0: お前ついてんだな。

0: 没事，真的没事。哥嫂，既然事情已经清楚了，你就先回去好好养伤。随后我让他们送些补品给你。
1: 您太客气了，那大可不必。那属下就先告退了。
0: 等等，我想让你接手胡正昌在奉天警署署长的位置。
1: 继续为大日本皇军、为天皇陛下效忠，不知你愿不愿意？
0: 当然愿意啊！
1: 感谢阁下的赏识，我郭向东一定竭尽全力为天皇陛下效力。
0: 很好，
1: 那属下就先告退了，
0: 去吧。

0: 都出来吧，别藏着了，郭大哥。
1: 日本人下手够狠的呀，郭大哥，让你受苦了。没事儿，一点皮外伤。不过你们这招围魏救赵，用那么做，
2: 都是一些皮毛了。怎么样，这次是不是又升官了吧？
1: 丰田警察署，
2: 我想跟你商量这件事儿呢。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1: 铲除了胡正昌之后。 小鬼子已经加强了对丰田城的警卫。我估计你们再想出城，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容易了。这样，这几天你们就在我们家好好待着，别的事情我去处理。
3: 啊，那就有了郭大哥了。
4: 自家兄弟，不说这些了。
3: 经查明，原丰田城警察署署长胡振昌，勾结义勇军。 与我大日本帝国作对，现在已经就地解决，请你们引以为戒。现在有请首相长官训话。
5: 郭晓东忍辱负重，一直效忠大日本帝国。在这里，我宣布，正式提升他为奉天警局的署长。 正式接替胡正昌的位置，即刻就任。
6: 多谢施恩长官的栽培，
5: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这就是你们学习的榜样。
6: 郭署长一直是大日本帝国忠实的仆人，我希望你再接再厉，继续为天皇陛下效忠。
5: 令施恩长官放心，属下一定不辱使命。

0: 这个是大日本帝国的旭日勋章，只有为帝国的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是。
1: 副处长，一直都拥有。

0: 霍处长，这机关上有三把火，第一把火你怎么上啊？属下的意思是，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抓到这个机关，所以我想回去画这个激光的画像。属下在牢里见过这个激光，所以抓到它是迟早的事情。
1: 别拍了，
2: 别拍了，长官的事别拍了。
1: 不听话去，郭处长，你很聪明，我相信你没有问题。哦，没事吧？
3: 没大碍的，没大碍的，您请，您请。处长，你看看这位画的像不像？
1: 不是跟你说毛话重了吗？一根胡子不画吗？弄那，往上，哎，那个，哎，那眉毛细的怎么跟娘们似的呢？粗点，粗点。哎，那角，哎，上了。大哥，就这样吧。多印一些，大街小巷子我贴满了，我就不信找不着这小子。
3: 处长，你真是英明啊！
1: 少拍马屁。
4: 去，哎，是。啊，
5: 哦，
4: 进来。
5: 来，带上。
4: 处长，事情已办妥了。
5: 怎么样？东西齐吗？
4: 一半黄金在箱子里，几个瓷器已经送到了石万景的家里。
5: 这小鬼什么反应？
4: 他什么都没说，就直接收下了。
5: 我就说小鬼在才嘛，待着就等着出城的时候就没人检查你了。马上把这些黄金送到赵军长那里，弟兄们等着他置换交品呢。是，
4: 走吧，小心。您放心。
5: 没问题，多谢郭处长啊！嗨，开什么玩笑！说正经的，你们也放心，我会尽快把胡正昌这些手下一一肃清。
4: 有你这座大山在，我们这帮土匪没什么可担心的。倒是你自己得小心点，别留尾巴，让日本人抓着就不好了。
5: 我的事情我能处理好，我倒是想你们一定要离开丰田城。
4: 我们在这儿住的时间越长，
5: 就越容易出现纰漏。现在好不容易日本人对你产生信任，别因为我们几个建功尽弃啊！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在闹市区给你们租个门面，你看大牛兄弟手艺这么好，一定有不少回头客。这样一来呢，可以解决你们眼下的一些支出的费用问题；二来呢，这交换起来意见也方便。
4: 哎，这都是后话了，我不打算。
5: 出城以后，住到老营去。哦，这倒也好。在距离上，真有什么事情，我们时间会占先机。哎，我还有一件事儿想请你帮忙。你看你这吞吞吐吐的，兄弟之间不谈这些，有话直说。现在你是警察署署长，活动起来没有以前那么自如了。我是想让江峰。
4: 能不能到你警队里面去工作？
5: 好，上次我就想过了。江兄弟，想当个啥官啊？

0: 什么都行，听郭大哥的安排。
1: 别什么都行啊，当个警察队长，当官以后你这行动才能自如吗？哎呀，
2: 这家伙行啊，你当官了，这。
1: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呢，我送你们出城，然后我就回警署办手续，随时欢迎江兄弟到我那儿去报到。
0: 那就有劳郭大哥了。哎，
1: 等你们打了棋盘山，我亲自给你们贺喜。
0: 好，一言为定。

0: 仪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兄弟们，没办法，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
1: 多谢。
0: 自家兄弟，说这些干啥？快走吧！啊，
2: 哎，我说向东兄弟，你太能整了，你把我们家姑爷画得太磕碜了。
0: 那咋整啊？啊，给他流光水滑的，跟猿人一样，那不等着挨抓吗？啊，
1: 也就你能想出这歪招来。
0: 来，把这个搜查胡正昌他们家缴获的黄金带山上去，弟兄们一定能派上用场。
1: 那我就不客气了，大妞拿着。

0: 走吧，老周，老周，来，老周啊！
1: 太奇了！
0: 爹，还没吃呢。你可饿了，让他先吃吧。嗯，好吃。爹，我妹子这手艺是越来越好。你说说，我妹子哪天要是嫁人了，早上想吃这口还吃不着了，怎么办呢？
2: 哥，
1: 你说真的，我真的做的越来越好了。哟，
0: 爹，咱妹子可有心事啊？妹子。
1: 这菜做给谁吃的了呀？是做给我和爹吃的吗？拿我们练手来着吧？你是想做给那个人吃吧？啊！
3: 讨厌！
4: 爹，您听说了吗？有人大闹奉天监狱，还杀了好多日本兵呢。
3: 是啊，是有耳闻呐，好像动静闹得还不小啊。
1: 那您觉得会不会是海龙哥他们干的？
4: 你说，就他们几个人，能干出这么大动静吗？怎么闹不出来呀？我就觉得是他们。
1: 这都不上你的嘴。
0: 反正啊，和日本人对着干，没啥好下场。
4: 不跟日本人对着干，跟谁对着干呀？那还给日本人当狗腿子去啊？
0: 我又没说跟日本人当狗腿子。
4: 照你这想法，你就早晚得给日本人当狗腿子，狗腿子，狗腿子。
0: 我是狗腿子，我是狗腿子，行了吗？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五四青年节是属于每一个正在奋斗、正在追梦的年轻人的节日。有人说，这一代年轻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遇上了最好的时代。也有人说，这一代年轻人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从校园走向社会、从理想走向现实的那道坎儿。今天我们把镜头对准了几位在内蒙古创业的年轻人，当创业遇上困境，是谁为他们雪中送炭，一路陪跑？今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
1: 哎，你好，你好，正忙着呢。
2: 是啊，我是这么给个
3: 事。记者见到白志强时，他正在指导同事剪辑一条企业宣传片。今年26岁的白志强，2023年租下了这间办公室。从那时起，他的公司接遍了各种小单子，给餐厅拍短视频，帮婚庆公司做跟拍，甚至熬夜为微商改海报，活儿没断过，公司勉强活了下来，却始终在原地打转。
4: 最难的时候，可能连房租租不起吧，包括这个人员开支，这个到月底了，得给人这个员工发工资，哎，我拿不出钱。然后又赶上这个房租要到期，我还得续租，又加上我们这个设备还要添置，你这个机子顶不上去了，你得换一个新的高配置的东西出来。如果说是没有一笔大的订单进来，哎，能把我这个眼下的这个困境给我打破一下，不然我那会儿真有想法，是我真可能干不下去了。
3: 就在白志强一筹莫展的时候，同事阿如娜带来了一条消息，人社局官网上有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的申请页面。白志强听完决定去试一试，毕竟试一下总比什么都不做强。这一试试出了一条生路。
4: 那会儿我看到我们同事给我发那个人社局那个网页之后，其实我也没抱太大希望，就想着去试一试。我是新城区嘛，给那个新城区创业科打电话，我说我是大学毕业生，说能不能申请这个贷款，创业贷款。他们说可以，那让我过去。填完之后没多久，哎，他们人社局跟我们的内蒙古银行的负责人来了，登门做了这个拜访和调查，也就是个一周左右，不到半个月就钱就下来了。然后正好是符合我们这个政策，然后能免担保，最高能拿到30万。
3: 回忆起那段日子，白志强说，那是他创业以来最难熬的时光，账上的钱一天天见底，凡是能开得了口的熟人他都问了一遍，到后来连张嘴的勇气都没有了。就在他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住的时候，有人愿意耐心听他说完，愿意相信他，愿意拉他一把，那种被无条件信任的感觉成了他撑下去的底气。这30万元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依据的是国家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政策，贷款额度最高30万元，期限不超过3年，财政部门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财政贴息。在内蒙古，这项政策正被扎扎实实地送到每一位有需要的青年创业者手中。
4: 走吧，我带你去内蒙古银行看看今天有没有扶持我们这个企业的金融产品。
1: 好，
3: 白志强告诉记者，当年那笔3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帮他迈过了最难的一道坎，如今公司站稳了脚跟，他想看看有没有新的金融产品能帮他走得更远。
4: 哎，刘姐，
5: 你先听到啊。哎，小白，好久不见，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
4: 今天特别想了解一下咱行有没有新的这个金融产品。
5: 还真的来对时候了，之前给您办的那个创业担保贷款呢，帮您度过了初创期，现在呢我们行又针对这个青年创业项目，然后推出了一款那个比较对路的产品吧，叫青创易贷。根据这个政府贴息的这个情况，可以申请到利率最低然后额度最高的这个500万的这个创业项目。
3: 青创易贷是内蒙古自治区团委联合金融机构推出的专项青年创业金融服务品牌，上线至今已累计发放贷款超2亿元，精准赋能全区青年逐梦创业路，助力青春事业扬帆起航。从被拉一把到能自己往前走了，当年那个抱着试一试态度走进来的年轻人，如今已经从容地坐在

0: 行里规划自己的下一步了。从个人担保贷到清创易贷，变的是产品名称和额度，不变的是那份对青年创业者的信任与托举。资金的问题解决了，创业路上还有更多的坎要过。技术如何落地，市场怎么打开，资源从哪儿对接，这些难题单靠一个年轻人自己摸索，往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和试错成本。这个时候有人愿意陪你一起跑，就显得尤为珍贵。告别了白志强，我们来到了内蒙古农业大学科技园区，见到了同样是创业青年的李闪闪。他要向记者介绍一款2023年研发的激光除草机器人。
1: 它是我们的激光除草机器人。
2: 它有啥作用呢？
1: 你别看它个头不大，但是它功能可真不小，搭载我们自主研发的自动驾驶系统、视觉识别系统以及激光除草系统，可以实现在地里头进行一个快速且高效的除草。现在目前已经达成了20台的订单，订单金额是400万元。
0: 20台激光除草机器人，400万元订单。这份成绩单背后离不开创业陪跑导师王刚的市场洞察和资源对接。李闪闪和王刚是在内蒙古人社厅举办的创业陪跑活动中认识的，人社厅把王刚派给了李闪闪做他的陪跑老师。
3: 首先啊，就不光只能除草，你还得开发它，包括的土壤检测了，对吧，就是施肥了这些一些功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的思路要变一下哦。你现在做这个产品，你想的是出点小问题，你就派团队去解决。针对它呢，要出行这个维修手册，就是农民自己如果能解决，这是未来的农机的发展。因为我擅长的还是智慧化改造这个领域，一方面是这个，就是把它的机械能做得更智能啊，能突破一些专利了，包括一些细节改造。还有一个主要的是应用场景的转化。因为我觉得农机的话，如果你单只做农机的话，风险还很大。在光伏板下了有很多的一些应用场景，我们还是希望用我的能力啊，帮他介绍一些客户。
4: 从这个我们的机器人的市场定位，到我们针对于这个机器人在实际与这个使用过程中，去面向于农户的一些种种问题，都为我们进行了一个解答。同时，他还帮我们去对接了像内蒙古农科院的植保所的专家。其实技术只是一小部分的一块，老师更多的是在这个市场定位以及资源方面进行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0: 创业陪跑是自治区人社厅推出的扶持活动，为青年大学生创业者提供全程陪伴式指导和资源对接。李闪闪毕业于内蒙古农业大学，大二开始创业，至今已有3年。他主攻农业机器人，但科研场景与农业场景的对接始终是一道难题。王刚擅长智慧化改造与应用场景转化，恰好帮他打通了从技术落地到市场对接的关键环节。
3: 就是在青年能源基地建设上，包括在生态治理上，在沙葛荒的整个这个大基地建设里面的话，我们有我们的优势。我希望我的学生闪闪，他作为一个外地人，他是湖南人嘛，当然来内蒙不能白来，一定要好好的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然后利用好内蒙的这样的一个业务场景，把企业做成功。
0: 据了解，首届创业陪跑活动共遴选15个项目重点培育，聘请12位资深导师和投资人，为10个优质项目提供6个月1:1指导，帮助创业者解决营销、品牌、引流等实际困难。从输血到造血，从给资金到给智慧，内蒙古对青年创业者的支持正在从单一走向多元。这不是简单的给钱办事，而是在构建一个可持续成长的生态系统。资金是土壤，导师是阳光，政策是雨露，共同滋养每一颗创业的种子。同样的托举与赋能也发生在另一个创业团队身上。在内蒙古工业大学实验区，慢生生物的团队正在忙碌。这群毕业生做的事是把玉米皮通过微生物发酵变成高蛋白饲料，替代进口豆粕。技术有了，产品也有了，可怎么卖出去？这是困扰无数高校科研团队的共性难题。有数据显示，我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长期偏低，大量科研成果停留在论文和专利阶段。打通这最后一公里，需要的不仅是技术，更需要一座连接实验室与市场的桥梁。
5: 是通过微信公众号知道的这个大学科技园，来了之后有这个房租减免，还有政策的引导，园区帮我们对接了技术经理人，带着我们去跑了很多家牧场。我们的产品目前在内蒙古的多家牧场的1万多

0: 多头奶牛上进行应用验证，效果非常明显。
1: 因为我们知道有这样的应用场景，但是具体哪些企业用到，哪些企业感兴趣，这个需要有人在中间给我们牵线搭桥。我们把我们的需求提供给我们这个技术经理人，然后呢，他再去对接能够应用的一些企业，应用的一些场景，然后把我们这些技术能够转化落地。
2: 张哲元和王宏伟都提到了技术经理人，这个角色到底是干啥的？又能帮青年创业者实现哪些突破？在内蒙古自治区国家大学科技园，记者见到了技术经理人蔡延青。
3: 您看我这个项目，现在自治区和国家能拿到哪些补贴或者项目支持？
4: 相对于你这个项目呢，我的建议是啥呢？去跟这个咱们内工大，他们有专门的这个科研的这个团队，而且他们有自己的这个科研成果，那样的话咱们成本会低出很多，而且这个产生的经济价值会相当高。他技术经理人作为这个科技红娘啊，他是一头对接这个创新主体、企业法人跟这个个人，另外一头呢是服务于这个科研院所、高校等研发机构，他是让两方达到一个桥梁嘛，相互做了一个资源性的一个配齐，帮助这个双方最小的一个成本拿到一个最高的科研成果，去把这个科研成果做到一个成果转化，这就是咱们技术经理人的主要职责。
2: 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国家大学科技园服务的企业有78家，园区技术经理人要摸清这些企业的科技需求，也要对内蒙古各大高校研发的产品和技术了然于胸，供需一旦匹配，成果转化就水到渠成，企业和高校不再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有劲儿使不出。技术经理人制度是国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举措。2024年，科技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培养技术经理人队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在内蒙古，这支队伍正在从纸上走进现实，成为连接实验室与市场的关键纽带。
5: 可能我们结合着我们大学科技园目前现有的政策跟资源优势，我们首先从物理空间方面，我们为每家企业提供了100到500不平不等的免费的物理空间，从这个财税法融等方面支撑这个企业前期度过它比较成长的困难的几个阶段。后面从市场这个推广这一端呢，我们大学科技园拥有大概技术经理人、技术创业导师团队大概40多人，全方位的支持这个他的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2: 从资金上的低息贴息贷款，到人才上的导师一对一陪跑，再到政策上的房租减免、产学研对接，采访中记者看到内蒙古正在为青年创业者搭建一张全方位的支持网络，这张网兜住的是创业者的梦想，托起的是青春的未来。这份托举并非凭空而来，2022年，内蒙古印发《创业内蒙古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50亿元以上。2025年6月，自治区人社厅等9部门又出台关于健全创业支持体系、提升创业质量的实施意见，进一步优化贷款流程，简化担保手续。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实，一张越来越密实的创业支持网络正在内蒙古大地铺展开来。这份来自政府的信任与托举，正成为越来越多青年创业者扎根内蒙古、放手一搏的底气，让有梦想、有能力的年轻人留得下来、走得出去、做得成功。这是内蒙古对青年的承诺，也是这片热土对未来的投资。
6: 在白志强、李闪闪和曼生生物团队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共同的东西，他们都被扶过一把，也被拖了一下。这份扶与拖来自政府，来自园区，来自那些愿意陪着年轻人一起奔跑的人。五四青年节，我们致敬青春，更要致敬那些为青春搭台铺路的人，因为有了他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以在内蒙古这片热土上安心创业，放手追梦。青春因奋斗而精彩，梦想因托举而飞扬。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绿能情动，畜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物。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生活安全食不药，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1: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2: 踏踏实实做就行。
0: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3: 我要去试一试。
4: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0: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5: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0: 贡献。祝您平安过节，快乐加倍。
1: 中国福利彩票。
2: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3: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0: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五一假期出游出行安全第一，内蒙古消防提示您，出门前务必做好三清三观，杜绝火灾隐患，游玩时不前往未开放景区，野外不使用明火，自驾途中请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疲劳驾驶，不超速行驶，谨慎行车，抵达景区酒店时熟悉逃生。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内蒙古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
0: 学先进勇担当专栏今天讲述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北方农牧交错区保护性农业创新团队的故事。
1: 盐碱地里养螃蟹还卖到东南亚，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今天播出，盐碱地咋就养出了精品蟹。
0: 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连续4年获得绿牌认证。
1: 内蒙古包一中女排获第22届中国中学生排球联赛初中组冠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是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在内蒙古，广大青年心怀国之大者，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着青春力量。
2: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精炼班班长、关键技能带头人严龙龙，10年扎根炼钢一线，带领团队打破国外垄断，填补国内空白，将每一块钢坯都淬炼出强国底气。
3: 青春不在于安逸享乐，而在于脚踏实地，攻坚克难。我将以五四精神为动力，以严谨细致的态度对待工作，把每一块钢坯炼精炼优，以青春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2: 新安盟扎赖特旗五道河子农牧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杜岗，以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为纽带，让1.2万亩良田孕育丰收希望，辐射带动600多名村民共走致富路。
4: 作为青年新农人，扎根农村服务三农啊，是我的初心使命，打造啊特色农产品品牌，同时啊搭建青年创业平台，吸引更多青年返乡，让啊更多青年在农村施展才华。
2: 中通快递呼和浩特市工农兵路分部负责人贾月琪，脱下军装不改赤诚本色，他牵头成立内蒙古首个快递行业流动党员党支部，组建小歌旗先锋志愿服务队，为城市基层治理贡献青春力量。
5: 把自己的岗位当成奋斗的舞台，把勤劳踏实、敬业奉献当作初心使命，不怕吃苦，不怕累，认真做好每一次派送，服务好每一位群众。
2: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内蒙古广大青年向远方扎根奉献，向顶峰不懈攀登，向未来接力奋斗。春日的乌兰布和沙漠生机涌动，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与1000余名党员干部并肩作战，种下50000多株四翅冰梨，为400余亩荒漠披上绿装。
6: 把青春理想扎根乌兰布和沙漠治沙一线，大力推广沙帐铺设、滴灌补水、机械化造林等科学治沙模式，为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贡献青春力量。
7: 以榜样为力量，

0: 继续立足执勤救援本职，苦练业务技能，锤炼过硬本领，用心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内蒙古台报道。
2: 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内蒙古各地举办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主题活动，广大青年通过品读经典、携手之旅、文艺展演，感悟思想伟力、礼赞奋斗征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昂扬风貌。
1: 今天上午，薪火传五四，青春勇担当，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青年歌会在呼和浩特市大昭广场唱响。在老街古韵间，70多位青年表演者同台演绎，以歌为序，以声传情，传承五四薪火，凝聚爱国情、青春志，
3: 以最青春、最接地气的方式传承五四精神。以这次活动为契机，激励各界青年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1: 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举办青春作序伟业开篇青年五四读书分享会，围绕永久奋斗、敬告青年等经典文献畅谈感悟。活动为青年教师、高校学子与专家学者搭建交流平台，引导青年教职工把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工作，展现青春作为。
4: 我觉得呢，很有借鉴意义。青年的成长必须扎根人民，服务人民。
1: 五四青年节到来前夕，锡林郭勒盟团委联合二连浩特市团委，在中蒙二连浩特扎门乌德经济合作区共同举办“执此青绿，携手未来”第二届共执中蒙青年友谊联暨二连浩特国际友城青少年研学活动。中蒙两国360多名青少年与志愿者默契配合栽植幼苗，
5: 种下了一棵棵小树，种下了绿色的希望，也种下了我们美好的友谊。
1: 在包头市昆都仑区工人文化宫，500多名各界青年代表齐聚一堂，通过情景朗诵、舞蹈、小品、合唱等多种表演形式，礼赞奋斗青春。
6: 我们想让观众知道，我们就是要把青春扎进基层，用力发光。
1: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举办以“青春新向党，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的五四青年节活动，将思想引领、知识学习、体育竞技与团队协作有机融合。
7: 我深刻感受到团结的力量与青春的热情，今后我会把这份拼搏的精神带到工作中，立足岗位，实干担当。
1: 内蒙古台报道。
8: 眼下正值春耕黄金窗口期，在国家级产粮大县兴安盟扎赖特旗的广袤黑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常年泡在田里，帮农户解决秸秆烂得慢、地力下降等难题。他们就是北方农牧交错区保护性农业创新团队，平均年龄不到33岁，刚刚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9: 今天久旱，民耕技术这抓苗抓的挺好，秸秆到后期的话就是烂得慢，如果是这项技术要是好的话，还腐烂快一点，那是更好。
2: 王立峰的烦恼不是个例，农时不等人，免耕技术虽然能保苗，但秸秆腐解慢成了新问题。两天前，他打电话向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北方农牧交错区保护性农业创新团队求助，当天团队就从呼和浩特赶到兴安盟。28岁的段小阳要负责田间试验布置、土壤取样与数据调查，一到田里就蹲下身调配新研发的秸秆促腐菌剂。
10: 今年呢，我们就是又增加了一个这个菌剂，就是在秸秆上面喷施一些菌剂，进一步增强微生物分解者的数量，增强它这个腐解作用，增加土里面的有机质。
2: 扎赖特旗地处北方农牧交错区的核心地带，常年干旱少雨，风沙频发，多年的粗放翻耕让黑土地越来越薄，肥力下降，保水保肥能力也弱了。同样的困境在这片横跨九省区的农牧交错区普遍存在。这片区域的耕地占全国20%以上，其中超过70%在内蒙古。2003年，北方农牧交错区保护性农业创新团队成立，一群年轻人白天跟农户下地摸清土地的脾气，晚上整理数据捉摸技术，从秸秆处理到农机改良，从土壤培肥到生态保护，每一步都围着农民的实际需求转。
11: 产量应该是说逐年都在提高，他们确确实实就是我心目中的土专家。
2: 如今，这支团队已经让北方农牧交错区数百万亩退化耕地。

0: 底得到有效改良，土壤风蚀减少 60% 以上，作物增产 9%-23%， 地力五年提升 0.5 个等级。他们研创的技术被写入五部地方法规，结束了农田风蚀无法有效防控的历史。研发的培肥养地技术作为区域主体耕作制度大面积应用。2025年，团队带头人陆占远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一定要让内蒙古广大的父老乡亲把地种好，把田养好，把他们收入搞上去，使得我们农村真正建成美丽的乡村，使我们的农业成为现代化的农牧业。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一把锉刀，千锤百炼，一手绝技，为国铸重器。在内蒙古一机集团，有一位青年钳工，能把精度控制在 0.01 毫米，用双手打磨出武器装备领域的极致匠心。
3: 那些年去学技能的同学现在都过得怎么样？我把他们做成了盲盒，今天我们去看。孙新宇，内蒙古一机集团第六分公司钳工，全国技能大赛优胜奖获得者。0.01 毫米是一根头发丝的七分之一，是普通数控机床的精度极限，还能是钳工孙新宇用手搓出来的极致精度。
4: 顶级钳工能手搓火箭，这事儿真假？
5: 可以实现，大批的高技术高素质的钳工是可以实现的。
3: 这份底气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内蒙古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清华大学实践指导教师，还在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荣获参赛代表团最佳选手。诸多光环加身的孙新宇，如今的每一天依然从握紧锉刀练稳基本功开始。
5: 每次放一工件，我们就要两个小时起步，就要反复的练这个姿势与动作。所以说一个好的钳工得十年才能培养出来。
3: 十年磨一剑，可15年前刚入行的孙新宇差点就败给了这份枯燥。一个搓穴动作重复上千遍，一不见突破，满心欢喜的热情被磨成了烦躁。最终他选择了离开一线车间，成为了一名调度员。
5: 达到你的瓶颈了，你怎么也突破不了。
3: 从一线到管理岗，工作轻松了，可孙新宇心里却更空了。唯一能让他提起兴致的就是参加单位的钳工技能比赛。他打磨的零件透露着一股子极致的细致，这份藏在骨子里的认真被张学海看在了眼里。
6: 我知道这是个可塑之才嘛，啊，让他又从管理岗位上又回到了生产一线。
3: 一纸召唤，孙新宇毅然冲回车间，再次拿起那把熟悉的锉刀，手上的老茧磨了一层又一层，新伤叠旧疤成了常态。
5: 刚才手这上午刚蹭伤的，是前几天已经结痂了，对，手上有伤是难在所难免的。
3: 2025年，他更是接到了参加全国技能大赛的重任，开启了半年的魔鬼训练。
5: 三个月到半年，一个人的错下来的铁屑，我们装瓶装了三瓶，铁块基本能落到桌子这么高了。
3: 凭借实力，最终斩获了全国技能大赛优胜奖。十年磨一剑，他磨的是手艺，更是初心。一手精湛技艺，不仅成就了自己的人生，更成为国之重器背后默默坚守的技能力量。
5: 有人问我干钳工苦不苦，累不累，我说干钳工又苦又累，但是看到自己亲手打磨出来的零件装到这个国之重器之上，还是很高兴的。咱靠双手练出来的本事，走到哪都吃香。
3: 内蒙古台报道。
0: 在巴彦淖尔施乌拉特中旗的牧羊海，养殖户王奇伟把南蟹北养做成年营收6000万元的大产业，产品远销东南亚。盐碱地咋就养出了好螃蟹，还能卖到东南亚？五一假期，记者跟着王奇伟去基地，瞧瞧他的门道。
7: 春夏之交，牧羊海气温渐暖。记者来到王奇伟的养殖基地，正赶上今年第一批大闸蟹售卖接近尾声。在养殖基地旁的螃蟹暂养旁边，王奇伟熟练地从网兜里捞出一只大闸蟹，举到记者面前，满脸自豪。
8: 我们内蒙的螃蟹它长出来的青壳白板，另外肉质发甜，螃蟹的味道很鲜美。咱们这个北方的盐碱地的水好，对这个大闸蟹生长也是有利。

0: 螃蟹真的在手里面还挺疼的、咱们一般判断什么样是好螃蟹呢？
1: 像这种速度都能把它身翻过来，这都是身体强壮的螃蟹啊。现在挑螃蟹都是要看它那个打开以后看它的黄
0: 直接打开看
1: 你看这个黄，这叫穿心红，从上到下它都有黄的，这叫精品蟹。
2: 从看翻跟头到看穿心红，消费者对螃蟹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王启伟带记者来到他的精养池塘边，水面平静，一只螃蟹也看不见。
3: 昼伏夜出是吗？
1: 他晚上出来摄食，甚至这个螃蟹这么他就跑在薄薄的泥丛下面躲起来。
2: 指着精养池塘里的设施，王启伟说得头头是道。
1: 一个标准化精养池的模式，上面是防鸟线，这里是个增氧管道，到这夏天缺氧的时候它全池在增氧。今年刚放了个小苗进去，现在用无人机来投喂这个高蛋白的精饲料。
2: 别看王启伟现在说的轻松，20年前刚来这儿的时候，他差点血本无归。当年他接到巴彦淖尔市红珠公司的邀请，来这边搞水产养殖。他看好这里的黄河水和盐碱地，觉得适合养蟹，就扎下了根。可当地没有大规模养蟹的先例，南方的水草种植、蟹苗投放技术到了这儿全水土不服。头一年投下去的蟹苗到收获时几乎没剩下多少。
1: 当时我们也是感到很悲伤，也想打算回家，但是我们最后改进了养殖模式，从初养初放到精养模式，把北方的大闸蟹养出一条可行之路。
2: 去年王启伟申请到中央渔业专项资金250万元，把500亩池塘做了标准化改造，清淤护坡建尾水处理设施都上了。他的大闸蟹头一回卖到东南亚，客户纷纷追加订单。这个春天他又在养殖场投放了85000斤蟹苗，预计全年出口大闸蟹300吨，小龙虾200吨。内蒙古台报道。
4: 日前，从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传来喜讯，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正式通过再评估，被授予绿牌认证，成功延续其世界地质公园身份。至此，该公园已连续4次获得绿牌，成为我国沙漠地质遗迹保护与国际认可的典范。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位于内蒙古最西端，由巴丹吉林、腾格里和居延海三大园区组成，是全球唯一以沙漠、戈壁、湖泊等荒漠地质遗迹为主的世界地质公园。在此次再评估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组对公园的地质遗迹保护及社区参与可持续发展等进行全面审核。评估报告特别指出，公园在干旱环境下积极探索以油促保共建共享模式，引导牧民从事沙漠旅游接待和生态管护，走出一条地质公园建设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的路子。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自2009年加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以来，先后于2013年、2017年和本次评估中均顺利通过4度摘得绿牌。值得一提的是，公园核心区域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已于2024年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同时拥有世界地质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两项桂冠，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内蒙古台报道。
5: 5月3号，全国中学生排球顶级赛场传来捷报，包头市第一中学女子排球队斩获第22届中国中学生排球联赛初中组冠军。
4: 比赛中，包一中女排展现出超强的技战术水平，小组赛阶段女排姑娘以全胜战绩强势晋级。5月3号的决赛中，包一中女排迎战排球传统强校长沙周南秀峰学校，奋力拼搏下3-1赢得胜利。
6: 这一路有跌倒过，也有挑战，但是我们都没有放弃。
4: 包一中女排组建于1980年，在主教练郝振生的带领下，秉承永不输第五局的女排精神，2004年至2016年间，他们先后5次代表中国参加世界中学生排球锦标赛，取得了优异成绩。2015年，球队曾荣获全国中学生女排锦标赛冠军。
7: 这次确实是打得特别好，然后把自己的能量全部发挥出来了。希望他们走下领奖台以后，还要继续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
4: 此外，在高中组激烈角逐中，面对来自全国18支劲旅， 包一中

0: 排队员沉着应战，敢打敢拼，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荣获该赛事全国季军。内蒙古台报道。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青春创新集市在内蒙古各地开始，汇聚文创手作、非遗体验、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搭配青春展览、互动装置和草坪音乐节，共赴一场青春与城市的双向奔赴。
0: 在内蒙古美术馆，艺术市集火热开集，150多家摊位融合原创手作、文艺文创、潮流好物等。00后摊主胡月是通辽人，在景德镇创业，这是他第二次带原创作品回家乡参加市集。民族特色的图案搭配各种器型的杯子，一出摊就备受青睐。
2: 把我们的草原、蓝天白云都画上去，内蒙非常的有独特性。我们这次带了100个，卖得很好。
3: 这里有很多什么原创品，就比较感兴趣。毕竟来旅游就想带一份独一无二的回忆回去吧。
0: 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万达广场，100家青春小店开张营业，摊主都是18到40岁的创业者、在校大学生、非遗传承人。源源不断的客流让做创意手办的张家敏很开心。
4: 有这样的一个集市，也让我们能接触到更多人，然后包括对我们的认可吧，能让我们更有劲儿往下干。
0: 新安盟科友前旗开启城市苗圃青年市集，漫步其中仿佛踏上一条青春时光隧道，不同年代的印记交汇碰撞，游客纷纷驻足流连。114个摊位将传统文化与青春创意融合，为本土青年创业者搭建展示、交流、销售一体化平台。集市还同步开展热血五四青少年挑战赛、青春音乐会等趣味活动。
5: 这次青年市集给我们青年创业者提供了特别好的平台，拓宽了销售渠道，也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新安青年的创业热情和创新能力。
0: 借助内蒙古文化活动季的热度，各级团委在全区各地开展青春小店主理人训练营、演唱会、青春工坊、青春市集等活动。
6: 低门槛甚至呢零门槛，就是想让青年要敢创业、能创业、创成业。
0: 内蒙古台报道。
1: 近日群众外出游玩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内蒙古各地紧盯铁路运输、景区安保等关键环节，靠前值守，排查隐患，强化保障，全力守护假期安全。
7: 我所在的位置是呼和浩特东动车所的检修库，现在是晚上的9点半，检修人员正在进行车顶车下作业，确保动车组平稳运行。
8: 夜幕降临，守护高铁运行安全的夜间护航检修才刚刚开始。为应对五一假期出行高峰，呼和浩特东动车所对日间投入运营动车组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精细化体检，整个库区实行24小时不间断运转，白天全力保上线，夜间集中精简精修。
9: 晚上8点开始，一直到早上8点我们结束作业。
7: 咱们的工作量是比平时多了多少？
9: 比平时要相对来说多一点，因为咱们节假日期间旅客出行较多，越到节假日责任越大。
8: 在新安盟突泉县宝石湖旅游度假区，执勤民警坚守岗位，引导车流，调解纠纷，帮扶游客，提前排查景区设备隐患。
10: 这次来宝石村中古城游玩，交通特别顺畅，执勤民警很热心，问路帮忙都特别及时，出行特别安心，给他们点赞。
8: 五一假期，露营、野炊等活动增多，为有效防范森林草原火灾，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全面提升多部门协同作战与应急处置能力，
11: 强化了队伍协同作战能力，持续严管火源，强化备战，坚决守护草原生态安全。
8: 内蒙古台报道。
12: 五一假期出游出行安全第一，内蒙古消防提示您，出门前务必做好三清三关，杜绝火灾隐患，游玩时不前往未开放景区，野外不使用明火，自驾途中请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疲劳驾驶，不超速行驶，谨慎行车，抵达景区酒店时熟悉逃生路线，祝您平安过节，快乐加倍。
0: 5月3号，全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478.4万人次，环比上升10.88%。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83.20万人次，同比上升

0: 13.24%，铁路客运量和公路客运量同比均有上升。路网运行方面，高速公路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73.89万人次，同比上升2.70%，全区13个收费站出口流量过万。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五一假期接近尾声，晴好天气仍在继续。今天内蒙古多地气温再创新高，西部和东南部地区最高气温接近30度。然而这样的夏季体验并不长久，冷空气紧随其后，5号6号将出现大风降温，沙尘天气。巴彦淖尔市的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部、赤峰市的西北部、通辽市南部地区的气温将下降8到10度，局部地区降温10到12度，体感由热转凉，早晚凉意明显。同时呢，在假期返程高峰期，各地风力都有所增强，提醒大家驾车途中警惕横风影响，把安全放在首位。那么今晚到明天，冷空气展开影响新安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雨夹雪，中部偏东、东北部偏南地区降温4到8度。那么明晚到后天，锡林郭勒盟的东部、赤峰市、通辽市、新安盟还有呼伦贝尔市的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局部地区有中雨，西部偏北、中东部大部局地阵风可达8级以上。另外，明天西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轻到中度污染。呼和浩特晴，11到29摄氏度，轻度污染。巴彦浩特晴转多云，14到25度，中度污染。乌海晴转多云，11到30度，中度污染。临河晴转扬沙，10到31度，中度污染。包头晴转多云，10到29度，轻度污染。康巴什晴，8到28度，轻度污染。吉宁晴转多云，9到26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12到26度。锡里浩特晴转多云，8到22度。松山晴转阴，12到28度。科尔沁晴转多云，15到25度。乌兰浩特多云，13到22度。海拉尔多云，2到15度。满洲里多云转晴，0到14度。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力推进销售站标准化建设，全面优化购采服务环境，为每一位驻足的采民添一份舒心，让好运时刻相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5: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

0: 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1: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2: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0: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4: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5: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6: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7: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0: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8: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0: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 北京整合全。

0: 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隆盛隆济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5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1: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2: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3: 4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岳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4: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3: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4: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3: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凌宇用了整整1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4: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

0: 能会遇到新的问题，那它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它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1: 终于，梁林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2: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1: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7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林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0: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3: 5.1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4: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5: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4: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5: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6: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7: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8: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9: 我最想给点赞的就是我们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硬核，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7: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10: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11: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12: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13: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14: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1至3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 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

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十五五”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

0: 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1: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2: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3: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4: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3: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4: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5: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市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3: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6: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市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3: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0: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

0: 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2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3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3号称，2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2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2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3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1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0: 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锡林郭勒奶酪，中国人自己的奶酪。纯正草原羊，锡林郭勒羊。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关于内奸的事，我们必须得有所防范。至于何麻子是否勾结日本人，空口无凭。我想派黑三儿去山寨做内应。
3: 这太冒险了吧？
2: 哪有绝对安全的事情？关键是看你怎么掌控。
3: 行，我听你的。
2: 哎，强子。
3: 啊？
2: 那个……
3: 啊，我明白了。
4: 你们在商量什么呢？
2: 哦，没什么。
4: 没事儿？
2: 真没事儿。好，我们商量一些男人的事儿。说吧，找我有事儿啊？
4: 我哥他……他把我们家所有不顺心的事儿都安在了你身上。他说要找你拼命。
2: 好啊，让他来吧。放心吧，我不会伤害他的。
5: 长官，
2: 老哥。
5: 是。
6: 哎呦，特派员，总算是把你盼来了。
2: 你出去吧。
5: 是。
2: 怎么样，这儿的生活还习惯吗？
6: 习惯。特派员，你什么时候才能放我出去？你再这么把我关下去，你还不如一枪把我崩了呢。
2: 想死还不简单。小金
7: 到，
2: 把他拉出去毙了。
7: 是。
6: 哎，别。特派员，我的意思是说，你看我的腿伤完全养好了，你再这么关着我，你非得把我憋疯了不可。
7: 站好了，怎么跟特派员说话呢？
6: 是。
2: 黑三儿，我看你还算是个明事理的人。
6: 是。
2: 我可以给你个机会，但按我们的规矩，你得戴罪立功。
6: 好啊，怎么个戴罪立功？
2: 潜回马帮山寨，做我的内线。
6: 你让我回马帮山寨？你明明知道我跟何麻子水火不容，势不两立，我现在根本不可能回去。
7: 老实点。
2: 那我们就没办法了。我们走。
6: 哎，特派员，特派员。行，我回去，回去。那万一那边有什么紧急情况，我怎么跟你联系啊？
2: 那是你的事情。
6: 特派员，你行，我听你的。你想让我干什么呀？
2: 嗯，
7: 是。

0: 怎么是你？行了。你怎么没死啊？
1: 你就这么盼着我死啊？哎呀，唯一啊，唯一啊，看来这么多年你跟何麻子在一块儿交得很深呢。
0: 我还没问你是怎么进来的。
1: 是我的山寨，我还不知道怎么进怎么出啊。
0: 你的山寨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现在这山寨姓何，何麻子要是发现你就死定了。快走。
1: 何麻子逛窑子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今天找你有正事儿。
0: 哎，有什么事说，
1: 你可快想办法把我给藏起来。
0: 你疯了你。
1: 魏爷，我可告诉你，这回我是跟政府合作，政府派我回来的啊，让我潜伏在何麻子身边，没偷不冤家了。这何麻子跟日本人有勾结，
0: 这我不知道。
1: 你少跟我装蒜，你听到我跟他在一块儿，你能不知道？我可实话告诉你，何麻子他成不了了。你心里好好掂量掂量，好好跟政府合作，否则你也是死路一条。
0: 照你的意思说，让我背叛何麻子？
1: 背叛？你好意思跟我说背叛？当年何麻子明摆抢我地盘，抢我的山寨，你干什么去了你？你还敢跟我说背叛？
0: 这那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我跟我妹妹得活命啊！
1: 跟我说背叛？
0: 何麻子没把我和我妹妹当人看呢。
1: 既然如此，你就更不应该觉得对不起何麻子了。你赶紧奔我。
0: 那何麻子知道了，我跟我妹妹就活不成了。
1: 既然活不成了，就更应该赌一把。你在山寨给我找一个合适的身份，我明天就过来，你不办也得办。

0: 谁呀？
1: 我。
0: 这么晚了还不睡？
1: 烦着呢，睡不着。
0: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1: 黑三还没死。
0: 你说什么？
1: 黑三没死，他现在来找我。
0: 他人呢？
1: 已经走了。
0: 可他来干什么？
1: 他想混进山寨，让我帮他。说是梅松让他来秘密监视河麻子。这河麻子跟日本人干的事儿，肯定让人知道了。我嘱咐过他，这什么事儿都能干，就是帮日本人的事儿不能干，这不成汉奸了吗？迟早得出事。
0: 那你跟黑三怎么说的？
1: 我心里乱着呢。
0: 那你帮他吗？
1: 哎呀，没想好。
0: 不管怎么说，咱们俩都欠黑三的。
1: 是是是是是，河麻子陷害他的时候，咱们也不知道啊，就连黑三也蒙在鼓里呢。
0: 老天有眼，善恶都有报应。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帮帮他。
2: 路上都小心点。
1: 来，
2: 来大扳手，这车稳了，放下一车吧。
1: 跟着我，别乱看。
2: 来，走，
3: 大扳手。
4: 那车去几个？
2: 小心啊，小心。
1: 有人要是问你，千万别开口说话，你是个哑巴。
2: 这节车咱们那边去。棚子还有吗？我这边没了。

0: 都用到这边来。
1: 各位乡亲过来喝点水。来来来。
2: Right, well, let's do that. We control the freaking field and,
1: 来，等好啊。
2: 辛苦大家，我们的速度很快。你好，谢谢。谢谢你的水，小朋友。他有点不好意思，没见过外国人。哎、hey, ，你好，要吃我的午餐吗？好吃，试试。
1: 狗儿，过来。
2: 想碗酒吗？试试，给你。头一个。
0: 呜，进喽！
3: 汤姆叔叔，
2: 哎，你来了，谢谢，金。

0: 来，狗儿，给你，狗儿，
1: 这是我娘让我给你的，谢谢你娘，坐，请坐，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好的。
2: 我刚刚得到消息，24道馆的蓄水池和罐头厂建得差不多了。另外，美军这两天可能有一批黄牛和香料运到青龙，为罐头厂提供原料。我觉得可以择机实施破坏。
3: 我们的好几次行动都被他们阻止了，他们的警惕性很高。我们不适宜搞大的行动。
2: 我们真的要停下来？
3: 不。想办法把这个消息告诉马帮山寨。
4: 弟兄们，自打梅松这小子来了以后，寨子里的营生是一天不如一天。远的不说，最近都多少日子没沾荤腥了。眼下有一笔大买卖，不知道弟兄们敢不敢干。
5: 大当家的，您就别绕弯子了，有啥话您就直说。
4: 有一大批黄牛和香料要从兴仁运到晴龙这个地界，这儿是必经之路。
5: 抢黄牛，抢黄牛，走。
6: 哎，你们等什么呀？这是花国难财啊。
7: 机会，
6: 大当家的，这事要是被逮着了，那是要掉脑袋的。
4: 你少跟我在这扯，我何麻子当家，不能让弟兄们饿肚皮，得让弟兄们过上舒坦日子。我就问弟兄们一句，到底干不干？
8: 干了，
9: 对，
8: 干，
9: 一定要干，
10: 对，肯定干，
11: 干。

0: 陈大，总结以往的经验，这次运送黄牛和香料的车辆绝不能再出任何问题。
1: 放心吧，我已经安排李万吉跟方云对各路段进行布防。按照你的吩咐，押车的以美军为主。
0: 你可得让我省点心啊。
1: 我知道。
2: 报告，

0: 黑三送来了消息，说事情很急。马帮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和麻子已经开始行动了，咱们怎么办？马帮这股势力不可小瞧，他们盘踞在青龙，对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威胁，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利用这股势力。我担心这些人靠不住。
0: 这些人就是一帮有奶便是娘的乌合之众，只要我们给他们一些小小的好处，他们一定会跟着我们跑。中国真是太大了，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简直就是力不从心。我们一定要学会用中国人打击中国人。
2: 万一他们出卖我们呢？
0: 所以我们只能跟他们保持单线联系。
3: 我看这何麻子是疯了，他敢对运输队下手。
2: 啊！他至少是黎峰不远了。
3: 这个败类三番五次的破坏抗日活动，干脆把他寨子端了吧。眼下还顾不上他，咱们青龙最近发生这么多事，而且咱们的兵力哪有剩余对付他？
2: 那也不能看着他无法无天吧。
3: 这个你别担心，以何麻子的实力和他眼下的人手，他能闹出什么大事？你现在最关键的。 就是按计划保护好车队。至于何麻子，我有办法对付。

0: 弟兄们，咱们下山就是为了抢牛吃肉。如果没有抵抗，就犯不着开枪，明白吗？
1: 明白了。
2: 大当家的，我这肚子疼得厉害，我可能跟你们去不了了。
3: 快点！
4: 特派员，小钢炮准备好了。
5: 好，出发。
3: 是。
6: 弟兄们，要想填饱肚子，咱得撒开脚丫子，快！

这汽车轮子可比咱们快，抓紧了，马上就有肉吃了，加把劲儿！ 快点，快点，都跟上！

0: 把小钢炮都给我架好了。嘿嘿，是梅特派员啊！您带这么多兄弟来，您是来做什么呀？
1: 你看不见吗？这些家伙认识吗？
0: 让你们当家的出来。
2: 梅特派员，我们当家的他不在。少废话！
0: 见你们大当家的，半个时辰出来见我们特派员，要不然这三门小钢炮可不长眼。梅特派员，咱们有什么话不能进来好好说吗？
3: 你在浪费时间！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想办法！
0: 快快快！梅特派员，让弟兄们稍安勿躁啊！我呀，已经派人去找大当家了。

0: 你不守寨子，你跑来干什么？
1: 美松带了三门小钢炮，围在了山寨门口，说是半个时辰在见不到你，就要炸平山寨。
0: 半个时辰？他是这么说的。他来的可真是时候。弟兄们，往回赶，马给我，回山寨，快！

0: 雷松去了山寨。
1: 难道是有人走漏了风声吗？
2: 这黑三儿跟何麻子本来就不是一种人。这马帮山寨原来是黑三儿的，是何麻子设计陷害，把黑三儿扔进了监狱里，霸占了山寨，还抢了人家的老婆。你说这黑三儿能跟他善罢甘休吗？哎
3: 呀，那你现在怎么想？
2: 我想啊，找个适当的机会，咱们帮助黑三儿，让马帮山寨也成为一支强大的抗日队伍。
4: 魏毅啊，你说这梅松出现的可真是时候。
5: 我也觉得这梅松也太神了。
4: 我倒是怀疑山寨里有他的眼线。
5: 不可能，咱山上的兄弟都跟了咱多少年了，再说还有寨兵把守着，
4: 肯定有人给他通风报信。
5: 我担心你被别人下了套。
4: 给我下套？谁敢呢？算了，这次就认这哑巴亏了。
6: 时间不早，我回去歇着。
4: 等会儿，
5: 嗯，
4: 把你妹妹叫来。
5: 这都这么晚了，她肯定早睡了。
4: 她怎么老睡呀？我看她诚心不想跟老子过了。她是不是还惦记那个死鬼黑三呢？
5: 我说你这个人，你怎么人都死了，你还老说这个？
4: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6: 人家早点信儿啊。哎呀，
7: 你怎么来了？何麻子看见你会杀了你的。
8: 何麻子现在喝得正欢着呢，再喝一会儿就会像猪一样睡过去。
7: 这些年你受委屈了，你快走吧。
8: 去哪儿？
7: 要不你带我走吧。
8: 我这次回来就不会轻易走，我得把寨子夺回来。
9: What's wrong with it? Jeez, it must be the brakes, isn't it? It's because it's too hot. We need some water.
2: 前面车怎么回事？约翰，
10: 刹车太热了，失灵了。
2: 还是水冷却的问题啊？
10: 是啊，这里没有水，没有水的话，很有可能是很多刹车因热失灵。
2: 你看看，你看，啊，这都憋成长龙了。约翰，
10: 嗯，
2: 这可不行啊，这里耽误几分钟，前线的损失就难以估量。
10: 同意。
2: 蓄水池，得加紧供气了。
10: 嗯。
2: 强子，马上组织人，把车推开，让能动的车迅速通过。
11: 好。所有人都过来。
2: 这样，我去找各科长。
10: 好。
11: 来来来，来来
2: 来，快快快，快快快啊！
12: 来帮帮忙。
13: 民工已经调派到最大量了，这种工程啊，人太多的话也施展不开啊。
2: 你看看能不能这样，齐头并进，蓄水池和修引水渠同时开展。
11: 要想把二十四道拐旁边的泉水引下来，这工作量可太大了。
13: 哎，特派员。我倒是想了一个好办法。
2: 你说。
13: 我想弄一些粗一点的竹子，从中间把它劈开，把关节打通了，连接到一块儿就能把水引。

0: 这样既省工又省料。
1: 这个办法好。
2: 约翰，
0: 约翰，
1: 我刚刚收到一个好消息，汤姆刚告诉我，我们的蓄水池的基本工程已经完了，接下来就剩下一些小事情了。
2: 太好了，葛科长
0: 啊，
2: 那接下来的工作就看你的了。
0: 放心吧，但是特派员，我们呢还需要你的大力支持啊。
2: 那当然，张副官
3: 到，
2: 你配合葛科长。
3: 哎，
0: 太好啊，
3: 请。
0: 哎，
2: 具体的事情啊，你们谈，辛苦了
0: 啊，再见啊，
1: 拜拜，
2: 注意安全啊，来坐。
1: 妹，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消息，美军很快会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经过我们青龙县。
2: 什么人？必须严加防范，不能给鬼子留下任何可乘之机。
3: 团长，电报。
2: 上峰通知，明天下午3点，代号狮子要通过我们这里到达重庆。上峰要求我们必须保证他的安全。
3: 这个狮子到底是什么任务？
2: 约翰也说不知道，不过从他重视的程度看，这个人物很有可能是个将军级的。
3: 那可是美国的大官啊。
2: 是啊，如果真是个美国将军级的人，那就有可能是中美合作的关键人物。我们必须确保其顺利地通过我们的地界。
3: 这么重要的消息，日本人应该不会不知道吧？
2: 当然，自打远征军在缅北失利之后，史迪威将军和蒋委员长接触的消息一定是公开的秘密。我想小鬼子不可能对此无所闻。
3: 放心吧，我已经在浮桥跟24道拐加强了岗哨。
2: 不够啊，别忘了我们的护卫队除了宪兵还有那些警察，就是些刚刚康复的伤兵，兵员不足啊，而且没有受过特殊训练，最严重的就是24道拐的地形复杂，很适合敌人的藏匿和设伏，所以这次任务我们必须要好好动脑子。
4: この獅子という暗号名を持つ米国の将軍にはいくつもの顔が、中国戦区、中国ビルマ、インド戦区における作戦の指揮、それと米軍の中国に向けた軍事物資の監督、さらには南太平洋戦区間の連絡係も務めておる。今回の奴の目的は重慶の蒋介石と会うことだ。
5: 情報によりますと、その男は明日の午後3時青龍を通過する予定であります。もし逮捕するのであれば、やはりアーシースーダウ具合が適切かと思います。あと20時間あります。
4: 時間が鍵を握ってる。大川君、君は早速各校と坂田に連絡を取るんだ。彼らには状況判断に応じて細かい作戦計画を立案させるんだ。あの米国の将軍をこのアルシスーダー具合で葬り去るんだ。
5: おっ

0: 组长，经常出现的信号又出现了。
1: 不像是共产党的。
0: 这个频率像是日本人的。
1: 啊，怎么断了呢？
2: 他们的蓄水池修得怎么样了？
3: 听说过几天就要竣工了，不光可以给过路的车辆使用，而且还可以给附近的村民提供饮用水。

0: 这个梅松和美国人很会笼络人心，他们为县城通了电，修了临时浮桥，现在又修了个蓄水池。
1: 是啊，还有加油站、油库、灌导厂。王领队，这是你要的药，
0: 你先去忙吧。

0: 明天下午，美军有位重要人物途经24道拐前往重庆，上级命令我们把这个重要人物消灭在这里。
1: 重要人物？怎么确认？
0: 他们一行人乘坐3辆美式吉普车，其他的没有提示。
1: 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
0: 不要怕，他们的摊子铺得越来越大，我来制定行动计划，你通知苏贵让特遣队参加行动。
1: 是。

0: 团长，那狮子按时出发了吗？
1: 据我们的情报，已经安全抵达昆明了。那接下来的行程就是高度机密了。
0: 不是，这美国将军什么样啊？是不是走哪儿都前呼后拥的，一群人围着？
1: 你把三辆吉普车的车况好好检查一下。哎，你借车的时候，约翰没有向你提什么条件吧？
0: 没有，我跟他说了，借一天就还。哦，他让我提醒你欠他顿饭。
1: 你把车分别开到预备位置，注意隐蔽，按我们约定的时间进行。
0: 是。
2: 这是我拟定的行动计划，在24道拐动手。
3: 在24道拐动手，在那里动手有把握吗？
2: 任何车辆经过24道拐，一旦遇到情况，进不可进，退不可退，有两个好的狙击手就可以达到目的。
3: 可是那狙击手怎么藏身呢？
2: 那是坂田的事。

0: 王领队。
1: 哦，葛科长，有什么事吗？
0: 下午3点在城门口有一个欢迎仪式，梅特派员想让您代表你们救助队也参加一下。
1: 那真是太好了，没问题。下午几点呢？
0: 3点。
1: 啊、哦。

0: 啊，葛科长。
1: 啊，王领队。
0: 他们快来了吧？
1: 应该快了。
0: 啊。谢谢你啊。
1: 怎么样？最近在救助站工作很辛苦吧？
0: 嗯，还行。

0: 怎么回事啊？
1: 大家安静安静，不要慌，大家别乱，再耐心等会儿。
0: 大家不要紧张，枪声离我们还很远呢。

0: 怎么回事？告诉你的兵，不要乱动。好。
1: Don't move unless I say.
0: 报告特派员，刚才打死的几个都是小鬼子，用的是手雷、冲锋枪，还有狙击枪。告诉大伙儿，一定要加强对远处目标的警戒。任务才刚刚开始。是。去吧。妹，这是什么？
2: 汤姆，没事儿，没事儿。汤姆怎么样？没事儿啊。哎，看我送你什么了？看我。嘘。好，没事的，放心吧。狗儿，坐上。你看。
3: 王小琴，王领队，上车，车上有伤员。哦，
4: 你快去吧，我先过去了啊。来了来了，
3: 快快快！让开让开！
4: 快来人，快点，有人受伤了，快点快点！哦，过来，好，来搭把手啊，
3: 来，把他抬下来。 慢点，小心啊！
4: 慢点，
3: 小心点啊！
4: 慢点，
3: 快送进去！
4: 哎，慢点！
3: 究竟怎么回事啊？
5: 我们冲破了日本人的伏击圈，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三强哥，放心吧，没事的，有王领队在呢。
1: 啊，那我听你的。
0: 王医生，
1: 王领队，没事吧？
2: 你放心吧，子弹已经取出来了，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1: 麻烦你了。
2: 别客气了，我出来就是通知你一下。好了，那我先去忙了。
1: 哎，谢谢啊。
0: 张强哥，你看我都说了没事吧？
1: 是没事了。
0: 你放心吧，这个伤员我一定好好照顾的。
1: 哦，那我先走了。
0: 张强哥。
1: 啊。
0: 注意安全。
1: 啊，放心吧。

0: 我已经接到通知，世子直飞重庆了。好，这里的日本间谍真是猖狂。我们在地面设局是为了吸引敌人，是为了防止日本的飞机在空中拦截。明白。
1: 停车！干嘛呀？
2: 我听到二十四道拐，又是枪，又是炮的，你们是有什么重大行动？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啊？
1: 告诉你干嘛？我们这是保密行动。
2: 保密？
1: 啊？
2: 哎，你这么说就是你跟梅松都不相信我是吧？
1: 怎么就不相信你了？特派员不是给你任务了吗？
2: 我那都什么任务啊？我不喜欢，我就要跟你们一起行动。
1: 我们干的是男人的事儿，别吵了。
2: 哎，我就喜欢干男人的事儿。
1: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
3: 特派员那是担心你知道吗？怕你出危险，把人好心当成驴肝肺。
4: 我才不要你们的担心呢！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3: 我告诉我算了，走。哎，队长。
5: 好的。
3: 妹，我也接到上级通知，狮子已经安全到重庆了。
4: 我们这是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3: 是啊，你们这么做很正确。
5: 我们美军对此表示赞赏，我们双方配合的很默契，真是太好了。
6: 长官，
5: 蓄水池正在连接主管，即将通水，汤姆先生让我来通报一声。
6: 那为了我们的蓄水池，我建议我们今天晚上安排一个
5: 篝火晚会，你怎么看？
7: 我同意啊，大伙儿也真该庆祝庆祝了。
6: 是。<笑>我呀，晚上就不能陪你们了，我还有点事儿，得先走了。
5: 那你就去忙你的事情吧。
7: 团长，伤员的事情我已经处理好了，他情况开始好转了。
5: 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你来的正好。约翰少校今晚要搞个篝火晚会，你留下来。
1: 保障他们的安全。是。我先走了啊。哎，团长，刚才我遇到刘显兰了，他说你没给他派任务，就是不信任他，他很生气。
8: 就他小孩子脾气。
1: 他可是真的很生气啊。
5: 哼，我知道了，走吧。
1: 哎，慢点啊。
9: 梅松太狡猾了，我们这么多人都上了他的当。 不，是我们的情报太不准确，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明白。封锁委员会指责我们无能，他们以假乱真，我们就给他们制造混乱，寻找机会。是。队长。 还生气呢，用不着你管。生什么人的气，说明你太在乎这个人，就是不知道这个人在不在乎你。谁说我在乎他了？行了，别嘴硬了。
1: 以后我这事你少管，你自己还没找到惦记的人呢。
5: 报告队长，
9: 我惦记的人还没出现呢。
5: 什么人？
9: 队长，我去找我惦记的人了。
1: 去。

0: 姓梅的，你欺负人，言而无信。
1: 我怎么欺负你了？当心走火。
0: 我每天认认真真完成你交代的事儿，你安排接狮子的任务，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不告诉你，不告诉你的理由。不需要你知道的，就不能告诉你。
0: 我爱你。
1: 哎呀，今天真是有惊无险呐，快累死我了。
0: 那还不赶快休息去？
1: 你这刘大小姐的气儿还没消呢，我怎么睡得着？

0: 阿母，哎，
1: 特派员，
2: 下去。
0: 长官，怎么样？进展到顺利吧？
3: 还行吧，我们马上就可以通水了，你觉得怎么样？
0: 不错，没想到这么顺利。我们中国人讲究投桃报李，但我真的没什么东西可送你啊。
3: 没关系啊。
0: 哎，大伙儿看这样怎么样？

0: 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个蓄水池不但可以给你们的刹车降温，而且可以满足人们的饮水需求。你们不是有一个成语吗？一箭双雕吗？哟，这中国话进步很快嘛，马上就成中国通了。
1: 就是因为我天天在这里跟他们干活水的。
0: 太棒了！
2: 特派员拿来了。
0: 哎，啤酒，约翰送我的，我请大伙儿喝啤酒。
1: 来来来，大伙喝啤酒，喝啤酒啊！来，哎，
3: 唱先生，这个颜色，
4: 来，
1: 老乡们，拿着，
4: 拿着啊！来一个，
1: 慢点，
5: 这是什么东西，像马尿啊？
1: 这可是好东西啊，约翰少校送给我们特派员的，我们特派员自己都没抢着喝，都分给大伙了。
0: 马尿，来喝一口。哎呀，哟，高二。 太好喝了，乖乖，来一瓶吧。
6: 不要喝，太难喝了。
0: 喝点吧。
6: 不要。
0: 太好喝了，喝点吧。哎，咱来，咱来。

0: 部，我们的蓄水池工程今天完工了。梅将军，
1: 辛苦你们了。
2: 汤姆，咱们把这个蓄水池用你的名字命名，我太羡慕你了。
3: 约翰，不用羡慕，将来你也会有机会的。
2: 真的吗？
3: 当然。
2: 我太需要这种鼓励了。
4: 中国人的蓄水池已经开始通水了。
5: 很好，等的就是这一刻。你今天晚上去行动，接下来要怎么做就不用我再教你了吧。
4: 明白。
5: 出发吧。

0: 起来，干什么呢？哦，写份述职报告。回来这么久了，应该给上级汇报汇报。怎么，有事？我如果是你的上级啊，一定给你写份嘉奖报告。认真负责，踏实肯干，忠于职守，敢于担当。你就别取笑我了啊！这24道拐啊，就像在玻璃上修的公路一样。
1: 我日夜都紧张，就怕因为我的疏忽，给小鬼子可乘之机，把这条公路啊，给炸成了碎片。
2: 你是不是心太重了？
0: 我这没啥，可白开水吧。
1: 我继续嘉奖你。你看你每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过着如履薄冰的日子，忧国忧民、鞠躬尽瘁，一定要讲。
0: 哎，你这是给我念嘉奖状啊，还是念悼词啊？ 你呀，是没有亲自上过战场，没看过将士们是怎么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和敌人厮杀的。有的时候一场仗打下来，好多弟兄。

0: 牺牲了，连名字都没留下，墓碑都不知道怎么写。跟他们比起来，我这点累算什么？说吧，这么晚来一定有什么事情。
1: 也没什么，就是总觉得心里不踏实。青龙出了这么多的事情，真是让人放心不下。
0: 所以啊，我们一刻都不能掉以轻心啊。
1: 完了完了完了。
0: 嗯，
1: 最近跟你学的特别爱操心。
0: 不早了，没别的事儿，早点回去吧。
1: 我有事儿。
0: 什么事说呀。
1: 送你的，拿着呀。听梅雪说，你这只手阴天下雨总会疼，以后就带着它吧。
0: 谢谢，谢谢你，还特意为我做了这个。
1: 你说对了，确实是我特意给你做的。山里的猎人打猎都用它，这东西可以防潮，又可以保暖。我希望你以后能天天带着它。你先休息吧，我走了。

0: 狗儿，你怎么了？狗儿，你别吓娘！狗儿，你怎么了？狗儿，你别吓娘！狗儿，狗儿，你怎么了？狗儿，你醒醒啊！
1: 快送孩子去医院！
2: 他怎么了？
3: 快点，快！
0: 狗儿，
1: 快点！
0: 加强警戒，任何人不能离开现场。
4: 是。
5: 坐吧，各位。啊，那个孩子情况怎么样了？没救过来。你们在现场发现什么线索了？
6: 这个是在主管编发现的，也是我们找到的唯一证据。这信封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上面有一种味道，是烟草混杂着黄果草的味道。
7: 烟草黄果草，难道是马帮山寨的人干的？
0: 听老辈人说过，马帮山寨一直有一个规矩，都喜欢抽这种特殊味道的烟草。除了解乏，他们说能把牙齿熏黑熏黄，显得更加彪悍。
4: 我觉得证据已确凿，如果不是马帮山寨下毒的话，为什么会出现特殊烟草？
0: 水样提取了吗？
4: 嗯。
0: 把有毒的成分必须都化验出来。
7: 我觉得这些线索都不能排除是日本人搞的鬼。
0: 刘队长，我看这个案子还是由你来负责吧。
7: 嗯。

0: 还我狗啊！
1: 桂花，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0: 可惜，只死了一个孩子。那孩子本来就没有父亲，现在一个母亲，又失去了儿子。这种仁慈不应该从我们越会引起大乱，会激起更大的矛盾。
1: 不是趁乱，在暗中动的手，时间长了，也许会露馅。
0: 马帮和梅松之间的矛盾，就是让他们之间产生激烈的斗争。
2: 那个叫桂花的怎么样了？
3: 听说已经疯了。
2: 疯了？
3: 嗯。
2: 纸袋里的白色粉末已经查清楚了，是剧毒化学品山奈甲，也就是氰化钾。这种剧毒药物中毒的案子，以前在秦龙市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3: 哎，当时信封上的那个特殊气味，查清楚了吗？
2: 查清楚了，跟哥科长说的一样。
3: 是马帮山寨常抽的烟草混合物。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推理的话，那么在晴隆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剧毒，很有可能就是从马帮那儿来的。
2: 所以啊，现在非常清楚了。之前吊桥的事儿，还有你拿着小钢炮去吓唬他的事儿，何麻子其实早就怀恨在心了。所以这件事儿一定是马帮山寨干的。
3: 哎，兄弟啊！
2: 看来你得戒酒了，这酒色，兄弟啊，我劝你就别跟梅松较劲了。按说他当他的特派员，你做你的生意，这井水不犯河水，哎，弄不好两败俱伤的。
4: 两败俱伤我也认了，我已经受伤了，他梅老二已经让我们刘家受伤了。
2: 哎哎哎，我绝不介入你们的私人恩怨，已经是焦头烂额了。我看你啊，就别再添乱了。
4: 现在不单单是日本人对二十四道拐虎视眈眈的，马帮山寨那个何麻子，对特派员那也是怨气十足的，都已经出手了。
3: 狗哥，什么意思啊？
2: 兄弟啊，你是聪明人，这敌人的敌人，就有可能是朋友啊。
3: 嘿嘿嘿。
5: 哥，我敬你。来，
6: 大当家的刘大少爷来了。
5: 啊，让他进来。
6: 是，
5: 大当家的，
6: 哎呀，
5: 我来看见来了。
6: 哎呀，刘大少爷，
5: 嫂子越来越漂亮了啊！哎，哥哥，你这马帮的生意可越做越大了啊！
6: 哎，刘大少爷的生意才越做越红火呢，马帮现在走背字儿，怎么着，也比不了你们刘家。
5: 哎，哥哥高看我了，刘家的生意都是小买卖，和你们马帮比不了。
6: 瞧你这话说的，给刘公子上茶，请。
5: 老哥哥，一点心意啊，笑纳。你这是上好的烟土，知道哥哥好这口。刘大少爷，你这又破费了。嗨，
6: 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你亲自上山来，总不会是为了给我送这个吧？
5: 瞧哥哥这话说的，没事儿我就不能来看看哥哥？今天来呢？
6: 是给哥哥讲讲城里的新鲜事儿，
5: 新鲜事儿，说来听听。这城里啊，新开了一家窑子，那姑娘一个赛一个呀。这
6: 还叫新鲜事儿？
5: 这事儿我早就尝过了。哥哥就是哥哥，你这下手太快了。这还有件事儿，不知道哥哥听说了没有？
6: 蓄水池让人下毒了，毒死了一个孩子。
2: 听说过，没细打听，谁干的？
5: 梅松说是你们马帮山寨干的。

0: 胡说八道，你可别信那套。你看，人家是特派员，能胡说八道吗？人家有证据。怎么还有证据啊？什么证据啊？
1: 他们在蓄水池边上捡到一个包毒药的纸包，里边有黄果草和烟草的混合味道。这种烟，除了你们马帮，谁还抽啊？
0: 刘大少爷，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你这消息从哪儿得来的？不瞒哥哥说，我在梅松身边有眼线。欺人太甚！我看梅松的另一只手也不想要了。
1: 哎，哥哥，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哥哥，我这次来就是给哥哥提个醒儿。
2: 往后做事儿得留个心眼儿，真是气死我了！特委员，我们几个到了狗儿家，发现桂花不见了。那他会去哪儿呢？
3: 不知道，我让董向南在那守着，我去赶紧回来向你汇报情况。
2: 啊，你先回去，有新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3: 是。
2: 出什么事了？
4: 我越来越觉得，这事就是马帮山寨的人干的。事情恐怕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知道你想攻打马帮山寨，可眼下还不是时候。还不是时候？马帮山寨就是一贼窝，咱们可失去好几次机会了。
2: 眼下攻打恐怕会付出很大代价。
4: 我们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吗？他们闹出了几条人命。 现在连孩子都不放过。如果这件事情是何麻子干的，
2: 那他必死无疑。你什么时候才能清醒啊？如果再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他会给你带来更大的麻烦。好了，我们不要再争执了。这件事情，眼下我们最需要的是冷静。你先回去，组织人把水池的水掏干净，而且要竖上“英汉双语”禁止饮用的牌子。
4: 我没你那么冷静。
5: 四十万人齐心，发现的。哎呀，这不是那个桂花吗？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都失踪一天了，总算找到了。八成是饿的。大山，去给他弄些吃的来。
6: 好。
4: 来，把他送进病房哈。慢一点啊，小心点。
5: 来。刘队长，你这又是怎么了？
4: 我不干了！
5: 站住！为什么？不痛快！哎呦，你就别给我添乱了！我添乱？你知道外面管咱警察局叫什么吗？叫什么？叫不作为局。那你说怎么才能有作为？啊？这个警察局要是管事儿，他就有管不完的事儿，不出大事就行了。什么作为不作为？
4: 你。
5: 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是不是？谁又惹你生气了？
4: 没有。局长，马帮山寨在24道拐蓄水池里投毒的事儿，现在已经证据确凿了，为什么不抓人？你胆小怕事，助长邪气。
5: 那梅特派员同意了吗？
4: 为什么要他同意啊？
5: 哎呀，人家不是特派员吗？
4: 局长。
5: 维护秦龙县的治安，首先是我们警察局的事儿。你是不是跟马帮山寨有瓜葛啊？你让我想一想，
4: 还想什么想啊？堂堂的警察局连马帮山寨都不敢碰，说出去啊，让人笑话。
5: 是个无法无天的了啊！那，咱们就进去一回。

0: 行，不出来是吧？不出来你等着。
1: 手榴弹炸了！敌人太深，弟兄们，抄家伙，抄家伙，走！从寨子暗道就围了他们。知道厉害了吧？再不出来，把你们马方山寨给踏平！把枪都放下！我们是奉命警察，把枪都放下！
2: 把枪放下！
1: 把枪放下！
3: 放下！放下！
1: 放下！放下！放下！
4: 队长，你，哎哎哎！放开！刘队长，你检查就检查，扔什么手榴弹呢？你说我马帮害死人命，有证据吗？没有证据，我还说是你们警察干的呢。你这小娘们，我知道，你叫刘显兰。看在你哥刘显龙的份上，我今天可以从轻发落你。姓方的。
5: 让你的人把武器放下，要不然的话，咱们今天鱼死网破，谁也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0: 少在这给我废话！你
5: 放下！特派员在区里等你们开会呢。何大当家的，特派员说了，对面的山上架好了小钢炮，要不要放几炮给你瞧一瞧啊？
0: 你吓唬我你！
6: 大当家的，长官跟特派员说一声，
0: 误会，真是误会，这都是误会。刘队长，方局长，还不快走？啊，马上就去，快走吧，刘队长。哎，放下，放下！哎，
5: 放下，咱们还有小钢炮呢。
0: 何麻子，算你今天走运。
7: 你等着，迟早有一天把你马帮山寨给端了。
1: 还不快撤！
4: 傻娘们，就凭你，我等着。
1: 大当家的，真是万万没想到啊！
4: 弟兄们没事吧？
7: 手榴弹炸的时候伤了咱们几个兄弟。
4: 这个姓方的，拿了好处。 还公报私仇，这笔账记他头上。
1: 大当家的，会不会是姓梅的那个人耍的什么花招啊？
8: 也很难说。不过这两个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山寨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哼，
4: 他们整天以抗日的名义跟我过不去。我抗什么日啊？真正的日本人来了，说不定他们早吓尿裤子了。
8: 这不抗日还真不行。
4: 阎锡山的手下有个军长叫李福英，还有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副局，就是因为不抗日给毙了。我说过不抗日了吗？我的渡船吊桥，他们一直都在用。我算不算抗日？抗日是那帮有权有钱的人干的事儿。
8: 有权有钱呢，才不抗日呢。
4: 不管怎么说，那个姓方的。
8: 一定得给他点厉害瞧瞧，要不然，他不知道马王爷长三只眼。我可听说这方局长的姐夫在省里是高官，他这个局长还是他姐夫花钱给他买的。我估摸着吧，你要是动了他，这会不会惊动到省里边去啊？
4: 怕什么？
8: 我还听说啊，24道拐毒死的那个人跟我们有关系。
4: 你听谁说的？
8: 外边传的，
9: 小兰。

0: 你想跟我一样吗？
1: 什么意思？
0: 太冲动了。你想过没有，就凭你们警察局这几个人能攻打下马帮山寨，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自取其辱吧。
1: 难道我还要感谢你替我们解围吗？我一个女的都敢去那儿，说明什么？

0: 是不是说明你们男的太无能了？
1: 只能说明你太冲动。真没想到，越大越主观，简直是不可理喻。
0: 不可理喻的是你，你故作高深，狂妄自大。
1: 你。

0: 他能好起来吗？
1: 这个很难说，他受了很大的刺激，这心病啊还需要心药来医。
0: 我看也不一定是心病，他的儿子是叶修蓄水池而死的，也算是为抗战而死，这个仇一定要帮他报。
1: 可是去哪儿找他的仇人呢？
0: 我可以找我哥帮他报仇。

0: 什么特派员啊？跑到这来耍威风，就这也值得你喜欢？来，姐，喝口水。你不懂，也许他是对的。他都这么对你了，你还替他说话呢？不要管我的事了，不要影响了工作。
1: 哦，我就是为你抱不平。
0: 特派员，
2: 小芬，你怎么来了？
0: 我找你有件事儿。
2: 说吧。
0: 能单独跟你说吗？
2: 出什么事了？
0: 你知道我们队长喜欢你吗？
2: 我还有很多公务要忙。
0: 哎，我觉得你不在乎他的感受。
2: 你扯太远了。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喜欢，喜欢也是正常的。
0: 可是他对你的喜欢是不一样的。
2: 你说完了吗？
0: 你知道吗？我们队长是一个好女人，是一个值得你信赖的人。我知道你心里还没有放下吴小雨，可是你们之间都是以前的事情了。
2: 别说了，
0: 队长那种人是不会放下自尊心的。特派员，你还是对他不了解。
2: 让开！
0: 我觉得你完全就是在逃避。
3: 我的狗儿，我的狗儿，狗儿，
4: 狗儿在，狗儿在，
3: 我的狗儿，
4: 王医生，
3: 狗儿在哪？
5: 桂花，桂花，
3: 我的狗儿呢？
5: 你放心吧。我们已经派人去找狗儿了。
3: 狗儿回家看不到我，他会哭的。
5: 我知道，我知道，狗儿很快就会回来的。啊，你现在得好好休息啊！来，来，
3: 狗儿很快就会回来。
5: 对，很快就会回来的，快躺下。
6: 安乐队。
5: 梅雪，帮我照看一下。
4: 哦。没事了，没事了。
6: 警察局的人去闯马帮山寨了，快要开打了，却被梅松解围了。
5: 你就不能报告点好事吗？
6: 我是真希望他们打起来，可是
5: 这把火还没有真正的点起来。
6: 是。我随时听候你的指示。
5: 你先去吧，我们要在方云的身上下下功夫。
6: 是。
2: 马帮山寨当然有马帮山寨的问题，但我想这次刘显兰一闹，对何麻子是一个不小的触动。至于这个投毒事件是不是何麻子所为，目前我们没有确切证据。
7: 嗯，他，
2: 哎，桂花的情况怎么样了？
7: 桂花已经送到医院了，但是现在有点失常。
8: 桂花的事情呢是这样的，桂花怀疑汤姆是毒死他儿子的凶手。
2: 那汤姆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8: 汤姆他非常的苦恼。
2: 这些地方都蛮好，进来。
9: 特派员，方局长来了。
2: 啊，请他进来吧。
9: 请。
2: 方局长，你这怎么了？
10: 马帮山寨干的。
2: 这不是此地无银吗？
10: 特派员，你看到了，马帮山寨这个毒瘤要是不除，青龙就天无宁日，后患无穷啊。
7: 说这帮人胆这么大，就不怕引火烧身？这是不是圈套啊？
10: 我干警察干了这么多年，仇人是越结越多。哎，这会不会是自报家门呢？
7: 捅马蜂窝了的。
2: 方局长，现在搜查马帮山寨， 还是有点早。如果这事真是他们干的，那他们要警告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10: 警告？特派员，这可不是警告，小命差点丢了。我这几天出入啊，还是多带几个警察。为了安全，我还是暂时先住在局里。您有什么事儿啊，就给局里打电话。
2: 好，那你先回去吧。
10: 也好。哎，特派员，马帮山寨的事儿还是要从速解决呀。
2: 你先回吧。
10: 哎，我告辞了。

0: 我这里已经是看到1950年的案子了。
1: 我这是建国初期特务的案卷，我看剩下差不多都是民国的了。
2: 让你说着了，这儿这案卷真是长太废了。
1: 啊，只能等华新的消息了。
3: 秦总，华新那边来电话了，那个排长确实在林子里练过枪，他们用挖土机把那个林子翻了个底朝天，调了好多人过来一点一点的翻，还是什么也没找着啊。

0: 想想也是啊，十几年前在林子里开的枪，现在能找着的几率太小了。
1: 行了，尽人事，听天命，大家回去，回去休息，我们尽力吧。
0: 你慢着点啊，
2: 没事没事，
0: 不是十几年前的小伙子了。
2: 没事没事，
0: 你要是老这么扛着，出了什么问题，那难受的是自个儿。
1: 哎呀，这么多天掘地三尺，
2: 什么收获也没有，真是一言难尽。
0: 站这等着啊。躺那躺那，他们这案子办得太糙了。说想批评他们几句吧，看到他们生活工作要什么没什么。哎呀，没事啊，
2: 没事。
0: 人少装备还不足，一张张苦哈哈的脸，我是真不忍心了。
2: 老赵，咱们先抛开证据不说啊，就说你在这跑了这么多天，你感觉这个西城云城的系列案跟这个胡忠兴的案子是一回事吗？嗯，
0: 不是。
2: 说呀，为什么？
0: 你问这问题，我真想过。那天一到现场，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说这系列案犯罪嫌疑人的枪，虽然是从这边来的，可怎么都感觉不像。一个案子有一个案子的气味，什么人干什么事儿。这胡忠兴更像是情绪下犯罪，而系列案犯罪嫌疑人很明显更冷静、更狠了，还更有预谋。哎，别动！
2: 他就是这种感觉啊。
1: 这个云城西城的系列案，很明显是职业犯罪人，跟这种散兵游勇气质完全不一样。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很显然是以此谋生的。
2: 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没有离开西城，搞不好是大案。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这回查枪，咱们什么证据也没找到。
3: 云城、西城估计还不愿意放弃胡忠兴这条线呢。
2: 我这次来目的就是证明他们的方向是错的。没有收获也算是查否了，对吧？我们在胡忠兴身上该做的都做了，必须改变方向。
3: 川，这回听你派我来，你也是想看看你具体有什么难处。你后边想怎么办，你跟我说，我回去汇报给领导，帮你解决。
2: 从头再来。

0: 秦总，
1: 哎，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啊，石处啊，秦总，听我们小月讲，这趟很不容易啊。
1: 哎呀，办案子嘛，这很正常。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0: 秦总，我们也议了一下，我们觉得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胡忠兴干的，他的嫌疑还不能排除。啊，我就直接说了，我们认定就是他，所以我们是不是考虑申请发个 A 级布置抓捕，这样我们工作起来方便一些，是不是？
1: 怎么认定呢？

0: 证据呢？连证据都没有，就整天想着发 A 通，那是不是我们不想承担压力呀？A 通一发，全国的警察跟着你们一起忙，就看他还出来不出来，出来了谁赶上了算谁的活，赶不上那咱们也尽到义务了。
1: 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认定是他也是有理由的。你看啊，第一，他是抢枪、杀人、劫财；第二呢，他的家人看他的体态也觉得是。那么第三呢，从行为方式到作案心理，他是具备的。那么第四，他活动的范围都在我省南部。从汉安到云城，距离很近，那么他跑到西城来作案也是可以理解的。那第五呢？他使用的凶器还是那样，都是那一类枪。那么从作案的习性上，可以说是非常像的。
0: 你说这几条啊，没有一条可以当证据用。你再觉得是，那也是觉得，不能当证据。你说习性，那是你们觉得它像。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一人偷斧的故事知道吧？就自己斧子丢了，看见邻居拿一斧子，就怀疑是他偷的。这不行。啊，现在我们是，硬是把这个人往事儿上套。找到一条线索，就想着要能自圆其说，把它说圆了，这不行，没有硬性的证据，不能认。
1: 你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在编故事，是吗？我好歹是一局之长，也是破过大案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认真的，真的，不是不认真。今天的会就到这里。

0: 喂，谭婷。
1: 怎么样？西城不比裴兴啊，潮湿得很，还适应吧？
0: 哦，我没事儿，挺好的。
1: 西城的情况我听说了，我支持你。
2: 在没有过硬的证据的时候，就不能认定是胡忠兴，但胡忠兴要找，案子也要追。
3: 我想过了，虽然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但都是为了工作。我的想法是。
0: 胡忠兴先放一把，所有材料重新梳理。我希望能请吴老师带队，成立专家组，到西城。人从哪儿消失的，就从哪儿找。
2: 我同意，所有的材料都要重新梳理，不能打补丁。曹老师提出的云城的两个案子并案的问题，能并就大胆的并，如果并不上，
4: 就从西城的三起案子开始。
2: 按你说的做，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找。
0: 好，陶婷，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1: 好，放心大胆的干吧。

0: 钟，你过来看一下。
1: 你们都过来看看。

0: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啊？衣服都好像啊。之前视频里面戴的是个白帽子，这个明显是个黑帽子。这有什么？他可以伪装吗？
1: 那个白帽子已经伪装过了，就没个几分钟，他何必要换呢？
2: 这个季节戴帽子穿外套的人也多。小邓啊，你是最辛苦的，你一晚上都没睡呢，熬花了眼，你去睡一觉。精神再看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去看看视频啊，放困了就吃点东西啊。

0: 哎呦，雷主任，哎，官儿啊，你好，你好，你好，哎呦，好啊，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好，哎呦，
1: 儿。
2: 有什么发现吗？有什么发现过来说。
3: 小邓来了。
0: 走。
3: 看来是有情况了。
0: 秦总，各位领导，发现了一段905公交车上的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
2: 那走啊，去看看。
4: 哎，各位专家，那个看视频还得到分局看，要不先回酒店休息一下再去。
5: 你休息什么呀，川，直接看视频，走吧。
6: 走走走走，哎，
5: 上车，直接看视频。
2: 走。

0: 都醒醒，都醒醒！领导来了。
1: 哎，春儿，你来。
2: 你坐，你坐，吴老师。
0: 哎，
3: 这个戴白帽子的人，我觉得非常可疑，跟下一段视频上公交车的人，应该是同一个人。

0: 有没有他下车的视频？下车口离摄像头太远了，又是高峰期，人挤人，他怎么下去的？在哪儿下去的？也不知道。
1: 你这样，你给我放一下。
0: 哎，
1: 停！
0: 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 还有手套，他的穿着、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而且，他把帽子压得很低，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也符合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的特点。
1: 雷主任，那麻烦您再请个相关的专家，再处理一下这段视频。

0: 好吧。
1: 好。
0: 各位老师啊，这个是经过我们视频专家处理过的画面。你看啊，从衣服和时间上跟我们之前采集的视频都对得上，再加上戴白手套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些动作，基本可以确定是犯罪嫌疑人。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既然他在905公交车上失踪了，那我们就在905着手，把这个视频侦查作为侦破工作的突破口。犯罪嫌疑人擅长伪装，那我们必须要落实抓住不变特征，回头观看视频，去除外在伪装，发现正面图像的工作思路，把案发前后半个月905公交车每一站以及沿线200米的视频都调一次，一点一点的看。我相信犯罪嫌疑人一定生活在905公交车某一站的沿线。我们现在离踩着他尾巴已经不远了。
2: 秦总啊，这个要看很久啊。
0: 要快，我们拖一天就等于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争取了一天时间，要整合力量资源，至少要抽调200人来看视频。
3: 200人？
2: 可是秦总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人。还有，我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定要200人呢？
0: 啊，我们都是从一线干过的，以前那个摸排可是苦活啊，两个人一组，每一组承包一个区域，200户人家，一天干完。摸排讲究的是什么？时效，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效果。人都有疲劳期和倦怠期，你这个看视频也等于是摸排啊，就是人不用出去，意思是一样的。你假如是100人看半个月，那说不定人家3天以后就对付你的办法了，你能一个一个盯着吗？不能。所以200人，一个星期，在这个生理极限内把它干完。另外，200人最好集中看，那需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室，啊，人集中在一起。你们赶紧调人，明天上午9点我检查。
4: 小朱啊，我想跟你打个赌，你说梁征能凑齐这200人吗？
5: 我不和你赌，我要输了吧，我也没钱给你；我要是赢了，我也不肯要你的钱啊。关键是，你肯定输了。
4: 提着乌鸦嘴。
0: 登儿，就这么点人，我要的人呢？
6: 秦总，这

0: 灵儿，你在哪儿？你过来一下。我就在视频组，马上过来。
1: 秦总，
0: 我要的200人呢？在哪儿呢？
1: 分局和派出所都在看，已经布置下去了。
0: 亮，咱们说点实在话啊，你到底能有多少人？咱们得干活啊，得认真干。你跟着我干，你得按我计划走啊，不能我说完了你说干了，落实不下去啊。小亮，你是一把好手，也是干将，那咱俩今天说点明白话。我们省厅为什么要办这个案子？我不是光部署不干活，我得跟踪，我得看成效。你有困难你提出来，咱们调整。我要见到实际成效。
1: 秦总，

0: 这是真的布置了，都答应的好好的，说今天上午8点半来，可刚才又说来不了那么多人，说在分局和派出所自己组织看行不行。所里的事情多，分局这边又离不开人，我再想想办法，好不好？
1: 你就说实际能来多少人？
2: 实话实说。
0: 但是我的条件是必须集中看，跟指挥部一块看，不能在这看。
2: 这事儿看3天放羊了，万事开头难，这个头开不了，这案子破不了。80个人行不行？我刚才一直在盘算，就这，都得去求人。秦总，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咱们得求人。明明是为了这个案子，可是这事谁要是一挑头，就成了谁的。
0: 只要你想干点事儿，就算是你签下所有人的，所有人都想跟你踢条件，太难了。
2: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我都知道。其实我们处境一样，我很理解。80人，好吧，80人，大家辛苦一点，
0: 必须要集中看，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区，集中看，明白吗？明白，明白。
3: 你也是为了我们好，这案子要是破不了，我们压力最大。
4: 我不是为了你们，
3: 我们是为了百姓。
5: 一个组8个视频，做好登记，不要遗漏。来，这边也是，做好登记，不要遗漏。
3: 记下，记下。来，按照这个，
0: 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啊。
3: 都归座位，都归座位。
0: 来，大家坐。
3: 这个呢，是我们这几天干警一点点摸排，沿着公交沿线采集的视频，一共有600题。
0: 对，600题。
3: 我们呢，需要在1个星期到10天之内把它全部看完。我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到一块儿啊？我就是想要效率。 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全面汇集，高度共享全案信息，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全力推进案件的侦破工作。这次呢，我们省厅也下了很大的决心，牵头抽调了全省的刑侦专家。 还有你们当地的一些精干力量，来组成了联合专案组，重点围绕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线、交通线、信息线，全力展开侦查工作。所以大家要有全局意识，要有参与感、紧迫感。这些视频全部都是905公交沿线200米之内的视频，每个车站延伸200米。

0: 我们大家一起商量。我知道啊，大家都很辛苦，每个单位都一堆事儿，抛家舍业的。但是我们是刑警啊，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我就在隔壁的办公室，有任何事情，你们可以随时叫我，好不好？
1: 好。

0: 草原怎么能够不在马背上去欣赏一番草原的风光呢？其实呢，初秋的乌兰毛都草原草已经有些微微的泛黄了，不过在夕阳的映衬之下却别有一番风光，更添了一种妩媚动人的姿态。当然了，在这里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山坡上有成群的牛羊，那如果在山坡上看呢，您还可以看到我们乌兰毛都草原的九曲河。好了，话不多说，我要骑着马儿去感受草原风光了，走。
1: 乌兰毛都草原位于兴安盟科右前旗北部，总面积8000多平方公里，它是属丘陵山地草原，有山峰、河流、森林等自然景观。这里犹如天然氧吧，空气清新爽洁，让人心旷神怡。走在这美轮美奂的大自然中，我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感受着大自然的恩赐与力量。
0: 杭盖草原新绿牧场，2021年的时候，乌兰毛都苏木乌布林嘎查荣获了全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称号。但只有您亲自来到这里，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内蒙古的草原这么多，但乌兰毛都草原却能够被称为是新绿牧场。当然了，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亲自走进这里，去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
1: 乌布林嘎查作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除了景色宜人外，也可以去当地牧民家体验传统奶食品的制作手艺。哇
2: 哦！酸奶加热，把它那个干的和水分离，做奶就糊了，加热半个小时吧。
0: 这个是什么呢？
2: 这叫阿罗拉，汉语叫奶干。
0: 这个我猜它是不是就是奶豆腐？
2: 奶豆腐。
0: 我们有这么多美味的奶制品，它都怎么销售出去呢？
2: 老顾客来了以后就是跟我联系，微信买的，全国各地都有。热乎的奶豆腐。
0: 谢谢。
2: 您品尝一下。更香了。
0: 我第一次吃热乎的奶豆腐，再加点嚼口。
2: 这是我们家乡的美味，好吃的话，那个多来我们乌兰毛都，多来我们乌布林，品尝一下我们奶制品。
0: 好。
1: 巧手绣娘们在合作社专注地绣着美丽的艺术品，让人感到宁静和放松。
0: 大家猜一猜，我手上的这个小盒子是做什么用的呢？它可以是口红盒，也可以是首饰盒，但是亮点是这上面的萨日兰花是我们现场的老师们亲手绣出来的。我看您绣的特别的生动哈，能不能教教我呀？
3: 轻轻地拉回来，一个针一个针插的，这样的感觉出来了。
0: 刚刚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呀，老师告诉我要一针长一针短，其实这样也就是为了把这个花蕊的颜色更好的过渡出来哈。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幅栩栩如生的萨日兰花，都离不开每一位绣娘老师的巧思。
3: 咱们天天就来绣花，这姐妹们一天开开心可高兴了。今天哪单位我有那个上买的5000多了，一年达到10000多，解决生活问题了。
4: 我们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同时呢，把我们的文化呢，也能走进那个市场化，增加咱们家庭妇女的那个一些收入吧。咱们呢主要经营模式是党员带领合作社加基地模式经营。
5: 这家我们就当新做完的零食产品。

亮丽内蒙古，国防大北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国防大北疆。聚焦国防教育，见证强军风采，聆听戍边故事，筑牢安全屏障。本期节目我们继续直击国防一线，解锁守护家国的热血篇章，感受中华儿女的赤胆忠诚，共筑坚不可摧的国防长城。

0: 长城。这里是新水源地，被誉为神泉之水，距离东风航天城30公里，2011年6月正式投入运行，是保障航天城唯一生活用水的地方。当年经勘探发现，这里存在一片地下湖，水质非常优质，可以直接饮用。在新水源地建设之初，就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日复一日地在这里守护着东风航天城的生命之源。九眼深井、两个蓄水池、一个加压泵房，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外围1000多棵白杨、沙枣、毛柳是他们忠诚的伙伴，春去寒来与他们共同成长。
1: 咱俩今天
0: 张永金是这些青年当中资历最老的一个，也是新水源地的负责人。在这里待了11年的他，对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他都了然于心。搞建设、植树、种菜、养鸡，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点号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
1: 我们已经把这里当成了家，平凡普通是大家形容点号生活的第一感受，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什么热血澎湃的体验，为的就是航天城上万人的正常用水，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相同的工作，茫茫戈壁铸就了我们如磐石一样的信仰。让我感动的是，这些后来的新同志，他们也在这里扎下了根，完成的工作也非常好，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情怀。
0: 高哥是山东滕州人，来新水源地点号有2年了。2013年，大学毕业不久的高哥怀揣着航天报国的志向，来到了东风航天城，主要负责点号设备运行值班和巡视工作。
2: 我之前在老水源地和物理水厂都待过，之前在老水源地工作的时候，当时老水源地的设备全都是公平的，得需要我们人员去现场操作，而且劳动强度比较大，光巡视十五眼深井一次走下来就得10多公里，设备的故障率也比较高。现在我们新水源地的设备全面实现了信息一体化，改为变频之后，设备的稳定性比较强，运行周期也比较长，大大实现了我们人员减员增效的目的。我们戈壁滩啊很安静，除了我们机子运转的声音，再也没有其他的嘈杂声。在点号运行值班这么多年，我对这种声音相当敏感，就是可以这么说，就是我站在院子里，我听他的声音，我就能判断出这个机组是否运转正常。我记得有一次我不在运行值班，我在外面，我一听当时机组有故障，我一听这个声音就不对，我们及时跑过去检测设备，及时排除故障，保证了设备的正常运转。
0: 2002年出生的殷浩南是他们当中岁数最小的一个，来这里之前他从来没有干过家务活，叛逆的个性也让家里人非常头痛。
3: 我在家是一个特别叛逆的孩子，每天无所事事，就整天在台球厅里鬼混，我家里人说我也不听。但是自从来到点号以后，这里彻底改变了，我现在自己都可以做饭了。每次当我做饭的时候，我的班长都会提醒我，只有认真去做一件事情，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在这里我收获了一份特别的感情，就是我和我的班长们，他们细心地教导了我该怎么独立去生活。
0: 彭浩是浙江工业大学毕业生，去年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保研的机会，选择来到大漠戈壁。
4: 很多人呢都觉得大学生十分娇气，来这边一定适应不了。刚来的时候确实适应不了，因为东风航天城已经够荒凉了，来这儿的一路上更是什么都没有。从自己的内心上来说呢，就是孤独感十分强烈，然后总想一个人待在一个角落。但是慢慢的生活下来，班长们都会在我一个人待着的时候

0: 后把我主动拉入他们的集体中，让我和他们的心越来越近。我觉得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磨练人的意志，也越能成就更好的人生。
1: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守护神权的青年们正用自己一点一滴的努力滋润着东风航天城，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助力着航天事业的辉煌。

近日，通辽市奈曼旗人武部联合其退役军人事务局，在立功军人纪志强休假期间，为其家人送去三等恭喜报和慰问品。一行人走进纪志强家中，为其家属佩戴大红花和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的绶带，现场宣读了纪志强同志的立功奖励通知，颁发了三等功立功喜报，并表示祝贺。随后大家坐在一起亲切交谈，工作人员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对家属一直以来对国防建设及军人事业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希望他们继续做好军人坚强后盾，一如既往地支持亲人在部队安心服役，再议新功，一身戎装守初心，一份荣誉耀箱子。此次送喜报活动不仅让立功军人和军属感受到家乡拥军优属的热度，更营造了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的浓厚社会氛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武部会同地方相关部门共同举办国防有我喊你同行重走长征之路更续红色血脉徒步活动，科左中旗人武部精心组织民兵分队全程执行保障任务，以扎实举措护航红色活动有序开展。活动期间，民兵保障分队军容严整，纪律严明，全程定岗值守，文明执勤，有序引导人员行进，维护现场秩序，确保活动各环节衔接顺畅，推进规范，为活动安全有序开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人武部聚焦圣峰镇新红村的特色产业发展短板与群众增收需求，结对开展帮扶工作，切实把帮扶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实效。走进五原县圣峰镇新红村，一栋栋标准化钢架拱棚矗立田间，弯腰俯身的种户们正在大棚里给灯笼红、香瓜苗松土、掐枝、施肥，一派繁忙景象。五原县人武部帮扶工作组经多次深入调研，与镇党委、村两委及村民代表反复座谈，精准把握发展短板，于2025年协调军队援建资金 42.5 万元及受灾援助经费5万元。租赁村民32.7亩土地，新建14栋钢架拱棚，用来发展灯笼红、香瓜产业。建成后的钢架拱棚被作为村集体资产，交由村两委管理，按照租赁经营加集体统筹运营模式，构建起农户稳收、种植户增效、周边村民就近务工、村集体增收的共赢格局。连日来，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人武部围绕一季度重点工作，对所属10个乡镇人武部开展了一次全方位实打实的检查考核。结合此次考核，县人武部还专门召开任职命令大会，为5名新任职武装部长、2名新任职政治教导员下达任命。在基层武装部3室一库检查中，考核组逐间查看，逐项核对，对现场发现的档案缺项、器材老化等问题当场

列出整改清单，限期整改消耗。围绕潜力调查、人员编组、档案规范等关键环节，考核组现场点验基干民兵，逐人核对，一人一档，实地查验装备器材。当前春季征兵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考核组对宣传发动、体格检查、政治考核等环节进行全流程复盘，确保把政治过硬、身体合格、素质全面的优秀青年输送到部队。

0: 对。
1: 新兰成长记系列短剧第四集，初学包扎的我。
2: 看看这是啥？
3: 先生，不，
2: 我要跟你学。
4: 说漏嘴了吧？接下来你要学的就是卫生与救护，论帽式包扎法的动作要领。压住眉毛向后拉，脑勺下面打交叉，前额正中把结打，露出耳朵塞尾巴。Are you OK？OK，OK，
3: 清晰明了。
4: 接下来，请你展示。
5: 压住眉毛向后拉，脑勺下面打交叉，前额正中把结打，露出耳朵塞尾巴，塞尾巴。
6: 请问这是个啥？
4: 接受过专业训练，除非我练武术啊。
5: 不应该呀、
4: 以后课余时间要多多去练习，训练可不是小事儿，这个是咱们消防员必备的技能。
7: 班长，我一定会多加练习的，
6: 记得给我包扎紧点。栓 Q。

0: 姐妹来喝下午茶，有个好消息告诉你，我给你拍一张，你看我在哪儿。
1: 一份合作协议是你奋斗的勋章，也可能成为别有用心之人的信息。
0: 耶，多拍几张，拍得好看一点。
2: 哎，你看这是哪儿？
1: 你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记录的可能是风景，也可能是

0: 一条不经意的信息，一点小小的诱惑，就可能让你泄露秘密。你以为国家安全离你很远，其实它就在你的每一次选择里。
1: 您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热线。
2: 您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热线。

南泥湾，一个响亮的名字，一片红色的沃土。80年前，以八路军359旅为代表的抗日军民在困境中奋起，在艰苦中发展，树立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旗帜，创造了令人赞叹的伟大奇迹，谱写了一首壮丽的英雄史诗。在抗战时期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八路军第359旅响应党中央号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奔赴延安东南40多公里的南泥湾垦荒屯田，把戈壁变成良田，荒漠变成绿洲，为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树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光辉旗帜，形成了宝贵的南泥湾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泥湾精神体现和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鼓舞和激励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进。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一首《南泥湾》传唱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代人的共同记忆。当年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不仅形成丰富的物质成果，更结出了丰硕的精神成果。新的历史起点上，不管乱云飞渡、风吹浪打，我们都要传承和弘扬南泥湾精神，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一步一个脚印，把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0: 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舌面元音的发音方法。我想请永盛同学
1: 到
0: 来为我们示范一下。
2: 有的人总是处于待命状态。
3: 哎，这个特别生动啊！这谁拍的？这还有没有？
4: 这个小媳妇现场。小琪
0: 到。
2: 有的人总是反应迅速。
5: 乖，
6: 挺好，挺好。
7: 哎，鱼来了，鱼来了。
8: 妈，还有妹妹，还有嫂子，到时候咱们一起过去。
9: 行行行，
10: 我等。
0: 到。
2: 有的人像是永远在执行任务。
11: 接下来我请五号选手李文卓
12: 到。
11: 好了，欢迎文卓。
13: 我是现在不知不觉的一名大一新生。
14: 有的人始终保持纪律和热情。
12: 到
0: 到
15: 到
16: 到
15: 到，
17: 一生到了，青春建国，理想飞扬。一生到，热血沙场，荣誉至上。一生到，矢志不渝，守卫边疆。
18: 别走，
0: 走！
17: 一生到，星辰大海，九天揽月。一生到，乘风破浪，扬威四方。
19: 加入中国共产党，
20: 黄德顺
21: 到，
20: 刘国防
21: 到，
17: 一生
20: 身体
21: 到，
20: 一身
17: 防
21: 到，
17: 心
20: 奋发强，
17: 热血依旧，
22: 永不叛党，
17: 一生到。

海空雄鹰团这支英雄部队首次驾驶战鹰出征是在70年前，1952年8月6日，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不到21岁的飞行员王坤驾驶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击落击伤了2架当时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军 F-86 战斗机。这一战不仅首开空军第17师第49团的空战纪录，也是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次空军反击战的胜利。抗美援朝结束后不久，1954年8月，空军第17师第49团迎来了一次重大的变革，他们离开人民空军的序列，奉命改编为华东军区海军航空兵第4师第10团。海军航空兵是海洋战区夺取和保持控制权、维护海洋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重要力量。1954年8月，刚刚诞生的海军航空兵第4师第10团进驻浙东沿海。当时浙东沿海危机四伏，上海遭到轰炸，浙江、福建沿海被骚扰，海上渔民无法安心生产。人民海军护航舰队上空没有安全保障。1955年6月27日上午，2架国民党 F-86 战机偷偷飞进大陆，海军航空兵第4师第10团一个飞行中队起飞迎敌，2架敌机分别被王洪起、张文清击落。国军指挥员判断敌军可能进行报复，担任副团长的王坤率队迎敌，在高度2000米发现敌机后，王坤追着敌机从2000米一直打到70米，直到敌机当空爆炸。当时人们还不知道，王坤在松开按钮开始拉杆的那一瞬间，高度表指针已经指向0，喷气尾流把海水冲起了一股浪花。这一战，王坤创造了喷气式战斗机超低空作战的记录，初建的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夺回了浙东海面控制权。1958年2月18日，这是个大年初一上午，我军雷达发现青岛东南胶州湾上空有一架 RB-57 型侦察机正不断上升高度，从西北方向窜来。值班飞行员胡春生和舒基成起飞迎敌，为了在有利高度上打击敌高空侦察机，胡春生和舒基成驾驶2架飞机进入同温层待机。同温层是指12000米以上高空的空间层，空气稀薄，空气动力减少，飞机机动性能变差，这是空战中的一个危险高度。然而两人一心只想打下对手，顾不上眼前的危险，死死咬住敌机不放。最终二人合力将敌机击落在青岛崂山千里沿外的大海里。这场同温层里的鏖战也揭开了世界空战史上崭新的一页。从零高度歼敌打到同温层极限高度，毛泽东主席记住了这支叱咤海天的队伍。1958年8月，当时驻扎在青岛的海军航空兵第4师第10团接到命令，紧急进驻福州机场。这次任务就是毛泽东主席亲自点将下达的。虽然此时新中国已经成立多年，但福州市内不时遭到国民党军飞机轰炸，福州人民不堪其扰。接到命令后，全团连夜召开会议，布置紧急转场任务。只用了几天时间，全团30多架飞机就出现在了福州机场。落地福州仅40分钟，海军航空兵第10团飞行2大队副大队长马明贤带领的飞行中队就起飞迎敌，击伤2架敌机，顺利完成了这次任务。在随后的几年间，毛泽东主席在1964年11月和1965年1月又分别2次点将海军航空兵第10团，全团官兵每次都御敌凯旋。1965年12月29日，海军航空兵第4师第10团被国防部授予

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国防大北疆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想收看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欢迎锁定内蒙古卫视，每周一晚21:40。您还可以下载手机软件奔腾融媒，搜索国防大北疆就可以收看我们往期的完整节目。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同时间再见。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传统乐器与现代电影融合，看热血青年让传统文化燃起来。五一假期，一起到呼和浩特市雕塑艺术馆听阶梯音乐会。走一线改文风，在黄芪苗收获的季节，记者深入田间地头，感受丰收的喜悦。五一出行不添堵，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城管部门提前谋划，贴心护航假日停车。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教育部日前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内蒙古共获批新增本科专业部点53个，其中20个专业部点实现了自治区零的突破。53个新增专业里，急需紧缺专业部点24个，比如围绕新能源产业就增设了储能科学与技术、能源服务工程等专业；新材料领域里增设纳米材料与技术等专业。当然，还有人工智能、低空经济这些新兴领域也都有了专属专业。新增专业的同时，还撤销了23个专业部点，聚焦专而精。内蒙古把教育资源用在刀刃上，让高校办学特色更鲜明，人才培养更对路。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接下来我们去认识一群不一样的文艺青年，他们把传统乐器与现代电音融合，改编流行歌曲，让传统文化燃了起来。5月3号，记者来到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内蒙古艺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院安达班的学生们正在为五四演出做最后彩排。舞台上，马头琴、羊皮鼓、蒙古筝一字排开。热烈的少年是一首流行歌曲，安达班的师生们把它重新编曲，将传统乐器嵌入电音框架，让这首歌有了完全不同的气质。改编中最巧妙的设计是把歌曲段落拆成传统回应电音的对话结构，副歌部分电音全面铺开，陶布秀尔用打指音填补节奏间隙，多种传统乐器同时发声却不杂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轰鸣感。
1: 我们现在就是在很多的作品里边会融入一些这些流行的东西，学生们对流行呀、对当代呀、这种现代的东西非常感兴趣，所以在自己学习的过程中，他们就会不断地去摸索自己这种喜欢的一种音乐风格。虽然我们的孩子年纪还小，但是在这个传承的方面，他们的肩上已经有了这种责任感。
0: 大胆的融合让这首改编版《热烈的少年》火速出圈。去年的这个时候，他们还带着这首歌登上央视五四特别节目的舞台。舞台上，23岁的扎苏娜十指翻飞，在蒙古筝上拨出清亮的音符。他告诉记者，蒙古筝音色清亮，但音量小，和电音配在一起很容易被淹没，反复调整才找到让它穿出来的位置。
2: 传统音乐直接放到他们面前，他们可能会不了解，听不懂。从我角度来说，是创新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但是基础是不能去破坏它的，不断去创新才能被大众所听到。啊，原来还有这种乐器，原来还能发出这种声音。
3: 青春不负热爱吧，传承需要我们去以自己的方式去把自己热爱的东西去做好。
0: 五一假期，热闹的青春集市烟火升腾。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青春小店主理人云南，听听他和一群星星的孩子的追梦故事。眼前这位在市集摊位前耐心接待每一位顾客的年轻人就是云南，他的小摊招牌格外暖心，憨胖咖啡，亲民的9.9元一杯平价咖啡，氤氲香气里装的是一份沉甸甸的公益初心。
4: 我们憨胖咖啡是专注于为支持孤独症青年就业公益咖啡品牌，然后呢，我也想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孤独症这一个群体，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公益事业当中。
0: 今年34岁的云南，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从事少儿教育行业。平日里热心公益的他，在2025年的一场志愿者活动上，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了心智障碍患者。看着这群单纯善良的孩子被困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缺少融入社会的机会，创业的念头在他心底悄然生根。
4: 了解他们当下的困境， 然后我就在想，我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到他们。那之后呢，就。

0: 开了这么一个咖啡店。因为咖啡呢是属于当下年轻人最喜欢的一个饮品。
1: 把咖啡店作为载体，云南说是因为咖啡制作流程相对规整，容易拆解学习，很适合心智障碍患者循序渐进掌握。为了适配他们的认知节奏，云南把磨豆、计时、水温把控、萃取制作等每一个步骤细细拆分，反复简化，用清晰的图画标注每一道流程，一遍、十遍、上百遍，日复一日地和他们一起练习，慢慢引导，见证着一个个少年的蜕变成长。
2: 接客沙，
3: 做一个你拿手的吧。
1: 患有心智障碍的赵宇出来时的拘谨腼腆、手足无措早已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从容熟练、大方待客。
4: 最放心不下就是赵宇一直也走不出来这个社会，现在有了咖啡店。我问他，我说赵宇你是开着干啥呀，说他买衣服，买自己想吃的东西。
1: 一份初心，一份坚守，云南的暖心创业故事也渐渐被越来越多人知晓认可。在社会各界爱心力量的支持下，这家专为星星的孩子量身打造的憨胖咖啡店如今已悄然开出七家门店，稳稳托起14名心智障碍患者的就业梦想。
0: 我们很多门店都是没有房租的，这都是团委还有残联帮我们联系到的闲置的资源提供给我们。
1: 这个五一假期，一场场潮流音乐派对在呼和浩特塞上老街开场，一起去现场感受。晚上7点，塞上老街已经被观众的欢呼声和荧光棒点亮，开场舞蹈的节奏一响，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台下观众跟着节拍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不少游客一边跟着哼唱，一边拿出手机记录下这独特的一幕。
5: 以前五一假期总想往外跑，没想到今年家门口有这么多好玩的活动。
1: 台上星芒象限乐队率先登场，从内蒙古歌曲《特斯和之赞》开场，到《淋雨一直走》、李白等流行金曲，再到全场大合唱的《唱起草原的歌》，一首首风格多元的曲目将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聚在一起，跟着节奏摇摆合唱。
6: 我们特意坐房出行来呼和浩特，很早就想来看看草原，没想到刚好赶上这场演出，现场氛围也特别好。
1: 演出间隙，主持人的互动串场让现场欢笑不断，随后登场的男音乐队更是用《着魔》《全是爱》等曲目带动全场大合唱。
7: 主要呢是以乐队演唱和大家互动为主，也凸显我们内蒙特色。
1: 这场京城青春潮流音乐派对是呼和浩特市五一假期文旅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多元的音乐形式为市民和游客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接下来我们再去呼和浩特市雕塑艺术馆听一场阶梯音乐会。
8: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很多人可能想不到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门前的这个下沉广场还是一个天然音乐厅。人们休闲地坐在台阶上，大人小孩都沉浸在乐队带来的轻快旋律中，旁边的青石咖啡市集飘来阵阵香气，大家在这儿听着音乐拍照打卡，悠然地享受着惬意的午后时光。
9: 我感觉这个现场氛围很好，要超乎我的想象。刚刚那个至少还有你就很不错，很喜欢。刚刚一起大家也都在合唱，虽然今天天有点冷，但是现场氛围很热。
8: 这一天呼和浩特赶上降温，但这里却是一片热气腾腾，人群里除了从第一场坚持唱到现在的忠实观众，还有慕名而来专门等着开唱的市民。
10: 昨天晚上大赵的音乐会有听，然后有介绍到咱们这个艺术馆这块，然后今天专门过来的，还是比较期待的。
8: 这几天咱们都带来了哪些歌曲呢？
5: 有就是比较年轻积极向上的歌，比如说我还年轻啊，然后一些经典老歌，人都是耳熟能详，然后能带动大家氛围的歌曲。
8: 那这几天下来感觉这个氛围怎么样？
5: 特别好，我们呼市的人民非常的热情，然后游客们也特别给力。
11: 特别小的花园里面，
12: 大家还是反应比较热烈的，已经形成了很多固定乐迷。咱们的每天的阶梯音乐会呢，是从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6点，也欢迎广大的市民游客呢，能够前来雕塑艺术馆，与我们共同打卡这一份春夏的浪漫。

0: 眼下正是赤峰市饶汉旗黄旗苗收获的季节，跟随记者深入田间地头，感受丰收喜悦。
1: 下午两点，走进赤峰市饶汉旗四道湾子镇白四朗营子村，在1400亩黄旗种苗基地里，一台台专用起苗机走过，深埋在土里的黄旗种苗破土而出，农民们三五个一组，紧随其后，捡拾、抖土、分级、捆扎，人机协同，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2: 看我手里面的这根刚挖出来的黄旗苗，带着新鲜的泥土。刚才老乡们告诉我，只有这种根系完整、粗细均匀的种苗才能算是优质苗，移栽之后呢，成活率也更高。
3: 你好，您今天是来选这个苗的吗？
4: 我们顶的苗已经顶了30天了。
3: 今年是第一次来吗？还是之前就来过？
4: 我来了5、6年了。
1: 30车黄旗种苗刚出土就装了车。赵峰告诉记者，每到采收季，全国各地采购商都会来到饶汉旗，外地客商逐年增多，长期定点采购，正是饶汉黄旗种苗。

0: 黄金农耕带，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加上疏松深厚的沙壤土，是为中药材生长量身打造的好环境。如今全旗中药材种植面积超3万亩，主要有桔梗、黄芪种苗、防风等品种，种植农户越来越多，种植规模稳步扩增，不少农户扎根乡土，
1: 提供1100多个停车泊位。同时，辖区内8个停车场实行潮汐优惠政策，提供1800多个停车泊位，兼顾不同时段停车需求。
2: 水域青城便民停车场在区政数局旁边，白天呢实行首小时的免费政策，夜间的晚上7点到次日的8点，一晚上3块钱，统筹协调各类停车资源，最大程度的释放停车空间，缓解假期集中的停车压力。
3: 再来关注天气，从明天开始，多地将出现降温降水，返程要注意。今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25摄氏度，其中乌海、包头等地气温能达到29摄氏度左右。明天将迎来立夏节气，但冷空气将携带大风、降温、阵雨登场。预计明后2天，全区将出现大风、降温、沙尘等天气。阿拉善、包头、乌兰察布等多地气温将下降8至10摄氏度。中东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雨、小雪或雨夹雪出现。假期返程高峰，驾车时记得减速慢行。
4: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5: 了解，得知爷爷最近经历了一个骨折的手术，爷爷已经100岁了，我觉得他的这个勇气并不比年轻时候的弱，从始至终这一生都是一个非常刚强的硬骨头，非常崇拜爷爷，崇敬爷爷。

0: 快看，在山上发现了这样一棵植物，它的叶子是正方形的，有谁见过？
1: 呼和浩特11到29摄氏度，巴亚浩特14到25度，乌海11到30度，临河10到31度，包头10到29度，汤巴什8到28度，杰宁9到26度，二连浩特12到26度，锡林浩特8到22度，松山12到28度，科尔沁15到25度，乌兰浩特13到22度，海拉尔2到15度，满洲里0到14度，额济纳旗17到26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4到23度，鄂托克前旗11到30度，固阳县9到25度，武川县9到24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2到25度，乌拉盖管理区4到17度，临西县10到26度，巴林右旗10到23度，科尔沁右翼前旗9到20度。
2: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当世界变化脚步，

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奏响时代强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发布北疆楷模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马背警队先进事迹，布和图木尔同志先进事迹。有请发布人王云。
1: 尊敬的各位领导、现场的观众朋友以及广大在线网友，大家好，这里是北疆楷模发布会，我是发布人王云。人间四月芳华正盛，可是如果我们从美丽的呼和浩特向东北方向出发，到达1000多公里之外的乌拉盖草原，你会发现那里的春风还带着冬天的尾巴。那里一年有7个月是冬天，零下30-40度是家常便饭。在那里盛夏有多美，寒冬就有多凛冽。在那里风雪大的时候，对面看不到人，车辆经常被困，可是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这样的极端天气条件下，却常常顶风冒雪，巡逻走访，应急救援，送医送药。他们就是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马背警队的队员们。有人啊常说，在马背警队有2样东西总是在响，一个是对讲机，还有一个就是牧民的求助电话。比如2025年3月的一天，就有这样一通牧民的求助电话。

0: 那时间长的话，他肯定是早就不行。
1: 他有个带 GPS 的，
0: 对，但是定位吧，他冬天就不咋管用了，因为他放了一冬天嘛。
2: 对，然后他是北碚滇鲟。
3: 我们先确定一下，反正是一个马群。
4: 通过热成像可以看到很清晰。
0: 发黑的，他们从这水这么特殊。

0: 땀을 흘리.
1: 아우 힘들어. 这是兽药，一会儿给它消炎消炎。这个也是平时跟牧民们学的一些技术吧。给马打针必须轻一点，它有个安全感。对，不然的话它不能使劲，一使劲它就害怕躲起来了。
0: 太深了。 马也出不去，因为他现在有伤。他那个山上直着走，走这个山坡底下，雪薄一点嘛，对，就会往下走，走那个雪薄一点地方。

在偌大的草原上顶风冒雪寻牛找马，这个难度可想而知。可是之所以队员们一定要找到他们，是因为这些马匹可不仅仅是牧民的重要财产，更是他们重要的生活依靠。这支马背警队成立于2019年，十个人十匹马，他们守护着1150平方公里的边境线。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首先有请出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马背警队的队长阿奇图，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他为我们来讲述一下他和这支队伍的故事，有请。

大家好，我是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马背警队队长阿奇图。刚才屏幕上长流的事对我们马背警队来说是很平常，就去年一年我们帮助牧民找回牛羊1000来头吧，就这样的情况一年四季都有。大家都问我，那么苦的地方一待就十几年，值吗？24年，也就是这样的天气，白毛风刮的啥也看不见，路都被雪埋住了，好多人被困在路上，车走不了，警车也过不去，所以我们只能骑马，跪在雪地里面一锹一锹的挖雪，挖了整整一天，19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这个时候我觉得特别值。巡逻、走访、救援，这是我们的日常。路过牧民家的时候，牧民会叫我们，给我们倒奶茶，有啥心事都愿意跟我们说，这份感情也不是一天攒下来的。2019年警队刚成立，好多人不理解，什么年代了你们还骑马？我们乌拉盖一半区域是湿地、沼泽和森林，尤其是冬天雪大，有些地方车根本走不了，所以我们支队成立了马背警队。成立当年，我们灵活机动、隐蔽性强的特点发挥了作用，成功打击处理了一批非法盗挖药材的人员，保护了草原，牧民们都为我们点赞，特别认可，再也没有人说骑马没用了。我们的驻地离镇里头100多公里，干什么都不方便，这里没有小卖部，没有自来水，有时候手机信号都不好，一帮90后、00后小伙子们，大家正是爱热闹的年纪，但是接触不到外面的精彩，难免心里孤独。那怎么办？我给大家安排任务，人不能闲下来，喂马、驯马、巡逻、走访，大雪封路的时候我们还帮助牧民送物资、代买药、烧快递，到牧民家坐一坐，

0: 热乎的奶茶，一口一口一口聊聊天，一聊开就好多了，日子过得也就快了，心里想的事也少了。后来大家养了几只小狗，日子更有意思了。队里面最好玩的就是我们的编外警犬四眼，它只是一个草地笨狗，这家伙特别通人性，每次下乡都跟着，撵都撵不回去。巡逻的时候他总是跑在最前面探路，休息的时候他撒娇逗乐逗我们开心，他是我们最忠诚的好伙伴。今年在瓦拉盖管理区政府支持下，我们搬进了新的营房，条件越来越好了。一路走来挺不容易，今天这份荣誉属于我们马背景队的每一个人，属于我们并肩守边的战友和牧民群众，更是属于我们这片深爱着的草原。今后我们将持重牢记使命，传承好蒙古马精神，服务好这里的人民群众，守护好祖国北疆每一寸土地。谢谢大家。
1: 我们要再次感谢阿奇土队长的讲述，让我们了解了这支队伍背后的故事。这些年来啊，你们大家真的是辛苦了。可是大家知道吗，我们这一支坚强的队伍可不仅仅是为牧民寻牛找马这么简单，他们更是在无数个血液里照亮生命的那束光。
2: 2024年3月16号，12辆车、18名群众因大雪被困 X502 公路，马背警队民警携带物资徒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3: 没多远了，
2: 救援历时1天，被困人员与车辆安全脱险。2019年12月，乌拉盖大雪封路，群众生活物资告急，马背警队第一时间采买物资，骑马跋涉10多公里，把物资送到了群众手中。
0: 我们要出发了，我们车也走不了，这雪太大了，我们只能骑马过去。
2: 2023年11月24号，马背警队接到求助 ，X502 公路有车辆陷入积雪，
0: 好像就在前面这车，马上到了，从侧面再先挖开。
2: 马背警队队员们铲雪清障，成功救出被困车辆。
0: 路上慢点，出发了。我们今天要帮助牧民找牛。
2: 2023年11月28号，牧民雷某19头牛走失，马背警队民警在暴雪里跋涉8小时，行进40余公里。
0: 有3头牛，好像剩下的牛跑到山那头了。牛找到了。牛已经到棚圈了啊，跑进去了啊，说19头全部回来了。看看他，没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乌拉盖的冬天，雪积起来1米2米都不稀奇，大雪封路不能出入，此时马背警队的电话就会变得异常繁忙。车陷雪里，牛马丢失，牧民生活物资告急。此时马背警队就是人民群众的娘家人，群众有啥困难都会找他们。而无论外边的天多冷风多大，马背警队的队员们都会赶过去，因为他们怀揣着对人民群众的热爱。乌拉盖的风还会刮，雪还会下，马背警队还会再出发。
4: 我们是布洛代边境管理大队马背警队。
1: 说实话，每次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那些被大雪埋住的公路，那些在寒风当中站不稳的队员们，那一张张被冻得通红的脸庞，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好像是被揪着了一样。刚才呢，在阿奇图队长的介绍当中，我们也认识了一位老队员，他叫俄尼日勒。据说呀，他在自己的队伍里有一匹白马是他的好朋友，而且呢，他还和这匹白马之间有一个特别温暖而又有趣的故事。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出俄尼日勒，一起来听听他和白马的故事。掌声有请。
5: 我叫俄尼日勒，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这个梗很烂对吧？很多人马上会接上下一句，还可能是大侠。其实王子、大侠还有我本质上没有区别，只不过他们长得比较 beautiful， 我呢就粗糙了那么一点点。我这张脸德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暗示下比较时髦的说法，我的 ID 是一名户外玩家，来自锡林郭勒边境万里支队马背警队。对的，我也骑白马。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可就是这该死的温柔让我在工作中吃了苦头。我们的队员都有自己的马，我的马非常漂亮，是一匹白色蒙古马，叫三胎死。队里跳马时，我一眼看中了身姿健硕、长相俊俏的他，没想到他的脾气却相当的暴躁。驯马要先套马，那时几位经验老道的牧民都拿他没办法。我们几个追了很久，终于消耗完他的体力，才把他降服。就那样往车上撞的时候，还费了老大劲儿呢。战友们说我养了一个祖宗，刚接手那会儿谁靠近就撂蹶子，一脚能踢断木桩。从那天起，我兜里总揣着苹果，每天训完马我就蹲他旁边，一竖丝一竖丝给他梳毛、刮痧、按摩。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三胎死可会撒娇了，他就把大脑袋往我怀里拱。他虽然接纳了我，还是不好驾驭。在一次边境巡逻中，终于狠狠给我上了一课。路上突然窜出来一只兔子，把他吓了一跳。三胎死把我甩到地上，我的小腿踝骨处粉碎性骨折，现在还有20个钢钉的伤痕。说到脸，2022年3月，我们的驻地乌拉盖管理区北部遭遇暴风雪天气，能见度不足10米，气温降至-27度，瞬时风力超过9级，相当于5个运动员同时撞向你。当天下午，我们接到报警，有5辆车18名群众被困在野外，情况紧急，我和3名战友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救援。一路上风雪大，路滑，气温低，警车行驶非常艰难。后来干脆走不动了，我和战友只好徒步寻找被困人员，走了半个多小时才找到第一台被困车辆。整台车几乎被雪掩埋，4名老人在车里瑟瑟发抖，有人已经出现失温症状。我们立刻用铁锹挖雪救人，白毛风就像刀子一样刮得人都站不稳，我们的脸冻得通红。就这样救援持续了8个小时，才将被困群众全部安全救出。我们的救援事迹得到很多媒体的报道，还有网友留言向人民警察致敬。从那以后，我得到了一个新的称号，红脸警察。其实不只是我们在-39度巡逻化上冰雪状的女警，也有在平均深度 达到一米深的雪原中奔波40公里，帮助牧民找回十九头牛的经历。

0: 里，更有在两天顶风冒雪救援200多个受困群众，130多辆车的事迹。我们知道这里的每寸土地是祖国的领土，这里的人民需要我们的保护。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零下40度，残雪开路，冰碴子顺着领口往脊梁骨里钻，暴风雪里找牛羊，老乡拴着你的手直掉热泪，寻边时铁丝网上的冰冷丝比刺刀还扎手。正是这些一个又一个的平凡，把我们的生命揉进戒备的纹路，以平凡之躯筑起钢铁的长城。
1: 谢谢南宁日乐，请留步。哎，大家刚才注意到了吗？我们的俄尼日乐特别的自谦，他说自己呢真的比不上白马王子，但是我却觉得在风雨雪当中帮助牧民的样子是格外的高大伟岸。大家觉得他帅不帅啊？给我掌声！哇，怎么样？我觉得在我的心里，你比白马王子都帅。刚才的短片当中，我发现一个让我们特别揪心的事情，就是你的腿伤。有25颗钢钉在腿上，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呢？
0: 现在恢复的还行。
1: 还行是什么意思呀？
0: 就是走多了就还是会肿的。
1: 那医生怎么说呢？
0: 这个恢复不肿至少得5年。
1: 5年时间。
0: 对。
1: 可是我知道曾经呢有一个工作的机会是可以把你调到能够少走路多休息的地方，可是为什么不去呢？让自己的腿也先恢复恢复呢？
0: 我还是很喜欢就我们那边的牧民呢，还有这个工作的地方。
1: 所以宁可让自己的腿比别的人恢复得更慢，比5年的时间还要长，还要留在那里，对吗？
0: 对。
1: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俄尼日乐在自己工作当中的一个选择，但事实上在他18岁的那一年，他就已经做过这样一次选择。他热爱马头琴艺术，从小学习马头琴。我们知道在这段时间里啊，他一直靠着自己对马头琴的热爱陪伴着自己，所以今天我也想问一问你，这马头琴还练不练了？现在拉得怎么样啊？
0: 就是偶尔寂寞了乏味了就练一练。
1: 那大家现在想不想看一看咱们这个水平在现场能给大家展示展示吗？
0: 可以。然后我也请到了我一个尊敬的老师齐布如古德老师。
1: 有请齐布如古德老师。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特别为大家介绍一下，齐布如古德老师呢是我们齐宝利高老师的儿子，也是齐宝利高国际马头琴学院的一名优秀的老师。在这里呢他也将陪着自己的弟子一起来为我们演奏一首专门为了我们马背景队创作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把掌声送给他们，舞台交给你们，谢谢。

0: 再次感谢奇异故事古朵老师，谢谢您，谢谢。其实这也让我们看到了，有着音乐的陪伴，在戍边的额尼日勒也是那么的幸福。刚才在他的演讲当中，我们也发现他提到了，在马背景队里，除了有一个又一个敢和老天较劲儿的这些队友之外，还有那些在零下39摄氏度去出警而被披上了美丽的冰雪装的女警。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特别好奇她美丽的样子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1: 我叫特日格勒，2012年入伍，是马背警队的第一个女骑警。我是蒙古族，从小也是在马背上长大。我觉得骑马巡边对我来说很有意思。
2: 特日格勒加入马背警队一年后，沉默内敛的小伙子陈子博也踏上这片草原，成为了警队的新成员。最初两人相识却很少交流，可随着一次次执勤路上的相伴，一次次工作中的默契配合，陈子博骨子里的善良与质朴一点点打动着身边的特日格勒。
1: 因为我们就是跟牧民跟自己家人没什么区别，我们就过去帮忙接篙，我们都很熟练，只有陈子博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下篙子以后我们肯定都是直接就用手拎着，但是他就是怕拎着给他弄疼了还是什么，他就直接抱着，也不管他脏不脏，就是粘不粘油什么，他就直接就这么抱着，抱在怀里。这一点我就觉得很跟别人很不一样。
2: 特日格勒不知道马背上那个飒爽坚定的自己早已经住进了小伙子的心里。
3: 我第一次看他骑马的时候也是感觉，哎，一个女孩子能骑马骑成这样感觉非常帅，哎，那种感觉特别飒。
2: 他们在巡护的马背上相知，在坚守的时光里相爱。2024年春节，他俩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没有华丽的婚礼，有的是两颗在马背上相恋、相知、相守、扎根马背警营的心。
1: 我真的就是跟我朋友在一起说我老公的时候，我说没有什么缺点可说的，在我心里我说你太完美了。
3: 比强的还是特特格勒。
0: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这对警队夫妻陈子博、特日格勒，有请。哎呦，怎么样啊，这走过来就是满满的幸福和爱情的味道，是不是？大家再用热烈的掌声祝贺他们一下。这二位啊刚刚结婚。你看特日格勒，其实我想啊，今天在现场的很多人也许都想像我一样问你一个问题，当初这小伙子啊怎么就赢得你芳心了？你怎么就

0: 要把它留在我们美丽的乌拉盖草原呢？
1: 当时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比较安静，因为后来有一天我看见他自己坐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里，当时那个房间只有一扇小小的窗户，那个时候我才发现他脆弱的一面，感受到他的无助和不开心，那时候我就是特别心疼他吧，希望他能开心一点。
0: 但是你知道他是为什么不开心的对吗？
1: 当时我是不知道的。
0: 后来他有跟你说过吗？我听说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他拒绝过你一次。
1: 是的，拒绝过我。
0: 这么美丽的姑娘要把你留在身边，你还拒绝了他，陈子博你怎么想的呀？
2: 因为我当时也是比较犹豫吧，一方面是放心不下家里生病的老人，另一方面也是想继续扎根边疆。当时我就怕我的犹豫会伤害到他。然后我的母亲也劝我说，他说你就大胆的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不要有什么顾虑，安心工作。
0: 在家里的时候你们俩谁不善言辞一点？
2: 我不太善言辞。
0: 那你肯定没有机会向他表达，今天我给你个机会好不好？我告诉你啊，我们俩悄悄在下面给你准备了一份惊喜，特日格勒并不知道，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来吧，陈子博。哎呦，这小伙子做出这个决定来可是深思熟虑了一个晚上啊。
2: 这封信应该是我俩结婚以来给媳妇儿写的第一封信。媳妇儿，在写下这封信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生活由你而变得有色彩，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可话到嘴边我又变得很笨拙，只好写在纸上念给你听。你总开玩笑说我以前对你不够好，其实在我心里，我一直都知道当年因为我的犹豫差点错过你，一直以来你都像一个充满能量的小太阳，坚定勇敢地温暖着我。边境线很长，草原上的风也很大，但回想起这些年跟你在一起工作的点点滴滴，让我觉得这一路的艰辛和奔波因为你的陪伴而变得有了不一样的意义。未来的日子里我会继续做你的依靠，陪在你的身边，与你并肩前行。
0: 怎么样，当初自己的坚持是不是特别值得？也要祝福你们二位，谢谢美丽的特日格勒用自己的方式留住了这么一个坚强勇敢又愿意守护我们乌拉盖草原的陈子博。接下来我们还要再请上来一位嘉宾，他呢是二位的战友，同时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也格外的重要。我们先来有请出他，看看他是谁呢，掌声有请。哎，怎么样，大家看看有什么觉得在现场奇怪的地方有没有看出来了吗？对，两位共用一张脸，他呀叫陈子渊，是陈子博的双胞胎哥哥。子渊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二位到底来自于哪儿，怎么来到我们乌拉盖草原的。
3: 大家好，我们来自黑龙江哈尔滨，也是大学毕业那年来到这边参加边防。
0: 但是子渊刚才呀，弟弟他们没有讲，在他们来到我们乌拉盖的那一年，其实这个决定对他们这个家庭来说是非常的艰难的，对吗？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因为那一年我的父亲去世了，我的母亲也非常伤心，我和弟弟面临当兵，所以当时非常难抉择。
0: 抛下妈妈了有点不太舍得，爸爸又刚刚走，每当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子渊还是会眼含热泪。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子渊作为长子，他在台下曾经跟我说过，看到弟弟能够在这里成家，看到妈妈现在身体健康，就是他现在最大的心愿。你知道吗，今天在这里啊，妈妈也有话要带给你们，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来。
4: 一晃十年都过去了，看着哥俩在工作岗位上的进步，很为他们自豪。

0: 在这十年里，我们娘仨聚少离多。那一年他们到部队，也是他爸爸刚刚去世的那一年，我独自在家照顾着三位老人，可是我也坚持挺下来了。特别是老二子博，去年呢在草原上还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现在唯一就是有点放不下老大，希望他也早日找到心仪的女孩，那样我就更安心了。
1: 怎么样，子博？来和大家再分享一下你现在的心愿是什么？
2: 现在母亲身体也非常健康，然后弟弟这边也安家了，我作为长子心里也非常踏实。下一步就是想把母亲接到身边，我们一家团聚，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安心扎根边疆。
1: 我们也祝愿你也尽快找到自己心仪的另一半，也在这里安一个小家，好不好？也希望妈妈尽快陪在你们的身边。再次感谢你们三人对乌拉盖的奉献，谢谢你们，谢谢，向你们致敬，也希望这个小家尽快团圆。那么也请三位接下来在舞台上，同时有请出阿奇图队长以及俄尼日乐来到舞台。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北疆楷模发布会给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马背警队的致敬词。有请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首席播音员朱玉胜宣读致敬词。
1: 寒冬夜，冻不住一腔热血，白毛风刮不倒钢铁脊梁，边防线守得住那颗初心，马蹄子踩得实这片山河。你们把青春拴在马鞍上，把百姓的冷暖挂在心头，你们不是不懂都市的繁华，是更懂边防的分量。你们不是不想念家的温暖，而是把这片草原当成了家。蒙古马精神在你们脚下生了根，人民警察的誓言在风雪中响了一程又一程。向你们致敬，北疆风雪中的马背警队，祖国边境线上最忠诚的守望者。致敬北疆楷模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马背警队。
0: 接下来，我们为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马背警队颁发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授予的北疆楷模荣誉证书和奖牌。有请颁奖嘉宾，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王虎。

在内蒙古大地上，还有一种守护是另外一种模样，它藏在巴亚淖尔戈壁深处，也藏在一位蒙古族汉子的军旅生涯中。他的名字叫布和图木尔，蒙古语里这五个字的意思是坚硬的钢铁，可这块铁可并不是生来就这么硬，甚至在他刚入伍时，很多人都觉得他压根儿不是那块当兵的料，可是他就是咬着牙硬生生地将自己练成了钢。

0: 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个情景剧《新兵》来认识一下他。
1: 我看上一个兵，
2: 我也看上一个兵，
1: 蒙古族，
2: 大高个儿，
1: 大高个儿，
2: 蒙古族
1: 是个好苗子，他叫图木尔。
3: 图木尔，
2: 来，你这还受的伤呢？
3: 司统员，坐，队长。
4: 哎，去，图木尔，前两天拉练脚上受的伤，好点没？
3: 好多了。
4: 你看，噔，我小火慢炖7小时炖出这锅汤，一碗脚消肿，两碗腿不疼，三碗快如风。
3: 这么灵？
2: 就是一碗猪蹄黄豆丁。
4: 哎，你懂啥？常言道，吃啥补啥。
3: 猪蹄
4: 啊，
3: 吃啥补啥？
4: 没错。
3: 不行吧？
2: 这脑回路
4: 咋了吧？
2: 有种你炖个马蹄儿。切，涂木儿，这是我独门秘方，专治跌打损伤，昆山牌爱心红花油。
4: 哎呀，我去，
2: 关键手法讲究。来，
3: 哎，
2: 没事，来了，忍着点啊。忍着点。昆仑刀太冲，丘墟入足3里，四大穴位依次按摩，红花油让一来劲儿。来，走两步。
4: 啊，还走两步？
2: 走两步。
3: 哎，神了！
2: 低调，高手都低调。像我吧，就特别适合带蒙古马，能让他一心往前冲，保证不会马失前蹄。
3: 那太好了！
1: 哎，图马，你是草原上长大的，我们中队啊就在草原，你来，就当回家了。
3: 家
1: 啊，
3: 回不去了
2: 啊。
3: 阿布说：“我成不了蒙古马，没脸。
1: 这咋又不对了？
2: 看我的！
1: 哎呀，
2: 图木儿，你想当蒙古马？
3: 嗯，
2: 不对，我怎么觉得你不想当蒙古马呢？
3: 我想。
2: 那我问你，谁阻止你成为蒙古马？
3: 谁阻止？没人呀。
2: 不，有人
3: 啊，
2: 一个坏人。”
1: 一个坏人，
4: 那这看我干啥呀？这
2: 阻止你的人啊，是你自己。
3: 我，
2: 你的勇敢败给了懦弱，自信败给了自卑。这个世上谁能打败你？
3: 谁？
2: 你自己。别管别人怎么说，只问自己想不想，能不能成为蒙古马？图木儿，你想吗？你能吗？
3: 我想，我能。
2: 咋办？很简单，两个字：奋斗啊！
4: 完了。这回彻底没戏了。
2: 他想当蒙古马，又没说在哪儿当，你抢你的，不耽误。
4: 呀，挺大度呀。
2: 那你看我
4: 再搏一次啊，继续。
2: 我，
4: 哎呀，图木儿，
3: 到
4: 该怎么奋斗呢？
3: 怎么斗？
4: 三尺岗哨写春秋，执勤战哨，我最牛。
3: 牛？不是马吗？
4: 哎，这个不重要，只要你到了我们那儿当班长。入党，考学提干，茁壮成长。
2: 我看你是净放空枪。执勤战哨是奋斗，我们机动中队就不是奋斗了。
4: 我
2: 俗话说得好，机动机动，路路畅通。我这样，图木儿，你的长处是啥呀？
3: 我跑得快。
2: 对嘛，想当蒙古马，那就得跑得快。谁跑得快呀？
3: 谁？
2: 机动中队呀。
4: 跟机动中队
2: 成为蒙古马，那就是时间问题。我跟你说。
4: 哎，你别听他的，图木儿。我们中队全支队条件最好，伙食一流，环境优秀，冬暖夏凉，吃嘛嘛香，让你在舒适的环境中尽情奋斗。
3: 指导员，激动呢？
2: 我们队，
4: 我来替你说，激动激动，随时出动，吃饭没点，睡觉没空，一身迷彩，四季不动，灰秃秃脸，喝雨吃风，一年到头浑身伤痛，怎么样？
2: 嗯，说得好，
3: 指导员。
4: 哎，只要是个明眼人啊，都知道该怎么选。
3: 小时候，阿布讲，当兵时骑马追逃犯，3天3夜，人不离鞍，马不停蹄，追了600多公里，硬把逃犯给抓住。阿布说，骑兵有2个战友。

0: 一个是托付生死的兄弟，一个是并肩冲锋的战马。队长
1: 来了，
0: 舒服的环境养不出蒙古马，蒙古马就得跑起来，激动起来，我要去激动。
2: 这懂了，他要去激动。
3: 好小子，你把我整激动了。最正确的决定，每个奋斗人啊都了不起。走，带你办手续。
0: 是。
4: 哎呀，哎呀妈呀，
3: 只要锄头挥得好，哪有墙角挖不倒啊。
1: 魁拔皮，
4: 气死我了。哎，
5: 感谢演员们的精彩演绎。刚才的这一段剧啊，讲述的真的是20年前发生在布和图木尔身上真实的故事。可是如今的他呢，在我们武警总队可是出了名的枪王。他真的这么厉害呀？咱们也来见识见识。
6: 在武警部队的荣誉体系中，枪王称号只授予比武夺魁者。当我来到武警巴耶纳尔支队训练场的时候，枪王布和图木尔正在组装枪支，干净利落的样子让我眼前一亮。拔枪、上膛、瞄准、射击，这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做下来仅用了30秒。2017年，武警内蒙古总队举办巅峰特战比武，布和图木尔在精度射击、快速射击、复杂环境射击、战术协同射击等10余项硬核科目当中表现突出，以5个射击单项第一和指挥组综合第一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也创造了这项比武历史最好成绩之一。他成了支队唯一一个拥有枪王称号的人。
7: 我们为我们部队的建设啊，要发挥我本身的作用。如果没有过硬的本领，那担当重任就是一句空话。
6: 这份枪王的荣誉是用汗水和坚持铸就的。别人练3-400遍，布和图木尔就练8-900遍。别人端空枪体会动作，他就挂上负重，逼出极致的稳定性。
1: 我们要抓什么呢？卷握。
6: 除了自己刻苦训练，他还把动作的技巧和要领传授给战友。
7: 穿上这身军装，保家卫国是职责使命。
6: 2006年，他主动请缨，参与了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污水处理站堤坝决口的救援行动，在刺骨冰水中连续奋战20小时，封堵决口，用血肉之躯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当时我的队长啊跳进去的时候，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作为一名军人呢，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舍身是应该是正常的。
6: 入伍20年来，他先后参与武装抓捕、抗洪抢险、火灾扑救等重大任务100多次，从死神手里抢回了230多条生命。精武强能，勇挑重担，用热血和汗水铸就了忠诚丰碑。
5: 别人能做到的事儿，我这个草原娃也一定能做到。这条路布和图木尔究竟是怎么趟过来的呢？今天在发布会的现场，我们也为他请到了一位见证人，他最了解在这的背后布和图木尔到底吃了多少的苦。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武警内蒙古自治区总队参谋部训练处中校参谋旦学东，掌声有请。
8: 大家好，我是武警内蒙古总队参谋部训练处参谋旦学东，是布和图木尔的老战友，也是看着他从青涩的草原小伙子一步步成长起来的老中队长。今天站在这里说起这个和我并肩走过军旅岁月的好兄弟，我心里满是骄傲。回顾他的成长历程，每一份的荣誉背后 都凝聚着无数的心血与付出。20年前，告别亲人，扎根军营，在严寒酷暑中摸爬滚打，在严苛的训练里精益求精，没有丝毫的懈怠，也从不畏惧艰难困苦，在日复一日的磨砺中褪去了身上的稚气与娇气，练就了保卫国家的本领，锻造出了敢打必胜、坚韧不拔的钢铁意志，只为在人民需要的时候呢，能够挺身而出，冲在最前。他是部队这所大学校里育出的忠诚卫士，在这里，他始终牢记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初心，把忠诚融入血脉，把责任扛在肩头。无论是在知青一线上的日夜戍守，还是在抢险救灾、处突维稳中的逆行出征，或是在深入基层解难帮困，他都能始终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人民的庄严承诺，用热血和坚守换来了岁月静好、万家团圆。

0: 把百姓放在心间，他舍小家为大家，把对家人的思念化作守护群众的动力，默默接守在平凡的岗位上，不计得失，无私奉献，用责任与担当筑起了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今天看着布和图木尔成为全国全军的榜样，我打心底里为他骄傲和自豪。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展现出令人敬佩的精神力量。他没有豪言壮语，却用平凡的坚守诠释着初心与使命。他的坚守正是我们总队官兵践行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这一强军目标最生动的写照。他用行动诠释了人民子弟兵的忠诚与担当。他就像草原上的蒙古马，把初心刻在了北疆，把真心交给了人民。此时此刻，有着无数像他一样的总队官兵正默默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守护着万家灯火，守卫着祖国的北疆。谢谢大家。
1: 谢谢您，感谢戴学冬参谋的精彩分享。看来啊，无论是在老首长还是战友们的眼中，布和图木尔都是一名过硬的兵。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啊，他的这份过硬可不仅仅是体现在训练场和救援的现场。
2: 2017年，布和图木尔到巴彦淖尔市哈达淖尔村定点帮扶。今天我也来到帮扶点，准备采访他的帮扶事迹。我向路边的村民打听他在哪儿的时候，大爷随手一指，
3: 在那儿呢。
2: 远处一个穿着迷彩服的男人正站在车旁铲沙子。
4: 哎，我在这儿呢。
2: 没有锃亮的钢枪，只有一双沾满泥土的手和一个埋头奋力铲沙的背影。这就是布和图木尔，跟我在训练场上看到的他反差也太大了。村民告诉我，在这里布和图木尔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和他们没啥两样。融入农村生活还要帮助农民致富，布和图木尔组织农牧民学习养殖技术，创新养殖模式。为了改良哈达淖尔村的盐碱地，他跑遍了周边所有农技站，带着村民试种了17种作物，大大增加了盐碱地的亩产量。
3: 盐碱地改善以后，我们的收成也变得好多了。在以前啊，就是三万斤左右啊，改善过以后呢，上到一亩地500斤，这么个增加8到1000块钱啊，基本就是一亩地。
2: 2019年，布和图木尔协调了70多万元，建成了光伏项目，创新板上发电、板下养鱼、塘边养羊的鱼目光模式，带动当地村民年均增收8000多块。增收的难题解决了，布和图木尔又把心思放在了村里孩子们的教育上。他用自己的工资默默地资助了21名困难学生，一捐就是12年。直到第一个孩子考上了大学，寄来录取通知书，战友们才知道了这件事儿。
5: 吴锦爸爸特别好，他帮了我很多很多。爸爸来看我的时候，那个书包我一直还是没舍得用，就是放寒假了，去吴锦爸爸部队那个什么去补课，我就背一两次。
2: 原来真正的枪王从来不只会打靶，能拿起钢枪挡住生死危险，也能弯下腰托举起一方希望。他先后荣立个人2等功一次、3等功五次，2022年被内蒙古自治区表彰为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2024年被党中央、国务院表彰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2025年荣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被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表彰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1: 其实受到过布和图木尔帮助的人真的还有很多，在今天发布会的现场，我们也请到了2位代表来到舞台，我们先掌声有请他们。

0: 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布和图木尔的故事，有请。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来自于哪儿，分别叫什么名字，和大家认识一下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彦淖尔市凌河区新华镇哈达纳尔村的一名村干部，我是苏影帝。
0: 欢迎您。
2: 大家好，我现在就读于内蒙古洪德文理学院，是一名大二的学生。
0: 你好，小徐。今天两位来到现场也是非常感谢你们，据说你们和布和图木尔之间都有着很多的故事。昨天我给二位也布置了一个小小的课题，就是只能用一个词来给他们非常熟悉的布和图木尔贴一个标签。从您先开始好吗，苏主任？如果让您选一个你认识的他，是什么词呢？
1: 贴心吧。
0: 为什么是贴心？
1: 让我记忆最为深刻的还是在2020年的春天，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天刚刚下完雨，一大早呢，我们就接到了布和大队长的电话，要到村里来做调研。我们呢就和布和图木尔同志一起去走访我们的贫困户。
0: 发现了什么问题吗？
1: 因为是刚下完雨嘛，我们就走到了那条路上。那条路那天的状况十分的糟糕，十分的泥泞。大队长呢紧锁眉头，在实地呢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向我们了解到，这就是我们村里多少年来想修但没有修成的路，是我们村民多少年来极难筹办的一件大事情。大队长当时就说一定要帮助村民们解决这个事情，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一个月，我们的武警巴彦淖尔支队就为我们村里的村账户上打来了20万元的修路款。紧接着呢，大队长又帮我们联系了工程队，然后开挖了路基，监测了施工。那段时间他都晒黑了，跑瘦了，但他的名字村民们也记住了。崭新的爱民路两条修通了，布和图木尔同志的名字，村民们也已经家喻户晓了。
0: 通过您的讲述，其实我仿佛就回到了现场，看到了他所做的一切。我觉得您说的这个贴心真的是非常的贴切，谢谢您。小徐，你用什么词来形容你认识的布和叔叔呢？
2: 可靠。
0: 可靠。
2: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他的？
2: 大概在我10岁左右吧。后来在初中的时候吧，母亲第二次重病，布和叔叔为我家忙前忙后的，另一边在照顾我的情绪。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他不仅对于我们来说是物质上的支持，更有对我精神上的鼓励，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可靠的人。
0: 在你之后上学的过程当中和他联系过吗？
2: 联系过，平常放假都会聊天。
0: 你们聊到什么？他给你最大的帮助和指引是什么呢？
2: 就是让我能够安心的去读书，也会在我不知道怎么抉择的时候给我提供一些正确的方向。
0: 妈妈现在怎么样？
2: 也在慢慢恢复。
0: 太好了，祝福你们这个小家越来越好了。当然在这里我也很想在最后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布和叔叔，你认为对你人生最大的影响究竟是什么？
2: 就是我也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像他一样乐于助人的人，去帮助更多的困难的人。
0: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我也相信你会成为一个和他一样可靠的人。谢谢你小徐，谢谢你们二位。其实在这一桩桩的实事上和一件件的努力上，组织已经看到了布和图木尔。在这个时候他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选择，是什么呢？
3: 支队长好。图木尔啊，没大事，缝了11针，您放心，他本人表态绝不影响巅峰比武。什么？ 这次选拔赛的现场导条？谁？情报处袁副处长来大队了解图木尔的情况，点名让我汇报。这小树林，我……啊，是是是，袁副处长，明白。黄鼠狼给鸡拜年，
4: 哼啥呢？我是黄鼠狼，你是啥？
3: 哟，袁大处长。哎呀，不是不登三宝殿呐？啊，
4: 我呀，不是来取经的。哼，根据首长指示，我来了解图木尔中队长的情况。
3: 到底来干啥？嘿，
5: 我给你交个底儿，首长。全程观看了预选赛，
3: 是吗？
4: 对图木尔的表现
3: 怎么说？
4: 很满意。哎呀，说总队参谋部啊，就需要这样的干将，所以，
3: 明白了，
4: 明白了，
3: 你又来挖人了。
5: 这话说的，
3: 小树林啊，都这么多年了，你还惦记着图木尔呢？
4: 王奎山，哎呀，教导员同志。你这个格局得打开，是不是？这让优秀的同志到总队机关历练，能叫挖人吗？啊，这叫培养复合型指挥人才，啊，我，啊，哎呀
3: ，小树林，
4: 干什么？
3: 站起来。哎，太不讲究了！
4: 是我咋了？
3: 你咋了？到了总队啊，六亲不认，
5: 不是
3: 官一大，忘记老伙计。
4: 这，我忘啥了？我
3: 忘啥了？那边站站去！
4: 哎，我去，
3: 你忘了？让图木尔到我中队。
4: 哎，那是你忽悠的。哎，
5: 魁八皮，给我站起来！
4: 我不是当年的小树林了，这次啊。我志在必得，
3: 我照样给你忽悠瘸了。
4: 这你说啥？
3: 这次必须向您妥协了。
4: 这还差不多啊。哎
5: 呀，你不知道啊，预选赛首长头一次见图木尔，就说他呀临危不乱，带头冲锋，善谋打仗，一个执勤单位的特战排能突出重围，杀进决赛，真是特战急需人才。
3: 首长还说啥了？
5: 哦，首长还说呀，要用军队好干部的五条标准好好考察。他还说，图木尔是人才，但也有短板，参谋业务有待提升。
3: 提升？啊，
5: 这个下星期总队选调，推荐他参加选调考核。
3: 下星期就选调考核？
5: 快吧，
3: 那巅峰比武。
4: 那巅峰比武，
5: 给我站起来。这么好的机会你不抓住，你要疯啊你！
3: 首长说的对，
4: 哼，有本事你还说但是？
3: 但是，哎，我们的梦想咋办？巅峰比武是下个月，下星期他走了，谁带队参赛啊？
5: 魁八皮呀、啊！你说你一个执勤单位，老掺和人特战干嘛？
3: 小树林啊，小树林，你一个情报处，老从执勤单位挖什么人？
5: 你
3: 再说了，调人总得看本人意愿吧。嘿，
4: 这就不劳你操心了。我还是那句话。志在必得。
3: 来，你给我站住！你给我说清楚！我跟你说，这个图木尔啊，他
0: 我的好儿子，额吉掐着指头算，从你去年休假归队到现在，一天一。又一天，一月又一月，我和你阿伯天天想你，心里啊空落落的。我就想啊，我儿子在部队是胖了还是瘦了？训练那么苦，任务那么重，每天能不能吃口热乎饭，睡个安稳觉？身上的伤好了没？伤口还疼不？这些念头

0: 心啊。你自己想想，从去年休假归队到现在，你给家里打了几个电话？每次电话一响，我和你阿布都抢着接，可你话没说两句，就又说要带部队、管战士、忙工作。额吉，愿你早把我们两个老家伙抛在了脑后。你也别怪额吉让你阿布装病，我就是想看看我一心扑在部队的好儿子能不能回来看看我们。额吉也不奢求你天天陪我们，我就是想让你回来喘口气儿，养养伤，把婚结了，你也该为自己考虑考虑呀。你那些荣誉、奖状、付出，额吉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呀。不过话又说回来，要是没有你那些年的付出啊，哪有那么些荣誉？你是额吉的骄傲。你有你的梦想，额吉当妈的该支持和理解你啊。嗨，都怪我老糊涂了，每次啊想你我就想着急见着你。你有你的梦想，阿武和额吉会一直看着你奔跑，额吉的心也会陪着你一直奔跑。
1: 刚才剧中提到的布和图木尔的母亲，至今仍一人在阿拉善生活。去年父亲过世的时候，他没有来得及见最后一面。妻子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与他成家，这十几年来几乎是一个人扛起了这个家。每当提及这些的时候，像钢铁一样坚强的布和图木尔总是会声音低下去，眼神刻意的回避。可是当他转过身，面对任务，面对群众，面对那些需要他帮助的孩子们时，他又化身成了这块坚硬的钢铁。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布和图木尔。

大家好，我叫布赫图木尔，现任武警巴彦淖尔支队少校副参谋长。从军20载，我始终牢记军人的初心和使命。我的军旅梦是父亲亲属种下的。入伍那天，父亲的双手递给我两样东西，一枚鲜红的帽徽，还有一本他珍藏已久的毛泽东全集。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带着这枚帽徽，你就是一名真正的军人，要坚守岗位，使命担当。把这本书读懂，你就会明白我们为啥要当兵，路要往哪里走，一辈子都不能忘了初心。那枚帽徽和书成了我军旅生涯的最温暖的光，最坚定的底气，陪着我走过了20年的风风雨雨。

0: 我刚下队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洪灾打破了小镇的平静。暴雨倾盆，洪水肆虑，眼看着乡亲们房屋和田间地被冲毁，我的心里揪得紧紧的。那一刻，父亲的叮嘱在我的耳边响起，军人的使命在我的心中沸腾。中队长二话不说，率先跳进了冰冷的洪水中，我紧随其后，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洪水没过胸膛，每一步都很艰难，可我没有丝毫退缩，和战友们一起钉木桩、扛沙袋、堵决口，连续奋战20多个小时，拼尽全力守住了乡亲们的家园。当洪水退去，我们归舰离开时，乡亲们的欢呼和掌声久久回荡在我的耳边。那一瞬间，我真正懂得了军人的意义。也正是这次的奋战，我荣立了人生中第一个三等功。这份荣誉是我对父亲嘱托的践行，也是我坚守初心的开始。如果说抗洪抢险是对军人的使命的初次践行，那边境草原上的相遇让我更加懂得了守护边疆的真正意义。那年冬天，我深入边境草原走访调研，草原的冬天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走了很久才来到了一户偏远的牧民家庭。家里简陋又冷清，孩子的母亲腿部骨折，家里面没有劳动力，日子过得格外艰巨。我们一进门就看到了那个叫加拉格木吉的孩子，小小的身子，一生冻得痛红的干裂的小手，却格外懂事儿。天不亮就跑到屋外捡射牛粪，帮着家里分担重任。看到他直直地盯着我，眼神里全是对我的信任与期盼，仰着小脸问我：叔叔，你去过天安门吗？首都远不远？我们以后能不能去看一看？孩子简单的这几句话，就像一根针，狠狠地扎在了我的心上。那么小的孩子，本该无忧无虑，却早早扛起了生活的重担，连看看首都，看看天安门，都成了遥不可及的心愿。从那天起，我就把这一家人放在了我的心上，帮助他们度过所有的难关。就在去年夏天，连江暴雨，哈达诺尔村村民严重受灾，我急忙赶到现场。看到受灾现场，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立即向上级部门汇报正需救助。最终支队又捐助了10万元的救助金，足额发放到了每一名群众的手中，让乡亲们温暖安稳地度过了这个冬天。我总觉得，我不仅要守护好这些孩子的未来，也要帮助村民们过上好日子，在他们心里种下希望的种子，种下民族团结的种子。一路走来，父亲的嘱托从未忘记，蒙古马的精神早已刻进我的骨髓。我将坚守北疆方线，拥抱初心使命，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感谢布和图木尔，请留步。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北疆楷模发布会给布和图木尔同志的致敬词，有请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首席播音员朱玉胜宣读致敬词。
1: 20年前的放牛娃，20年后的排头兵，你不是天才，只有不服输的倔劲儿。别人练一遍，你就练10遍，忍着疼，咬着牙，硬生生把自己铸成一块钢铁。危难时刻，灾情面前，不辱使命，赴险逆行。助学扶贫，点亮心盏，带兵育人，战斗在一线。你让我们看到了人民子弟兵的一身铁骨，一路担当，一生忠诚，一往无前。致敬北疆楷模布和图木尔。
0: 接下来我们要为布和图木尔同志颁发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授予的北疆楷模荣誉证书和奖章，有请颁奖嘉宾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王虎。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发布会上，我们和大家共同认识了两种守护。一种守护是在极寒天气中的骑马前行，一种守护是在岁月里将自己炼成了钢铁。可是说到底，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扎根这片土地，将心掏给了这片土地。蒙古马精神从来不仅仅是写在书里，它在雪地里，更在训练场上。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是一辈子立下誓言，那就是北疆安则家国安，家国安则人民安。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北疆楷模发布会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见证与同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快来看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我听说唐医生被吊在鬼子的码头上拷打，是真的吗？
1: 是真的。
0: 那我们还等什么？快去救他呀！
1: 阿宝，阿宝，你别担心，我们已经有计划了，明天一定会把唐云锦救回来。
0: 什么计划？
1: 你先看看这个。
0: 这是谁写的？
1: 一个对唐云锦很重要的人。

0: 我们需要的是行动力，面对侵略者永不服输的态度。我们要让日本人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战胜的。各位同胞，在此时此刻，我们的英雄正在受难，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保卫家园，保卫上海，保卫黑翼。
1: 你觉得中国人会去救黑翼吗？
2: 不会，中国人胆小怕事，只要不损害他们自己的利益，是绝对不会反抗的。
1: 可我觉得他们会去。
2: 为什么？
1: 几千年来中国都没亡国，绝对不是偶然。
2: 那我们就打个赌吧。
1: 好，明天去阵地看看。
2: 好，黑翼要是被处决了，那可绝对是个大新闻呐。

0: 哎，快点，快点！
1: 背后，
2: 快点，背后！
0: 我们进去。
1: 背后，
3: 我全还这样
1: 赶走。
4: 背后，那我们进去吧。
5: 哎，怎么打人呢？
1: 快走，
6: 快走，
1: 快走，快走！

0: 小虎啊，害怕了。记住，鲍家帮没有怕死的人，把腰挺直了。
1: 帮主，小虎自从跟了帮主，就没害怕过。
2: 来狗日的，杀了你！18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来呀，
3: 小生。

0: 你输了。
1: 我没输，到那再说。
0: 中国人没去救黑衣啊？给钱吧。
2: 保卫家园！
1: 你看，
2: 保卫上海！
1: 我没输。
3: 保卫上海！
2: 保卫上海！

0: 快！来，
1: 快点把他捉了！给我打！

0: 被包围了！
1: 又回来了！
2: 怎么办啊？
0: 师姐，这边一条路，

0: 小虎，你去找阿宝，我去追老丁。好。 老丁，老丁，阿青怎么样？
1: 他没事。

0: 老丁，组织让我到延安报道了，我今晚就要走了。
1: 到了延安后，记得和我联系。
0: 您一定帮我好好照顾他。
2: 你放心吧，
0: 我走了。
2: 我送送你。

0: 老丁，
1: 你们终于回来了，都没事吧？
0: 没事。唐医生怎么样？
2: 他现在很虚弱，还没醒过来呢。
3: 老丁，车上那个人怎么那么像刘子妍啊？
2: 他是刘子妍。

0: 紫妍姐是怎么逃出来的？
1: 十里堡垒山洞里啊，其实还有一条通往另一个出口的密道。
2: 山洞里怎么会有密道呢？
1: 这个山洞啊，最早的时候是秦邦用来藏私盐的，为了对付官府啊，他们偷偷又挖了一条密道。后来这个山洞就废弃了，渐渐也就没人知道那里还有一条密道。
2: 可是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3: 肯定是紫妍姐告诉他的。刘紫妍、刘子康小的时候啊，他们常常去那个山洞里玩，无意间就发现了这个密道。
1: 所以刘子妍就把炸弹留在了山洞里，自己从密道逃走了。是啊，不过呢，他受了枪伤，就去了刘家一处无人居住的旧宅养伤。
3: 那可是，既然他没有死，为什么又躲起来不肯见唐玉锦呢？
1: 当他知道刘昭林是杀害唐玉锦父亲的凶手后，给他带来很大的困扰。刘昭林死后，他的心情很压抑，我也劝过他，可是他总觉得亏欠唐玉锦。
4: 无法去面对唐一锦，难道他打算一辈子不跟唐医生相见吗？
5: 需要时间，他才能面对唐一锦。今天晚上他就要去延安接受培训了。
4: 我相信等他回来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5: 但愿如此。唐医生醒了，唐医生。
6: 靠着休息一下。我没事。我听小虎哥说了鬼的折磨你的事，我好心疼。
7: 手指没了就没了，也不碍什么事儿。
5: 可是，
7: 好了吧，事情都过去了，你就别再难过了。
6: 你一难过吧，小虎哥这心里他也跟着难过了。小虎，你那是肚子。老丁，我刚才看见紫妍了，她来过对吗？
8: 这个事呢，还是让当事人告诉你吧，我是个外人，不便多说。
6: 做了个美梦，真的很美，我都不想醒过来了。
8: 阿庆，好好养伤吧。也许啊，总有一天，你的美梦会变成现实。哦，
5: 对了，我家小姐跟帮主怎么还没回来啊？
8: 满春他们呢？喂，我是地北汉呢。
5: 什么？老丁，出什么事儿了？

0: 我被鬼子抓走了，报帮主他，
1: 被日本人打死了。什么？帮主他？
2: 东山君，中国人真是自不量力，为了一个废人，哈，山本君，你错了，这才是可怕的力量呢。可怕？
1: 他们虽然手无寸铁，可是，一旦觉醒，我大日本帝国将永无胜算。
2: 我不这么认为，在我眼里，中国人是不堪一击。
1: 那你怎么还让唐玉锦给跑了呢？
2: 东山君，我想他下次没有这么好的机遇了。想杀唐玉锦没那么容易，他不过是少了一根食指，其他的手指照样可以扣动扳机。东山君，你别忘了，真正的枪手他的食指和枪身融为一体的。唐玉锦没了食指，就好像枪管没了准心，他很难再恢复以往的射击精度的。
1: 他的枪法虽然不如从前，可是你怎么能把他引出来呢？
2: 毕竟目前上海还没有真正成为我们的领地。东山君，你别忘了，我有鲍满春。
1: 好，就让鲍满春和霹雳计划结合起来。
3: 这样，我们的行动就更加完美了。那小姐会不会也让鬼子给杀了呀？不会的，山本弘毅一定会利用阿春来找我的。山本弘毅嗜血成性，我是从他手里溜走的猎物，他绝不会放过我。
4: 阿静，那你现在还能使用狙击枪吗？
5: 食指没了，虽然可以用中指扣动扳机，但是会影响精准度。我至少要有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到以前的准度。那咱们该怎么办呢？唐医生。
1: 你干嘛呀，唐医生？你在画什么呀？
6: 别打扰他，他在专心做事的时候，不喜欢和人说话。
3: 我们先出去吧。

0: 总兵军，
1: 。
2: 老丁，我需要一个会做枪的人，你有人选吗？
3: 我这儿倒有一个，
2: 马上带我去。
3: 好。
4: 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0: 老弟，里面请。哎，老弟，有什么急事吗？
1: 老赵，麻烦你们尽快的将图纸中的解法先给做出来。
0: 好。
2: 这图谁画的？
3: 是我。
2: 你就是唐玉锦。

0: 长官，找到地下党电台了。
1: 宋天军，赶快给我发一条信息给他，就说我要跟唐玉警决斗，今天下午在同风堂见面。记住啊，只能一个人去，否则我会杀了鲍满春。
2: 我们实施霹雳行动，唐玉锦一定是我们前进中的绊脚石。
1: 放心吧，东山君，我一定会把唐玉锦的人头给你带回来的。
2: 山本君，我等你的好消息。

0: 位小心点，慢走。
1: 好，
0: 哎，
2: 老丁，惠子刚刚传来一条消息。
1: 什么消息？
2: 一个叫山本弘毅的人，让我们带话给唐玉锦，说现在棒木春在他手里，让唐玉锦现在去同盟堂诊所找他，只能一个人去，否则就杀了棒木春。
3: 果然是来了，但是要比我想象的快。
1: 和你一块去吧。
3: 不用了，如果山本看见你，阿春会有危险。
1: 你的手伤还没痊愈呢，
3: 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冒这一次险。

0: 的后裔计划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唐玉京和山本红衣的决战决定我们后裔行动的成败。
1: 对，鬼子军火库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只有把山本红衣这个眼中钉给拔了，才能保证后裔计划的成功。
0: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唐玉京还能不能打枪，面对日本鬼子的枪王，他到底有多少胜算呢？
2: 唐玉京，你的动作太慢。
3: 爆满春在哪儿？
2: 等你能活着离开这，再想别人的事吧。

0: 是想知道鲍满春在哪吗？我告诉你，他在国军军火库，
1: 他会和炸弹一起粉身碎骨。
0: 下去救他吧。

0: 这是一把枪吗？
1: 对，就是按照钢笔手枪的结构模式设计的。
0: 钢笔手枪？
1: 在19世纪中期，欧洲就有的这种便于携带式的钢笔手枪，而且现在西方有很多间谍都在用它。
0: 这个枪怎么使用？

0: 哎，站住！不能进去！不能进去！站住！
1: 长官呢？
2: 别动！别动！
3: 什么事啊你？
1: 长官，这里面有炸弹！
3: 凭什么这么说？你是谁啊？
1: 我是唐雨锦。
3: 唐雨锦，你怎么知道这里有炸弹？
1: 我没时间跟你解释那么多，带着你的兄弟马上离开这儿，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3: 快，撤！快撤！

阿春。

0: 没事了，奶奶，起来，都过去了，没事了，没事了。
1: 阿姐，你怎么才来呀？
0: 对不起，我来晚了。

淞沪会战进入十一月，日军混乱。十一月八日，蒋介石终于下令全面撤退，所有部队退出上海战区。由于命令仓促，指挥失控，大撤退最终演变成为大溃退。

小虎哥全死不了。

0: 险的位置攻击，有把握吗？
1: Mm-hmm.

离开通道！哎，谁打的枪？怎么回事？啊，有人打枪，不知道方位啊！王亮，你这耍的什么把戏？

0: 俺给羊肉，走走。
1: はい。
0: 洗多出来的，哪个地方看？先洗多来。我跟侬洗多吧，把小，麻烦他个嘞。
1: はい。有人来。
2: 你带几个人去给我查查什么情况？哎，等我。你带你的人到我们的伏击点埋伏。好，
3: 罗董，
2: 其他人原地隐蔽。你还有子弹吗？
3: 试试。

0: 同志们，死也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1: 死了死了，你不要，快活，等等你。

0: 姑娘，你这个时候放枪，那不等于给鬼子报信啊？全团计划都得让你给毁了。
1: 他开枪一定是事出有因呐，什么原因？这个时候也不能开枪。
2: 连长同志，连长同志，是我们不好。我向你道歉。
0: 谁也别二瞧，不跟姑娘说话。哎，说话注意开口，注意什么呀？要不是因为这几个笨蛋姑娘，咱现在都翻成战利品了。你说你个猪脑子，你这时候
2: 连枪怎么样？还有啊，
0: 亮，
1: 我告诉你，你现在只有一个后果，全团计划都得让你一个人砸了。
2: 连长同志，刚才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吗？要不是这位同志救我们，我们就没命了。好，是我们错了，但我已经向你道过歉了。
0: 我一边去，我说了我不跟姑娘说话。
2: 我嫌你放尊重一点。
3: 姑娘怎么了？
2: 你不是娘胎里出来的吗？
0: 好了好了，丫头骗子。
2: 走吧。
4: 行了，你们到底是哪部分的？我们是晋中军分区独立团一营的，我是教导员方文耀，这是一连连长，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2: 教导员好。
4: 你好，
2: 我是吕布战地医院的护士，我叫方佳。啊，他们几个也是我们医院的。
4: 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时候出来。
2: 我们和大部队走散了。啊，
5: 秋子，
6: 嘿，大多西的大，后口，一口子叫三个那叫黑，四个马路的，欧马的开路，突然在，哈吉罗个阿拉瓦西台，谁个那口，你给马西的，
5: 秋子，
6: 说的是，亚库在巴库，现在跟你卡基内路，我都到一起面的，不带你闹，哈子。
5: 带死了，
6: 嘿，
7: 退队死了。
8: 你等着挨踹呢，
0: 给大虎那边。
9: 是。哎，
7: 连长，
9: 啊，
7: 连长，鬼子要射，
0: 撤你跟奶奶我撤。
10: 二排三排，跟大虎，给我去正面迎战。以后在一排埋伏好了，听见没有？
7: 明白。二排三排，给我走。
11: 一排的，
7: 这里怎么
10: 办？把这几个姑娘给我送走。让
7: 他们二人行动。
10: 好，
7: 你们几个回车，那边走。快了。

0: 全体示滅。射程を守る。さあ、落ちた。一度に少しも会えない。
1: はい。攻撃しろ。

不是没有我。

0: 我々八路首都五道用劇を空圧されだ。
1: 今回の物質が非常に重要である。絶対しなこの手に入れなくできなかった。壊してやろう。
0: はい、
2: ちょっと待て。我探到了，再给你听提示了，还有他胡盖一座。
1: 红马的公路密度啊！
2: 我的西都四个卡，四个单的。还多人呢，不好，我泄露他。我风口政策是有，现在是了灭路西都库的菜。我探到别过来，我可乐库无联系了。
1: 风口，下带我海气，这个得太准了。
0: 秋莎，
1: やれなさい。
0: はい。あれちろ。
3: こいつを落とせ。
4: 哎，这位同志不错啊。
5: 都别顾着那车上，那地上有好东西，都好好捡捡。还有子弹，别忘了子弹。
6: 哎呦喂，连长，捡着好东西。哎，这刀不错。哎，嚯，有字的。
4: 嗯，不赖，这刀好。
7: 哎，这仗教导员指导有功。这刀，
8: 送教导员。啊，你少给我来这套，想拍我马屁是不是？
4: 你给我拉倒，给你。
5: 哎，归我了，归我了。
9: 这我们二爷打下来的，我们二爷打的。
5: 哎呀，花！
10: 他们说这些战利品都是他们的，
4: 咋回事？
11: 报告，他们说这批物资是他们一营打下来的。
4: 啊，那就给他们吧。
11: 是，哎，凭什么呀？
4: 你哪那么多话？
12: 你的话就少了，啊？
13: 臭小子，王亮，我早就听说你小子不是个东西啊！啊，哼，我今天一看，你小子可真不是个东西！啊，你看看啊，看看，这些哪是你们一营打下来的？我啊，哼，哎，我说你怎么今天说话这么牛气呢？啊？感情是有营里的领导在这儿撑腰啊！
5: 啊，这二营长啊，怎么了？我刚才没看见。
13: 老方啊，啊，这护犊子也不能这么护法吧？啊，
5: 战利品嘛是吧？哎，不能不懂事儿啊，这个应该分享。
2: 那个教导员，哎，我们知道自己错了啊，所以现在我决定，这些战利品咱一营不要了，全给二营的兄弟们啊！
13: 哎，我说王亮，这么说。是我们不懂事儿了，啊？
2: 那咋办？
13: 啊，我们也不占你的便宜，啊？就你们这几个人，啊？这车上的东西你们能拿多少拿多少，怎么样？公平吧？啊？
2: 公平。哎，那听二营长。
13: 行。
2: 啊。哎，你干啥呢？二营长说了，是能拿多少拿多少。
5: 你赶车走？什么？
14: 王亮，

0: 表我们义兄队二营长这个慷慨，要不感谢感谢感谢
1: 了。姚峰啊，
2: 什么事？那边发现几个受伤的百姓啊，他们说是赶车的，你看这怎么办呀？
1: 老方啊，这便宜都让你们营里给占了啊！我看那几个老乡，你也一块儿都收着吧啊！
0: 应该的，应该的。
1: 走，
0: 来几个，咱们把老乡给带走。

0: 行亮，哥，你小子真够可以的啊，连二营长你都敢耍。我告诉你啊，你们驻扎的赵庄离他们二营最近，当心他们给你们小鞋穿。
1: 有你这样的领导，几营长我也不怕。
0: 你少来这套。
1: 本来嘛，咱们是配合他们去打伏击，你说咱们要落不着点实在，这事儿也说不过去啊。再说了，咱还收拾几个伤员呢，是不是？
0: 你小子

0: 来，小明，擦擦脸。哎呀，这毛巾，这擦不擦也没什么区别嘛啊！
1: 这个混蛋傅杰，他洗完了，他也不换喷水，我给你打新的去。
2: 得了，
1: 你这无事献殷勤，有什么事儿是吧？
0: 没事儿
1: 啊，
0: 就想伺候伺候你。
1: 你说吧，有什么事儿？
0: 真没事儿，就想伺候伺候你。今天要没你。
1: 就没这些武器，
0: 我跟你说，二营的勤务还不知道怎么给还呢。怎么搭理他们？
3: 王连长，
0: 哟，春梅来了，
3: 教导员也在。
0: 有事儿？
3: 没事儿。
0: 往后面藏什么呢？这是
1: 鞋，
0: 给我的。
3: 嗯。
0: 哎，今天。
1: 正好事儿啊！来来来，试试。
0: 我看看。哎呦，这千层底儿了，你亲手拿的？嗯。怎么样？
1: 这个好啊，行。都小吧？
0: 不小，不小，不小，不小，不小。
1: 来，
0: 可以，可以。
1: 我拿回去，
0: 真不用。
1: 再打一打，一会儿就成啊。
0: 那谢了，春梅。
1: 那我先回去了。
0: 谢谢你了，春梅。
3: 没事儿。
0: 哎，我说王亮，我在这儿耽误你事儿了吧？
1: 你别瞎说，人家春梅是个小姑娘，我一直拿人当妹妹。
0: 那闺女挺好，你个老不正经的，你我不伺候你了。走走走，跟我看伤员。
1: 瞎说八道。
0: 走走走。

0: 我们得找到这么多伤员，否则真忙不过来。
1: 谢谢方向同志。
2: 肖导员，我汇报一下情况。这边一共有8个伤员，有3个重伤，另外5个轻伤。
3: 不用另外，谁都不是瞎子，都看着呢，又不是不识数。

0: 教导员，这边医疗条件比较简陋，我建议把那三个重伤的伤员送到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去救治。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地方，那就去团部吧。正好我也去团部，一会儿一起走。
1: 谢谢教导员。
2: 你干什么？
3: 你干嘛？
2: 你的手没有消毒，容易对伤者造成感染。
3: 他有苍蝇，我给他轰轰。
0: 请你不要大声喧哗。
2: 我关心我的战士怎么了？
0: 这样叫关心吗？
2: 来来来，来，王亮啊，一会儿啊，安排几个战士，把我、方霞同志还有几个重伤员送到团部去。早就该把他送走。赶紧收拾东西啊，赶紧走。
0: 哎，你什么意思？
2: 哎，你别往心里去，他就这么个人啊。嗯，你先忙着，一会儿我让人叫你。
0: 谢谢教导员。

0: 大杨，走，老梁，走了啊！路上小心点啊！我没事，你放心。不过你们都是要当心，鬼子今天吃了亏，一定会反扑的。
1: 你放心吧，我早就准备好了，你让他们来试试。好。
0: 王连长，虽然你说话很不礼貌，态度也不怎么端正，但是对于今天的营救。 我还是要对你表示感谢。
2: 手没消毒，别再感染了你啊！焦队长，我就不远送了，回见。
3: 老王，老王，这臭小子，你别在意，他就这么个性。

0: 去吧。
1: はい。
0: 独唱で先にボケしなさい。20バートまとめて衝撃を始めろ。

0: 哎，春梅姐来了。
1: 哎，我去找你们王连长。
0: 啊，在里边呢，进去吧。
2: 我管你妈妈了。
3: 像你一直跟连长面前提那个春梅姑娘了，那你问连长，你自己问问连长。连长，你喜欢春梅姑娘不？
4: 行，死罪不免啊，活罪不免。
5: 大夫，
3: 好嘞，我跟你，不然先生，别哭了，
4: 坐正事儿，坐下。
6: 今天教导员走的时候，跟我说，这日本人最近有一次大行动。今天白天呢，这小鬼子吃了亏，所以回去以后，告诉所有人提高警惕。小心这小鬼子反扑，啊！
7: 连长，这点啊，你完全可以放心。村卫呢，全都是加了双岗执勤。另外啊，村里边也布了好多暗哨和流动哨，所以呢，只要这小鬼子敢来，保证让他有去。

0: 上刺刀，杀鬼子！
1: 你们当心，鬼子今天吃了亏，一定会反扑的。
2: 只要这小鬼子敢来，保证让他有去无回。
3: 快，金木龙。

就没睁眼，睁眼。

酷吧。

0: 队长，队长，
1: 别聚到一起，分散撤离，善后集合。
0: 是，走。
1: 走走走，
0: 快走快走。

是我，文文，连长呢？文良，文良，怎么回事？

0: 基本的战略部署呢，就是这样。现在我命令，在规定的时间内，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1: 是。
0: 你们各自回去准备吧。
2: 老刘，
0: 哦，老方，来来来来，赶紧坐。一连什么情况？
3: 周庄遇袭，一连伤亡惨重。我已经让王亮他们。

0: 尽快混入人员，一会儿过来具体报告。
1: 那真是添堵啊！饿狼专找病鸭子，这还没开仗呢，都先折了。
0: 是啊，鬼子的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军分区决定转移，团里命令咱一营断后，给大部队掩护撤离。
2: 非常艰巨。
3: 这样，老子给你一个任务，你只要完成了，老子就算你将功补过了。
1: 是。今天下午，你带你那两个兄弟，帮助教导员把那几个女兵送到军分区。这什么任务啊？这是什么任务啊？
4: 只要那几个女兵半路上有什么差错，老子枪毙你！是，走，老刘，
5: 别啰嗦，等再见面了，你请我喝酒。
6: 去准备吧。今回の騒動、この辺りで徹底的に封鎖をすること、これをもって我が軍の情勢を確立するということだ。渡辺、
7: はい。
6: 情報部は調べがついた。
7: 少々で交戦をした相手は八丁の単独部隊であると。そして戦の多大な損失痛手を受けて最終的には敵を潰せ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これはとんでもない失態であるぞ。
6: はい。
7: 今回の総統では私を失望させるなよ。
8: 报告，你自满了你，马哥交给我的事。多保重啊！行了，别啰嗦了，记住咱俩的约定。王亮，到。以后啊，要改改你的臭脾气，别动不动就跟别人拼命。
5: 什么杆子队啊？记住，打仗是靠脑子。是。跟我几年了？4年。是吧？4年了。咱们从一个村子里出来，从县大队转成正规军，又从新兵连打成主力营，这一路上。 走了多少好兄弟，王亮，你记住，以后不管怎么样，你都得给兄弟们留点念想。这埋的时候啊，总得有个什么牌牌呀什么的，也得有个固定的地方，让后生们常去看看。
8: 今天怎么了？没什么，我的话都记住了。嗯，你放心吧，我记住了。
5: 好，记住就好。
9: 营长，
8: 来了。到了军分区，你可得为我们一营多美言几句啊。 也就是说，我们的同志是怎么把你们从敌人枪口下救出来的？啊，实事求是就行。
5: 营长放心，我一定实事求是。
8: 好，那就好。那走吧。
5: 走了。

到了根据地，再跟王亮说这事儿。保护好，还有那个臭小子，你保重。

0: 累死了，咱们什么时候能到啊？
1: 咋了，就在这儿啊？啊，想啥呢？有心事啊？
2: 没事，放松，快走吧。
1: 嗨嗨嗨！我说你们几个，快着点走，
3: 怎么走路也跟个姑娘似的。

0: 兄弟，敵の栗は大山の方に逃げてしまいました。追撃しますか。
1: あるしとか、奴らを待ってるぞ。

手下们，你系他们的将官。<咳>老子是独立团鹰营长刘凯翁，怎么着？选你接近，也为了你的西兵。危险问你，伊影伊连的将官在哪里？我没有发现他。给你挖掘坟墓去吧。投降呗，我们给你疗伤。只要你效力于皇军，我们会大大的优待。

为了

0: 这已经是盘古镇的地界了，你们几个进那屋休息，我跟大虎打探情况，把这装备卸了。
1: 王连长，我跟你们一起去吧，我是一个女的，打探起来方便一点。
0: 行了，就你这素质，你歇着吧。

0: 你们几个都歇着吧，走，你们这身军装，放心吧，有办法，走，
1: 没事儿，当心点。
2: 张家大小姐就是被吴内的人奸污的，
3: 出来，
4: 吴内啊，吴内都是好人，
1: 还好人，我不和你说了，我要回去了，以后见到吴内的人躲远点。
5: 站住！哎，站住！你瞧，打谁呢你？站住！站住！给他打！站住！
6: 搁这打架呢？
5: 什么情况？啊，谢谢啊。
7: 小二，
5: 哎，都搞清楚了，从这到南峪只有一条大道可走。
8: 但是半路上呢，有一个伪军的哨卡，离这儿大概有8里地远。这个哨卡，管得特别严，咱们如果没有通行证的话，恐怕很难混过去。
9: 您看，我这也是想买。长官，你多少给一点？
10: 给？没说不给。
9: 明儿到保安大队去取。
8: 这，
5: 长官，
8: 您看，我这。
5: 我告诉你，你别不识抬举。走。
11: 咱俩，咱俩，你跟我走。妈的，这好多衣服啊，这几件旗袍特别的漂亮，你可以穿一探，三姨太肯穿一定非常漂亮，她肯定老喜欢。
12: 那晚上送我屋去吧。
13: 哎，是，小队长。
14: 哎，老总，你几位老总？
13: 什么事儿？
14: 我们哥俩初到贵宝地，想向几位老总要点东西。哪儿
13: 来的臭要饭的？讨饭讨到大爷头上来了？
14: 哎，不，误会了，我们不要饭。你们要什么呀？我想要这箱子和您这身衣裳。
15: 把箱子拿开，换衣服。啥来着？快快快快！哎，这衣服真好看。
16: 哎，
17: 什么情况？裙那么久，别提了，这一路上事儿多了，说不完，换。
18: 你看我这裤子多长的！
16: 你看我这个，你看我这衣服。
19: 衣裳都快。
16: 哎呦，
15: 嘿，
16: 不错不错，挺合适的。
17: 好看什么呀？
16: 这还真是人靠衣裳马靠鞍哎。
17: 穿上这身就是不一样哎，什么呀？土死了，这么一个
15: 是，就是
17: 挺
15: 土，
16: 土，能找着就不错了。
17: 哎呀，好了，哎，
15: 我提醒你们哈，记住自己的身份啊，高兴一点，我们是去赴宴的，别让他们看出来破绽啊。
17: 好，知道了，
4: 知道了。
17: 你换没换完啊？
15: 芳姐真好看。

站好！我是良民，我有良民证。二丫，二丫，大舅，我求求你放了我吧！二丫，大舅，放了我吧！二丫，二丫。

0: 静一下，静一下，静一下，静一下，静一下，乡亲们，大家不要害怕，皇军请大家去做工，工期15天，只要工作一晚，大家马上就可以拿钱回家了。
1: 我们都是良民啊，太君！
0: 大家静一下，大家静一下啊！大家不要反抗，要和皇军。
1: 合作，哎，我可以保证，只要大家好好工作，皇军不会亏待大家的。哎，
2: 太君，我不能去啊！太君，放过我吧！啊，
1: 哎，是，走！太君，太君，我求你，我还有孩子，家里还有老人，我不能去啊！你放过我吧！二丫，二丫。
2: 二丫，太君，我求求你，你放了我吧！我求求你放了我！
3: 我告诉你，你不跟皇军合作，我就毙了你！
2: 我求求你，二丫，二丫，二丫！啊！
3: 我打死你！混蛋！ 你竟然要杀死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他反抗大日本皇军，
2: 我不许你伤害他。多么鲜嫩可爱的小马路蛋，你居然要杀死他，太可惜了。嗨。<笑> 小姑娘，不要害怕，叔叔带你去找你爸爸，好不好啊？啊，来，哎呀，
4: 你看，你脸上这么脏，多难看呐！
2: 来，让叔叔给你擦一擦啊，好不好？ 嗯，来来来，小姑娘，不要害怕啊！啊，小姑娘，不要害怕，叔叔给你擦眼泪啊，叔叔保证帮你找到你爸爸，有叔叔在，谁也不敢欺负你。来，叔叔带你找爸爸去。哎呀，呵，啊，找爸爸啊，找爸爸。
0: 带走，全部带走。
5: 是。

快走，进去！

0: 周编剧，我听说桥本教授今天跟你们一起去抓马路的。
1: 是。
0: 就这样的小事，用得着教授亲自去？
2: 实验已经进入到关键的阶段，基地已经没有可用的马路弹，桥本教授非常着急，所以他今天亲自去了下加良火车站。
0: 记住，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命令，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
2: 为什么？
0: 教授正在研究的病毒，对于帝国的圣战事业，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定要加强防范，确保教授的生命安全。
2: 是，我一定加强防范。
0: 都编局啊，你非常优秀，是帝国军人的楷模，前途无量啊。
2: 中村君，您过奖了。
0: 但是我希望你改改自己的老毛病。
2: 您什么意思？
0: 女人。
2: 女人？
0: 你以为你与那些女犯人的事情最高司令部会不知道吗？
2: 这我……
0: 别紧张，我只是想提醒你，那些女犯人是下等人，是马路的。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不要因为你的好色而毁掉了你的前途。
2: 嗯，是。
0: 好，忙去吧。

0: 我要爹。
1: 好了，小姑娘，不要哭了啊！不要怕，你的爸爸生病了，等他病好了，叔叔一定带你去找你爸爸，好不好？嗯，
0: 好，谢谢叔叔。
1: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0: 二丫。
1: 二丫，嗯，多好听的名字啊。饿了吧？叔叔有好吃的东西给你。大白馒头。嗯，很好吃，你尝尝，拿着。嗯，吃吧。嗯，真乖。来，叔叔抱。嗯，哇，多吃点啊。

0: 慢点吃，别噎着啊。这儿还有好喝的牛奶，喝吧。真乖啊。
1: 他的血氧分析已经出来了，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只是有点营养不良。
0: 嗯，二丫，慢慢吃啊，馒头多的是，再也不会让你挨饿了啊。吃饱了，叔叔带你去见爸爸，啊，都喝完喽。

0: 给他注射营养针。
1: 好。
0: 四号马路达对我非常重要，我要亲自给他注射。
1: 是。
0: 啊，不早了，我也该去制酒屋了，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
1: 是。
0: 对他的一举一动都要观察记录。

0: 小本教授，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谁让你们进来的？出去。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这是打算要去智久屋，对吗？
1: 是又怎么样？
0: 对不起，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去智久屋了。
1: 笑话，为什么不能去？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中村少佐刚刚得到情报，重庆方面已经派出了5号特工组潜入到夏家梁，他们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您。中村少佐建议您取消今天的出行。
3: 够了，有什么权利命令我？
4: 我有最高司令部的命令，
0: 必须对你的生命安全以及你所研究的项目负责，所以从今天开始，没我的命令你不准离开基地半步。否则的话，我们特高科将无法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 什么司令部、特高科，都是一群愚蠢的家伙。我只听从天皇陛下的命令。走开，走开。
0: 渡边，你是这里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我刚才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没我的命令，桥本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如果有什么闪失，唯你是问。
3: 我
0: 怎么？难道要我再重复一遍吗？
2: 是。
3: 中村，
2: 桥本教授，对不起了。
3: 一群蠢猪。一群蠢猪，蠢猪全都是蠢猪。

0: 你们看，这就是桥本经常去的制酒屋。这家制酒屋呢，位于南关大街和富春路之间，前后共有两个门，分别在这儿，还有这儿。我们已经侦查清楚了，桥本多三在每周日下午3点都会准时到这家制酒屋，待到凌晨才会离去。在这个期间，他只有两个保镖，所以在这里动手，把握最大。
1: 情报可靠吗？
0: 绝对可靠。出了这家制酒屋，往东面出城，走左面小路，大概20公里左右，有一片树林，那里比较僻静，我们的人会在这里接应你们。
2: 明白了。我看这样，智博跟高寒在外边接应，我跟何坚呢到里边去抓人，等我们把人抓出来的时候，你们把车开到这儿，咱们迅速撤离。
1: 那行，那咱们就分头准备武器和车辆吧。
2: 好，就这么定了。
3: 中村君，中村君，中村君，不好了，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3: 桥本教授，桥本教授他跑了。
4: 跑了？
3: 是。他去哪里了？带了两个手下，说是去制酒屋了。
4: 跟你说了多少遍，没我的命令，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
3: 桥本教授非要走，我想拦也拦不住，又不能把他怎么样，所以
4: 是
3: 这个自以为是的笨蛋。中司局，都是我失职，请您上报司令部处罚我吧。
4: 好了，现在来不及说这个，告诉我，教授平常去哪家制酒屋？
3: 南关大街23号。
4: 南关大街地处闹市，交通便利，如果我是敌人，一定会在那里动手。教授有危险了，独辩，带上你的人马上跟我去制酒屋。

0: 来，别走，别走，别走，
1: 来，喝酒啊，喝酒，
0: 喝一杯，喝一杯。

0: 大人，白盒子给您上妆吧。
1: 又劳您了。

0: 我漂亮吗？
1: 非常漂亮，大人没能做艺妓真是太可惜了。
0: 如果不是科学更需要我，我一定会成为日本最有名的艺妓。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1: 收拾好了。
0: 百合子
1: 在。
0: 我们出去招呼客人吧。
1: 好的。
2: 哎，千代子小姐，好久不见，我们都很想你啊。
0: 谢谢大人们惦记。
3: 千代子小姐，来喝一杯。来来来，过来。喝一杯。来干。
2: 来来来，
0: 谢谢谢谢。
3: 千代子小姐啊，咱们喝杯交杯酒怎么样？
0: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
3: 好
4: 来
3: 来。
4: 好
0: 几位请慢用。
3: 好
0: 好
3: 好。哎，千代子小姐一会儿再过来啊。
2: 来来来来。

0: 应该就是这间制酒屋。
1: 何坚，我们走。
2: 云飞，
0: 嗯，
2: 小心点。
3: 哎，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呀？
0: 下车。
4: 香烟，香烟，先生，买烟吗？
1: 等等。
4: 自己拿。
1: 人在里边吗？
4: 在里边。
1: 嗯，
5: 欢迎光临。
6: 来来来来
5: 来，跟谁？
7: 两位先生好，请这边坐。请。请问两位先生想喝点什么？
1: 来壶清酒吧。
3: 快点。
7: 好的，请稍等。
3: 哎，马云飞，别说这地儿看着挺好玩。
1: 干完这趟活啊，我出钱让你小子在这玩一个月。
3: 真的？
7: 先生，清酒来了。嗯，
1: 谢谢。
7: 请慢用。
3: 来，
1: 嗯，
3: 喝点。
1: 哦，你在这盯着点啊，我去找找桥本。

0: 干什么？
1: 哦，对不起，对不起。
0: 什么人？
1: 继续。
0: 讨厌。

0: 找着了吗？
1: 没有。
0: 那个姓陈的不是说这个时间他一定会在这儿的吗？
1: 而且刚才在酒屋门口，那个姓陈的还说呢，说桥本多三就在里边，这酒屋也不算太大。可你说为什么就找不到呢？
0: 奇了怪了。
1: 别急，沉住气。
2: 白克斯小姐，
3: 哎，
2: 送到福山大人的包房。
3: 好的，
1: 我去问问。
0: 嗯。
1: 哎，
3: 嗯，先生，这酒不是您的。
1: 我知道它不是我的，但我想问你个问题。
3: 您请问。
1: 有人跟你说过你长得很漂亮吗？
3: 谢谢先生，您真会说话。
1: 能不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

0: 是第一次来吧？
1: 嗯。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在这儿两年了，来过的客人我都认识。
1: 那你能告诉我，这是不是有一位叫桥本多三的客人？
0: 桥本多三？
1: 嗯。嗯？怎么了？不愿意告诉我吗？
0: 我们这儿没有桥本多三，但是我们这儿有个千代子小姐。
1: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千代子小姐和桥本先生，
0: 这个我不知道。不过您找到千代子小姐，就找到桥本多三了。
1: 哼，那你能告诉我，千代子小姐在什么地方吗？
0: 她呀，您去那边的客房看看吧。
1: 是那个吗？
0: 嗯。
1: 好，我知道了，谢谢。
0: 不客气。
1: 哎，等等，虽然它不如百合花漂亮，但是也算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我想我以后会常来的。
0: 谢谢。
1: 不客气。
2: 今天喝得太尽兴了，我真舍不得你。好，
3: 这么长时间还不出来，在这种地方估计马云飞又没魂了。
4: 着急了，要不我们进去看看？
3: 我才不进呢，不去，就在这儿等。
5: 来来来来来，
6: 来，
7: 吃菜，请这边。
5: 多喝多喝，来，再来一杯，再来。
7: 喝吧。
5: 来来来，
7: 再多喝两请。
5: 来来来，
8: 倒上倒上倒上，
5: 喝喝喝。
7: 好酒量。
1: 请问，是千代子小姐吗？
9: 请问大人有什么事吗？
1: 久闻小姐的芳名啊，我想向小姐打听一个人。
9: 谁呀？
1: 桥本多三。

0: 请问，是千代子小姐吗？请问大人有什么事吗？久闻小姐的芳名啊，我想向小姐打听一个人。谁呀？桥本多三。桥本多三。千代子小姐不用多心。
1: 他是我在东京认识的一位故人，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找他，可是我一直也没找到。这次我听说，他是你千代子小姐的座上宾，所以，我特意过来问问。

0: 这位大人，一表人才呀，以前没见过你呀。第一次来吗？要不要我陪你喝一杯？不用了。哎，不要害羞嘛，这脸皮可真够薄的。嗯，我要去方便一下。既来之。
1: 则安之，先生不妨小坐片刻。嗯，喝杯茶。不必了。等我什么时候找到桥本君，我一定会跟他喝茶的。到那个时候，我再请千代子小姐作陪，如何？
0: 茶道讲究亲。

0: 静和寂，先生的心太浮了。
1: 哼，我想见到小姐这么美丽的容颜，没有几个男人的心会静得下来的。乔本君也不例外吧。
0: 对不起，我不认识什么乔本君，这里也没有乔本，失陪了。
1: 哎，千代子小姐别急，乔本君，老朋友来访，不出来见见吗？
0: 先生请自重。
1: 对不起，打扰了。改天我来陪你喝茶。
0: 请慢走。

0: 电上那个人，快！
1: 八嘎！
2: 呸！八你个屁！这都什么人？

哟，真巧啊，是你。看什么呀？没见过呀。

0: 一会儿我来找你，陪你喝一杯。嗯。见鬼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哎，你怎么了你？
0: 吓死我了！哎，别提了。
2: 怎么了？
0: 找着小本了吗？
2: 没找着。刚才
0: 我问你，你说这什么地方？
2: 艺妓馆啊。
0: 艺妓馆。哎，刚才有一艺妓啊，不男不女的，特别恶心，还摸我脸，把我吓得都躲厕所里去了。结果我一进厕所，那人竟站着在我旁边撒尿，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0: 那人是个男的。
2: 嗨，我跟你说啊，这个地方这种事儿很正常。哎，刚才我打听到了，这个桥本多三和一个叫千代子的艺妓，俩人关系非常好。我就找到这个千代子，你猜怎么着？这个叫千代子的艺妓啊，本身也是个男的。我啊。
3: 既来之则安之，大人不妨小坐片刻，喝杯茶。
2: 坏了，
0: 怎么了？
2: 上当了。我一直以为千代子是桥本多三的相好，这个千代子本身就是桥本多三办的。快走。
4: 别动。
3: 二位是找我吗？
2: 千代子小姐，哼，我想你是误会了，我们是在找桥本多三先生。
3: 我就是桥本多三。
2: 千代子小姐，这事儿可

0: 不是开玩笑的。桥本多三是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亲自授予勋章的著名科学家，怎么可能是你这样呢？
1: 人家桥本多三是个男的。
0: 再会。
2: 带回基地。
0: 哎，别走啊！我不知道应该称呼你千代子小姐呢，还是桥本多三先生。但不管怎么样，你得跟我们俩走一趟。走，
1: 不，不
3: 走，
0: 走。何健，快带他上车！
1: 快走。
3: 上去。

0: 说，他们去哪儿了？啊！我说，我说，我说，他们去了东城外那片树林。别开枪，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饶了我吧。
1: 带你的人，我速赶到那里等着。其他的人，跟我去追。
2: 是。

快下车，快点！快快！

0: 马云飞，怎么办？
1: 你跟高寒带着小板赶紧去接应地点，我跟智博在这顶一阵。
0: 你们俩行吗？
1: 少废话，赶紧走吧。

0: 那边，快
1: 点！

0: 就是前面了。
1: 何坚，我带桥本去跟老于接应，你回去增援他们。
0: 你行吗？
1: 哎呀，放心吧，我还对付不了他们。
0: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1: 你快去吧，我怕他们有危险。
0: 好，你小心点。
1: 嗯。
0: 哎，老实点。
1: 走。快。
2: 志博，我觉得有点不对，咱们去接应高寒他们，走。

0: 马云飞。
1: 哎，怎么就你一人啊？高寒呢？
0: 我们快到了，高寒让我来接应你们。
2: 你怎么能让高寒一个人去呢？
1: 何健，你亲眼看见高寒和桥本到了接应地点了吗？
0: 没有啊。
1: 你小子，快走，
2: 赶紧去。
3: 快点。走。

接头地点应该就在这儿。可是时间到了，老于他们的人怎么还没来？会不会出了什么状况？

0: 别动。
1: 哎哎，别开枪，别开枪！我是桥本多三，你们的长官。
2: 桥本教授，您受惊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五号特工组的高寒小姐吗？幸会。

0: 我跟他们拼了！
1: 干什么你？
2: 高寒是因为我出的事儿，我得把他救出来。
0: 哎，我跟你说啊，你这样出去不是救高寒的，你是送死呢，你知道吗？
2: 我不管那么多，我一定要把高寒救出来。
0: 哎，何进，你疯了你！
1: 你给我仔细看看，看看他们那么多人，咱们现在要是出去，只有送死，你知不知道？
0: 那你说该怎么办？啊！
1: 哎，何剑！
0: 你开枪打我！
1: 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开枪打你！
0: 你开枪打我！马云飞，有本事你开枪打死我！有本事你开枪打死我！
1: 何剑，你这么勇敢，可以到战场上去，和小日本真刀真枪的干。你可以离开我们了，离开这儿。
0: 你还是人吗？我现在要救的是你媳妇儿，是你马云飞的媳妇儿。
1: 你还没糊涂，还知道那是我媳妇儿。可你别忘了，你也是我的兄弟，你对我同样重要。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自己的兄弟把命给丢了。
0: 我不听，我现在就知道要把高寒救出来，我要把高寒救出来。你们去不去啊？
3: 何进，高寒出事了，大家都很难过，但是你不能蛮干，先冷静一下。我们再想办法，先回去吧。啊，
0: 走开！
4: 教授，你这是在干什么？
5: 谁让你们进来的？
6: 滚出去！
4: 教授，我再跟你说一遍，现在你的安全由我负责，未经我的许可，你不得离开基地半步。
6: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都给我滚出去！
4: 教授，我希望你能理智一点，配合我的工作。我只是在完成我的使命。
5: 我差点忘了，你是军部特使，是来给我授勋。你把勋章交到我手上那一刻起，你就完成使命了。
4: 教授，那只是我使命的一部分，我更重要的使命就是保护阁下的安全。
5: 我的安全？我不会让一个愚蠢的人来保障我的安全。
4: 就我而言，我对阁下的生死并不关心，但我有必要提醒你，你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大日本帝国。
6: 闭嘴，渡边！你怎么能允许这个人这样对我说话，在我面前这样放肆？
7: 乔本教授，今天是中村少佐救了您，
6: 混蛋！谁要干涉我的自由，我就杀了他！
4: 我再次提醒你，你的生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帝国。

0: 你是一名军人，不是一个戏子。看你这副不男不女的样子，帝国的尊严都被你丢尽了。哼！哎，这……哎，中村君，中村君，
1: 该死的！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你给我说，说不说？说不说？给我说！
2: 行了，怎么样了？
3: 报告，已经昏过去两次了，就是不说。

0: 这么一张漂亮的脸蛋儿，可惜了。我是个怜香惜玉的，只要你供出同伙，我立刻放你出去。一个漂亮的女人是不应该待在这种地方的。嗯，告诉我。 你们劫持桥本教授的目的，还有你的那些同伙，现在藏在哪儿？你应该清楚，你是一个女人，我们有很多办法来摧毁你的意志，当然，也包括你的身体，所以你要乖乖的跟我们合作。呸！哼，性子还挺烈的。 好，对我的胃口，我就喜欢其烈嘛。没想到用这种东西来对付一个女人，对付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个东西碰到你身体的时候。
1: 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啊？来吧，啊！
2: 滚！
1: 杜边军，嗯，你怎么能用这么残忍的方式来对付一个女人？还不快把高汉小姐放下来！嗯，中村少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仁慈了？
2: 哼，我只是习惯。 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审问犯人，用我的方法一样可以敲开他的嘴。你的这种传统审讯方法，对于这些职业特工来讲，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我说的没错吧，高小姐？而且我还知道，你们来夏家良的目的。 能让五号特工组感兴趣的，无非就是桥本多三，对吗？你到底想怎么样？不想怎么样，就是想跟高小姐聊聊天。对了，杜边军，我听说你们基地喜欢用活人来做实验，现在。 我们带高小姐一起去参观一下。嗯。

0: 欣赏一下这些马路的吧。走。怎么样，高小姐？恶心吧？我和你一样，我也觉得很恶心。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如果你再不开口说话，你的下场将会和他们一样。
1: 你们这帮禽兽！
0: 哦。

0: 就是这个针管里的病毒，才让你眼前的这些马路达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高小姐，你不会也想试一下吧？告诉我，马云飞到底在哪里？我是不会说的。哼，我数到三。 如果你还不开口，那这针管里的病毒就会进入你的体内，然后你的脸上会起泡，心脏会抽搐，慢慢的，你就会离开这个世界。说，马云飞到底在哪里？
1: 我说了，我不会说的，你听不懂这话吗？放开我！

0: 少佐阁下，你何必要杀了他呢？完全可以把他当个马鲁达的。哼，他嘴里有我需要的重要情报，我怎么可能让他死了呢？放心，我给他注射的只是麻醉剂。渡边君，你就等着瞧吧，我会撬开他的嘴。
1: 带走。
2: 是。

0: 他嘴里有我需要的重要情报，我怎么可能让他死了呢？放心，我给他注射的只是麻醉剂，渡边君你就等着瞧吧，我会撬开他的嘴。
1: 带走，
2: 是。

0: 你别看了行吗？你说句话呀！从下午回来到现在，你看了多长时间了？你光看这个有什么用啊？
1: 哎呀，
0: 能把高寒救出来吗？
1: 你闭上嘴好不好？坐这歇会儿，别。

0: 别吵我。
1: 别看了，咱得把高寒救出来。你光看这个有什么用？得赶快去救高寒。你不去啊？你不去，我自己去了啊！我可真去了。
2: 哼，
1: 我还就不信了我。
0: 郝坚，
1: 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自己去的。走啊！
0: 再多带一把枪。
1: 你真不去啊？马云飞，你还是人吗？啊！你还敢说高寒是你媳妇儿？我比你还着急。我告诉你，一会儿我就把高寒救出来，救出来之后高寒就是我媳妇儿，你可别反悔。你听见没有马云飞？你听见没有马云飞？
0: 别吵了行不行？你看啊，你看看，你好好看看啊，夏家良细菌试验基地啊，周围一共三道铁丝网，两道电网，四周一共36个探照灯，一个死角都没有。还有这边有6挺重机枪，这边也有6挺重机枪，每个小时会有5个小队在这来回来去的巡逻。我问你，你从哪儿进？我从哪儿进？这个细菌试验基地分地上地下两层，而地上呢只是一些办公室和士兵的宿舍。你告诉我，这地下室的入口在哪儿呢？啊，这么严密的防守，咱俩还没找到地下室的入口呢就被打成筛子了。
3: 云飞，你说的没错，可是有一点你忽略了。
0: 什么？
3: 我问你们，夏家良实验基地它是干什么的？
1: 做细菌实验的。
3: 细菌实验它就离不开一样东西。
0: 什么东西？
3: 蒸馏水啊。
1: 唉，蒸馏水跟救高寒有什么关系啊？
3: 当然有关系了。这就是说，每天肯定会有一车的蒸馏水要运进基地，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0: 哎，快点！嗯，
1: 监狱在哪儿啊？
0: 过去看看。
2: 二位辛苦了，找地儿休息一下，洗完车你们就可以回去了。
0: 帮我把车叫个头。
2: 嗯
0: 嗯。

0: 你需要特别通行证才能进去。
1: 快点，把他给藏起来。

0: 这家伙还挺沉。马云飞，啊，这里头什么味儿啊？
1: 这里边啊，都是一些化学易燃品。
2: 哎，太医，
1: 你跟我进来，我有点事情要问你啊。
2: 别走，老实点。哎，你们是什么人？
1: 我问你，你们抓来的那个女的马路达，关在哪儿了？
2: 我不知道。
1: 说，你快说，
2: 不说打死你。
1: 我说，带我们去。
2: 啊，
1: 走。你给我老实点啊。

0: 交给你了。
1: 交给我吧，
0: 你放心了。
2: 站住！
3: 你是哪里的？
2: 什么的？
3: 我怎么不认识你？
1: 我是新来的，想到处看看。啊，两位兄弟，
3: 你干什么？
1: 抽烟。
3: 哦，
1: 抽。嗯，来来，你也来一根。
3: 嗯，
1: 来点上。
4: 嗯，放！哎。

0: 少爷，你没事吧？没事。没事。这里戒备那么森严，你们怎么进来的？我想进来的地方，能拦得住我吗？你快一点，开个锁子。
1: 马上就好了。
0: 高寒，你没事就好了。哎，等等，你进来，快点进去，给我老实点。
1: 别杀我！
0: 只要你听话，我绝对不会杀你啊！
1: 我听话，我听话。
0: 把衣服脱了。

0: 不是告诉你了吗？大摇大摆的就进来了。
1: 哎呀，你别吹了。
0: 你说穿这身衣服能怎么进来？能走了吗？
2: 就是，我们还有专车呢。
0: 走。
1: 什么你们？
2: 走。
0: 慢点。等等，走这边。
3: 混蛋！这个混蛋，凭什么在我面前指手画脚？中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白痴，他就是一个军部调教出来的废物，白痴！自从他来到这里，我们被他搞得一团糟。他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混蛋，
0: 哎，
3: 弄瞎了我的实验。
0: 是小本。
3: 混蛋！
2: 马玉飞，这小子自己送上门来了。
4: 老师，您不要生气了，中村哨所那边。也许只是职责所在。
3: 什么职责所在？他们无非就是想通过高寒来抓住武特，但他们不明白，如果我的试验成功了，别说一个武特，就是一千个、一万个，也逃不出我的手掌。
4: 是是是，
2: 要不咱们现在就冲上去把他抓住，一块把他带回去得了。

0: 肯定不行，混蛋，他真是混蛋！你还犹豫什么呀？
1: 什么犹豫什么？傻啊！你看看那边多少人，多少鬼子！你要把他们全都给干掉吗？就算你把他们全都给干掉了，咱们也暴露了，怎么出去？还抓桥本，咱们都走不了。
2: 这帮愚蠢的军人，他们无法理解科学，无法理解。乔本老师，请您冷静点，冷静点。要不，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啊，不用再想了，我已经决定了，就用高寒做马路的。你赶紧去准备吧。10分钟后，把他带到我实验室来，我要开始新的实验。
1: 乔本老师，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中村少佐有什么不妥？
3: 有什么是我负责？看中村能把我怎么样？记住，10分钟以后一定要把高寒带到实验室。准备去吧。是。走吧。下次再找他算账吧。走。
4: 哎，看见了吗？咱们的专车在那儿呢，走。等着。真是太巧了，我们来的正是时候。要再晚来一部啊，高寒妹妹就真成了马路的。
5: 就别那么多废话了，咱们赶紧走吧。哎，云飞。嗯， 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什么事儿？我们回去抓桥本，把他一起带走。啊！我被抓进来这些天，一直在观察这个基地。离开这里，唯一的办法就是这台绿水车。如果今天就这么走了，以后想抓桥本就难了。你听我说啊，刚才你也看见了，桥本的身边有那么多的鬼子，咱们怎么可能把他给安全的劫走呢？ 有办法的，你们刚才没听见吗？
4: 桥本说要拿我做实验，10分钟后，他们就会去牢房把我押到实验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妹妹，你的意思是送我回牢房，趁着他们带我去实验室的机会，抓住桥本。怎么样？马云飞，到底怎么办？你倒给个话呀！已经没时间了，一会儿桥本。 到了牢房里，发现高寒不见了，到时候咱们想走也走不了了。
5: 就是，你别犹豫了，没时间了。错过这次机会，再想抓桥本就难了。
0: 行，这回听高寒的，走。

0: 教授，
1: 嗯，怎么样？
0: 已经准备好了，教授。
1: 冈本，
2: 不在。
1: 你进行的怎么样？
2: 老师，给高寒准备的血清已经准备好了。
1: 好，你和福山去把高寒带进来，马上开始实验吧。

0: 把门打开。
1: 是。

0: 福田，老师，三号马路的怎么还没带来？
1: 他们应该快回来了。
0: 混蛋，都过五分钟了，冈本这个混蛋不知道时间对这个实验很关键吗？快去把三号马路的带来。
2: 是。

0: 真是完美的马路带啊，在你身上进行实验一定会成功的，拜托了。哎，你们两个快把他绑到手术台上，我要进行实验了。
1: 是。
2: 嗯。
0: 关门干什么？还不快动手。
2: 是。

0: 干妹妹，带我们来停尸房干什么呀？
1: 这是唯一的办法。只有把桥本混在尸体里，才可能把他带出去。
0: 好办法。
1: 王云飞，
0: 嗯，
1: 去拿个尸袋。
2: 好。
1: 何剑，去搬尸体。
0: 为什么让我搬尸体啊？
2: 别磨磨唧唧的，快点去。

0: 何剑，再去搬几个。
1: 嗯，好。
0: 哎，行了，放车上。
2: 好。
0: 好了，走吧。

0: 警卫呢？警卫！警卫！是不是偷懒跑什么地方抽烟去了？
1: 一会儿我要单独审问这个女犯人，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明白吗？
2: 明白。

小姐，你不要害怕。你一进来，我就很替你担心。那个乔本教授，他就是个杀人狂。但是你不要怕，只要你乖乖的听我的话，啊，我保证，你可以平平安安的走出去。 小姐，怎么不说话？你不说话，我就当你是同意了。混蛋！

0: 俺这招还真灵，你看，都躲得远远的，谁都不敢找麻烦。
1: 知道就好了，这招啊，连我都没想到，以后你学着点。
2: 站住！
1: 嗯。
2: 这是什么？
0: 报告，这些是马路大的尸体，我们推到那边去焚烧。
2: 焚尸炉在那边，你们怎么去那儿？
1: 哦，我们是新来的，地方还不太熟悉。哦，我们去那边。
0: 走。
2: 等一下。
1: 嗯。
0: 啊。
2: 我要检查。
0: 邵总，这些马路大全都是感染过病毒的，很危险。
1: 是的，

0: 把脚本背下来。嘿，站住！站住！
1: 快走！
0: 站住！
1: 站住！
0: 快走！

0: 要不然你带高寒妹妹走，我冲出去把你引开。
1: 对。哎，没看出来啊，你什么时候那么勇敢？
0: 还不是为了高寒吗？她虽然是你媳妇儿，但也是我妹妹，我这个哥哥总不能白当啊。
1: 你少在这废话，你还有几发子弹？
2: 快！
0: 还有两发，
1: 我还有五发。高寒，拿着。我跟你说啊，外边这么多鬼子，咱们现在出去肯定是个死。
0: 那也不能这么待着呀，你赶紧想办法。
1: 别着急，我想想。
3: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2: 这边，在这儿呢。
3: 我一个人出去，把他们引开。
0: 那怎么行？
1: 有我们两个人在，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出去呢？
3: 哎呀，你听我说。
1: 啊？
3: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你们两个进来，只要我出去，他们抓到我就不会再搜查。
2: 快点，快点！
1: 你这算什么办法呀？我们两个人怎么可能让鬼子把你给抓回去呢？
3: 哎，放心吧，我现在是桥本的试验品，我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他们不会轻易伤害我的。只要你们两个安全出去，以后再找机会回来救我。
1: 这办法不行，我不同意。别说了，也别争了，让我好好想想。我就不信出不去。
3: 云飞，只能这样了。
1: 高寒，高寒，干什么你？
3: 没时间了，
1: 你不能出去，
3: 必须听我的。
0: 你，高寒妹妹，你这样确实不行。
1: 哎，高寒，高寒，
2: 过来，过来。

0: 老韩呢？
1: 你怎么不关门啊？
2: 啊？
0: 哦，哎，我问你话呢，高寒呢？没救出来啊？
1: 救出来了，后来又回去抓桥本，被鬼子发现了。这高寒为了救我们两个，主动暴露自己，结果又被鬼子抓回去了。我再想办法。
0: 哎，马云飞，
2: 哎，博士。你想想办法，一定得想办法，我们得把高寒救出来。
0: 长官，就是他。

0: 对，说明你俩以前的事儿吧。小时候被拐卖了，就分开了。你是什么时候又找到他的？前几年吧。怎么找到他？
1: 命。
0: 什么？
1: 我说，都是命。
0: 命？
1: 他知道你的存在吗？
0: 为什么一直跟踪他，而不是相认呢？
1: 我就是想知道，哥哥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我看你好奇的可不止他一个人。为什么说他林之晓？9月25号晚上，你去哪儿了？
1: 我不想说。
0: 不想说？林之晓的死跟你有关系没？
1: 没关系。我从来不杀人。
0: 那为什么他的衣服会出现在你的家里？
1: 我捡的。
0: 哪儿捡？
1: 垃圾桶。
0: 那你就是承认案发当晚你去了酒店。你去酒店干什么呢？
1: 什么也没干。
2: 叶星，我们既然能找到你，说明我们已经掌握了相关证据。你现在交代是给自己机会，明白吗？
0: 我问你，林之晓的视频是不是你拍了发到网上的？
1: 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儿。
3: 慢点喝，什么时候了怎么还这么大气性？
0: 我心里都急啊。
3: 杨永昌案发当晚确定在家里？
0: 我们问过他母亲了，他们晚饭一起吃的，保姆可以作证。
3: 当晚一直在家吗？
0: 他们9点多吃完的晚饭之后，杨永昌就上了2楼去卧室休息。哎，保姆说11点多给他放了洗澡水。
3: 我记得死亡时间应该是在9点到10点之间。哎，杨永昌家离酒店远吗？
0: 车程大概10分钟左右，但是酒店的监控里没有拍到过他。戴法医说林之晓裙子上有精斑，到时候 DNA 比对结果一出来，凶手是谁一目了然。
4: 太奇怪了，怎么会有连 DNA 都一模一样的两个人？
5: 红卵细胞双胞胎本来就不多见，同一个受精卵分裂成两个细胞，最后分裂成两个个体，这两个个体不仅长相相同，连 DNA 都是相同。
6: 可在案件中，我们是通过现场留下的 DNA 才能确定何人行。现在一组 DNA 却同时指向两个人。
0: 看什么呢？
7: 叶星有案底。
0: 慢呢？
7: 一个猥亵案，叶星2007年的时候，在一个 KTV 的厕所猥亵了一个女生，被判了3年。
0: 还是个惯犯。以前猥亵，现在更加变本加厉，
8: 人渣。
7: 是啊，为了解决自己一时的需求，给别人留下一辈子的阴影，太可恶。
0: 青姐，你们女孩一定得保护好自己，出门在外，尤其是晚上，情况不对，赶紧离开。
9: 谢谢提醒，不过我的格斗可不是白练的。副局，对不起，没看见。
10: 底子还在呢。
11: 行了行了，别站着了，都坐下吧，
10: 聊聊案子都有些什么线索。
5: 我先来吧。
12: 叶青和杨永昌的 DNA 完全一致。
0: DNA 完全一致？还有这种事儿？
10: DNA 一致那就是同卵双胞胎啊。
7: 杨永昌当天吃完晚饭就回了卧室，时间是9点多，如果他是凶手，偷偷出门也不是没有可能，毕竟家离酒店不远。
12: 既然现场的 DNA 指向两个人，那我们就需要某一方有绝对的不在场证明。杨永昌的不在场证明不够绝对。
0: 从动机还有行为逻辑来看，跟踪偷拍的是叶星，会不会他的嫌疑更大？
7: 但酒店是杨永昌的，我一直觉得这个停电时间过于巧合，凶手在作案后刚好利用这个停电的空档逃脱。那么如果是杨永昌，是不是更有机会操纵这一切呢？
10: 你们确定他们两个没有见过吗？
0: 确定副局。杨永昌说他都不知道叶星的存在。
9: 我说一下我的观点。
10: 说呗，集思广益。
9: 我觉得这个案子可能性很多，杨永昌和林之晓他们是一个公司的，他们本身就认识，在性侵案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熟人作案。林之晓的身上是有明显被性侵的痕迹，而叶星他是在垃圾转运站工作，两个人很难有交集。
0: 可是跟

0: 你和林知晓熟悉吗？
1: 也谈不上熟悉吧。其实我也不经常去酒店，他员工这么多，能叫得上来名字就已经很好了。警官，我真的有个地方。
2: 你跟杨永昌是亲生兄弟吗？

0: 宗偷拍的是叶星。
1: 对于之前林师小的那个视频，后来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2: 啊，已经溯源了，可以确定视频是在9月22号发出来的，传播态势我们已经控制住了。
3: 林师小视频里穿的衣服，我总觉得一定是熟人才会穿这样的服装。林师小被传播的视频里明显是被迫的，那他不肯开口，肯定是屈服了。这个人手里一定有能胁迫他的东西。
1: 是。很多熟人强奸案中，被害人碍于对方的权威、面子，不敢开口，不敢反抗，反倒是偶发事件，被害人没有这个担忧。
4: 是的，如果是叶星干的，林知晓大可报警。反而是杨永昌，两人是上下级关系，如果报警，很有可能丢了工作。
1: 你说的没错，叶星有一定的嫌疑，但是理论上说，杨永昌也有作案时间和动机。虽然他们两个人不承认认识对方，但毕竟是双胞胎，如果一起撒谎，很有可能就是何某。
5: 我说你们怎么又来了呀？
6: 这个案子有了新的进展，我希望您再考虑一下。
5: 行行行，别再往下说了，他命不好我们认了，你们要再来我就投诉你们。
7: 可是我们想回队里，你先回去吧，你跟我来。
6: 真相还没找到呢，掐手先打了退堂鼓。林知晓可是他的亲妹妹啊，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出于怎么样的心。
7: 办法总比困难多，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6: 这个案子越来越复杂了，从我们掌握的线索来看，根本推断不出谁是凶手。
7: 双胞胎的确有多种可能。

0: 难为啊。
1: 嗯，小林师傅做的酱汤真好喝。
0: 乔子，你说夫人汤会喜欢我这汤吗？
1: 当然了，现在小林师傅的手艺都要赶上小泉师傅的了。
0: 嘛玩意儿？赶上他？呸！他算嘛玩意儿？
1: 你小声点儿，毕竟现在小泉师傅才是大厨，而且你别让桃子听见，那可就麻烦了。
0: 秋子，可得跟你说句心里话，可现在这心里头倍儿苦啊。你的安慰就是个最大的寄托。

0: 我回来了，哎，你这是干啥呢？大家都还好吧？你去哪儿了？夫人今天想吃你做的酱汤，可你又不在，赶紧去见夫人去，快点啊！
1: 小泉君最近常请假，是不是对店里的事情不太上心了？对不起，
2: 夫人，实在对不起，我前段时间确实有要紧的事要办，以后我会好好努力的，以弥补我最近的疏失。
1: 夫人，您来让我做的汤好。 尝尝，看顺不顺嘴，合不合胃。

0: 这酱淡做的很好喝啊，真有札幌的味道。谢谢夫人的鼓励和肯定，您放心，您要是好这口，我保证让您天天尝到札幌的味道。这头是昏昏的。
1: 好几天没梳头，夫人，我来给你梳梳头吧。等等，夫人，您看，前面老字号樟木地新到的犀牛角树呢。 提神醒脑，一龙少说，年轻三天，你要不要试试我这个？哎，
2: 夫人，
1: 难得小林师傅这么用心，咱们就试试他这个犀牛角数字。夫人，您看。
0: 哦，小林师傅，谢谢你，你可以下去了。
1: 夫人，那个数字。

0: 还是小娟娟的手巧啊。
1: 夫人，前段时间对您和店里都不太照顾，我会好好努力的。
0: 小林师傅，来喝一杯。
2: 我不喝。就跟你说葛容易吗？你给我评评理，我省吃俭用，省了半个月的工钱，就是为了跟叔子好好惹，买把梳子还是犀牛角的梳子。你说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我这算嘛玩意儿？我亏大发了，我。
0: 你说你傻呀？你保趁小泉师傅不在的时候，亲自给夫人送上去。
3: 哎，秋子，我可告诉你啊，可是小泉君新来的店里，而且对我们都不错，你别在这儿挑拨是非啊！
2: 哎，你说嘛呢？你说嘛呢？不许你欺负秋子！你再说，我揍死你，信不？
3: 怎么着？你还想打人呢？
2: 你再说一句，
3: 你还打人呢？
2: 揍你！
3: 怎么了？
1: 你说嘛呢？
2: 哥，
1: 走，出去聊聊去。
2: 哥，老听我走。哥，您听我。
1: 哥，你说你不好干活，天天掏我钱，舔老娘们想干嘛呀？啊，你有什么企图吗？是不是看对面的盒子婆婆在你那想翘尾巴了？自己看看。看看，
2: 哥，我没翘尾巴呀，我不是看你地下工作忙，这店里的事我得帮你撑着吗？那老娘们她欣赏我，我也拦不住。
1: 欣赏你个屁！人日本老娘欣赏你，光荣是不是？啊，要不要脸啊？丢不丢人家？
2: 你不是也天天往那老娘们身上扑吗？
1: 我那是工作需要。我警告你啊，你说你吃完饭了，我把你留下来了，对不对？多干点活，我不在的时候替我顶一下，别媳妇儿换心眼啊！你说你都吃不上饭了啊，花半月工钱买个新脚梳子给那老娘们，有这钱孝敬孝敬你妈多好！
2: 是哥，我不干了，我听话，我听你的话啊，哥。
1: 送一句话啊，当做在这儿生活的最高标准，站好了，老实，老实，再老实。
4: 这么说，咱们这趟活那不是亏大发了？
5: 是老板，这次是我办事不力。
4: 你不是说这一路上你都摊平了吗？你不是说你和那王振海是把兄弟？

0: 地吗？咱们的人和货怎么还受袭击呀？
1: 是，我也琢磨来着。不，后来我想，大概是这路上可能不止王胡子这么一股土匪，可能我们碰上其他流窜的土匪了。幸亏兄弟们死保，这才保住这么些货。
2: 那死伤的兄弟，你怎么善后的？
1: 我拿自己钱都给赔上了。
0: 你还挺有钱的嘛。
1: 那钱都是跟朋友借的，我就是琢磨自己怎么说也是个领头的，不能让兄弟们亏了。哎，这次是我做的不好，还给损失了这么多货。哎，您将我吃吧。
0: 算了算了，这点货我梁文山还赔得起。你呀，能够安全的回来，这就好。行了，休息去吧。
3: 哎，看见你大哥人了吗？
1: 喂悠悠，我大哥不归我管的，要找你自己找去。
3: 哎，我找了，没找着呢。我听说你这次出去走货的时候又拉上大林了，能不能别老拉上他呀？
1: 我说恩人大小姐，那是我们田家兄弟自己的事儿，这也归您管着。悠悠，
3: 干嘛？
1: 我劝你对我大哥死了心吧，他真是得照顾那孤儿寡母，心里边装不了别的了。哼，
3: 你懂什么呀？跟你说不着。
0: 货仓，去问了，
4: 问过了，田三林手下的弟兄跟他一个说法，都说是遭了土匪。爷，有句话，属下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说。
4: 我觉得，田三林这小子在撒谎，这趟出货肯定另有蹊跷，而且现在货仓的弟兄们一个个死心塌地地护着他。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0: 我知道。哼，自从马师爷一死，这个田三林仗着他和土匪王振海的关系，非让我把这条线交给他来管。现在除了我，帮里恐怕没有人能够控制他。
4: 田三林这小子年轻胆大，能跟兄弟们混到一起，懂得收买人心。爷，属下斗胆说一句，咱们得早做打算。
0: 不急，这事儿啊还没完呢。
5: 大林，你这和二林急于无情，二林愿意吧？你忘在山东老家多少回他两个二林把三林踹炕下头去了。
6: 呀，走门口就听见了，这又背后说我话呢。
7: 回来了。
6: 回来，怎么样？挺好的吧？
8: 老三，我把我屋腾出来让慧云他们娘俩住，我跟老二挤挤。
6: 我没意见，你就别跟我挤就行。
5: 咦，不跟你挤就行了，那老二愿意吧？
6: 那个老二也不经常回来，房子空着也空着，住呗。
9: 哟，这么热闹呢，都在家呢。
5: 梁小姐来了。老大，大林忙着呢。大林，
7: 梁小姐，老大忙着呢。
9: 伯母，是我，你好好看看娟子。我是来找三林的。
5: 咱那婆罗妞。
9: 啥？
5: 咱婆罗妞呢？
9: 我来看你，怎么不理我呀？
1: 那怎么着？我还在跪地上给你请安。来干嘛？
9: 我这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给你盼回来了，看看你不行啊？再说了，家里这么热闹，我就想来凑个热闹。

0: 哟，大哥也在家呢。啊，哎，房叔叔好了，进来看看。呀，大哥，你把大嫂接回来住了？这真是太好了！哎，我跟你说啊，这家里就是得热闹，人多才像个家嘛。是吧，伯母？哎呦，伯母啊，今天是大哥接大嫂回家的喜日子，咱是不是买点好酒好菜庆祝一下呀？
1: 哎，三林，那可出来啊！咱俩买菜去吧。
2: 不是你这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哎，裹什么乱呢？我怎么叫裹乱呢？我花我自己的钱给大家买菜，还叫裹乱啊？
1: 行，那就买那两个白菜，买点猪肉，今儿就炸酱面吧。
0: 伯母，您还想吃点什么呀？还值不到了。行，那我去买菜去了，你们等着我啊。
3: 嘿，你闻闻，这酱香啊！来来来来来。
4: 这二哥一回来啊，一家人就算是到齐了。今天是大哥接大嫂回家的喜日子，大娘，应该高兴才是啊。来吃饭。
5: 那你吃我的，你再把厨房收拾收拾。
4: 别管了，给小豆腾面。
6: 老二，
4: 我把我房腾出来，让慧云他们娘俩住。我跟你挤挤啊。
1: 行，没问题，反正我回来少。
5: 还知道回来的少啊！我黑心没白瞎的，不回来，干脆搬出去算了。外人都来的比你亲。
3: 啊，娘，你放心，我以后啊常回来，啊。

0: 大运，说是你北平家里有个舅舅舅妈是吧？
1: 啊，
0: 你过来了，没打个招呼啊？
1: 娘，大云他舅舅对他不好，不用跟他说。
0: 那就算不好，那是亲戚，是人家长辈。伢住在这来了，你看咱没人，没帖子，这算怎么回事啊？
1: 哎，娘。
2: 我跟霍云在一块儿可是您同意的啊，您可不能反悔啊。
0: 俺答应了，俺没说没答应啊，俺是说没个礼数。
3: 您讲，要不这样吧，我跟老三啊，我俩凑凑份子，然后给大哥办个热热闹闹的婚礼啊。
2: 哎，对对对对对，钱不是个问题啊，咱回头把他办的漂漂亮亮的，热热闹闹的。
1: 不用你们俩操。
0: 自己的事儿，有胳膊有腿的，我自己做主。别瞎掺和啊！
3: 大林，你两个兄弟为你好，你没意思，什么我就别掺和。
1: 可不嘛，我有胳膊有腿的，我事儿我自己做主。今儿我宣布啊，霍云跟小豆子以后就在咱们家住了，别的事儿以后再说。
0: 我以后再说，你说了算，以后再说。
1: 你放着娘着干嘛的？
0: 还让不让吃这饭了？哎呦，你干么？你还疯了？你看你，你还给娘吼起来了？你个龟孙，让他揍死你！揍死你！揍死你！
1: 哎，娘娘，哎，
0: 哎呦，哎呦，哥，俺那眼袋裤子，俺祖穿的眼袋裤子，哎呦，俺心疼病。
4: 娘，哎呦，哎呦，不是我娘的了，哎，
1: 大哥，大哥，
4: 大哥，大娘，你没事吧？
0: 大运，你别介意，俺不是说不叫你亮亮。

0: 住在这里。俺就说这个事儿没个理数，你知道吧？他不给你个名分。你说你住到这里前院后院，你不怕人家说你是不好听的？
1: 我明白。
2: 大娘，来来来，吃菜吃菜。哎，大娘，我跟你说啊，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谁还顾得上那么多礼数啊？要我说，我觉得大哥就做得挺好的，直接就把大嫂给接进门了，多爷们儿啊！邻居们爱嚼舌头，让他们嚼去呗。
0: 哎呦，宋小姐，你这话说的，
3: 这羊圈里边蹦出头驴来呢，你少说两句你能死啊你？
2: 我怎么了？我不就说两句公道话吗？哎，你骂谁是驴呀？你才驴呢，蠢驴！
4: 那个，大娘，我去拾到厨房。
2: 大娘，来，吃菜吃菜，别生气了，快！
3: 哎，你说，我们家人一块吃个饭，我们自己说点事儿，你这一会儿一句一会儿一句的，你算哪门子的？你这。
2: 田三林，我怎么了？我今天忙前忙后忙活一天了，我就那么不找你待见啊？是不是我干什么你都烦我呀？行，我犯贱，我走，行了吧？
3: 哎，你看，今天真热闹了。来，别生气，别生气，我刚才
5: 别碰我，
3: 我刚才话说重了，哎。真生气了！
2: 你耍什么流氓你？
3: 行行，淑女大小姐，你听我说句话，我跟你说正事儿。
2: 不想听。
3: 听我说，今天我二哥在这儿的事儿可不能说，不能让外人知道，我跟我二哥是亲兄弟啊。
2: 我宋雅娟又不傻，我在北平混了这么久了，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我心里明镜似的，用不着你瞎操心。
3: 哎，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呀？哎。我娘今天正好就为我大哥这事儿在这心里边堵着呢，你说你不是火上浇油吗？你这是，
2: 我怎么火上浇油了？我就是挺佩服你大哥的，比你好一万倍，我都怀疑你俩是不是一个妈生的。
3: 怎么着，你也瞧上我大哥了？你还真别说，我这大哥每天穿一破大衣，戴一破礼帽，我每天还真就有人待见他啊。
2: 本来就是，你大哥够爷们儿，够仁义，不嫌弃人家孤儿寡母的。不像你，成天跟在一个什么大小姐屁股后头，叭叭的跟条狗似的。你真以为你能攀高枝儿啊？人都不拿这里瞧你。
3: 攀高枝儿怎么了？我大哥，那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的主。我呢，我得为我娘活着，为这家活着。再者说了，就娘家这事儿，我走对这一步，等于以后少走二十步，明白吗？怎么着，我以后还天天扛着大包养活家去？还有你对我怎么样，我心里边烂明白，啊！但是咱俩真不能往一块儿就是捅去。你说咱俩上一块儿，那算怎么着？那不狗配猪，稀里糊涂吗？那不是？
2: 你说谁是狗啊？你说谁是猪啊？你啊！
3: 我
2: 田三林，你个王八蛋，别瞧不起人啊！是啊，我是身在八大胡同里，可是姐们儿，我从小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你知道吗？悠什么呀悠？我还实话告诉你吧，姐们儿，我还是一个
3: 什么着？你还是一个花花大闺女？
2: 怎么了？
3: 我信我信我信我。
2: 你好好看看我，我哪儿比梁雅又差了？
3: 不差不差不差。
2: 论模样，论身条，我哪儿比她差了？我哎，
3: 看，别叫。你们俩还真聊什么？
2: 抽你啊！
6: 谁呀？大半夜不睡觉？
2: 你管着吧你！
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跟你说，还真是。其实啊，我觉得你也挺好的。你看，你今天刚来的时候，我妈都把你错当成恋爱猪了。我就觉着吧，你要是咱俩小马尾辫啊，你这扮一个女大学生，这八大胡同味儿就更上了。
2: 八大胡同什么味儿啊？
3: 骚！
2: 田三林，我告诉你啊，你别瞧不起人，我虽。

我虽然是个八大胡同出来的，可是我也是一个北平的胡同妞，比你一个乡下来的啃泥巴挑大粪的强太多了。你真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啊？你想混成爷，早着呢你！别后悔。

0: 林哥。你这次出去刚有的那点胆儿没被吓破吧？
1: 找我有事儿吗？
0: 非得有事儿才能找你啊？上次咱们合力杀掉一个小鬼子，咱们一块儿找地方庆祝去吧，怎么样？
1: 没什么可庆祝。
0: 怎么就不用庆祝了？走走走走，一块儿庆祝去。
1: 这还有事儿呢。
0: 不行不行，你跟我一块儿走，而且我要跟你一块儿商议下一步的计划呢。走吧走吧走吧，快点儿！别弄你的玩意儿了，快点儿，走吧走吧。谭林哥，我怎么觉得你这次回来，你的眼神都有点变了呢？是不是上次咱们杀死的那个日本人，让你又找到了以前的感觉？
1: 这次我出去，看见一个当兵的。
0: 什么样的兵啊？
1: 不知道，我是个土帮子，手里拿着一把最土最土的汉阳枣，但是他真能打。傻鬼子，一枪一个，一枪一个。想起了过去的我。

0: 想的就是怎么样杀鬼子。好，就在咱上次杀鬼子的地方附近，有个慰安所，那儿老有落单的鬼子经过。
1: 咱们就在那儿下手。怎么样？好，咱们明天就去。太晚了，我先走一步。
0: 啊，
1: 我回长梁有事。
0: 好，
1: 你也早点回家吧。
0: 嗯，没问题。

0: 大力，大力，你回来了吧？
1: 大娘，大林还没回来呢，
0: 他没在你屋里啊？
1: 这没在我屋。

0: 真没在我屋。
1: 嘿，俺不是那意思，这熊孩子他跟俺生气了，自己跑出去了。你看半夜三更的还不回来呢。你睡吧。
0: 哎。

0: 大力啊，大力啊，
1: 大娘，大林天亮才回来，刚喝口粥又上工厂了，
0: 又走了。你看看那熊玩意儿。
1: 大娘，大林这是跟你赔不是呢。
0: 这熊孩子，你说他莫话都不说出来，就是憋在心里头。
1: 你烟叶搁哪儿呢？我给你拿来试试吧。
0: 试试啊，试试，在那炕头上呢，快着点。
1: 哎，
2: 大林哥，今天你准备用什么杀鬼子？还用刀吗？
3: 用枪。一会儿倒起来，你注意隐蔽，按咱们设定好的路线撤退。都记住了。
2: 放心吧，记住了。

0: 傅云，哎，你都起来了？回来了。你咋才回来？
1: 我厂子里边。啊，厂子他也得下工呀。我加了个班。你这一宿不回来，挺让人惦记的。没事，别担心。大林。
2: 你跟我说实话吧，是不是我跟豆子搁这住，你反倒觉得不方便回来了？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俩情愿不搁这住了，我跟豆子搬出去。回去，别胡思乱想，不是你说的那样，你就踏实的跟这住着，啊？我进屋看看娘去。
3: 一个女孩子家，一天到晚到外头野去，简直是没规矩。你说说，你一天到晚都干嘛去了？
1: 还真是，然后我就最近这段时间，那兵荒马乱的，
3: 满马路都是日本宪兵，就昨天晚上我去六国饭店，还让人截住，还给查了呢。
2: 好，说呀，干嘛去了？
4: 我就是跟几个同学出去玩去了。
2: 以后少跟你那些同学来。

0: 三林，哎，以后给我多盯着他点儿。哎，
1: 得嘞，
2: 用不着你管我。
1: 不是，我是说，我就跟着你，你也安全。你要实在闷的话，过两天那个城南有个庙会，我陪你去转转去。

0: 客栈，8号米子弹，从子弹的穿透力和到对尸体的破坏程度，应该是我们所配发的南部14式手枪。这种枪现在在黑市很容易得手，可是即便我们能查得出枪支型号，也无法锁定凶犯是谁。
1: 可我更想知道的是，凶手为什么会对普通士兵下手？从枪上看来，是近距离射击造成的。明明只需要2发子弹，可凶手却打光了弹夹里所有的子弹。
2: 莫非是私人恩怨？
1: 我曾经调查过一个法律组织，叫抗力救济同盟会。
2: 没听说过，
1: 总之要封锁消息。暗杀的消息传出去，不但会损伤皇军的士气，而且还会让中国人更加强国。
2: 是。
1: 你知道什么叫杀一儆百吗？ 要让中国人知道，谋杀皇军士兵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0: 我明白了。

别动，把枪放下。能把你逼到我们的埋伏里，说明我们早有准备。放心，我们不想把你怎么样，只想带你去见一个人。

0: 来来来来来，请请请请请请请，请坐。请问一下，您是什么来路？军统北平站行动处处长，少校王云帆。 你知道我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劲把你请来吗？
1: 不知道。
0: 最近北平城里出了一个独行侠，刺杀了不少鬼子的军官和士兵。这个独行侠。

0: 你就别再跟我装糊涂了，我们军统可不是吃素的，就连日军驻北平的司令部里那都有我们的眼线。我看了那个刺杀案的档案，技术一流，而且呢手法是一样的，那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军人和特工所为。我们排查了好几次啊，中统的，我们自己人，甚至连共产党的人我们都给排查出去。最后我们查到了散放到城里的一些个老兵，就查到了你。我们设这个局呢，就是为了要证实你到底是不是有这个才能。刚才遇到危险时，你做的每一次反应都是正确的判断。
1: 那我不是还是被你们抓到这儿来了？
0: 你的正确行动恰恰暴露了你就是独行杀手这个秘密。老弟，新编27师353旅76团侦察连狙击班下士狙击手田大林，因你勇敢杀敌，成功在敌后刺杀多名日军官兵，为党国抗战救亡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特颁发你7等云辉勋章1枚。请。

0: 像你这样的好战士，失去了对国家是一个莫大的损失。田大林，欢迎你归队。以后就跟我干吧，咱们一块儿杀鬼子。
1: 好。
2: 爷，宪兵队的高木闯进来了。
3: 任先生。
4: 高木先生，私闯民宅，有何指教啊？
3: 我怀疑你的手下进行非法活动。
4: 非法活动？
3: 田三林，这次的货运到哪里？运的是什么？
5: 老地方，老地址啊。
3: 这个雷！
4: 凭什么私闯我家？还要带走我的人呢？
3: 我怀疑这次的货和地下党有关。
4: 地下党？

0: 田三林，这次的货运到哪里？运的是什么？这老地方，老地址啊！死个雷！
1: 哎，
0: 你凭什么私闯我家，还要带走我的人呢？
1: 不怀疑这次的货和地下党有关？地下党？不可能！
0: 这怎么可能呢？请。
1: 那没事，老板，反正咱这也没事，我去跟他说清楚就行了。走。

0: 云桑，下次你问我特稿科是干什么的地方，今天你有机会可以好好看一下。
1: 谢谢。

0: 这个，这架，以前我们帮里边也是用这个，遮挡人的呗。就以前有什么不听话的呀、叛徒什么的，都用这个。
1: 这，如果你从实交代，今天就用不上这些玩意了。不，你让我交代什么，我就交代什么呗。咱没必要用这个。
0: 上次你运货的时候，并没有走以前的路线，而是先向南。为什么？
2: 南面那路平好走啊。
0: 就在你出发的第二天，皇军的小柳庄岗哨就遭到了攻击。
2: 攻击皇军？谁呀？
3: 八路，八路谁呀、啊？你不用跟我装傻，莫怀疑八路攻击小柳庄岗校和你运的那批货物有关系。从时间上判断，没有这么巧合的时机。哎呦呦呦！
0: 这玩笑可开不了，我跟你说那些什么八路什么的，我发誓半个字关系都没有。我真的，这事好查吗？我那天我根本就没走小柳庄那个关卡。你去问一下那个守关卡的皇军，这事不就明白了吗？
3: 你心里这么有底，一定是知道小柳庄岗校的皇军已经全部战死了。
0: 全部战死啊！谁胆儿这么肥啊？我查了北平的出城记录，你运的货物里面有一个棺材，还有几个人，并不是你的手下，是不是？ 是地下党的干活，对吗？
3: 不是你说那地下党，我真不知道，我跟你说，棺材有，棺材真有。这是走的时候，这胡同口几个卖烟的，
0: 让他说让我烧个棺材，我也想正好也顺道，顺便挣点钱的事儿。我真就这些，要不然就他们骗我。真的。
3: 你没有讲真话。
0: 我真是讲。
4: 我发誓，我冲着关老爷发誓，我说的全是实话，真的。你是在考验我的耐心吗？踊跃的，踊跃的，啊啦啦，洒脱的，嗯，嗨嗨，又输了，再喝，再喝，嗯，哦。
5: 啊，再来！爹，田三林都被日本人抓走了，你也不想办法救救他？
6: 他要是没事儿，日本人肯定会放他；他要是往枪口上转，那我也没办法，随他去啊。
5: 还有包间吗？
6: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二楼包厢客满。
5: 二位这边请。嗯，我才不妥呢。哎，那个日本人是谁呀？怎么长得那么牛高马大的？
7: 继续。
6: 他是店里的小泉师傅。
3: 本店最受欢迎的料理厨师。怎么，吃点什么？哎，随便吧，反正日本菜都一样难吃。按老规矩，一样两份。
6: 请稍等。
3: 真的很讨厌干这些脏活，它会让我变得很暴躁。天上。 你就。

0: 帮我个忙好吗？
1: 帮帮帮帮帮，什么忙都帮。
0: 那你告诉我，那些人叫什么？住在哪里？做什么的？
1: 我真的我。

0: 去问人家是哪条胡同的呀？哎，太君，别，这个不能烫脸啊！你磨子还没娶媳妇儿，你就烫了下半辈子就完了啊！你这样，你听我说，我带你挨条胡同去找，行了吗？啊，
1: 北平几千条。
2: 你是日本哪儿的呀？怎么没当鬼子拿枪啊？小姐，我是天津塘沽人士。哈哈，
1: 天津。啊。我正准备去拜访您呢。
2: 咱们今天就来一个一醉方休。
1: 哎，好。我看你跟小鬼子长得一模一样，还以为你就是小鬼子呢。
2: 小姐，在福田料理店，请不要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1: 说你小鬼子怎么了？你比小鬼子还可恶，你个臭汉奸！
2: 你这种态度的话，我可以拒绝为你服务，并且请你离开本店。你敢吗？
3: 你堂堂一个中国人，一天到晚为日本人服务，讨日本人的欢心，你是不是中国爹娘生的呀你？小姐，不要以为只有你有正义感。我告诉你，我可以叫旁边的太君把你给逮起来。
4: 小学军，
3: 哎，
4: 我们要走了。
3: 啊，下次请到我的部队去，我相信我的士兵吃到你的料理，一定会士气大增，奋勇作战的。
2: 好，慢走，下回见。
5: 小王八汉奸！小姐，我可是使刀的，别逼我啊！我刀特别快，你可千万别刺激我。
1: 谁怕谁呀？

0: 上。这么说，你还是愿意和皇军合作的？
1: 愿意，当然愿意。
0: 你知道吗？梁文山才大事后，在北平的皇军高层中有很多关系。说实话，我也不想轻易动他。但是我很奇怪，为什么你被我请来之后，没有接到一个电话，也没有贵帮的人来特高科探问过你？
1: 太君，您这什么意思？
0: 你不是梁文山的得力干将，负责整条运输线，为什么他不派人来救你呢？哎
1: 呀，这我怎么知道？
0: 上次的提议依然有效，请你帮我和梁先生沟通，我很希望看到他的诚意。
1: 我一定回去跟他说。
0: 走吧。
1: 那我可以走了。
0: 如果你想多留两晚，我很欢迎。
1: 啊，不不，
0: 等等，记住我的提议。
1: 啊，一定一定，一定记得。啊，不用送，不用送了，留步留步。
2: 作死人。

0: 山林再来北拼之前，一直无所事事，只是一个街头的下流氓。可是不知为什么，人在这么短的时间，成为了梁文山身边的大红人。
1: 我对梁文山的分析，看出他是一个很多疑的人。他宁可养一群狗，也不会在身边养一只狼。
0: 可是田三林，他分明就是一只狡猾的恶狼。梁文山到底是看上了他什么呢？
1: 这个田三林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我们皇军在北平城很需要拉拢像这样的人去帮我们管理中国的。
0: 可是您既然要让他为我们做事，可为什么又把他放出去？
1: 控制人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逼他选择，就像中国人说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是这样容易引起他的反叛心理，说不定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可能他会在背后给你一刀。另外一种方式是和他达成共生的关系，用利益引诱他，在从中寻找他的弱点。当有一天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0: 可是田三林这么狡猾，我觉得他跟地下党是有关系也说不准。
1: 不会的，他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只有我们才能满足他想要的一切。
2: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3: 啊。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2: 鬼鬼祟祟的跟着我干嘛呀？
3: 这接你们家的，还不嫌我出来溜达溜达？我说你这现在六观饭店待的挺好啊。
2: 关你屁事啊！看好你的娘家大小姐。
3: 嘿，这一见面就是酸味啊！没事，就找你聊聊天。
2: 哎呦，你找我聊什么呀？咱俩有什么好聊的呀？哎，说不定一会儿我还真用得上你。
3: 什么用得上我？要去哪儿？
2: 你最喜欢的地儿。八大胡同，走吧。
3: 八大胡同，
4: 小玉，春兰，
5: 我回来了。
2: 春兰怎
5: 么
2: 回来了？
5: 哟，这是哪位爷呀？怎么着急巴火的，直接闯进宫殿的闺房来了？
3: 不是，我娟的朋友。
2: 这位是田三爷。八大胡同的常客，瞅着眼熟吧？
3: 哎，你别跟我瞎说。
4: 常青，
5: 常客呀！
2: 对对对，兄弟，
3: 干嘛呀？这是？
2: 哎，
3: 这干嘛呀？这是？哎，别吓唬我！
2: 来了，
3: 哎呦，别闹别闹，娟子娟子，别吓唬我，娟子。
2: 什么孩子？
3: 娟子，你别吓唬我啊！
2: 八大胡同常来，这哪孙子说的啊？
3: 哎呀，我说你什么意思啊？结完字还结财啊你？
2: 哎，那要不叫你来干嘛呢？春兰姐，这钱你先收着，回头找个好点的大夫把你那事儿了了。
5: 娟子，你
3: 哎，这什么意思啊？这是拿我的钱做人情啊？什么事儿啊？
2: 怀上孩子了，爹是谁都不知道呢。
5: 你要是知道孩子他爹是谁，得弄他个一百大洋的。先把这身子先赎了，免得在这儿受这个罪。
4: 谢谢三爷了，等我攒够钱，一定还你。
3: 哦，我听明白。那行，先不要想着还钱的事了，先把自己事处理好再说。哎，要不逼得。

0: 到个份上，谁也不能在这儿待着，是不是？
1: 就是，还屁还。这是谁呀、啊？财神爷是不是田三林？不，田三爷，梁家帮的田三爷。
0: 嘿，还真就叫你说对了。我告诉你，爷今天是没怎么带钱，等哪天钱带够了，还真就把你们一个个全都给赎了。
2: 真的，全都赎了？你想续多少房姨太太啊？养得活吗你？
0: 不是，给你封的不是六姨太吗？前面不得续个一二三四五吗？
1: 春来，今天我带你敬三爷一杯。
0: 哎，宋小娟，你行了啊！
1: 该你了，
0: 走着。
3: 哎，等等等
2: 等，别停了，
3: 别停，别停了。
4: 小王八汉奸！
0: 哎，
5: 你的手怎么了？
6: 做菜中不小心划着了。
5: 瞧你这满手都是血的，你赶紧去医院找大夫看看吧。夫人那儿，我帮你请假。
6: 谢谢你，桃子。没有你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5: 行了行了，别再说那么多肉麻的话了。赶紧去找大夫看看吧，快点吧。
6: 好。
0: 丫哥，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啊，我就看着那北斗七星那把都反过来了，我就觉着今天得出大事儿。没想到你能主动约我出来。
7: 谁主动约你了？我找你来是有事儿的。不用紧张，你那八大胡同的妞在陪客人呢，现在没工夫搭理你。
0: 我跟你说，我跟他就是个哥们儿，真的。再说他就是生在八大胡同，他跟八大胡同里边那妞他不一样，人是卖艺不卖身的。
7: 谁管你跟他是哥们还是姐们的？我现在问你，你是不是还有一个二哥？
0: 咋了？
7: 福田料理那个汉奸是不是就是你二哥？
0: 嘿。人就是个厨子，那可不是汉奸，他就是长得有点像汉奸。
7: 那店里的人为啥叫他小泉呢？
0: 那不在个日本店里边干吗？那不就给他起个日本名叫着方便吗？你什么时候碰上他的？谁告诉你他是我哥呀？
7: 这你就别问了，反正我知道就是了。
0: 哎，我跟你说，他还真就是混口饭吃，你可别找他麻烦啊。
7: 我说你们家怎么搞的？怎么就出了他跟你这样的败类呢？你娘也不生气，你们怎么就不跟你大哥学学呢？
0: 哎，你怎么糟蹋我都行，可别捎带着我们家人啊！
7: 行行行行，你就把我的一片好心当驴肝肺吧，我也不想多说了，走了。
0: 哎，
7: 最后跟你说一句，这两天谁叫你来我家，你都别来，千万别来。
0: 怎么了？
7: 反正你记住就是了。
0: 哎。但我这什么东西都没点呢，过一会儿不一块跳支舞啊？
7: 你跟你那卖艺不卖身的跳吧啊！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别去他家。

0: 老二，你跟我说句实话，你那饭馆那活怎么就不能辞？
1: 我为咱们组织啊都办了那么多事儿了，什么时候给个名分呗？
2: 哦哦，二林呐，我刚才跟你说的时候正要说这个事儿，啊，被你打断了。现在啊，我有件重要的东西啊，交给你。

0: 这是专门发给我的，
1: 也有毛病啊！那上面还有俺的名字呢。
2: 二等队，由于你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是首长对你的嘉奖和鼓励，希望你再。

0: 再接再厉，奋勇杀敌。
1: 好，好，好，回头啊，我得裱起来挂墙上，这多光宗耀祖啊！这个，
0: 那可不行。敌后工作啊，有它的隐蔽性，啊，要把它深深地印在心里。小鹿，烧了！
1: 哎，这就要烧了。
2: 咱们是在敌后工作，万一这个落在敌人手里怎么办？
1: 别，让我再看会儿，回头我自己烧啊。

0: 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啊！谁要是出了差错，我就唯他是问。明白了？
1: 明白。
0: 好，今天要让田三林有来无回。下去吧。
2: 是。
0: 悠悠。
3: 干嘛？躲在这儿干什么？
0: 没有啊，我打算去找同学。今天就不要去了。
3: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今天我们梁家谁都不允许出去。
3: 到家。
0: 悠悠，送小姐回屋。
2: 请。
3: 没用的，田三林是不会来的。

还跟着我干嘛？滚啊！滚！

0: 饭店，心里边也是十分的高兴。
1: 没错，
0: 那么今天当着各位长官，我跟我那小兄弟给您表演一个小节目。
2: 什么时候呢？
0: 我们经常啊上这个、啊、
3: 是咱们该动身的时候了。别让梁老板等着
0: 他就给我们讲过一些好多的。
2: 不急，再看
4: 会儿。那讲什么呀？
0: 前两年，
4: 嗯，
0: 他去外地演出去了。
4: 哦，
0: 演出什么？京剧。
4: 京剧，
0: 让他们唱。
3: 那是老板请咱们吃饭，那是多大的脸面呀、啊！你说要是让他们等急了，哥，是咱们该走的时候了。
0: 到当地之后，这个老艺人还没进屋，就突然说话。
3: 您要是喜欢听相声，哪天把他们都请过来，就给您一个人听。
0: 说大样，我这一咳嗽，咱们可就动手。听这话，这不是鸿门宴的剧情吗？
2: 大家想想，
0: 到底是什么剧情？咱们先说一说。
2: 你说为什么未央宫长
0: 相？想当初刘邦和项羽，
3: 之前上评书不也说了吗？功高盖主呗。
0: 当时兵力不如项羽，
4: 是。
0: 可是刘邦没想到，先进了咸阳。
5: 这两天谁叫你来我家，你都别来，千万别来。
0: 这项羽啊，耿耿于怀，说下回碰刘邦一定

0: 是十分的高兴。
1: 对了，
0: 咱们也是助兴来了，
1: 是
0: 哪能表演这么一段啊？
1: 没错，
0: 再来一小段，
1: 再来一小段。
0: 那么说了半天，我们俩人上来可能也没介绍，
2: 喝完咱就走。
0: 这名字上面大家也有点恍惚，不大熟悉。介绍一下，我呢，张硕是我的名字。
1: 对。
0: 那么相声界的小学生，
3: 可以啊，
0: 说两句。介绍一下我边上这位，这位姓
3: 要不可以，
0: 姓朱，叫朱才怪。这个人，这个人叫朱才怪，记住了，
1: 不叫人。
0: 富裕，
1: 哎，对
2: 呀、啊，哥，我喝不了了。
1: 大名
0: 朱才怪，头上老叫你。
1: 我不是朱才。
3: 刁森，
4: 说，说哪个？哪个是我的？
3: 实在不能让你跟我一块儿去送死。
0: 不大好，
1: 您谦虚，
0: 您各位担待着听。那么，主要的介绍我边上这位搭档，我这小兄弟，
3: 给他扶楼上客房去。
0: 姓朱，
3: 然后找人看着，
0: 叫
3: 哪儿都别让他去。
2: 行，
0: 这是他的名字。我跟朱老师合作了，
1: 不叫，我叫
0: 您别逗，我老听他们叫您老朱，老朱，老叫你。
5: 田三林还没来？
6: 还没呢。
5: 都准备好了？
6: 放心吧，爷，这屋子四周都安排了枪手，只要田三林那小子敢踏进这院子，我保证他有来无回。
5: 小姐呢？
6: 小姐在屋里，已经安排了专人保护小姐。

0: 田三林还没来，还没呢。都准备好了？
1: 放心吧，爷。这屋子四周都安排了枪手，只要田三林那小子敢踏进这院子，我保证他有来无回。
0: 小姐呢？
1: 小姐在屋里，已经安排了专人保护小姐。
2: 什么情况？

0: 因司机被杀，去倒下，没有目击证人。有搏斗的痕迹吗？死者是在毫无防备下被杀死的，危险应该是烟熏所为。这个老朽。
1: 全部都检查过了，这里没有任何可疑的线索。
0: 如果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要我们做什么用？

0: 药熬好了，我来喂您喝吧。
1: 嗯，汤吧。
0: 没事，我吹吹。
2: 药回来了，药，嫂子也在。
1: 二林回来了。
2: 啊。
1: 哎呦，你这气色怪难看，没事吧？
2: 没事，就回来看看您。
3: 哦，那大娘，你们俩好好唠唠，我先回屋了。一会儿让大娘趁热把这药喝了啊。
2: 娘，来，喝药。
1: 再说太烫了。
2: 啊，娘，我看人家挺好的，又贤惠，又知道伺候人，也别大娘大娘的叫儿，时候差不多了，直接叫娘吧。
1: 有无理理，一码是一码啊。咱家里帮衬他娘俩是应当应分的，哪还能让你大哥？
2: 什么叫应当应分的？人家伺候您，那可不是应当应分的。哎，我看您挺喜欢那小孩的，早点当孙子得了。
1: 你说的，你看你今天洗成这副样了，你高兴么？老板给你发工钱了？
2: 算是吧。哎娘，我现在可是店里的顶梁柱，工钱嘛，涨了点，但还是糟心。
1: 那也得好好干啊。人家说吃得苦中苦，方得人上人。你好好干哈，多长时候没见你这么高兴了？好好干。自打三妮子，
2: 娘，我跟三妮子没什么，就是觉得她可怜。哎，我大哥呢？
1: 吃了饭就走了。
2: 啊。哎，娘，差不多了，您喝药吧。

0: 干嘛呢？谁让你们在这待着的？
1: 哎，大小姐，你怎么出来了？老板吩咐过，不是不让你出来吗？
0: 用得着你管吗？你们俩在这干嘛？
1: 哎哎哎，大小姐，不要为难我们，大小姐。
2: 哎哎哎！
0: 你疯了你！我不是不让你来吗？还不把枪放下！
3: 爷，出事了！
4: 出什么事儿了？
3: 田三林来了！
4: 慌什么？
0: 我爹要对付你。
5: 怎么着？心疼了？
0: 田三林，我真的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不要脸也就算了，死到临头还把脖子往外伸。
5: 好啊，那你就再救我一回呗。
0: 还不把枪放下！
4: 没听见动静，他不是一个人来的，
3: 还有大小姐。
6: 混蛋！
7: 杨航，
5: 这什么事儿？你惹爷生这么大气？哎呀，不好意思，爷，今天真来晚了，您猜怎么着？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您说您这请我天三林过来吃顿饭已经是给我脸了，怎么还好意思让大小姐去接我呢？这今儿怎么着，待会儿一块儿吃？
1: 孙林呢？孙林，我还真小看你啊。
2: 你要干嘛呀？
1: 送小姐回屋。
3: 大姐，请。
0: 哎，你看也没必要对小姐发这么大脾气。不过也是，今儿啊，我还真跟爷有话要说，你在这儿还真不太方便，回去吧。
2: 爹。
1: 悠悠，
3: 大姐，回屋吧。
0: 回去吧，回去吧。哎呀，这四喜丸子、醋溜鱼。叫花鸡，哼，才不错啊。

0: 老二，
1: 嗯，
0: 还没睡呢。
1: 啊，哥你回来了。
0: 娘他们都睡了吧？
1: 啊，都睡了。
0: 咱以后不干那日本厨子了，不伺候小鬼子了，行不行啊？
1: 哥，你以为我愿意啊？哎，对了，哥，你跟那叫杨小姐，能别干那事儿了吗？太危险了，你不为娘考虑，也为嫂子考虑考虑吧。我知道你恨日本人，谁不恨啊？可是，咱别把自己搭进去，是不是？
0: 娘，我知道。看什么呢？
1: 日本菜谱。你不知道，小日本的菜也有好吃的，他们对吃啊特别讲究，选什么材料，用什么鱼，讲究着呢。这每条鱼身上不同的位置，那口感都不一样了。这就要求厨师在运刀的时候一定要很准确，很讲究。这日本啊靠海，吃的是海鱼。小的不说吧，那大的能有头猪那么大。可是从天津港运到北平城里啊，早就臭了。这就得用中国菜的做法给它去腥。河鱼替代其实也行，就是难度太大。
0: 这事儿你还挺上心啊。
1: 可不是嘛，小鬼子一个个嘴可刁了。我现在琢磨着怎么拿中国菜做法跟日本菜做法给它融合起来。比方说，你看这儿啊，
0: 老二，你他妈伺候小鬼子有瘾是不是？
1: 工作需要，
0: 你买的菜不给我，
1: 不给，
0: 听没有？
1: 不给，
0: 拿过来，
1: 不给。哎，
2: 哎，拿来，
1: 不给，
2: 没拿来。
1: 哎哥，哎。哎，哥，别抢啊！哎，哎，别撕，别撕我菜谱，别撕！哎，哥，哎，你干嘛呀？
3: 吵什么？
4: 嗯，不错，嗯。
5: 哎呀，三林呐，你胃口不错呀。
6: 嗯嗯，爷，您没听那老话说吗？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所以得能吃啊。您别剩点这么好的菜吃、啊。
5: 千口都戳到脊梁骨上了，你也吃得下去？
6: 不怕，我这还有好多话没跟您说完呢。爷舍不得让我这会儿就死了，我再吃两口啊。
5: 吃吧吃吧，多吃点儿。

0: 过一会儿啊，就没得吃了。真的？我觉得不能，要不然你让他们试试。
1: 在家里，我的想好了，还真得跟您聊聊。我这么琢磨着，后边咱们犯私的事儿，我就全包了。有事咱半皮，怎么样？
0: 你胆子不小啊！
1: 哎呀，半皮已经不成了。您想想，您什么都不用干，就在家里边坐着数钱，这多划算的买卖！
0: 是够划算的，果然是。
1: 长江后浪推前浪，
0: 爷，您这就抬举我了。我田三林有多大能耐，您不知道啊？这也就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也就是我那些日本朋友啊、土匪朋友什么的，他愿意抬举我，啊，愿意保着我，愿意罩着我。
1: 你的那几个朋友，我倒是列一会儿。
0: 哦，您知道，哎，知道就好。那帮朋友吧。 不错是不错，可就有点臭毛病，再脾气不太好。他却见不得我受人欺负，你就别说上回吧。他们非说您把我送王振海那儿，是让我送死去，死活得过来给我报仇。你知道我费多大劲才把他们拦下来吗？我跟他们说了，梁老板那是什么人？那是我恩人，对不对？我田三林有今天，那不都是因为梁老板？再说。 您能是那种人吗？对不对？您怎么能是那种人呢？您自己说说，您是那种人吗？你说呢？您不会真是那种人吧？
1: 危险！爷，您这话就说过了。咱今天过来好吃好喝，咱可不许生气啊。哼，您看，别瞪眼呢。但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对吧？哼，没错。哼，我知道有人罩着。 不怕我这枪走火？
0: 怕？怕？我还能来吗？

0: 二弟，你先说。
1: 这是我东西。
0: 他是你妈。
2: 说呀。
1: 小荣。
0: 是你的妈。
1: 菜谱。
0: 老大，你是他菜谱做吗？
2: 不是，娘，他那菜谱。
0: 老二，你理亏了吧？你大哥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你要不惹火他，他能撕你那菜谱啊？哎，
1: 娘，说的也真是，不就是菜谱吗？撕了撕了呗，是吧？他把您老给惊动了，娘，您赶紧回去歇着吧。啊，大哥，早睡觉。
3: 是，娘，我们哥俩这没事，您早歇啊。
0: 不大不小的了都。
4: 睡了。
5: 哎。

0: 三哥啊，云姐说说，谁让你喝那么多酒啊？
1: 三哥让我喝的。
0: 三哥让你喝你就喝，三哥让你杀人放火让你去死你去不去啊？
1: 哎呀，你别晃我晕，眼睛全是小星星。
0: 宋小志，我告诉你啊，以后再跟你三哥瞎混的话，我打的你满脸全是小星星。
1: 田三林为什么让你喝那么多酒啊？
0: 我哪知道啊！本来我们俩看戏看的还挺好的，说是看完戏还要到梁老板那儿去请三哥吃饭，
1: 我还想跟着去呢，威风威风。完了，我们两个看着戏，未央宫斩韩信，三哥非不让我走，还让我喝酒，完了连干三杯，我就迷迷糊糊的了。后面的事儿，我就忘了。
0: 那你三哥跟没跟你说？ 梁老板为什么要请他吃饭啊？三哥现在混得多好啊，肯定是瞧得起他呗。瞧得起个屁，瞧得起！宋小志，我告诉你啊，你就跟田三林瞎混吧，早晚把小命给你混没了。从今以后啊，你还是要认我当姐的话，你就不许跟他瞎混，天天在我身边待着，听见没？哎，你刚才跟我说。
2: 他离你看什么戏来着？
3: 未央宫斩韩信。坏，坏不坏啊？跑着呢。哎呀，你这酒量不行啊！啊，喝这么点就倒了。<笑>
4: 没事。
0: 笑，
3: 没脸没皮的，刚说完你还笑。哎，你这男人喝点酒怕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得多练。 哎，下次再喝多一回，这酒量又上来一回，真的。得了，我知道了，是不是因为没请你喝酒啊，不高兴了？走，请你喝。
0: 田三林，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3: 你可不知道，今儿可太悬了，回头我好好跟你聊。
0: 行了，你甭跟我聊了。今儿这事儿，我得谢谢你。怎么着？听这话的意思啊？我知道你为什么要给小智灌多了，你是怕他跟着你一块儿去了，你俩都回不来，所以我得谢谢你。不过谢你归谢你，有些话我必须跟你说清楚了，田三林，从今天开始。 我不允许你再带着我弟弟瞎胡混。我能带着他出去让他吃亏，还怎么着？你要是还拿我当朋友的话，就答应我这个要求。我就这么一个弟弟，我世界上就剩唯一这么一个亲人了。不是你关心我了没？我哪有功夫关心你呀？
3: 我还有好的事儿要忙呢。爷，您说句话呀！咱那生意就这么让给那小子一半啊？
5: 真后悔当初没埋了他。现在想除他没那么容易了。爷，只要你一句话。
3: 我立马带人办他。你没那本事。三林这小子，如今今非昔比，哼，先不说他身边那几个来历不明的朋友，就山上的土匪王振海，就不好惹。爷，那王振海，
5: 真那么厉害？
3: 不是说他有多厉害。
5: 而是谁也不知道他有多厉害，是我疏忽了。那以后怎么办？爷，就由着那小子胡来。
3: 先让他欢实几天吧。我几次想除他，他如今这样，也算是仗义了。那照这样下去，以后手底下的弟兄可不好带啊。是啊，所以。 我再收他为义子，我早晚得除了他。
6: 夫人。
1: 早上好。

0: 夫人，这段时间因为我的私事耽误了店里的工作，真是不好意思。没关系的，有小林君在就行，他啊以后可以分担一些你的工作，这样你就不会太辛苦了。哎，
1: 夫人，来来来，尝尝我刚做得的寿司。哇，稻草。
2: 小全哥，我正跟夫人商量，能不能为店里多添几道招牌料理。你也得帮着想想，别老跟新哥似的，一天到晚往外飞。店里多忙啊，帮夫人分担分担，您来说对吧？
0: 哎，小全君，你快过来尝尝，大家来尝尝，真不错。
3: 来。

0: 小林，真不错，才几天啊，我教你那些东西啊，全学会了，真棒。
1: 是，谢谢哥，真是你教导有方。
2: 忙去吧，啊，快！小千君啊，你就给小林君点机会施展一下吧，他这么卖力呢，啊！哎，呀，这脖子，昨天晚上睡觉睡的扭了一下，真讨厌。
3: 哎，夫人，夫人，我帮你揉揉。我学过专门的按摩术，帮你揉完了，保证你倍儿舒服。
2: 真的？
3: 都走。
0: 演什么戏呢？这是。
4: 你小心点儿。看样子啊，这小子伺候女人的手段不比你低，你不在的时候比这还厉害呢。
0: 忘恩负义的狗东西！
4: 早知道真应该让高木一枪把他给崩了，就是你心太软，留下这么个祸害，早晚把你的饭碗都给抢了。
0: 姐，你不能看着不管吧？
2: 真舒服啊！
0: 真的假的？
4: 信不信由你，反正啊，你留点神。老板娘被他抢走了还不算什么，要是客人被他抢走了，那就麻烦了。

0: 高木君、
1: 今度のことはどうですか。
2: 属下曾经宣誓效忠天皇陛下，效忠大日本帝国，为此我万死不辞。
1: あなたはそのことを見たらどうですか。
2: 应该是偶发事件。
1: なぜ。
2: 这个凶手在案发现场设置炸弹陷阱，一般就是在战场上使用的伎俩，所以我推测他一定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这次士兵被杀，我想只是一个开始。我担心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杀手一定还会再次有所行动。
1: そうですか。重庆の方はどうですか。
2: 不太像，但是我会追查下去的。
1: 高国生、高木、梁文山的指导はどうですか。
2: 这个人十分狡猾，

0: 的结局，我认为他表面上孝敬我们，但是这只是在敷衍。我正在想找人接替他。
1: これほどは難しいですね。本当は注意してください。梁文さんよ、旺盛はいい。みんなは気持ちが悪いけど、本当は注意して、注意してください。
0: はい。我想找一个可以替代他的中国人。我已经有了一些人选，还请司令过目。
2: 明天下午一点，你到德胜旅馆门口等我的车，我的人会拉着你到行动地点附近，把行动的详情告诉你。
3: 要我干什么？
2: 用你，当然是要用你的枪法。
3: 去杀什么人啊？
2: 该杀的人，我们军统杀的肯定是民族的败类。
4: 请问田大林在哪里？
5: 哦，大林呐，
6: 那里头右拐。
4: 哦，谢谢啊。

0: 吧。
1: 完了，老爷。
0: 啊。快，赶紧做点吃吧，趁热。赶紧坐着吃。
1: 坐。

0: 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你娘身体不好，你那俩弟弟整天在外边，也顾不上家里的事儿。你要是再搬出去，你娘咋办呢？要不这事儿先往后放放，我在你们家里还能有个照应。
1: 新的事儿，
0: 你赶紧吃吧啊！我那个回去了，火上还熬着药呢，走了啊。

0: 梁小姐怎么来了？
1: 这还用说，肯定了，找田大林来了呗。
0: 哎，这田大林艳福不浅啊，你大老婆刚入，这小老婆要进。
1: 别瞎说，好好干活。
2: 大林，
3: 梁姐来了，
2: 我给你熬了些鸡汤，你赶紧趁热喝了吧。
3: 我刚吃完饭。
2: 那你也再吃点，这可是我亲手熬的呢。

0: 没等着你，就自个儿先去了。
1: 我知道，所以我才想问你，昨儿死那日本鬼子，据说宪兵队去查的时候，连车都炸没了，都是你干的。
0: 我在座椅下面塞了颗手雷，鬼子的手雷都是触发式的，人往上一坐就会激发。
1: 真厉害！哎，那下次准备什么时候行动啊？
0: 先沉着再说吧。这次动静闹得比较大，鬼子肯定会提防我，我们再找机会。
1: 嗯。哎，对了，我啊，今儿给你带来一个好东西，两罐香烟，送给你的。
0: 梁小姐，这么贵的东西，却还是省下来买子弹了。
1: 我打小就不知道省钱两个字是怎么写的。这烟是我爹从国外运来的，你就拿去抽吧，抽完了我再给你拿，我先走了。哦，对了，以后你别叫我梁小姐了，就叫我雅优吧。

0: 好味儿。
1: 严大娘，严大娘，我给您送好东西来了。
2: 哦，他欠婶子啊。啊。
1: 哎呦，你看看，快坐，快坐。
0: 啊，行。
1: 嗯，衣服一会儿洗。
0: 田大娘，您瞧瞧，我那不长进的儿子今儿给我买了只烤鸭过来，还全聚德的呢。我给您切了半只过来，尝尝鲜。
2: 人家孩子那是孝顺你啊，俺不吃拿回去。俺儿子这当大厨，俺要吃不一句话就拿回来了。
0: 在全聚德当差那可是福气呀、啊，还不天天给您带好吃的回来。
2: 那是。
0: 哎，对了，听说吃烤鸭还挺有讲究呢。
2: 可是，你看这烤鸭可不是咱那个我房里煮的那个鸭，人家叫做烤鸭。这烤鸭呢，拿刀先把它撇了，不能不切，咱能放在盘子里。
0: 田大娘，哎，田大娘啊，这都是日本字儿啊，这是什么呀？
2: 这都是日本字
0: 啊。是啊，这。哟，这您可收好了，这可不能让别人看见，让别人看见这可了不得，这会惹事儿啊！
2: 我晓得有个事装了，我都往家捡。俺这回来哈，给俺看会屋。
0: 啊，行，
2: 喝水，喝水哈，
0: 走走啊。
3: 哎呦我的妈呀，太高了！
4: 哟，来哥帮你。
3: 不用，
4: 不就够不着吗？下辈子长高点不完了吗？
3: 哟哟哟，太阳从西边出来，有事儿哥？
4: 哎，小林呐，上次哥教给你那几样中国菜学会了吧？
3: 又想哄我走？
4: 不是，这地儿不适合你，太危险了。要不这么着吧，我给你介绍个馆子，工钱呢不比这儿低，怎么样啊？
3: 哥，你是不是怕我抢你的风头？
4: 哪能啊，我是为你安全着想。
3: 威胁我？
4: 威胁你干嘛呀？都是中国人，我威胁你干嘛呀？
3: 在这干得好好的，收入又稳定，过两天夫人就给我提拔当大厨了，我哪儿也不去，我在这儿待定了。
4: 你去。行，既然想踏踏实实在这儿待着，我不是吓唬你啊，这一天早晚得出事。
3: 别吓唬我了，哥，那真当我傻呀？不就门口那卖烟的和那卖画的那俩人吗？还有一个是女的，吓唬谁呢？
4: 你是不是觉着有老板娘给你撑腰，心里特踏实？
3: 是有那么个意思。不光老板娘给我撑腰，你走的这几天，我还认识几个日本军官，他们都喜欢吃我做的菜。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嘴松。一不留神，怕把你的事儿给说出去。
4: 要说你早说了。

0: 你心里特清楚，咱俩其实拴一块儿，
1: 是这个理儿啊，哥，你明白就好。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多好啊，是不是？其乐融融的啊，哥。
0: 你真不怕？
1: 我跟你说，我给特高科写了封信。别忙，别忙，我没寄出去。不过我要出点什么事儿，比如突然消失什么的，自然有人会把信交给高木科长。你自己小心点。
2: 大娘，我回来了。银子，
3: 钱婶啊，你咋在这儿啊？田大娘出门去了，让我给她看会家。
4: 你来早了，想吃烤鸭呀？一会儿才得。
5: 妈不吃，俺来找人。
4: 你找人？找谁呀？
5: 找俺儿啊。
4: 你找儿？你儿子要走失了，你应该找警察呀。我们全聚德呀，没您儿子，都是鸭子。
5: 俺儿叫田二林，这里大厨啊。
4: 田二林？咱这大厨姓张的，姓赵的，还真没听说有姓田的。
5: 你没听懂啊？俺儿叫田二林。
4: 行了行了，大娘，咱这真没有姓田的大叔，别说大叔了，就咱们这个楼里都没有姓田的。您呐，可能是找错门了。
5: 这是全聚德吧？
4: 是全聚德呀。
5: 二林，
4: 哎，大娘，大娘，
3: 刚才呀，我给你们家送烤鸭，发现田大娘那儿有一本日本字的书，我告诉她以后，她特别着急，就出去了。我这会儿正热着烤鸭呢，全聚德的。一会儿等田大娘回来，咱一块儿吃呗。
6: 好啊，来。

0: 娘啊！哎呀，走吧，走，咱回去。
1: 你都犯病了，快！
2: 当时被害者坐在车里，凶手一定是在不远的地方观察他，等待时机下手。既能看到车里，又能看到路上巡逻队的地方，会是在哪儿？

就是这样。

1: 为什么大冷天会站在这里？除非他是在等待机会。
2: 娟子，这年头有口饭吃就。

0: 行了，你不用替我们操心了，我们过得挺好的。娟子，你不能总这样拿钱给我们，这钱你自己留着吧。
1: 你俩怎么那么多废话呀？我在八大胡同这些年，要不是你俩替我挡着，现在不知道成什么样了。别人我管不了，你俩的事我管定。钱好好收着啊，趁着年轻多攒点钱，赶紧把你俩给赎出去。
0: 可是出去又能怎么样呢？我们什么也不会呀，出去了又能干什么呢？
2: 干点什么不行啊？

0: 钱好好收着啊，趁着年轻多攒点钱，赶紧把你俩给赎出去。可是出去又能怎么样呢？我们什么也不会呀，出去了又能干什么呢？
1: 干点什么不行啊？
2: 哟，三爷来了。
1: 你看任娟子现在六国饭店不是混得挺好吗？
2: 我混得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哎，怎么没关系啊？
2: 上次我天森林说了啊，就在这儿说的，他们熟悉的事儿我包了。哎，我姓田的就说到做到，今儿啊就跟他们老鸨子说，把你们都赎了。
3: 真的，三爷，你说话可真算数，可得好好好报答你了。
1: 三爷说话当然算数了，上次不是说了吗？收你们俩做四姨太、五姨太，等你俩有闲工夫了，把二姨太、三姨太这几个姨太太全给他们码齐了。
2: 哎，我呀，有这心可能没这命啊！哎，其实不管说什么，啊，这是出去干点什么都比在这干这个强，是不是？田三林，谢谢你啊！哎，对了，你俩出去以后，干脆跟我去六国饭店吧，比八大胡同强太多了，真的。
1: 哎哎哎，你别惹瞎出主意啊！
2: 我这看着你这六国饭店每天色儿腰扭儿屁股的，我跟你说，我觉得那儿比这儿也强不到哪儿去。
1: 行，三爷，那您也出个主意呗。这有什么难的？这穿的漂亮亮亮的，进哪儿料子啊？开个裁缝铺啊，给人做衣服不挺好吗？
2: 做衣服？谁做呀？
1: 你们做呀，不是俺我做呀。
2: 我们做，我们穿衣服还行，裁衣服可不会了。
1: 嘿。
2: 那那那也成，
1: 开个饭铺啊，给人做的饭，这成了吧？
2: 做饭，热热还行，就是炒不熟。<笑>
1: 行啊，实在不成，你找个面铺、米铺、当铺的，给人记账啊，管账，那成了吧？
2: 不识字儿啊，我不记数。<笑>嘿，
1: 你们这……
2: <笑>这样吧，要不我给你们出个主意。
4: 回头咱们进点胭脂啊、水粉啊什么的，开一个胭脂小铺，姐妹反正也多，生意肯定好。哎，这个主意不错，胭脂、水粉、发蜡，哎，很好哎。对呀，
2: 行。这个底儿钱，三爷是不是也给出了呀？
3: 是呀，行。
1: 这，你还别像我，哎，这底儿钱我还就出了，这事就这么办了。
4: 俺揍你，俺揍你，俺揍死你！ 揍死你！揍死你！揍你！凶玩意儿！
5: 娘，我是给日本人干活，但我绝对没给他们当狗腿子。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4: 你还有理了？那给你说哈，明天你就把这工给辞了去，你听见了吧？
5: 娘，这工作不能辞。你要生气，您就接着打。
4: 娘，我知道不该给日本人干活，可我没办法。现在没法告诉您，您以后您会知道。哦，还不告诉俺？你可好啊！你到这北平我也没学会啊，你就学会说谎了，你还骗俺？
6: 你个熊玩意儿！你个熊玩意儿！你
4: 哎，
6: 娘，
4: 娘，
6: 娘，您消消气儿，您
4: 你个熊玩意儿！
6: 你要打你打我吧，
4: 俺揍你，你怎么的？你这你大哥你当好了吧？你两个弟弟你管好了吧？你对得起你爹吧都？哎。

0: 来了。
1: 正好你回来了，三林。你跟娘说，你知道你二哥在那日本店里头给日本人做饭吧？你知道吧？
2: 他给日本饭馆子做饭？
1: 哦，俺今天上全聚德找他去了，一伙计说没有姓田的，哪有田二林？俺寻思这人哪里去了？哎呦，一会儿他和两个小鬼子出来，你看他那个熊样，给人又点头又哈腰的，你看看。
3: 哎，娘，哎，不是，这我知道，
2: 那个二哥跟我说过，他不是想去全聚德，他不是得练手艺吗？但他都偏压了，他练不好，他得先去那个日本料理店呀什么的，他骗骗生鱼片儿什么东西的。再说了，这年头你挣点钱没啥的。再说不都为了孝敬您吗？还有，我这跟二哥聊过，二哥顶恨顶恨就是日本人。哎，你不是戏文里边唱过吗？韩信受胯下之辱，那为了啥？那不就为了想以后找个机会，他抱回来。你不信，你以后看二哥的，二哥他当不了汉奸。
4: 娘，您放心，有我在呢，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啊，您消消气儿。哎，来来，老二起来，起来，
2: 来，不要紧的。
1: 你看，还把这脏东西给带回来了。俺就说你三个，你在外头不管干么，对不起良心的事儿，那就不能干。你说你在外头都坐了夜了，俺在你爹那牌位前，俺念一百会经都保不住你们，知道吧？咱是中国人，咱家姓田，那不仁不义不忠不孝那伙人，那都不配姓田那种人，知道吧？
5: 哎，娘，你别动气啊！

0: 慢点，你快快帮我摸摸成什么样？哎，三哥，你怎么来了？有事啊？
1: 没事，就过来看看。那个田大林呢？
0: 在里面呢。啊，我这阵子时间忙，也就没空过来看。他干的还行吧？哎呀。何止行啊，那是太行了！哟，如果他再这样干下去，我怕这工头啊，恐怕得让位了。
1: 哎呦，你瞧你这话说的，那可真不是这样，还真的靠哥几个就多帮衬帮衬，就当给我一面子。
0: 那是那是，就是不给你面子，也得给梁大小姐个面子嘛。
1: 梁小姐，哎，
0: 梁小姐，
2: 老王，
1: 哟，妹子，过来找我哥呀？
2: 谁是你妹子？别胡说八道啊！
1: 啊，得，大人人，找我哥干嘛呀？
2: 东西坏了找他修。你来这干嘛呀？跟踪我呀？
1: 这我跟踪你干嘛？哎，好不容易碰上了，哎，没事，请你吃个饭呗。
2: 谢谢，饱了。
1: 哎，甭跟我客气，咱都自己人，吃顿饭也不算什么事儿。我请客，怎么样？
2: 我要去吃日本料理，你去。
1: 日本料理啊，去我哥那儿，那儿日本人进进出出的，他不太方便呀。
2: 我还以为你当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原来你也怕日本人啊。
1: 我吃个饭我怕他干嘛？我日本料理啊。
3: 嗯，三哥，吃日本料理啊？
1: 看他们法国大餐呢，你吃吗？
3: 哎呦，我忘了，小智找我吃面条了。
1: 日本人能吃了，咱也能吃了，走着。
4: 老板，来包烟。小罗，赶紧走吧，越远越好。哎，
5: 出啥事儿了？
4: 晚上去老崔那跟你细说吧，赶紧走吧。哎，
5: 不是。
4: 老板娘回来了，准备好了吗？
6: 你交代我的事情，什么让爱吃忘光？

0: 秋子，
1: 小钱师傅有话要跟我说。

0: 这谁做的？
1: 太君，这是我做的。
0: 太君，我尝尝，有什么不对吗？太咸了，你自己尝尝。
2: 太君，实在对不起，我这徒弟啊，平时不好好学，这样吧，我刚才啊也做了一份，要不您尝尝？
3: 桃子，
4: 这儿呢。卖，我就说嘛，夏玄君绝对不会犯下这样低级的错误。
3: 小姐姐，谢谢你啊，麻烦你了。
5: 走走走，快进来！
6: 舅子，刚才我做的料理是你端过去的？
5: 是啊，怎么了？
6: 不可能啊！
0: 哎，别担心，遇到什么事儿有哥呢啊！伊拉西巴塞，
6: 这还真好吃，哎，吃完了以后还不拉肚子。
5: 伊拉西巴塞，
3: 伊拉西巴塞。
6: 人这么多，估计也没座了，要不咱换个地儿？怎么了？你害怕了？我这有什么好怕的吗？不是，我就说，好不容易咱俩单独吃个饭，那不弄个环境好点的？要不然咱留个饭店，那儿我熟，吃什么点什么。
3: 这儿你就不熟了？
6: 这儿，那这儿有没有安静点地儿？
3: 实在不好意思，楼上包间已经满了，如果二位不介意的话，楼梯拐角处还有个位置，您看。
6: 算了，换个地儿吧。不用了，就在这儿吃吧，吃个饭而已，没那么麻烦。走吧。豆子。哎，小姐，这鞋来着不？你爸来这儿也脱鞋啊？
0: 行行行，来，先给来个那个，就是那个海苔皮子苞米饭啊，再来一个那个辣冲鼻子那个，好吃多来。
3: 嗨，
0: 二位好，我是福天料理的主厨，我叫小泉进二，请二位多多关照。
3: 我不知道谁呀、啊，是吧，三林？<笑>
0: 行了，我看你穿这身，我就行了，二哥。鄙人的名字叫小泉京二，不是你二哥。
3: 小犬，哪个犬啊？是不是那个大家一个点儿啊？那不是狗吗？
0: 哎，请姑娘不要拿鄙人的名字开玩笑。 听说二位想要包间是不是？
6: 对，给找包间，
0: 我马上去给二位安排。

0: 大林，行啊，老婆送饭，梁小姐送烟，
1: 看不出来啊，你小子还真有人缘。
2: 我能抽一根？抽一根。
0: 哎，兄弟们，来来来，抽烟抽烟抽烟。
3: 哎呦，怎么着这是？
0: 哎呀，这是好烟啊，地道的好烟，洋烟啊。
3: 是啊，
1: 来来来来，不抽白不抽
0: 啊，抽烟抽烟，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你一定，为什么不吞咽？你们能吃，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吃？还有，请你不要称呼我们为支那人。
0: 这也给皇军说话。
2: 太君，你咋活了呢？太君，都是误会，您消消气儿。太君息怒，您息怒，走啊，愣着干嘛？走走走，真惹不起。
0: 八爷，
2: 太君，八爷，太君，
0: 八爷，
2: 八哥，各位太君。
0: 你不要命了？敢来枪指太君？
1: 我，哎，太君，
0: 这位姑娘是梁老板的千金，都是自家人啊，给个面子，太君啊！
1: 呸！你们日本人的狗东西，我还不愿意吃呢。

0: 小将军，你真的很有勇气，愿意为他们担刀，真的出乎我的意料啊！
1: 这位梁小姐呢，是梁老板的千金，都是自己人，我怕有什么闪失，会破坏这个中日共荣的。
0: 很好，梁家是皇军的好朋友，谁对他们不敬，就是破坏中日共荣。一个料理店的厨师都能有这样的觉悟，我先替你们这些军人脸红。梁小姐，不好意思，让你受惊吓了。我叫高木，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早就听说梁文山的女儿才貌双全，今日一见，果然与众不同。
2: 我卖了，还管了不呢？
3: 小将军，
0: 小将军，请你为梁小姐安排一个房间，难得她对日餐有兴趣，今天就请她尝一尝真正的日本料理吧。
1: 是。
4: 不用了，你们日本人半生不熟的东西我吃不惯。
0: 小泉君，哎，请你为梁小姐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喜欢吃生食。
1: 生的呢能保持食材原来的味道，而且还更加有营养。
0: 梁小姐是燕京女子大学的高材生，不会连这些都不懂吧。小泉君，请你为梁小姐准备最好的鱼生，不要让她小看了你的手艺哦。
1: 一定一定一定。哎，两位，要不咱们那边请。哎，这边请，这边请。哎，
0: 田三林先生，我们又见面了，好像每次见面都有些不愉快的事情。
5: 怎么会呢？

0: 那就请你跟我走一趟吧。
1: 哎，咱们不都已经是朋友了吗？我也是为您做事儿啊。还有，我是梁家的人，不是？
0: 可是今天你用枪指着皇军的事情，总要有个说法。放心，我只是做个笔录而已。

0: 你怎么敢违抗命令？
1: 这次行动的目标是不是搞错了？
0: 你凭什么这么说？
1: 这个人我见过，他是大学里的教授。以前学生上街游行闹事儿那会儿，他冲在最前面，带着学生喊口号。他是抗日的。
0: 你是军人，执行命令是你的天职，让你杀你就杀，不要问为什么。
1: 那也不能胡乱杀人。
0: 你以为抗日的就都是好人？那我告诉你，这个人是一个赤色分子。算了算了，这些都是政治，你也不懂。你是军人，你就只管杀人。
1: 我也再说一遍，我只杀日本人和汉奸。
0: 算了算了，你先走吧，我再联系你。

0: 去宪兵队吗？这怎么来六国饭店了？
1: 因为吉娜有一句话叫冤家一结不一结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嗨，这一路弄得我提心吊胆的。
1: 刚才有很多手下在，不便见谅。
0: 得了，明白了，那这顿我请。
2: 您慢用，我先走了。
3: 站住！
2: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3: 你对日本人不是都挺热情的吗？怎么轮到我呢？反而哭丧着一张脸啊！
2: 你还想怎么着啊？今天闹这出还不够大呀？
0: 这今天还真是得感谢您，谢谢您今天这是替我挡了一刀啊！
1: 真正挡刀的是那个叫小泉进二的料理师傅
0: 啊，哈，
1: 你们好像关系不错
0: 啊。怎么说呢，算认识。之前跟梁老板来的时候，就是他招呼那哥们儿手艺不错。哎呦，回头还真得谢谢他。他是哪儿人来着？
1: 先不说他了，
3: 我就应该跟你们老板娘揭穿你，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小泉，你就是田二林。
2: 你别为难我了行不行？你这不是存心砸我饭碗的吗？
3: 怎么，你想让我为你保守秘密呀？没问题，来来来，坐着。哎呀，不对，你应该跪着，反正你们日本人都是跪着的，你跟日本人也没什么区别啊。你怎么不笑啊？你对着日本人能笑，对着中国人你就笑不出来了吗？笑一个呗。再给本姑娘唱个什么小曲儿吧，什么拉网小调之类的，让本姑娘也高兴高兴呗。

0: 停停停停，你这唱的什么玩意儿啊？唱的跟出殡哭丧似的，你们这帮汉奸怎么就这么好歹不分呢？
1: 了解，汉奸这个词可不是随便说的。
0: 你不爱听啊？你不爱听也没办法，你就是一个汉奸。汉奸，
1: 我是汉奸，那你爹呢？你爹那帮生意都跟日本人联系着呢，他是不是汉奸？老三给你爸办事，他是不是汉奸？你吃的喝的玩的乐的都你爸给的，你是不是汉奸？
0: 你怎么不跟你大哥比比呀？
1: 我跟他比不了，我得养家呀。这年月想在北平城里讨生活，不跟日本人有点联系那能行吗？
0: 中国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才会让日本人这么猖獗。
1: 嘘，小声点。
2: 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酒逢知己千杯少。哎，田尚是一个聪明人，而且能力绝不在梁文山之下。哎呦呦呦，我很希望能有你这样的知己，为了中立共荣事业努力，我敬您。哎
1: 呦，折寿折寿折寿啊，这折寿，我敬您敬您。我这人是这样，您可以出去打听打听，我田三林在外边混靠的就是仗义二字，你以后要是瞧得起我，有什么尽管跟小丽吩咐，那我就叫您高木兄了。咱这个中国的礼道上称兄道弟的，他显得近乎。
3: 是，
1: 你觉着仗你爸的势力就能跟日本人平起平坐了？是，你有你爸撑腰，你爸有日本人撑腰，我们呢，我们小老百姓谁给我们撑腰啊？行了，你以后啊也别一个张嘴汉奸闭嘴汉奸了，咱俩其实半斤八两，谁别笑话谁。
0: 没人。

0: 撑腰你就敢当汉奸？你倒教训起我来了，你再敢说一遍试试啊？
1: 不说了。梁小姐，我就说一句话，谁给我娘撑腰，她老人家千里迢迢来到北平城就为了俩字儿，活路。我天二零无所谓，但梁小姐你可千万别把我们田家一家四口的活路给断了。
0: 你
2: 老板娘找你。
1: 好的，马上就来。梁小姐，您慢慢用。
3: 这家伙变脸变得比田三林还快，果然是个汉奸。
4: 宋小姐，你看这个你喜欢吗？
5: 对呀，
4: 又喜欢送给你。
5: 这种东西我还挺多的
4: 哟，这可是上等的翡翠呀。
5: 那就谢谢了。
4: 哦，行，笑
5: 了。哦，失陪一会儿啊，我还有点事儿。
4: 哦，忙你的，忙你的。
6: 当然，田桑最近在北平城风光无限，我们皇军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其实今天我想跟你说的就是，
5: 看着有点面生啊。头一回来六国饭店吧。
7: 哎，宋亚娟，你先别动手动脚了，这是高木太君，啊。
5: どうぞ。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6: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7: 我去，你还没你不会的了你。
5: 工作需要吗？
6: 宋小姐，其实你不用过分紧张，我和田桑是好朋友，对吗？
7: 啊，对对对，我们现在是兄弟。
5: 说呀，那既然你们两个是兄弟的话，就不要那么客气了。来，太君，咱俩今天喝一个，喝完这杯酒，从此以后大家都是朋友了，是吧？来，干了。哎呦，呛着了，呛着了，你看看。
7: 你这忙你的去，我这有正事跟太君正谈着呢。
5: 哎呦，那正事是谈出来的吗？那都是喝出来的。哎，要不是看着太君来了，我才不会过来呢，是吧？哎呦，眼镜都给戴歪了。哎，这眼镜真精致哈、啊。哎呀，好晕呐、啊！
7: 太君，你还在哪儿忙活哪儿忙活去。
5: 不能走，太君都没发话了，我走哪儿去啊？是吧，太君？
6: 宋小姐，如果你公务繁忙，就先去忙吧。我和田桑喝酒就可以了。
5: 行，既然太君都发话了，那就撒油啦啦。
7: 这他妈娘们疯疯癫癫的。老这样，
6: 宋小姐很活泼。
7: 活泼啊，对对对，这词儿也对，活泼。您刚才什么要跟我说没说完来着？
6: 忘了。
7: 忘了就算了，来来来，
6: 好，
7: 这样，行，我给您满上。我呢，走一杯大的啊，也算是我替这娘们给您赔个罪。再一个，也算咱今天成了兄弟，啊，算个认识酒，我干了。
8: 请进。小娟娟，前段时间你不在，
9: 店里多亏有小林撑着。

0: 实在对不起，夫人，前段时间因我的私事耽误了工作。你先听我说完。最近这段时间呢，小林师傅进步很大，店里的客人对他的料理也赞不绝口。我们店呢，也并没有定下来真正的主厨。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夫人的意思是想让小林当大厨。
1: 我看有点不妥吧，小林呢是有点小聪明，可经常会犯一些很低级的错误。夫人，这点您是知道的。的确是这样，可是，店里总该有个真正的主厨，这是规矩。恕我直言，夫人，无论从资历还是对店里的贡献，我都比小林更胜一筹。
0: 啊，当然了，为了公平起见，我宁愿暂时放弃我大厨的地位。夫人既然说到了规矩，那就按照料理界的规矩来做。真正的大厨是比出来的，我愿意放下身段，跟小林比一场。如果我输了，我宁愿给他当帮厨，绝无怨言。你说了这些，跟小林师傅说的也差不多。我呢，也正有此意。
1: 你们各自准备一下吧，到时候我把店里的熟客请来，免得你们说我这个老板娘有偏心。好，就按老板娘的意思来办。夫人，菜还没来，我去催一下吧。
0: 好吧，快去快回。哎，等一下。
2: 你去一趟照相馆，也洗一下。哎，咱真是行了啊！连干八个，啊，一口气儿。我说咱今天这不算，改天啊，咱来个大啊，一醉方休。
3: 算我的，都已经是兄弟了，还客气什么？哎，对对对，哎，你我这儿干什么？伺候好太君。啊，
4: 太君，
3: 我还有公务在身，先告辞了。哎，田总，你玩开心。好，那就撒由那拉。行，回见了。
5: 啊！哟，三爷，今儿啊，你可真没少喝。来吧，三爷，咱把衣服给脱了。
3: 干嘛？伺候爷睡觉呀。这太君的话，我可不敢不听。滚蛋！这宋亚轩一来，怎么好好的六国饭店，怎么变成表？
6: 滚！把蒜圈上来。娟姐，三爷，怎么着啊？你春儿姑娘瞎嚷嚷什么呀你？可算得势了是吧？田森林，字儿没学会几个。
7: 仗势欺人的学的挺快呀你！我说这还是柳国饭店吗？啊，这还是那吃饭的地儿吗？快他妈成八大胡同了！你瞧你这老鸨子样儿，你刚才在那桌上什么德行？快他妈钻人怀里边去了！
6: 怎么了，三爷？
7: 你吃醋了？我犯不着吗？哎，你那是犯贱！
6: 糟蹋人啊！小姑奶奶我也是凭本事吃饭的，这八大胡同也不是白混的。这男人有几根骨头几根筋，我一打眼就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远，什么时候能多惯他几杯，什么时候得溜，我心里清楚着呢。用不着你瞎操心。
7: 你清楚？你清楚跑我们这桌子过来出溜什么呀？你知道那谁吗？你不是鸡往黄鼠狼的窝里边钻吗？你找死呢！
6: 废他妈话！我要不是看见他是特高科的，我才不去呢。

0: 田三林，我警告你啊，离这帮人最好远一点。知道日本人什么德行吗？那都是狼，转眼就叼你一口。
1: 我他妈也不是狗，我留着后手呢。我不知道他这阴了阳了想干嘛，就想拉着我当汉奸，我他妈才不傻呢。我两个大爷，还有几个婶儿，全死在日本人手里边。我家房子都是日本人烧的，让我跟日本人姥姥，现在是审时度势。等我哪一天混成了这个，你看我是不是第一个跟小日本子干？
0: 成，只要你踏踏实实的就成。不过田三林，我得告诉你啊，这年月，人脑袋都一根线牵着，你想往上爬呀、啊，越爬风越大，这风一大，指不定哪天你的狗脑袋就搬家了。别假戏真做，哪天真成汉奸了啊！
1: 现在在日本人脚底下，谁都是只虫子，所以就得往上爬。你爬得越高，就越不容易被踩着。
0: 行了，想往上爬。也得留着你的小命儿啊！给，这是我小时候一个老和尚送我的辟邪保平安，留着啊，保好你的小贱命。
1: 五颗珠啊，嗯，辟邪保平安，可我怎么看着像是坑蒙拐骗偷啊？
0: 大爷，你要不要？
1: 哎，别走啊，陪我再聊会儿。
0: 姐妹楼上还有很多应酬，没工夫搭理你。

0: 二林呐，你是不是暴露了？
1: 别问老孙，赶紧让小罗撤退吧，免得有麻烦。
2: 到底咋回事嘛？
1: 还不是那小子吗？小泉，这小子现在啊翘尾巴了，天天跟我嚷着要争大厨的位置，还拿你们的事威胁我。我说啊，赶紧撤吧，万一真是出什么事儿，再撤来不及了。
2: 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老崔，俺直接把他解决了。
1: 别，小罗，你听我说，现在店里人啊都知道我们俩不和，他万一出什么事儿，肯定怀疑我呀。而且这小子可说了啊，他把他所有知道的都写在信上了，万一他有什么闪失，马上寄到特高科去。
0: 那送信的人呢？
1: 还能有谁啊？就店里服务员秋子，天天嘀嘀咕咕的，我估计他俩啊好上了。
2: 那让他当那大厨呢？
1: 哎，别，当二厨可没戏了，天在后面那就听不到情报了，我不等于报废了吗？
3: 不行，这事儿我得向上级汇报一下。
1: 哎，不，老崔，来不及了，这小子天天撺掇老板娘啊要跟我比。哎，中国菜我不怕他，可日本料理啊我是真不灵。我想了办法，小罗、老崔，哎，你听这儿行不行？
4: 大娘，饭好了，来吃饭吧。
5: 来吃
4: 吧。来，豆子。
5: 又饿了。
4: 他没累着你吧，大娘？
5: 没。
4: 来，
5: 小肚子。哎呀，来给奶奶吃，你奶奶坐我这里了。哎呀，
4: 听话啊。
5: 来来来，吃这个。嗯。大月，俺跟你喝这个事儿。
4: 啥事儿？

0: 就能互相协作保护自己的安全了。
1: 没错，我现在吃饱了，准备上岗守卫。
0: 好了，我们听到声音就能辨别是不是有危险。
2: 我会在族群这边帮忙巡逻，伙计，小心一点总不是坏事。
3: 我再去拿些鱼饼干回来。
4: 我来研究一下你们的挖洞技术吧。
0: 不过胡蒙的洞穴有很多入口和很多出口，来吧，我带你参观。无论是挖掘洞穴还是修复洞穴，我们都是用爪子。
4: 好，沙子都跑进他眼睛里了。
0: 啊，因为胡蒙的眼睛有一层保护膜，就像护目镜一样。而且我们在挖洞的时候也能合上耳朵，好处就是灰尘进不来。
4: 哇，真酷！
0: 关于这一部分，看来这里需要马上修理了。
4: 非常需要。
3: 看样子再过不久这里就要下雨了，最好把鱼饼干放进洞里就不会淋湿了。
5: 哇，我真的好想再吃一块啊。
6: 注意啦，附近有鳄鱼。还有一只饥饿的猎豹。还有一群饥饿的狮子。
2: 不要白费功夫了，大家不会再上你的当了。这些狐獴正在站岗放哨呢，他们有自己的警报方式，所以已经不需要你的假警报了。
6: 好吧，你赢了。
1: 耶、大家赶走了。
7: 是警报，大家快跑。
2: 是什么胡狼吗？
1: 外面什么都没有，我没听到任何警报。
8: 跟胡猛的声音一样是不是？
4: 让我大开眼界啊，卷尾鸟还能模仿别的声音。
6: 哦，卷尾鸟会的把戏可是数不胜数呢。
2: 让我来告诉你什么不能做，伙计，那就是绝不能让你玩弄三次。咻，快走快走。现在我们快点把鱼饼干放到洞里去吧，这样狡猾的卷尾鸟就没办法拿走了。
3: 最好让所有的狐獴先回到洞里，因为这个地方的草非常的干燥，如果有闪电的话很可能就会着火了。我们得在火势蔓延之前用飞鱼艇的水袋把火扑灭。
2: 我们的计划就像草一样化为灰烬了。
3: 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9: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10: 队长，我们在卡拉哈里沙漠遇到了一场肆虐的野火，
11: 而且大火正在迅速地向一群狐獴蔓延过去。
12: 只要狐獴都待在地下，就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我们要在大火接近他们的洞穴前把火扑灭才行。
10: 有个坏消息，大火切断了我们去飞鱼艇的路。
9: 知道了，兔兔兔，你和谢灵通驾驶蜻蜓直升机准备降雨扑灭沙漠里的大火。
13: 没问题，队长。
9: 我和皮医生驾驶短吻鳄艇，用舰艇上的高压水枪一起扑灭洞穴附近的小火堆。
1: 收到，队长。
9: 海底小纵队前往卡拉哈里沙漠。
0: 大家放心，洞穴里非常安全，我们在这里等到大火熄灭。
2: 大火很快会被扑灭的。你看，

0: 去往飞鱼艇路上的火被扑灭了，
1: 我们把消防水带取出来帮忙。
2: 注意了，有一条眼镜蛇来了。
3: 我才不信，你骗过勇士一次我不会原谅你，你骗了勇士第二次我不会原谅我自己，你还想骗勇士第三次？不好意思，这次你绝对不会得逞。哦，
2: 我之前确实骗过你，但这次我说的是真话呀，那儿真的有条眼镜蛇。
0: 他没说谎，那儿真的有条眼镜蛇。
3: 哦，我的老天爷呀，
1: 眼镜蛇爬进胡猛的洞穴可不是好事。
0: 这道太小了，我们没法跟他进去，但我还有别的办法能把他引出来。我刚才在查看洞穴时发现这底下的一处隧道结构有点不太牢固，如果在这里施加一些重量的话，就能够把土压下去切断去路，眼镜蛇就没法靠近胡猛了。
2: 哦，也许我能帮你们的。

0: 忙啊。
1: 你为什么会想要帮我们的忙呢，伙计？
2: 虽然我偶尔会从胡猛那里拿点吃的，但是我也不想眼睁睁看着他们受伤，因为如果他们受伤了，谁来给我送吃的呢？
1: 知道吗？你说的话非常有道理，所以你到底准备怎么来帮我们的忙呢？
2: 哈，这就包在我身上了。
3: 拜托拜托拜托，你不要吃我们。
4: 吃你们？我只是为了躲避火灾才藏到你们洞里的。不过要谢谢你提醒了我，我的确是有点饿了。

0: 到手的鸭子飞了。哦，这边好像还有一只漏网狐獴。你根本就不是狐獴，但也可以用来猜猜我的牙缝。是，
1: 先抓到我再说吧，快来呀！
2: 其实这里还有更好吃的东西呢，伙计。
0: 这个东西还挺好吃的。
3: 终于扑灭了。
4: 那些狐獴怎么样了？
5: 都安全了。哼，只要这位眼镜蛇朋友远离洞穴，就不会有事的。
0: 我为什么还要回去？火已经扑灭了，而且现在我也吃饱了。谢谢了。
6: 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
2: 万万没想到我会这么说，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三番四次捉弄大家的卷尾鸟。
1: 朋友，你知道的，我总是乐于助人，只要有食物作为回报。哦，不好，那条眼镜蛇又回来了。
2: 别白费功夫了，伙计，这次我绝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5: 哇哦，看来又有一处隧道需要马上修复了。
6: 我们一起修复洞穴吧。
5: 哦，我要去仔细观察狐獴的行动了。哇，
2: 好像很有趣。
5: 我们一起看看。
7: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丢失的贝壳。
2: 水文日志，非洲的东部坦嘎尼喀湖。
8: 湖里的水温度比去年要高啊，我去看看水下生物的情况。这个贝壳挺有趣的。奇怪，这条鱼要贝壳做什么？
9: 哦，美味佳肴。你把我的午餐吓跑了。
8: 对不起，但这是一片很大的湖，你一定能找到其他好吃的食物。
1: 不，我收集的这堆贝壳是最好的。
9: 我的这堆贝壳才是最好的。
1: 我这堆有很多房间能供家人使用，所以它是最大的，而且我的嘴巴也很大。你看啊，
9: 给我看看你的嘴巴。也许你的嘴巴要大一点，但我的这堆贝壳还是最好的。
8: 这些贝壳也太令人惊艳了吧。
10: 谢谢，他是在称赞我的贝壳。
8: 你们两位的贝壳堆都很棒，但为什么在意谁的嘴巴更大呢？
1: 雌雕经常会像这样比来比去的，看看谁能往自己嘴里装更多的贝壳。
9: 没错，因为谁堆的贝壳越多，就越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小家庭。
5: 雌雕妈妈比雌雕爸爸体型要小很多，而我们的宝宝则更小，我们需要很多保护屏障。
11: 我们用这些贝壳保护我们的宝宝不被饥饿的捕食者捉到，比如那一个，藏起来。
12: 你好啊，我经常能够在这种贝壳堆附近找到很多好吃的东西，你有没有看见？
8: 不如来尝一尝美味的鱼饼干怎么样？
12: 谢谢你。
11: 刚才真的好险啊，还好有这些贝壳保护我们。
1: 这些可不是什么普通的贝壳，大家快看看这个独一无二的美丽粉色贝壳。
9: 哪儿找的？我也想要一个放在贝壳堆里。
1: 不好意思哥们，这是这里唯一一个。
13: 快游啊，快游啊，游快点，快游啊，快游啊，快点，快游啊，快游啊，快游啊，快点。
1: 看吧，我就跟你说了，我这堆贝壳是最棒的，因为我的，我的粉色贝壳呢？
9: 我可没拿你的。
1: 吃吧，

0: 谁拿了？
1: 我没有。
2: 谁能来阻止他们？别让他们从这儿拿走贝壳呀！
3: 如果我们没有贝壳保护，宝宝们就会有危险。
4: 我帮你们找贝壳，但我需要支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现在在坦卡尼卡湖，雌雕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贝壳来保护自己，但是贝壳失踪了，我们得找出是谁拿走的。
7: 这失踪神秘失窃案，我们能帮忙吗，姐姐？拜托了。
3: 我要去北极给饥饿的海豹们送吃的，不过我相信你可以帮忙解决这桩案子。
8: 我和你一起，卡西西。我很想研究一下坦嘎尼卡湖，它是地球上最狭长的湖，也是第二深的湖，在那里生活着许多独一无二的生物。
5: 那就这样，西灵通还有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你们去帮助帕尼侦破这宗神秘的贝壳失窃案。海底小纵队去坦嘎尼卡湖。
7: 坦嘎尼卡湖可真大呀，怎样才能找到帕尼呢？
8: 打扰一下，请问你见过我们的朋友吗？
9: 那个毛茸茸嘛，他就在湖的下面呢。
7: 谢谢你，
4: 朋友们，我的队友到了。这位是卡西西，这是谢灵通。
7: 你们好啊，现在能不能描述一下你们丢失的贝壳？
1: 它是粉色的，它独一无二，它是我和我家人的完美庇护所，但现在它不见了。
4: 贝壳本来在这儿，突然一群鱼游了过去，后面还跟着一条有圆环花纹的蛇，
8: 可能是一条环状水眼镜蛇。它长这样吗？
1: 没错，刚才就是这条蛇。
7: 你们看到其他小动物了吗？
0: 是的，不久之前我看到有一只鸬鹚潜到了湖底。
4: 再往前回忆，我在附近看见了一只河豚。
7: 看来这些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犯。
10: 你别过来，我再警告你一次。
4: 看呢，找到第一个嫌疑犯了。
7: 抱歉，能问你个问题吗？
1: 又让他跑了。
4: 我们上次见过面之后，你都干什么了？你不会恰好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吧？
1: 没有，我一直在寻找我美味的午餐呢。
10: 没错，是我，他已经追了我整整一天了。
7: 如果他追了螃蟹一整天，可以排除他偷贝壳的嫌疑。
4: 来吧，我这有吃的。
1: 谢谢了。
7: 接着我们去审问一下那只鸬鹚。
9: 嗨，你们找到毛茸茸朋友了？
7: 抱歉，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之前你潜到贝壳堆时，有没有恰好捡到一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
9: 我从来没见过什么粉色贝壳，我只是在专心找吃的。然后你给了我一些零食，我就回到岸上了。你可是看着我离开的。
4: 没错，但可能你又潜下去把贝壳带走了。
9: 没有，我一直在这晒日光浴呢。
4: 鸟也要晒日光浴？
8: 确实要晒。游完泳后，鸬鹚的翅膀变得又湿又重，它们要把羽毛晒干才能继续飞行。
9: 完全正确，我现在感觉非常不错，又可以起飞了。
7: 看来贝壳也不是他拿的。
4: 这么确定吗？
7: 如果中途回到水里，它的羽毛肯定没干，而且也飞不起来。
4: 说的有道理。还剩下两个嫌疑犯。
7: 看哪，好多贝壳。
9: 小心点，我在这儿睡觉呢。
7: 对不起，我不知道，我还以为这也是雌雕做的贝壳堆呢。
9: 蜗牛从不离开自己的壳，去找别的空壳吧。
4: 那边是之前我看到的那群鱼，
8: 他们都是雌雕呀。
7: 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卡西西，我们正在找一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请问你们见过吗？
11: 我们对贝壳可不感兴趣。
4: 但你们也是雌雕啊，雌雕不是最喜欢贝壳吗？
8: 并不都是这样。据我所知，在坦嘎尼卡湖里生活着250种不同的雌雕，有些收集贝壳，但这些雌雕看起来不喜欢。
7: 那他们就没有动机拿走那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嫌疑犯，环状水眼镜蛇。
8: 我迫不及待想近距离研究环状水眼镜蛇了。我的老天爷呀，它一闪而过，
4: 快点跟上它。
7: 原来蛇在水里可以游得这么快。
8: 是啊，环状水眼镜蛇可是游泳健将。
7: 西灵通，我们这是在哪儿呢？
8: 坦嘎尼卡湖非常非常深，没有生物住在湖底，因为那里没有食物，大部分鱼在那里也没有办法呼吸。
7: 这倒成了环状水眼镜蛇藏贝壳的好地方。
1: 我没拿贝壳。

0: 贝壳，你是最后一个嫌疑犯，而且你追着那群鱼游过磁雕的家之后不久，粉色贝壳就消失了。
1: 我要贝壳干什么？环状水眼镜蛇最喜欢鱼，还有青蛙。
2: 他说的是实话。
0: 如果你们没有要问的，我得上去透气了，因为环状水眼镜蛇在水里只能够待10分钟左右。
3: 哦，好吧，所有嫌疑犯都调查了。
4: 如果没有人拿，贝壳怎么会凭空消失？
3: 等等，我知道了，这桩案子已经被我破解了。你们一定很困惑，为什么我把大家叫来这里？因为经过调查，神秘贝壳失窃案已经被成功解开了。这个粉色贝壳其实它巴不得自己被偷掉。
5: 为什么？
3: 当你捡起贝壳建造家园时，没发现里面有一只正在睡觉的蜗牛。真的吗？
2: 我确实没注意，蜗牛当时被吓坏了，所以一直静静待着。刚好有一群鱼游过，蜗牛便抓住机会赶紧逃走了。
3: 但是你的推论有漏洞，因为蜗牛的速度很慢啊。
4: 蜗牛跑得很慢，怎么可能在逃跑时不被发觉呢？
3: 没错，刚开始我也没想通，但现在我知道事情案跟谁有关。 就是你，帕尼。
6: 什么？怎么跟我有关？
3: 不过你不是故意这么做的。蜗牛知道自己游得很慢，不可能逃走，所以它藏在一个绝佳地点——你的背包里。
6: 哦，
7: 你好啊，感谢你的顺风车。
6: 不用客气。
3: 现在所有人都洗清了嫌疑，神秘失窃案也完美的解决。啊。
2: 这真是太好了，原来并没有谁要偷走我们的贝壳，
8: 现在我们能给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了，谢谢你们。我真的很抱歉，我没注意到你，以为是个空贝壳。
3: 没有关系的，我欣赏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湖中美景。
2: 我也是，狐狸确实美不胜收。好了，我也该把你送回家了。
8: 贝壳之谜解开了。
9: 我要回去继续搭建世界上最棒的贝壳堆了。我的才是世界上最好的。
10: 什么？我的比你的更好？我才不是那样的。海底小纵队。海底小纵队与沙漠生物。检查完了，非常感谢你配合这次体检，鹰小姐。
11: 我认为派里克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助手，珍珠。
12: 谢谢你，帮小动物做春季检查，皮医生。索诺拉沙漠里大部分的动物都挺过了恶劣的冬天，但有医生来做个检查，我会更放心。
13: 等我长大以后也要当医生，就能帮助受伤或生病的小动物了，就像皮医生一样。
14: 我的老天爷呀，沙漠里竟然会刮冷风，我一直以为沙漠里会很热呢。
13: 夏天的时候，索诺拉沙漠确实非常热，但现在冬天刚刚过去，所以还是挺冷的。
14: 或者，这阵冷风就是传说中怪异的风啊！如果被这种风吹到了，那么就会发生一系列不好的事情。
13: 哦，风可没有这种功能挂机，它只是自然现象。嗯，还有两只动物没有检查。
14: 我们先去搜查一下洞穴，找到小长鼻蝙蝠吧。
15: 我和皮医生跟你一起去吧，万一有受伤或者生病的蝙蝠呢？
13: 你可真贴心，派里克。但蝙蝠住在很深的洞穴里，对你来说那个地方太危险了。
14: 哦，
13: 皮医生和你去查看蝙蝠吧。
14: 谢谢你，挂机。你和派里克可以帮忙找最后一种动物——若夜莺。
15: 收到，伙计。
13: 我和派里克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好的，但任务有点难度，因为若夜莺很擅长躲藏。
15: 没问题，妈妈。
13: 那好吧，好好玩，还要注意安全。
15: 本勇士在此庄严向你宣誓，我坚决不会让派里克还有其他的小动物受到任何伤害。
14: 拜托了，谢谢你，呱唧。一会儿见，派里克。
15: 再见，妈妈。
16: 记住了，伙计，勇士都非常信守承诺，这就出发找若夜莺。
15: 派里克，你想用我的望远镜看一眼吗？透过我的望远镜，能看到怪异的风在哪里。
16: 派里克，
15: 小家伙，请别动，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心跳。
16: 这是一只蝎子呀，伙计，那也不是它的心脏，而是它的尾刺。
15: 我的心脏很好，谢谢你。居然怀疑我身体不好，真是的，你身体才不好呢。
16: 嗯，好奇怪呀，那块岩石好像长了羽毛。
15: 这不是一块岩石，呱唧，这是一只小鸟。
16: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0: 竟然是只鸟，它一动不动地趴在岩石上干嘛？
1: 也许它受伤了，或者生病了。我是实习医生，帮助它是我的职责。
0: 好的，伙计，但是要小心一点。
1: 它还有呼吸，也能听得到它的心跳声，但是心跳得很缓慢。
0: 哦，可能是怪异的风让它变成这样的。
1: 你好啊，小鸟，我的名字叫派里克，是一名实习医生，帮助受伤或者生病的小动物是我的职责。请问你的头痛吗？还是你的翅膀受伤了吗？他没有回答，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0: 我们最好跟皮医生确认一下。呱唧呼叫皮医生，收到，请回答。我的老天爷呀，他那边没回应。我的章鱼手表也被怪异的风给弄坏了。
1: 兔兔兔告诉我，章鱼手表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用的，可能洞穴太深，信号不好。
0: 嗯，你说的没错，但这里有怪异的风，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冒险去。
1: 呱唧，你还好吗？我没法包扎，但是皮医生给了我很多奖励贴纸。
0: 多谢了，伙计。我们还要救这只鸟，如果没法联系上皮医生和你妈妈，我们就只能启动章鱼警报了。
2: 中央，这里的风不仅很怪异，还有一只可能受了伤的小鸟，但我们联系不上皮医生和珍珠了。
3: 小鸟看起来有什么问题？
2: 它就这么躺在空旷的野外，
4: 它的呼吸很微弱，心脏也跳动得很缓慢。
5: 我看看，它像是一只，没错，一只若叶鹰。
1: 它是一只若叶鹰，呱唧还以为它是石头。
5: 认错不奇怪，因为若叶鹰非常擅长躲藏，它们没有飞往南方，
6: 而是在野外睡过一整个冬天。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冬眠方式，叫做蛰伏。
0: 一只正在冬眠的鸟。
5: 据我所知，若叶鹰是鸟类中几种少数冬眠鸟之一。
3: 呱唧，派里克，在珍珠和皮医生回来之前，随时注意若叶鹰的情况。
2: 遵命，队长。
0: 看来我们得找一个避风的地方，保护若叶鹰的安全。嘿，跟我来。
1: 虽然这里没有风，但小鸟的心跳和呼吸还是非常的缓慢。
0: 好吧，起码我们远离了那股怪异的风。你听到了吗？
1: 那不是风吹的，所以是
7: 这臭鼬。嘿，快走开，这里是我的地盘。
0: 我们俩无意冒犯你，
1: 我们只是想保护这只睡着的若叶鹰。
7: 没听到吗？我说了，这里是我的地盘，赶紧离开，不然你们会后悔的。
0: 这只臭鼬为什么突然倒立呀？
1: 谢灵通舅舅告诉过我，斑臭鼬在喷射臭液之前用倒立发出警告。
0: 喷臭液，快跑啊！
1: 臭鼬喷射的臭液太难闻了。呱唧，需要医生的帮忙吗？
0: 我没有事，伙计，但是怪异的风就是不肯离开，它一直在干扰我们。我一定会信守承诺，保护好这些小家伙。而你休想让勇士打破承诺。
1: 呱唧，
0: 什么？眼镜蛇，我来引开它。伙计，你快带着若叶鹰离开。
1: 走不了了。
8: 我们是眼镜蛇，
9: 非常可怕的。
1: 但是索诺拉沙漠并没有眼镜蛇啊，妈妈曾经告诉过我。
0: 我的老天爷呀，那他们一定是被怪异的风吹到这儿来的。
1: 我们该怎么办？
0: 当你在沙漠里被眼镜蛇臭鼬环绕，脚趾酸痛，屁股上都是仙人掌的刺，但需要保护一只冬眠的鸟和一只年轻的小海獭，伟大的勇士只有一条路可走。
1: 什么路？
0: 联系你的舅舅谢灵通。
5: 呱唧，若叶鹰现在怎么样了？
2: 怪异的风把我们困在了一群眼镜蛇的中间。
5: 但是索诺拉沙漠并没有眼镜蛇呀。
9: 我也是这么说的。
5: 呱唧，那些不是眼镜蛇，
6: 它们其实是西部猪鼻蛇。
0: 那是什么？
6: 当猪鼻蛇受到惊吓或者威胁时，会把脖子变平，看起来就像眼镜蛇。它们用这种方法吓走那些攻击它们的动物。
0: 所以你是说这些可怕的蛇都只是假装的吗？
10: 什么？不是的。

0: 不是的，我是真的受伤了，非常严重。
1: 但是你根本没碰到他。
2: 这也是假装的吗？
0: 我没有假装，真的伤得很严重，我感觉快要不行了，再见了。太伤到了我。
3: 如果伪装没有吓走攻击者，猪鼻蛇就会假装自己受了非常严重的伤。
4: 我们没有假装受伤，
5: 我是真的。
6: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呱唧，他们正在上演一出大戏呢。
1: 谢谢你帮忙，舅舅。
6: 非常乐意，有需要随时联系我。
0: 快走，孩子们，千万别被捕食者吃掉。
1: 我们不是捕食者啊，
7: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呢是小纵队队员，他是一名实习医生。
0: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说呢？刚才还把我们吓了一跳，而且你的味道不太好闻。
7: 很抱歉，女士，今天可把我折腾坏了。
0: 派里克，呱唧，这里一切都还好吗？蝙蝠洞穴实在太深了，我们的章鱼手表接收不到任何信号。
8: 我们一回到地面上就发现错过了你们发来的章鱼警报，于是我和珍珠就马上赶过来了。
7: 没事，我们安然无恙。
5: 我们找到若夜鹰了，
0: 真是太棒了。找起来不是太困难吧？
7: 找到它不难，保护它才是最困难的。
5: 蝙蝠怎么样了？
0: 放心，蝙蝠们顺利度过了冬天。但是哦，这个味道难道是你们在路上偶遇了臭鼬吗？
5: 是呀，还遇到了蝎子和一群淘气的眼镜蛇，结果发现他们是猪鼻蛇。不过别担心，呱唧把我和若夜鹰保护得非常的好。
0: 索诺拉沙漠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独特的生物，派里克，现在沙漠春天体检也快完成了。
8: 你知道吗，派里克，既然你今天把冬眠的若夜鹰照顾得那么好，那就由你来对它进行最后的体检吧。
5: 可以吗？那就包在我身上了。
7: 看哪，那阵怪异的风终于停了，
0: 也就是说春天马上就要来了。
8: 而且我想那只冬眠的若夜鹰也该醒过来了。
9: 我错过了什么呀？哦，这是什么味道呀？
7: 这可说来话长。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日前，从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传来喜讯，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正式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新评估，已连续第四次获得绿牌认证，成功延续其世界地质公园身份，标志着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在地质遗迹保护、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交流等领域均已达到国际标准。日前，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内蒙古17所高校共获批新增本科专业部点53个，其中理工农医类专业部点43个，急需紧缺专业部点24个，填补自治区空白专业部点20个。此次本科专业设置调整，聚焦自治区十大产业集群人才急需，精准布局，高校专业结构进一步优化。5月4号，投资2.5亿元建设的赤峰和美体育产业园正式投入使用。产业园位于赤峰市喀拉沁旗，项目包括体育主管1.9万平方米、气模馆1.2万平方米，设青少年体能测试及耐力、灵敏度等全方位体能训练项目，配备乒乓球、篮球、羽毛球等场地，并设有器械健身功能区，可承办国家级、自治区级、市级赛事，场馆可容纳1500人。五一假期，太空出差3人组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武飞、张宏章只守在中国空间站，他们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工作生活状态良好。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将继续加班1个月。这次加班将进一步深化验证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技术。在这1个月里，他们将分别迎接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从5月1号起，杭州市促进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聚焦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的地方性法规。算法开源生态是这部法规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行业发展的堵点。条例明确规定，市政府应当推动具身智能机器人开源技术生态建设，支持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开发者开放算法模型、开发工具、数据集等核心资源。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五一返程今天迎来最高峰，出发前呢，记得在铁路12306 APP 我的常见问题里呢，查清携带品规定，比如说充电宝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2.7万毫安时，含易燃成分的日用品呢，每瓶不超100毫升，每种限带1件。带宠物可通过宠物托运功能预约，每名旅客最多同车托运2只。另外呢，站台候车别越过安全线，动车上严禁吸烟，违者罚款500到2000元，霸座违法请对号入座，文明返程。铁路守规矩，那飞机呢？这两天啊，不少提前买票的朋友直呼后悔，五一机票价格节后大跳水，叫峰值呢接近腰斩。5月2号起，北京飞丽江从1500多元降到462元，上海飞大理从近2000元降到600元，一线城市之间呢出现不到2折的特价票，单程低至300元。那有网友吐槽，6200元的往返机票跌到4000元，2000多元凭空蒸发。航司分析呢，可能是初期定价偏高后下调，加上部分中小学春假分流了客流，假期最后2天仍有大量的低价票适合错峰返程。省下的机票钱不妨花在家门口的新超市。

0: 奔腾荣媒消息，呼和浩特人马上能够逛胖东来模式的永辉了。永辉超市、内蒙古首店、呼和浩特凯德广场、诺和穆勒店即将以学习胖东来模式亮相。这家店呢，定位品质社区，变身美食生活馆，大幅增加熟食、烘焙、现切、现做档口，能够亲眼看到手抓饼揉制、海鲜现场加工。店内呢，还提供超30项暖心服务，如免费微波炉、直饮水、茶饮，并设置宽敞堂食区，实现即买即食。逛完超市，下半年在家门口呢，就能看国际大赛亚洲首届 U23 田径锦标赛，7月9号至12号在鄂尔多斯举办，预计呢吸引约40个国家和地区500多名青年运动员参赛。上个月底呢，亚田联及中国田协实地考察了筹备工作，从接待酒店到比赛场馆逐一检查。主办方呢表示将全力推进赛事组织，通过这次高规格国际赛事，展现内蒙古的城市活力与开放形象。那喜欢田径的朋友可以提前关注了。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这个假期，从特种兵式旅游到 City Walk 漫游，从室内赏蓝到星空露营，很多人呢都在解锁不一样的生活体验。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沿着这条主线，带您回顾假期的精彩瞬间。
1: 首先呢，来看上海，一场海上蓝韵主题展，把全球珍稀蓝科植物搬进了辰山植物园，打造出了沉浸式赏蓝秘境，一起去看看。在辰山植物园，素有植物大熊猫之称的白花兜兰、热烈明艳的火焰兰、造型独特的章鱼兰、雅致灵动的蝴蝶兰，万株兰花次第绽放，竞相争艳，让游客感受到了春日浪漫。
2: 看到很多的品种，然后还有珍稀品种，就感觉大饱眼福。
3: 我们这一次兰花多样性展示呢，一共展出60多个属、260多种、17000多株兰科植物，很多都是首次展示的，让大家感受到兰科植物多样性，欣赏到兰科植物的美。
1: 为了满足游客的多元化需求，植物园首次开放文创空间，并布设多处售卖点位，推出主题衍生品及文创系列产品。据了解，五一假期首日入园总人数突破25000人次。依托文旅资源，假期期间，松江区还联动各大景区、商圈及企业，推出6大主题旅游线路，同步开展赛事演绎、特色市集、山野自然观光等活动，并发放文旅消费券，推出票根联动等惠民举措。
0: 看完上海，再把目光呢转回咱们内蒙古。这个假期 ，City Walk 成为年轻人的新宠。
1: 我区多地深挖本土特色，盘活街巷资源，让市民游客在慢充式旅游中邂逅诗与烟火。
4: 呼和浩特东街街道是清代绥远城的历史核心区域，大型徒步活动将历史活动轨迹微缩至街道层面，从国储大院出发，途经新安路8号院、护城河北街社区等打卡地，全程约4公里，步行打卡时长约180分钟。
5: 我手里啊有一个集章册，有26个活动商家呢都设置了集章打卡点，每一家呢都有专属定制的音像随缘主题印章，市民游客可以携带自有的集章本进店打卡集章，随着集章数量的不同啊，可以领取不同等级的礼品，集满全部的26枚印章就可以领取内蒙古文旅一卡通。
6: 这是第一次，然后孩子也很兴奋很开心，让孩子通过我们的这个 City Walk 然后去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城市的一个文化，
7: 每个地方都去深挖这种文化的一些东西，这种东西才是有传承的东西，旅游的人才能留下一份特殊的回忆嘛，不管是看山看水嘛，看草原嘛，感受这个城市街区的文化传承，这个是内核。
4: 在乌海齐齐格大地艺术巡展现场，巨型艺术装置吸引不少外地的游客来打卡互动。在包头，古城复古街巷青砖古墙搭配民俗业态，游客沉浸式感受塞外古城韵味。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宽巷子，特色小吃、民俗好物、文艺小店沿街排布，街巷人流涌动，市民游客结伴漫步驻足打卡。
8: 我觉得这边内蒙特色特别浓，然后这边周边呢有特别多。

0: 好吃的好玩的，觉得非常的热闹。下次就是跟家人一起来。
1: 白天逛够了街区，晚上还能去哪儿呢？星空露营给了我们答案。
2: 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景区，火山星空露营成了小众又浪漫的选择。下面跟着记者去赴一场与星河相拥的约会。
3: 星河计划观星营地就在乌兰哈达火山群脚下。2026年4月，这里获评华北地区首个火山暗夜星空保护基地。
4: 这是我在这个露营地里给自己找的小窝，而且名字特别有意思，叫做金星。我的左邻右舍呢，都是太阳系的其他的星星。拉开这个窗帘儿，我就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河。当然啦，坐在这里打开天窗上的窗帘，我也可以躺着看星星。
3: 枕着晚风，伴着星光，惬意又治愈。夜色渐浓，属于火山草原的星空盛宴正式开启。星剧场环形观星空间可容纳200-300名游客，专为星空爱好者量身打造。傅彩峰就是营地负责人，也是拥有近8年专业经验的星空讲解员。每到夜晚，他都会手持激光笔，带领游客辨识星座，讲述恒星传说，科普天文知识，让大家在山野间读懂星空奥秘。
5: 这个星剧场呢，它是红色的光和蓝色的光交替的。那这个蓝色的光呢，它代表的就是星辰，那么红色的光呢，就代表的是火山的熔岩。观星的这些爱好者呢，他会在任何一个地方就放一个望远镜，或者是放一个自己的相机，一晚上在拍。我们叫星河计划。很多人问说你在计划什么？第一个计划就是把草原这么美的星空呢，搬到新经济地区这种大城市光污染比较严重的地方。
3: 远离人潮，奔赴山野，这个五一不妨相约乌兰察布乌兰哈达火山，在星空暗夜下安享静谧，枕星河而眠，赴一场治愈又浪漫的火山星空露营之旅吧。
1: 假期临近尾声，返程高峰呢已经到来，下面这个事儿啊，不少家长都很关心。
2: 无陪儿童乘机服务迎来了预约和办理高峰，那这项服务怎么申请，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6: 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主要针对5周岁到12周岁的群体，假期预计多家航司每天都有近100个家庭使用到这项服务。在机场航站楼的爱心柜台，家长都可以带孩子前来办理这项业务。航司为无成人陪伴儿童提供全流程闭环专人陪护服务，覆盖值机办理、候机引导、全程登机、空中专人照看，直至航班落地后一对一完成核验，安全交接给提前报备的指定接机人，全程有专人跟进衔接。儿童顺利登机后，工作人员会主动致电送机家长，告知孩子登机状态与行程情况。若遇到航班延误、变动等突发情况，航司会第一时间同步对接家长，具备改签条件的将协助办理就近航班的改签手续。办理服务前，家长要确认出行航线支持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同时查询对应航班的剩余服务名额。办理值机时，家长需携带儿童订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护照、户口本等原件，同时备好送机人的相关证件，统一办理无陪儿童登机牌和行李托运业务。机场与航司统一建议送机家长最好在航班起飞前120分钟抵达机场办理相关手续，且必须在机场等候至航班正常起飞后方可离开。目前国内多家主流航司均开通无陪儿童乘机服务，通过官方 APP、 官网或客服热线400-669-5539提交申请，同时可享受前排座位预选、全程陪同引导、优先登机等配套便利服务。这里也特别提醒，假期返程客流大，服务名额紧张，建议有需求的家长尽早完成预约，保障孩子顺利单飞。
1: 今天呢是立夏节气，立夏以后天气渐热，运动要适当，散步、慢跑、太极拳都是不错的选择，时间呢不宜超过1小时。
2: 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提示。
6: 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强度运动。 立夏后气温逐渐升高，紫外线也比较强，因此运动时间最好选择在清晨或傍晚，选择不剧烈的运动，这样可以避免强紫外线对皮肤和身体造成

0: 成损害，同时减少中暑的风险。
1: 我们心率的控制呢，一般都是在中度训练当中有一个上限和下限，简单的公式就是220减去你的年龄，再乘以60%，这就是下限，就是这种心率呢，就是达到这种心率才起到锻炼的目标。另外上限呢，尽量不要超过的，就是也是220减年龄，再乘上70%，尽量不要超过这个心率。这个强度呢，可能对人身体锻炼可能更好一些。
0: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最近在北京市体育大会的比赛间隙，50多位裁判身着正装，伴随着动感旋律即兴起舞，点燃了赛场氛围，尽显体育人的风采与活力。

0: 执裁时，他们是严谨专业的标尺，而起舞时呢，他们是热爱生活的追光者。这场即兴舞蹈跳出了体育人的松弛与自信。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危险一幕。近日，江西遂川一小区内，一名3岁幼童在水池边玩耍的时候，不慎失足跌落水中。千钧一发之际，8楼邻居57秒飞奔下楼，跳入水池将孩子救出。
1: 大喊了几声，没人回应，我直接冲下楼，跳入水池，把人抱起来。任何一个人看到这种情况，都会挺身而出。
0: 退役军人叶文华，一朝戎装在身，一生初心不改。危急时刻，他用本能的善良与过硬的素养，托起了一个家庭的希望。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家长，孩子在水边、坑塘边玩耍的时候是暗藏风险，日常呢一定要加强看护，避免意外发生。接下来呢，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浙江，来看令人动容的一幕。一舞剧团在演出过程当中，一名舞旦演员不慎被花枪误伤，瞬间血流不止，但他强忍剧痛，没有中断演出，而是沉着完成了所有表演动作。

0: 哪怕受伤流血，依旧把戏份演完。这份对舞台的敬畏、对观众的负责，正是戏曲传承生生不息的底气。而平凡岗位上的瞬间也让人心生暖意。前段时间呢，湖北襄阳一交警的暖心巡逻视频被很多人关注。而最近呢，这名交警在巡逻的过程当中，又偶遇了一位第一次出摊的流动摊贩大哥。交警温柔叮嘱，贴心送上头盔，让深夜的街头充满温情。
1: 出摊了，哥。今天生意咋样啊？
2: 今天这。才卖了40多，
1: 才卖40多，搞了一天，
2: 搞了都晚上6点多。
1: 哦，10点多才收摊，你搞得也挺晚的。
3: 怎么没带头盔啊？
2: 第一天出摊，
1: 劳动节到了，反正都辛苦，因为家里边都靠你撑着，是不是？
2: 是。
1: 要戴个头盔注意安全。我给你送一个，我看你没有，我给你送个头盔，因为劳动节到了，咱们都是很辛苦的，但一定要注意，不能违章，知道吧？你摆摊的时候一定要站用道。
2: 好，
1: 我们要戴个头盔。
2: 好，贵姓来你来喝，
1: 免贵姓分。
2: 真来你真好，
1: 真警察真好，是吧？劳动节快乐，咱们都是劳动人民的一员。
2: 好，感谢，
1: 以后生意一定会越来越好。

0: 然后只要按规矩来，来，加油啊！
1: 好，
0: 我们都加油，
1: 加油，
0: 拜拜。
1: 你好一点，好一点。
2: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3: 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五一假期已悄然接近尾声，我们今天迎来了立夏节气，春光暂时落幕，夏日缓缓登场。不过此时节早晚温差还挺大，大家穿衣可别太贪凉，早晚记得添一件薄外套。虽然节气已到立夏，但是咱们内蒙古并未进入气象意义的夏天，并且呢，冷空气依然常来扰动。今天就有一股冷空气展开影响，锡林郭勒盟的东部、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的西北部和南部，还有呼伦贝尔市的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局部地区有中雨。中西部大部、东部偏南地区局地阵风可达八级，中部大部、东南部地区的气温将下降4到8度，局部地区气温下降8度以上。那么受到气温升高及风力影响，今天西部地区的空气质量转差，为轻度到中度污染，敏感人群尽量的减少长时间户外停留，出行佩戴口罩更安心。明天开始有大风降温沙尘组团来袭，体感会从炎热快速转为凉爽。其中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部、赤峰市西北部、通辽市南部地区的气温将下降8到10度，局部地区气温下降10到12度。降温后昼夜温差会进一步拉大，早晚寒意明显，大家需要及时的增添衣物，避免因气温骤变引发身体不适。此外，本次冷空气天气过程恰逢五一假期返程的高峰，各地风力普遍偏大，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大部、包头市北部等多地阵风可达8至9级，部分路段还可能受到沙尘的影响，能见度降低。大风和沙尘天气会对返程出行造成一定的影响，在此温馨提示大家，驾车返程务必提高警惕，需要牢记以下安全要点：严控车速，双手稳握方向盘，抵御横风，防止车辆跑偏。途经高架桥面、空旷路段等横风较强区域的时候，应该保持匀速直行，严禁随意变道超车。同时呢，要远离大型车辆，避开大车尾部形成的横风涡流，确保行车安全。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9到12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25到11度。乌海多云，30到12度。临河扬沙，31到11度。包头多云转晴，29到11度。康巴时晴，28到9度。吉宁多云，26到7度。二廖浩特多云，26到5度。锡里浩特多云，22到3度。松山阴，28到12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25到12度。乌兰浩特多云，22到11度。海拉尔多云转晴，15到0度。满洲里晴转多云，14到0度。
2: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1: 新闻踏破晨光路，沐歌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天边的爱恋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内蒙古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
0: 学先进勇担当专栏今天讲述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北方农牧交错区保护性农业创新团队的故事。
1: 盐碱地里养螃蟹还卖到东南亚，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今天播出，盐碱地咋就养出了精品蟹。
0: 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连续4年获得绿牌认证。
1: 内蒙古包一中女排获第22届中国中学生排球联赛初中组冠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是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在内蒙古，广大青年心怀国之大者，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着青春力量。
0: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精炼班班长、关键技能带头人严龙龙，10年扎根炼钢一线，带领团队打破国外垄断，填补国内空白，将每一块钢坯都淬炼出强。

0: 强国底气。
1: 青春不在于安逸享乐，而在于脚踏实地，攻坚克难。我将以五四精神为动力，以严谨细致的态度对待工作，把每一块钢坯炼精炼优，以青春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0: 新安盟扎赖特旗五道河子农牧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杜岗，以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为纽带，让1.2万亩良田孕育丰收希望，辐射带动600多名村民共走致富路。
2: 作为青年新农人，扎根农村服务三农啊，是我的初心使命，打造啊特色农产品品牌，同时啊搭建青年创业平台，吸引更多青年返乡，让啊更多青年在农村施展才华。
0: 中通快递呼和浩特市工农兵路分部负责人贾月琪，脱下军装不改赤诚本色，他牵头成立内蒙古首个快递行业流动党员党支部，组建小歌旗先锋志愿服务队，为城市基层治理贡献青春力量。
3: 把自己的岗位当成奋斗的舞台，把勤劳踏实敬业奉献当作初心使命，不怕吃苦不怕累，热责做好每一次派送，服务好每位群众。
0: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内蒙古广大青年向远方扎根奉献，向顶峰不懈攀登，向未来接力奋斗。春日的乌兰布和沙漠生机涌动，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与1000余名党员干部并肩作战，种下50000多株四翅冰梨，为400余亩荒漠披上绿装。
4: 把青春理想扎根乌兰布和沙漠治沙一线，大力推广沙帐铺设、滴灌补水、机械化造林等科学治沙模式，为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贡献青春力量。
5: 以榜样为力量，继续立足执勤救援本职，苦练业务技能，锤炼供应本领，用心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内蒙古台报道。
6: 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内蒙古各地举办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主题活动，广大青年通过品读经典、携手之旅、文艺展演，感悟思想伟力、礼赞奋斗征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昂扬风貌。
0: 今天上午，薪火传五四，青春勇担当，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青年歌会在呼和浩特市大昭广场唱响，在老街古韵间，70多位青年表演者同台演绎，以歌为序，以声传情，传承五四薪火，凝聚爱国情、青春志，
7: 以最青春、最接地气的方式传承五四精神。以这次活动为契机，激励各界青年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0: 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举办青春作序伟业开篇青年五四读书分享会，围绕永久奋斗、敬告青年等经典文献畅谈感悟，活动为青年教师、高校学子与专家学者搭建交流平台，引导青年教职工把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工作，展现青春作为。
8: 我觉得呢，很有借鉴意义，青年的成长必须扎根人民，服务人民。
0: 五四青年节到来前夕，锡林郭勒盟团委联合二连浩特市团委，在中蒙二连浩特扎门乌德经济合作区共同举办“执此青绿，携手未来”第二届共执中蒙青年友谊林暨二连浩特国际友城青少年研学活动。中蒙两国360多名青少年与志愿者默契配合栽植幼苗，
9: 种下了一棵棵小树，种下了绿色的希望，也种下了我们美好的友谊。
0: 在包头市昆都仑区工人文化宫，500多名各界青年代表齐聚一堂，通过情景朗诵、舞蹈、小品、合唱等多种表演形式礼赞奋斗青春。
10: 我们想让观众知道，我们就是要把青春扎进基层，用力发光。
0: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举办以“青春新向党，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的五四青年节活动，将思想引领、知识学习、体育竞技与团队协作有机融合。
11: 我深刻感受到团结的力量与青春的热情，今后我会把这份拼搏的精神带到工作中，立足岗位，实干担当。
0: 内蒙古台报道。
12: 眼下正值春耕黄金窗口期，在国家级产粮大县兴安盟扎赖特旗的广袤黑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常年泡在田里

0: 帮农户解决秸秆烂得慢、地力下降等难题。他们就是北方农牧交错区保护性农业创新团队，平均年龄不到33岁，刚刚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1: 烟酒汗，你们记住这抓苗抓的挺好。秸秆到后期的话，就是烂得慢。如果是这项技术要是好的话，要腐烂快一点，那是更好。
2: 王立峰的烦恼不是个例，农时不等人，免耕技术虽然能保苗，但秸秆腐解慢成了新问题。两天前，他打电话向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北方农牧交错区保护性农业创新团队求助，当天团队就从呼和浩特赶到兴安盟。28岁的段小阳要负责田间试验布置、土壤取样与数据调查，一到田里就蹲下身调配新研发的秸秆促腐菌剂。
3: 今年呢，我们就是又增加了一个这个菌剂，就是在秸秆上面喷施一些菌剂，进一步增强微生物分解者的数量，增强它这个腐解作用，增加土里面的有机质。
2: 扎赖特旗地处北方农牧交错区的核心地带，常年干旱少雨，风沙频发，多年的粗放翻耕让黑土地越来越薄，肥力下降，保水保肥能力也弱了。同样的困境在这片横跨9省区的农牧交错区普遍存在。这片区域的耕地占全国20%以上，其中超过70%在内蒙古。2003年，北方农牧交错区保护性农业创新团队成立，一群年轻人白天跟农户下地摸清土地的脾气，晚上整理数据捉摸技术，从秸秆处理到农机改良，从土壤培肥到生态保护，每一步都围着农民的实际需求转。
4: 产量应该是说逐年都在提高，他们确确实实就是我心目中的土专家。
2: 如今这支团队已经让北方农牧交错区数百万亩退化耕地得到有效改良，土壤风蚀减少60%以上，作物增产9%-23%，地力5年提升0.5个等级。他们研创的技术被写入5部地方法规，结束了农田风蚀无法有效防控的历史。研发的培肥养地技术作为区域主体耕作制度大面积应用。2025年，团队带头人陆占远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5: 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一定要让内蒙古广大的父老乡亲把地种好，把田养好，把他们收入搞上去，使得我们农村真正建成美丽的乡村，使我们的农业成为现代化的农牧业。
2: 内蒙古台报道。
0: 一把锉刀，千锤百炼，一手绝技，为国铸重器。在内蒙古一机集团，有一位青年钳工，能把精度控制在0.01毫米，用双手打磨出武器装备领域的极致匠心。
6: 那些年去学技能的同学，现在都过得怎么样？

0: 0.01 毫米是一根头发丝的七分之一，是普通数控机床的精度极限，还能是前工孙新宇用手搓出来的极致精度。
1: 顶级前工能手搓火箭，这事儿真假？
2: 可以实现，大批的高技术、高素质的前工是可以实现的。
0: 这份底气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内蒙古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清华大学实践指导教师，还在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荣获参赛代表团最佳选手。诸多光环加身的孙新宇，如今的每一天依然从握紧搓刀、练稳基本功开始。
2: 每次放一个工件，我们就要两个小时起步，就要反复的练那个姿势与动作。所以说，一个好的前工得十年才能培养出来。
0: 十年磨一剑，可15年前刚入行的孙新宇差点就败给了这份枯燥。一个搓穴动作重复上千遍，一不见突破，满心欢喜的热情被磨成了烦躁。最终他选择了离开一线车间，成为了一名调度员。
2: 达到那瓶颈了，你怎么也突破不了。
0: 从一线到管理岗，工作轻松了，可孙新宇心里却更空了。唯一能让他提起兴致的就是参加单位的前工技能比赛。他打磨的零件透露着一股子极致的细致，这份藏在骨子里的认真被张学海看在了眼里。
3: 我知道这是个可塑之才嘛，让他又从

0: 从管理岗位上又回到了生产一线。
1: 一纸召唤，孙新宇毅然冲回车间，再次拿起那把熟悉的锉刀，手上的老茧磨了一层又一层，新伤叠旧疤成了常态。
2: 刚才手是上午刚蹭伤的，是前几天已经结痂了，对，手上有伤是难在所难免的。
1: 2025年，他更是接到了参加全国技能大赛的重任，开启了半年的魔鬼训练。
2: 上个月到半年，一个人的。错下来的铁屑我们装瓶，装了三瓶，铁块基本能落到桌子这么高了。
1: 凭借实力最终斩获了全国技能大赛优胜奖。十年磨一剑，他磨的是手艺，更是初心。一手精湛技艺不仅成就了自己的人生，更成为国之重器背后默默坚守的技能力量。
2: 有人问我干钳工苦不苦，累不累，我说干钳工又苦又累，但是看到自己亲手打磨出来的零件装到这个国之重器之上，还是很高兴的。咱靠双手练出来的本事，走到哪都吃香。
1: 内蒙古台报道。
3: 在巴彦淖尔施乌拉特中旗的牧羊海，养殖户王奇伟把南蟹北养做成年营收6000万元的大产业，产品远销东南亚。盐碱地咋就养出了好螃蟹，还能卖到东南亚？五一假期，记者跟着王奇伟去基地，瞧瞧他的门道。
4: 春夏之交，牧羊海气温渐暖，记者来到王奇伟的养殖基地，正赶上今年第一批大闸蟹售卖接近尾声。在养殖基地旁的螃蟹暂养旁边，王奇伟熟练地从网兜里捞出一只大闸蟹，举到记者面前，满脸自豪。
5: 我们内蒙的螃蟹它长出来的青壳白板，另外肉质发甜，螃蟹的味道很鲜美。咱们这个北方的盐碱地的水好，对这个大闸蟹生长也是有利的。
6: 螃蟹真的在手里面还挺甜的、咱们一般判断什么样是好螃蟹呢？
5: 像这种速度的能把它身翻过来，这都是身体强壮的螃蟹啊。现在挑螃蟹都是要看它那个打开以后看它的黄啊，
6: 直接打开看
5: 啊！你看这个黄，这叫穿心红，从上到下它都有黄的，这叫精品蟹。
4: 从看翻跟头到看穿心红，消费者对螃蟹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王奇伟带记者来到他的精养池塘边，水面平静，一只螃蟹也看不见。
6: 昼伏夜出是吗？
5: 它晚上出来摄食，甚至这个螃蟹这么，它就跑到薄薄的泥层下面躲起来。
4: 指着精养池塘里的设施，王奇伟说得头头是道。
5: 一个标准化精养池的模式，上面是防鸟线，这里是个增氧管道，到了夏天缺氧的时候它全池在增氧。今年刚放了个小苗进去，现在用无人机来投喂这个高蛋白的精饲料。
4: 别看王奇伟现在说的轻松，20年前刚来这儿的时候他差点血本无归。当年他接到巴彦淖尔市红珠公司的邀请来这边搞水产养殖，他看好这里的黄河水和盐碱地，觉得适合养蟹，就扎下了根。可当地没有大规模养蟹的先例，南方的水草种植、蟹苗投放技术到了这儿全水土不服，头一年投下去的蟹苗到收获时几乎没剩下多少。
5: 当时我们也是感到很悲伤，也想打算回家，但是我们最后改进了养殖模式，从初养初放到精养模式，把北方的大闸蟹养出一条可信之路。
4: 去年王奇伟申请到中央渔业专项资金250万元，把500亩池塘做了标准化改造，清淤护坡建尾水处理设施都上了。他的大闸蟹头一回卖到东南亚，客户纷纷追加订单。这个春天他又在养殖场投放了85000斤蟹苗，预计全年出口大闸蟹300吨，小龙虾200吨。内蒙古台报道。
7: 日前，从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传来喜讯，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正式通过再评估，被授予绿牌认证。
8: 卖得很好，
9: 这里有很多什么原创品，就比较感兴趣，毕竟来旅游就想带一份独一无二的回忆回去吧。
7: 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万达广场，100家青春小店开张营业，摊主都是18到40岁的创业者、在校大学生、非遗传承人，源源不断的客流让做创意手办的张家敏很开心。
10: 有这样的一个集市也让我们能接触到更多人，然后包括对我们的认可吧，能让我们

0: 更有劲儿往下干。
1: 兴安盟颇有前途，开启城市苗圃青年市集，漫步其中仿佛踏上一条青春时光隧道，不同年代的印记交汇碰撞，游客纷纷驻足流连。114个摊位将传统文化与青春创意融合，为本土青年创业者搭建展示交流销售一体化平台。集市还同步开展热血五次青少年挑战赛、青春音乐会等趣味活动。
2: 这次青年市集给我们青年创业者提供了特别好的平台，拓宽了销售渠道，也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兴安青年的创业热情和创新能力。
1: 借助内蒙古文化活动季的热度，各级团委在全区各地开展青春小店主理人训练营、演唱会、青春工坊、青春市集等活动。
3: 低门槛甚至呢零门槛，就是想让青年要敢创业、能创业、创成业。
1: 内蒙古台报道。
4: 近日群众外出游玩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内蒙古各地紧盯铁路运输、景区安保等关键环节，靠前值守，排查隐患，强化保障，全力守护假期安全。
5: 我所在的位置是呼和浩特东动车所的检修库，现在是晚上的9:30，检修人员正在进行车顶车下作业，确保动车组平稳运行。
6: 夜幕降临，守护高铁运行安全的夜间护航检修才刚刚开始。为应对五一假期出行高峰，呼和浩特东动车所对日间投入运营动车组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精细化体检，整个库区实行24小时不间断运转，白天全力保上线，夜间集中精简精修。
7: 晚上8点开始，一直到早上8点我们结束作业。
5: 咱们的工作量是比平时多了多少？
7: 比平时要相对来说多一点，因为咱们节假日期间旅客出行较多，越到节假日责任越大。
6: 在兴安盟突泉县宝石湖旅游度假区，执勤民警坚守岗位，引导车流，调解纠纷，帮扶游客，提前排查景区设备隐患。
8: 这次来宝石村中古城游玩，交通特别顺畅，执勤民警很热心，问路帮忙都特别及时，出行特别安心，给他们点赞。
6: 五一假期，露营、野炊等活动增多，为有效防范森林草原火灾，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全面提升多部门协同作战与应急处置能力，
9: 强化了队伍协同作战能力，持续严管火源，强化备战，坚决守护草原生态安全。
6: 内蒙古台报道。
10: 五一假期出游出行安全第一，内蒙古消防提示您，出门前务必做好三清三关，杜绝火灾隐患，游玩时不前往未开放景区，野外不使用明火，自驾途中请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疲劳驾驶，不超速行驶，谨慎行车，抵达景区酒店时熟悉逃生路线，祝您平安过节，快乐加倍。
1: 5月3号，全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478.4万人次，环比上升10.88%。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83.20万人次，同比上升13.24%。铁路客运量和公路客运量同比均有上升。路网运行方面，高速公路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73.89万人次，同比上升2.70%。全区13个收费站出口流量过万。
4: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11: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呼和浩特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转多云，25度；乌海晴转多云，30度；临河晴转扬沙，31度；包头晴转多云，29度；高巴什晴，28度；吉宁晴转多云，26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26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22度；松山晴转阴，28度；科尔沁晴转多云，

25度，乌兰浩特多云22度，海拉尔多云15度，满洲里多云转晴14度，额济纳旗晴转多云26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23度，鄂托克前旗晴30度，固阳县晴转多云25度，武川县晴24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转多云25度，乌拉盖管理区晴转多云17度，临西县晴转阴26度，巴林右旗晴转阴23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20度。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